Go, 出发喽！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马上开课了。今天呢，因为孩子还没有回来，所以我们依然是采用这种问答的方式，把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取点回点拿一点的都来啊。早上起来呢，给大家图一个好彩头，早上请大家吃泡馍，吃三菌头擦凉。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想问大家关于考试方面的事儿，因为孩子们马上也要开始上学了，我们就来聊一聊跟考试相关的，跟这个科举考试。在古代呢，科举考试当中呢，有一个叫做连中三元，请问是哪三个考试全部第一，叫做连中三元呢？答对的朋友，并且被我抽中的20元的红包送给你。欢迎大家，很多好朋友都来到直播间了。请问一下，连中三元是哪三个考试全部得第一呢？有朋友说有中，哎，是哪三试？我这么问吧，就哪三试全部考第一，叫做连中三元呢？听书说乡试、会试。电视，妈呀，你是不是查得这么厉害？我就说高手在民间，完全正确。乡试、会试、殿试全部得第一，叫做连中三元。把乡试、会试、殿试的打到公屏上，我们准备开始抽20元的红包。古代科举考试呢，是属于需要一关一关往上考的。第一关呢叫做乡试，也就是全省的大考，考的第一名叫做解元，考的第一名叫解元。闯过乡试去京城参加会试，也就是全国的考试，全国的举人去比拼，头名叫做每天刚刚选的二，你自己看一下二是不是你？你看，第一个是海通元杰，第二是开心每天。开心每天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听书说连中三元的，拢共上千年的历史，也就是十来个人吧，十三四个人吧。很少，非常少，非常少。但是我们经常在戏剧里边或者是看到什么，就说连中三元的太少了。开心每天在不在？你在直播间里边先打个在字好吗？因为他是第一个打了在字，并且他自己抽中了他自己。开心每天打一个在字。小李跑不动说不在。闪电说不好玩，都不是我，抽不中我就不好玩。开心每天估计也是连中三元了。我感觉好像是，因为我印象当中我给他发过好几次红包。所以说我们每天就是参与的要积极。你看有很多好朋友经常说了一句话，说哎呀思思，怎么每次我抽都抽不到？这主要还是因为参与的少。你要是不去买彩票，你怎么能中彩票呢？你不努力去买彩票就不可能中彩票。同样的原因，你不每天来你怎么可能中呢？开心每天每天来哦，你看他每天，所以他就开心每天来啊。哎呀，押上韵了。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小荷才露尖尖角说，你是打了鸡血吗亲爱的？能不能把你的阳气给我补补啊？不可以，因为我外强中干。哎呀，好啦，没有那样的。在整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老妹儿因为第一个是自掏腰包给大家送了很多礼物，然后另外我还专门买了很多400盒面膜，然后专门要送给大家。这两天呢，我会把上周和上上周，因为这个整个人呢，哎，其实小凡也可以帮我去寄寄快递，也可以，我忘了我还可以有人可以用。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这个节目组一直都是我一个人，不像原来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导播老师啊等等一系列的人帮我们一起完成工作，所以我相对来说寄快递的速度会慢一些。但是我答应

给大家的礼物全部都会一个不落的拍发给大家，大概会隔一周，比如说上周的我这周发给你，好不好？买的都是医用类型的面膜，然后20元的红包也是实打实的就送给大家了，拿着都别客气，这都是思思的一些小、什么叫想要拍照啊？两个事儿，然后一个是想要拍照的，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想要装修的，先等一下，老妹儿给大家辞的，昨天我辞完了以后我都发，哇，太夸张了。但是这个应该到下周五了，下周五应该会来一个装修类型的，下周一应该会来的是一个、拍照。我这么说吧，因为上次我在他们家拍了，拍完了之后他又问我说，哎，那能不能把你的头像当成我们整个一个宣传照，我说我有那么漂亮吗？他说哦，不是，是因为我们拍的真的特别好。会不会说法，烦死了。然后这下一周呢，这个甲方就会来，就关于拍照这个方向的甲方就会来，我给大家指导了一个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东西，愿意拍自己形象照的啊，愿意拍一些自己的这个镜面的素描照片的都可以来，因为他们就确实主打这种光影做得特别好，我也去体验了一下，然后最近想要拍照的先停一停，200来块钱啊，让大家拍到爽。跟着节奏点星星说，开车太影响我答题了，我的20啊，推荐装修公司，还有说那个啥，我要等等啊，这两个事儿呢是下周的，一个是装修公司，谁需要装修的，家里边需要装修的等等我，至少给大家一个选择，但这周基本上下周来的，我们提前给大家先预告一下，有需求的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打个一，我看看有多少人现在愿意。然后有朋友说早上好老妹儿，早早早，来了来了来了啊！然后有需求的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打一，朝辞白帝彩云间一 ，OK 好，你是需要装修呢，还是需要拍照？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第一个是早上听我们节目的家庭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有的为了孩子去买房子了，然后有的是家里边本身有房子现在需要装修的，这个就是全部都包含了。消望人非是二，是一加一吗？拍全家福可以吗？可以，他们全家福也是可以拍的，可以，因为上次我就是差点带着自己娃一块拍啊，各个服务啊方面的都特别好，而且这个价格，我先不说价格，就是非常便宜的一个价格。就那天我陪着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去他的也找的一个地方去拍照，然后花的那个钱，他问我说便宜不？我说你来看一下我这个，然后我就给他看了一下我拍的照片，他说很好看。我告诉他价格，他都惊掉下巴了。对，装修都有啊，拍全家福的、装修的都有。好 ，OK， 好。来吧，时间已经来到了8:16。每一天呢，我们都必须会说一句，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来告诉我。还有人问说，拍母子亲子照片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了。拍母子亲子照的，然后拍全家福的，拍单字的这个个人写真的都行，没问题的，都没问题。在8:16呢，路上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堵，一般到8:30左右，相对于路上能松一点了。咱们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大家。最近呢有几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马上呢就到9月份了，9月份最大跑马与单，来让我听到你们声音，你们在等什么？对，中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假呢放假日期定为9月25号周五到9月27号周天，一共是3天的时间，不调休不调休不调休，谢谢。下一个假期已经 on the way 了，而且呢不用补班，所以提前可以规划起来。但是呢朋友们不要问我，不要问我，你问我这个时候我心里边就压力大了。我们是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呢不爆炸我们也不休息。哎呀，我估计我周五还得上班，所以周五如果有人上班的话，你就心想两人比惨痛苦减半，有我陪着你呢。最近的这个中秋假期不调休，3天的纯享版假期来了。
大家呢一定要提前买好票，不要等临了了才发现，哎呀，这个高铁。

票，这咋这么抢手呢？提前订好，你知道有一些人家那个公司真的挺好的，你们有公司是这样的吗？就是中秋节和国庆假期是连休的，中间不是还有三天吗？就是25、26、27，然后28、29、30这三天不是有空余吗？人家直接连着放了，就是公司叠加起来一起放，但是中秋节就是那个国庆节你得提前三天放，就提前三天收假，也就是从9月25号开始一直连放10天。我觉得人家这样也挺好的，你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待10天，在一个地方深度游都够了。有单位是这样的吗？呼吁一下，我身边好朋友就是这样的，他是在一个银行工作，然后就跟我分享说他们现在是可以连放10天。我说哇，好人性化呀。然后那个痞子是说快点吧，我拆迁后6套房，我刚刚拿到钥匙，等着装修呢。哥，你不要着急，这个活儿交给我啊。哎呀，早这么说干啥呀？你还叫什么痞子？皮总，您看您还有什么方面的需求，您跟我直说，咱啥事儿都能给您办呀。啊，除了您的装修，还有其他的方向需要吗？妈呀，拆迁6套房，人家不是说了吗，在你的那个墙上写最美满的一个字儿就是拆字儿。我以前都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有我的老听友都知道，说思思家里边有什么8套房9套房，然后家里边860万现金。我讲老实话了，今天就正式公布一下，我是吹的。我啊，然后包括自己的主卧或者客厅重新装一下，我一下都说完了。有的人会单装厨房和卫生间，这些地方都可以，没问题。应该在下周五的时候装修就会来了，所以有需求的这两天咱们就准备一下。那个皮总，您在后台私信一下我，我到时候主动联系您。哎，谢谢皮总。皮总咋能让你主动联系？哎呀，那个小凡给皮总倒点水。皮总，您早餐想吃点啥？鸡蛋夹馍行不行？肉夹馍、米线。早说嘛！哎呀，家6套房。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到大家好，我心里边可高兴。凡，给皮总倒点水，弄点茶叶呀、瓜子儿、花生八宝粥之类的什么东西，好吧？好，谢谢您。哎呀，有朋友说最近回迁的真的不少，大家有需求的都可以来，而且这次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还有朋友说放假，放假是什么？我们才放15天，你们才放15天，你管这个，你们采访凡尔赛真是。我现在啊，最烦别人在我面前说两个字儿，第一就是，哎呀，我多有钱，多有钱，我就想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的梦想才是被别人说一句，思思，你不就有几个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是有钱吗？你们傲什么傲啊？你傲什么傲？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一大目标，真的。第二件事儿，我特别烦的就是。哎呀，这两天啊，我在家里边躺的，我都累死了。天天放假，一放放个半个月，一放放个一个月的，累死了。还给我是那种带薪休假，真生气。一天天都不知道干啥，把我累的，我现就是天天躺着，我都想去上班了。就这种人，其实让我内心讲的最烦死了。然后沉默说，我有7套。你是真有7套，还是跟我说那个8套房是一样的？人生这么快乐吗？你都有7套房了，你还上班？6、6、2、6、12，你这就一个月都12000了。嗯，好着呢。朋友们，就是我现在心情是这样子，我开玩笑说自己有8套房，没有想到皮总，对，想起来皮总都是5、6套房、6、7套房、7、8套房。妈呀，哎，我是拿最少的说，又有一些房子可能租3000啊、5000啊，有18000的也都有。大家不知道房子的大小，我们按照平均来算的话，大概一个月就2000块钱。一个月2000，这些所有东西加在一起，哦哟，租上个6套，12000，一个月3000。18000，
导致啥，就是有一

0: 段时间有一个好朋友一进来就问我说，哎，一杯冰美式今天来了没有，你搁我这儿当红娘平台了呀。但是呢也合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集脱口秀、娱乐、新闻还有红娘啊，就是介绍对象于一体的综艺栏目啊。一杯冰美式说我没找对象，没事儿，因为你把你自己给人说，你把你自己的条件说完了之后，然后说了一句说啊我现在还单身。有一些人啊都冲过来了，包括闪电，你一个男的你冲什么冲。哎呀，有朋友说八套房，妈呀，我吃套煎饼果子我都费劲儿。还有人问说，小婉说你那个800平米的房子呢，可能在我的梦里。好难受啊，有20万，有30万，还有100万的都有。虽然现在的孩子们你在问的时候就脚踏实地的多了，当年我们真的不这样，就我们有很多畅想的未来。10年过去了，你算一下一个人工资，你就拿5、6千、6、7千的工资来算，你有时候偔尔再赚点外快，你要按8000块钱算，8000在整个西安市场上这个工资已经算很高了。咱们给孩子们上一课，给孩子上一课，对吧？10年或8年没有还完房贷的非常非常正常。生活是一团麻呀，上面有解不开的小疙瘩呀。按8000来算，姐当时的房贷是一个月6600。我不吃不喝，你算一下我多少年啊？基本上我当时贷的应该是30年，30年6600我才能把这个房贷还完，一个月6600。而且当年贷的时候，人家是这样子，先还利息。对，先还的是利息，还的都不是，就开始那个本金是非常非常少的，然后慢慢慢慢越来越多。所以你先还，还的都是利息，你先可能还了好几年了，你会发现哦，你本，你说父母的工资吧，你说高，他也不是很高，就正常的工薪阶层，就是大家正常的工作人员。但是父母居然可以把我们养活过，并且当年你大学的时候还能给你钱。哎，爸爸妈妈大学的时候大概给你有多少钱的零花钱？现在当代大学生应该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是吧？1500、2000这样的。你是多少？你大胆讲来，我给你开门。
1: 我是除了学费，包括比如说学校有大的费用的话，其他都是我自己的工资。
0: 哦，你自己来的。就是爸爸妈妈，那在之前呢，就是在你能挣钱之前，爸爸妈妈家里边会不会给一些？就是你刚刚大学一毕业，你不可能说我现在立刻就找到活干，这不可能的。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有一个特殊性啊，我们是学艺术类型出身的，学艺术类的在毕业之后很难找到工作和找到钱，但是学艺术的时候在学校期间真的很能找到钱。就是因为他给的费用会比较高一些，比如说你去做一个讲解呀，然后做一场主持，他那个费用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小时工，就是比其他大学生的小时工赚的肯定是多的。就是你大概呢，就是当时你大概刚上大学的时候家里边给多少？
1: 我刚上大学家里一个月生活费给的是
0: 1000块钱，
1: 1200，
0: 那也不算特别多，还可以正常。因为我当时说我一个月给的是600，然后全城的朋友都不相信，因为我首先我们俩是本地学生，周末我们都会回去的，然后家里边有时候买一些东西啊，拿着水果啥，你就一溜就来了。他和那个外地的学生不一样，外地基本上在2000块钱，但是我都不敢想象，以我现在的工作，如果加上我每个月要还房贷6600，然后还要给孩子交学费，交完学费还要给孩子每个月打2000块钱的生活费，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过。所以我特别佩服父母那一辈儿，既然能攒下钱。有朋友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然后有朋友说那一套也就是100多万的房，差不多差不多。你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就是100多，然后付了50万，首付50万嘛，后边全部都是一个月6600。你看我家里边什么情况，你们都全部清楚了。然后我问那个饿了就吃呗，说我问豆包思思有几套房，豆包说你是女汉子里的小清新，小清里的土豪金，不方便透露。他还给你玩梗，我都服了。然后后面实习生像主角里边那个翻

0: 名天卓队机器人运动员跑出了9秒39，刷新了上一届赛会的历史记录，同时呢也超越了什么博尔特呀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人形机器人的速度现在已经比人类的飞人还要快了，超级快。但是他跑步的那个姿势好奇怪，当时那个负责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印象深刻。他说他给机器人输入了一些底层代码，然后机器人可能觉得甩胯的时候他会更方便，所以他就选择了这种跑步姿势。也就是说现在机器人可能是我们设置的程序，但他好像还自带了一些他自己的调整，说不是我们输入这个程序然后立刻看到的跟这个程序一模一样，他是还要带了别的一些调整。张若男士跑步姿势你给我们看到了吧，就他那个跑得特别奇怪，然后跑第一名。哎呀挺好的，博尔特看了都沉默了。机器人百米9秒39分，人类飞人记录被铁脚踩在了脚下。我来说下一步是不是要马上参加那个马拉松了。挺好的，就是科技在不断的进步，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是这句话，就是希望呢所有的机器人，所有的有一个算一个，所有的机器人都去做人类的工作，我们人类呢就去享受生活，跑跑步啊，插插花啊，弄弄音乐呀，啊，朗诵朗诵啊，啊，玩一玩啊。现在呢咱反了，就是现在机器人属于，哎呀，做做歌啊，啊，跳跳舞啊，跑跑步啊。你干的活儿都是我想干的呀。有朋友说思思一个人直播的时候看着很年轻，后面站了一个小伙子一下就看着老了。我31岁还才10来岁20岁，就是虚岁21岁这个档口如此之年轻。我21岁的时候那整个人也是整个皮肤充满了胶原蛋白，现在呢只能用脂肪充当胶原蛋白。然后笑笑说我也是95年的，还有还房贷还有管娃。对，我跟你说一下，我那天还在节目里边跟大家盘点过，我跟大家也盘点一下，就是我最近要花的一笔大钱，真的我感觉我头秃。你现在拿那个计算机去算，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月花销。你把你手机拿起来，哦，这是我的，哦，不，没关系没关系，我给你打开，你拿计算机来算，你算一下我这个月要能花多少钱。
1: OK，
0: 好，首先每个月房贷6600，你先拿上去算上去。
1: 6600，
0: 对，一个月房贷6600，然后马上要给孩子要交那个幼儿园的费用，一般一交的话交半年，然后大概是12000左右。
1: 12000，
0: 对，你先算12000。
1: OK，
0: 对，然后还要交一个汽车的保险，马上我们要买保险了，九月份要买保险，
1: 是的。
0: 然后算的价格是9800，
1: 9800，
0: 因为去年出了一些小小的差评，我的保费每一年啊都是在逐年递增，啊，然后保费是9800，这是基础费用，我还没有算我吃喝乱七八糟，我本人吃喝你就。该咋不咋，一个月也得花2000块钱吧，就是来回的路费啊，吃饭2000可能都不够，你按2500去计算。
1: 好的，
0: 你算2500。好，现在呢家里边有一些买的东西啊，包括电费水费乱七八糟，
1: 日常的开销
0: 我再算它1000，不算多吧，一定我一定是往少说，再算2000吧，因为再加上买菜的钱，再加上2000块钱，你算一下我这个月净需要支出的是多少钱，你念。
1: 32900，
0: 我到底是能挣多少钱先？32000，我的天爷，其实相当于33000了。我一个月也挣不了这么多呀，你咋不说平平一个月挣？他一个月也挣不了这么多。32400，刚有人，但是他算的是32900，你俩谁算错了？按个计算器谁能算错？我且相信小凡吧，因为他在我旁边按的计算器。32900，我都不敢想，真的眼睛一闭，我这个钱啊就追过来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得先去还房贷，你还不了断供，所以就其实确实是不容易啊。有朋友说学校是一年，那个保险是一年，学校是半年。思思，你好好算。好，我们重算一下。那你要看你一个月，但是我这个月的支出是不是又很高了？好，你按他跟我抬杠，那咱们就按那个啥算。
1: Okay，
0: 好，重按，重来，所有的房的那个房贷6600，对，小朋友一个月大概在2200左右。

0: 左右，
1: 2200。
0: 对，然后乱七八糟我给他报的东西还有500块钱。对，有一个阅读班啊什么的，加起来有500块钱。好，好，然后再加上你说那个车险吧，我按1000去算。
1: 1000。
0: 吃饭乱七八糟的，就是家里边全家人，我们需要吃饭，然后开销，日常开销按5000算。
1: 5000。
0: 对，你得买水费、电费，然后物业费、停车费，我车加油钱我都没算。好，算了吗？
1: 刚加了个5000。
0: 对，加油，因为我不常开车，所以你就加油费用的话，你就按照个900算吧，900差不多了。900，来说一下价格多少？现在我花多少钱了？
1: 16000。
0: 16200，这是你一个月的硬性支出。害怕不，小凡？这个我们都不算全家人，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家庭，带上我自己个人的开销。保险也太贵了吧？保险贵是因为出保，去年出保出的，这几年出保出的比较多一些。然后莫凡说，我现在房贷一个月17000。所以你说几年之内，因为小凡刚说，哎，你现在不可能没有还完房贷，假的。我必须要告诉你，生活很残酷。哇，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紧皱着眉头，然后双手这样子合十，真的假的？生活这么……
1: 我有点想找个富婆了。
0: 哎，没有那样的，自己努力，拼命向上。谁第一天来的时候跟我说，我要努力，我要拼搏，我要迎着风，赤着脚奔跑在烈风当中。孩子就是这样子，你吃不了这个苦，这个苦让我来吃。你看大家的那个房贷，或者说大家每个月必须要消耗的费用，可以打到公屏上，小凡看一下。因为他可能觉得现在他刚刚说了一句话，就有把我微微惹到。但是你现在不可能房贷都没有还完，我必须要告诉你，没有还完。因为每个月，对，因为每个月你要消费的东西是非常多的，而且我也不可能带我儿子不出去玩，我这次还要带他去银川去玩，这个费用我还没有算到呢。小凡一个月工资3500，把娃吓傻了。哦，没有没有没有，他还在上学，他没有工资，只是实习，属于花钱上班。有朋友说你有你老公帮你的一部分，有帮啊，不然我们日子能过到这儿来？我们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大家可以把自己每个月的花销打到公屏上，让小凡看一看。饿了就吃呗，说太惨了。然后有朋友说每个月都是负数的，每个月负数，但是有一些时候就，我感觉每个月大家多多少少都是这样子。有朋友说你工资2000几，你说话恶语伤私心啊，恶语伤私心。另外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应该是看8月27号、27、28，就这两天了。这两天结束了之后，基本上这个左旋呢我们就不会再上了。有朋友说我也去银川呀，你啥时候去？我周五去，回来了以后我给你带攻略啊。那个这方方正正说，哎呀，思思工资我知道，一个月2300，没有这样的。哦，对，我还没算呢，因为我这个抖音拍摄还请的人，一个月还得再付2000到3000左右，每个月还有红包，红包基本上还要发上个1000块钱左右的红包，礼物加上礼物的话可能就更多了，就在大概的费用在1500，也就是说3500是我工作当中岗位的硬性支出。哇，都愣了。
1: 我感觉压力好大
0: 啊。压力大吧，我跟你说人生就是这样子啊，付费上班啊。都有游泳圈，你有游泳圈烦死了。你的红包是多少？然后基本上每天发，你看每天发20，然后每天我还会不均等的去发一些那个礼物，然后这些礼物的我是包邮到家的。
1: 包邮？
0: 对，我不会让大家过来领，因为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太麻烦了，然后我就会邮寄给大家，这个邮寄费用在10块往上，然后10块就远一点可能15啊这样子。然后饿了就吃呗，说这个月我花了18817.82，我的牛马血汗钱呀、啊，看到对吧？对，韩哥都说对着你，我都收到包包里头了，对不对？我这账都是很明算的， 所以小凡觉得什么十年之内，或者是我31岁从23岁买房子，其实也不过就7年的时间嘛，啊，7-8年的时间，然后我能还完房贷，不可能的，很难的。你要挣多少钱才还房贷啊？除非是爸爸妈妈愿意帮。我爸爸呢是属于那种，就是他在我毕业的第一天给我转发了一个孩子没有人欠你的，就转发那个朋友圈，对，孩子没有人欠你的，孩子就该自力更生，转了这两条，他还发了朋友圈，然后转了这条页面发给我的私信，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就知道，靠不住算了。有朋友说我收到红包的不行，我这个是乐意的。然后有朋友说我收到的是背的包包，背的包包应该是我们原来东家俱乐部的那个包包。哥的花销就更多了，哥的花销因为他自己开公司，一个月基本上收就是销就连带上员工的工资、社保，然后加上房租。还有应酬需要必备的一些费用，基本上一个月在6-10万左右，就是必须花这些。就比如说你这个月只挣了6万块钱，对不起，你这个月赔了，因为你还有人员工资呀，你要4-5个人的人员工资，压力很大的。
1: 所以我肯定不会选择当老板。
0: 啊？什么？啊？
1: 我肯定不会选择当老板。
0: 老板不好当，你以为老板就说，哎，你干嘛你干嘛去指一指，其实不是这样子啊。其实真正当的好老板的人，其实他要考虑到员工每一个人的想法，才能把他自己这个企业给做成，很难的啊。然后你在说吃馍的时候，东哥就在吃播，你就说合不合吧。来吧，亲爱的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那个要准备的诺特兰德方面的事儿啊。因为最近这几天呢，其实都是台里边的一些资讯，这是台里边跟诺特兰德直接合作，所以放心，一定是正品。诺特兰德呢，它是一个主打运动营养品牌的一个店。现在啊，有我看他们还有那个维生素D 啊，然后还有 DHA 啊，就给小朋友吃的那种特别多。然后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也就是最后倒数两天了，今天、明天，然后可能周一会再说一天吧，我看啊。28、29、33，对，周一在最后说一天就不会再有这个诺特兰德的这个左旋了。我还是说，热爱运动的人，
1: 是的，
0: 爱跑步的人你们可以来，不爱跑步的人你就当我没说，这个月白说好不好？但是今天、明天，然后周一这3天结束了之后，这个左旋将不会再来了。左旋它是这样子啊，就是它是可以让你的运动表现会更好一些，而且想瘦瘦的朋友可以喝它，有用，真的有用，亲测。当年我在运动健身的时候曾经喝过，我觉得是蛮有用，它可以增加你的代谢，而且它里边还加了 B1 B6 泛酸三种维生素 B 族，它也可以增强能量的代谢的，身体代谢。这里边呢，为什么叫左旋？而且左旋叫十万，它这个名字叫左旋十万，是因为它一盒左旋肉碱里面含量达到了10万毫克，所以非常的实在了，用料也很实在，喝的时候也很好喝。你运动前就直接把它撕开，然后灌到嘴里边，不需要冲泡，对，非常方便，很简单。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左旋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左旋这两个字就可以了。189一盒呢，自带100条，加赠6盒10条，也就合计60条，也就是到手一共是160条，189、160条，这个福利叫到下周一，也就是今天、明天、下周一这3天结束了之后就再没有了。对对，然后既然大家现在已经到陕西青少广播了，刚刚不是回复给力吗？海蓝之谜鎏金晚霜，我刚刚一直没说，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699，原价6900，然后现在卖699，完全疯了。我就说现在这个时代其实特别卷，卷的是一个好事，但是也不算是一件太好的事情。卷对我们这种客户来说啊，我们买东西更便宜了，我们当然乐意了。但是太卷也会导致，比如说工作上很卷，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加量不加价。一旦很卷，你想这个工厂会很卷，那么上游它就会更卷，上游它就会积压很多的产品，然后工资，这个工人的工资可能会降低，然后又影响消费。所以哎呀，这个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事情，但是我们先把它拿下来再说。 然后奋斗努力说，哇，思思真的很漂亮啊，我是你广播的粉丝，从你元月份开播一直在听，谢谢你奋斗努力，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我们一说呢又能说半个小时，小气，八点整开始，今晚又到这儿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张震岳，一起 happy。

这里是 Hi Hi Life， It's your Captain Hado speaking。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

0: 里里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5: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时间来到了8点58分，老妹儿思思呢是从7点整一直陪伴大家到12点，7点到9点呢是大语言量类型的陪伴，然后9点到12点呢是音乐纯享版。然后马上呢，我们节目也就是在这个大语言量类型的这个节目这个板块呢就已经马上要结束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再说最后的一条资讯，有没有人非常爱喷香水的？有人吧，对不对？你好了，你不用了，用不着，你喷人中就可以了。我再说一下，小凡，你喷人中就可以了。就是很多人呢，他相对来说对于这个香水呢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他喷的两种方式我是不对的。第一个就是往身上猛喷，那个味道特别浓，不可以。你一定要达到，就喷香水的人必须要达到一点叫做微体香，就是喷了感觉跟没喷一样，但是你走过去又自带香风。人家说先敬罗衣后敬人，先敬皮囊再敬魂，味道也是第一次见一个人的一个综合考量。然后我最近一直给大家推荐，你看别的我没有推荐，因为他其实这一版跟我拿了6个不同的味道，然后我呢选中了一个，就是丰盈海岸。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这两个字，然后再回复丰盈海岸。我再说一遍，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香水这两个字，上面呢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链接里，在链接里面搜索丰盈海岸就可以了。价格159，因为这是我们和 March 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合作的，它在万象城是有店的，但价格绝对不会卖到159，这是我们和厂家直接合作的。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做了测试，能从你肚子的咕咕叫声来判断健康状态。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听诊器的游戏，对着宠物或自己的肚子屏息凝神，聆听那些奇怪又滑稽的咕噜声。这些被科学界称之为肠鸣音的声音，其实是消化系统在时刻说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肚子里的声音录下来，混在几分钟之前的录音里，让你分辨，你能听出哪段是现场直播吗？最近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邀请了45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研究人员在他们腹部放置了数字听诊器，专门来捕捉这些独特的消化音轨。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胃肠内感知，它被科学界称之为人体的第六感。内感知是我们检测并解读身体内部信号的能力，它不仅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渴了或者需要上厕所，还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常说的直觉或肠胃感觉，往往就源于这些被大脑捕捉到的消化道生理信号。这种全新的研究工具目前已经开源，它为医学界提供了研究身心疾病的新途径。科学家未来可以利用它来研讨进食障碍、肠易激综合症、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是否存在内感知异常。你的肚子可能一直在试图告诉你一些事情，而学会倾听这些来自内部的信号，或许就是通往身心健康的关键一步。
2: 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

0: 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成熟。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 ，Part One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 ，Part Two 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英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管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气》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5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4: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

0: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1: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0: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1: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0: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1: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太阳的阳光到地球只要8分钟，出发却要17万年？阳光从太阳表面到地球只需要8分多钟，穿越1.5亿公里的虚空，以光速干净利落地抵达地球。但在离开太阳表面之前，这些能量已经在太阳内部黑暗、灼热、拥挤到难以想象的环境中挣扎了大约17万年。太阳的核心是一个极端的核聚变反应堆，高温高压，在这里氢原子核在巨大的压力和温度下融合成氦，释放出以伽马射线形式存在的高能光子，它们处于等离子态的致密物质，电子的原子核和自由电子挤在一起，一个光子刚产生出来，几乎立刻就会与某个带电粒子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叫做散射。伽马光子被粒子吸收，粒子短暂激发后再重新发射一个光子，但发射方向完全随机，光子在宏观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弥散，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随机游走，就像醉汉在黑暗中无目的的跌跌撞撞，每走一小步就随机换一个方向，从起点到终点需要的步数不是距离除以步长，而是步数的平方根乘以步长。最终科学家们使用了符合实际物理的太阳密度阶梯模型，重新计算了整个扩散过程时，结果令人意外，在太阳半径约超过50%的内层区域，由于密度极大，光子几乎原地踏步，这部分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扩散时间，总的扩散时间被推到了约17万年。你此刻抬头感受到的阳光，其核心产生的能量很有可能在古埃及及人造金字塔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内逃逸的漫长过程，甚至可能早于末次冰期开始之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天下霸唱原著的民俗奇幻动画《财神斗战龙》已于8月16号正式登陆爱奇艺播出。本作由中影年年倾力制作，第一季全季一共16集，开播首日连更3集，后续每周固定更新，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江湖诡谲色彩的复仇寻宝故事。在遍地修仙玄幻的国漫赛道当中，开辟出独树一帜的民国民俗江湖叙事。不同于市面上绝大多数飞天遁地的修仙题材，《财神斗战龙》扎根天下霸唱四神斗三妖的世界观，主打编宝秘术、市井江湖、志怪秘闻，没有传统的修仙体系，更多的是旧时代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已于8月13日起在影院进行点映，但这一次并不是新片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剧场版重映。《火之灰烬》是由完美世界推出的第一部独立剧场版电影，在剧情发展中并没有着重于单纯的等级晋升和战斗过程中的表现来进行叙述，而是将视角聚焦到了10号以及火灵儿之间的那种带有命运色彩的关系之上。去电影院追番以后，可能并不是个小众的事儿了。
4: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是在哪一年正式上线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夜宿山寺是一首既有写景的短诗，记录了李白夜游寺庙的有趣经历，寥寥数笔就把一座宏伟的建筑和摘星辰惊天人这样的奇思妙想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充满童趣。
2: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有一天，李白外出游玩，来到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寺庙。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李白就在寺庙中住下了。到了夜半时分，睡不着的他就在寺庙内散步。他来到山顶，抬头看见了

0: 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佛塔。这座佛塔是寺院的藏经楼，李白非常好奇为什么藏经楼会建得这么高，于是他便登了上去。到了楼顶之后，发现头顶上是满天的星辰，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摘下一颗。那时本应该高声吟诵一番，可是他害怕声音太大惊扰住在天宫的神仙，于是看着陡峭巍峨的山峰，望着触手可及的星辰，低声吟诵出这首诗《夜宿山寺》。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韦礼安分享快乐，感谢江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这两天的这个温度，体感温度有种灼热的感觉，像是夏天的那种状态。那目前的实时温度34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5度，最低25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30度，最低24度。后天预报阴天，最高30，最低23。这两天呢，预报是明天会有降水，从今天的夜间开始到明天的时候，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继续为你送上有感的有加少女。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做了测试，能从你肚子的咕咕叫声来判断健康状态。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听诊器的游戏，对着宠物或自己的肚子屏息凝神，聆听那些奇怪又滑稽的咕噜声。这些被科学界称之为长鸣音的声音，其实是消化系统在时刻说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肚子里的声音录下来，混在几分钟之前的录音里让你分辨，你能听出哪段是现场直播吗？最近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邀请了45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研究人员在他们腹部放置了数字听诊器，专门来捕捉这些独特的消化音轨。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胃肠内感知，它被科学界称之为

0: 人体的第六感。内感知是我们检测并解读身体内部信号的能力，它不仅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渴了或者需要上厕所，还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常说的直觉或肠胃感觉往往就源于这些被大脑捕捉到的消化道生理信号。这种全新的研究工具目前已经开源，它为医学界提供了研究身心疾病的新途径。科学家未来可以利用它来研讨进食障碍、肠易激综合症、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是否存在内感知异常。你的肚子可能一直在试图告诉你一些事情，而学会倾听这些来自内部的信号，或许就是通往身心健康的关键一步。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王若琳的这首《迷宫》，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在这个季节当中，空气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香水系。

列和你分享我们这季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清晨推开窗之后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五月天孙燕姿《温柔》。

0: 孙燕姿如今愈发慵懒柔软的唱腔，让这首温柔变得更加的温柔哈。她总是能够把一段看似已经没有发挥空间的句子，用真假音的转换诠释得令人如痴如醉。尤其是歌曲结尾和阿信的合唱，其中的两句这是我的温柔非常的飘逸和流畅，你还能听到阿信的声音也从当初的大男孩的青涩感进化成了一个大男人的成熟感。于是呢，五月天和孙燕姿两个同在千禧年时期出道，经历了岁月雕饰却依然保有感染力的声音，最终在之后的版本全新的版本的温柔当中来汇合。来自五月天和孙燕姿的温柔，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Elva 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1: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2: 守时守序，礼让他人，共建文明交通。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

0: 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24节气成熟。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绝句。
1: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有一天，杜甫心情愉悦地漫步在草堂附近万花溪畔，他被眼前的秀丽景色深深吸引，阳光普照，江山如画春。杜甫一边沿着小路行走，一边欣赏着春日的美景。这时他停下脚步，抬头望向天空，只见几只燕子正欢快地从空中飞过。他又看向溪边，那里成双成对的鸳鸯正安静地睡在温暖的沙滩上。他看着眼前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首诗，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赞美。一起进步吧，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最伟大的作品，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在这个季节当中，有没有一种味道能够让你一秒起飞呢？电台香水系列来和你解锁这支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肆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呢是刚剥开的新鲜的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的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

就是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个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呢都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璀璨，而中调慢慢的透出的是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非常的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很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想要入手这款限定特调香的朋友，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林忆莲，没有人抽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 Part 1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 Part 2 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英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馆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记》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5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 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里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3: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2: 快来讲讲
3: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2: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3: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2: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3: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5: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来吧，我等你。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战的必修课，向来古代间的民歌是我不二法则，用坚强的本色对抗脑看脸的辩驳，势如妖魔，没有足迹发黑暗如冰，你身下的光潮都会提醒我，也是那个男孩活成一个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江美琪这首《心情》。在2003年的时候，小美发行了这张专辑，叫做《美乐蒂 Melody》。她的第六张专辑也是她一次乘胜追击的机会哈。专辑当中收录了10首1995年到2002年的流行翻唱，《心情》其实并没有沿用原版的 R&B， 它甜甜的，真的有那种一口一口吃掉忧愁的感觉。它的这版翻唱呢，更能够让人想起青涩懵懂的年少。有人分别用颜色来形容听到过的3种版本的《心情》，杰伦版的呢是蔚蓝，张学友版的是曙光金，而江美琪版的就是桃粉，那是一种乘风游荡的清新凉爽和纯美自然。为你送上江美琪《心情》。1055当然有我，萧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力宏《不要害怕》。

0: 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天下霸唱原著的民俗奇幻动画《财神斗战龙》已于8月16号正式登陆爱奇艺播出。本作由中影年年倾力制作，第一季全季一共16集，开播首日连更3集，后续每周固定更新，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江湖诡谲色彩的复仇寻宝故事。在遍地修仙玄幻的国漫赛道当中，开辟出独树一帜的民国民俗江湖叙事。不同于市面上绝大多数飞天遁地的修仙题材，《财神斗战龙》扎根天下霸唱四神斗三妖的世界观，主打编宝秘术、市井江湖、志怪秘闻，没有传统的修仙体系，更多的是旧时代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已于8月13日起在影院进行点映，但这一次并不是新片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剧场版重映。《火之灰烬》是由完美世界推出的第一部独立剧场版电影，在剧情发展中并没有着重于单纯的等级晋升和战斗过程中的表现来进行叙述，而是将视角聚焦到了十号以及火灵儿之间的那种带有命运色彩的关系之上。去电影院追番以后，可能并不是个小众的事儿了。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太阳的阳光到地球只要8分钟，出发却要17万年？阳光从太阳表面到地球只需要8分多钟，穿越1.5亿公里的虚空，以光速干净利落地抵达地球。但在离开太阳表面之前，这些能量已经在太阳内部黑暗、灼热、拥挤到难以想象的环境中挣扎了大约17万年。太阳的核心是一个极端的核聚变反应堆，高温高压，在这里氢原子核在巨大的压力和温度下融合成氦，释放出以伽马射线形式存在的高能光子，它们处于等离子态的致密物质，电子的原子核和自由电子挤在一起，一个光子刚产生出来，几乎立刻就会与某个带电粒子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叫做散射。伽马光子被粒子吸收，粒子短暂激发后再重新发射一个光子，但发射方向完全随机，光子在宏观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弥散，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随机游走，就像醉汉在黑暗中无目的的跌跌撞撞。

0: 有一小步就随机换一个方向，从起点到终点需要的步数不是距离除以步长，而是步数的平方根乘以步长。最终科学家们使用了符合实际物理的太阳密度阶梯模型，重新计算了整个扩散过程时，结果令人意外。在太阳半径约超过 50% 的内层区域，由于密度极大，光子几乎原地踏步，这部分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扩散时间，总的扩散时间被推到了约170,000年。你此刻抬头感受到的阳光，其核心产生的能量很有可能在古埃及及人造金字塔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内逃逸的漫长过程，甚至可能早于末次冰期开始之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大张伟的原版，然后经过杨乃文的翻唱重新的大火，在99年的时候收录在那张 Silence 的专辑当中，拿下了当年的金曲歌后。他的获奖感言也只有6个字，他说其实他打心里面从来没有特别的在乎输赢，但是你一定要问我的话，我当下根本就不会觉得我可能赢，所以其实是吓一跳的。所以当年其他入围的女歌手都是比自己有名的多的，那不是那种上台要把天地都卸完的人，所以就

总结着说谢谢大家，谢谢，就这六个字，他就觉得这包含了对所有人的感谢哈。来自杨乃文这首静止，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李荣浩习惯晚睡。

0: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1: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0: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0: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1: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0: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夜宿山寺是一首既有写景的短诗，记录了李白夜游寺庙的有趣经历，寥寥数笔就把一座宏伟的建筑和摘星辰惊天人这样的奇思妙想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充满童趣。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有一天，李白外出游玩，来到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寺庙。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李白就在寺庙中住下了。到了夜半时分，睡不着的他就在寺庙内散步。他来到山顶，抬头看见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佛塔。这座佛塔是寺院的藏经楼。李白非常好奇，为什么藏经楼会建得这么高，于是他便登了上去。到了楼顶之后，发现头顶上是满天的星辰，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摘下一颗。那时本应该高声吟诵一番，可是他害怕声音太大惊扰住在天宫的神仙，于是看着陡峭巍峨的山峰，望着触手可及的星辰，低声吟诵出这首诗《夜宿山寺》。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孙燕姿这首《上好的青春》，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呢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哈，平时呢久坐或者是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呢口感干涩，嚼着像石灰啊，坚持吃实在太难了。所以今天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的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D片，为骨骼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D的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D，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呢就是吃钙片，其实骨骼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D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嚼石灰般的体验，那这款是香浓牛奶味，嚼起来满口的奶香，好吃又方便。那这款钙片适合哪类人群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日常使用。一瓶120片的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来说一下价格上面的福利哈，今天直接给到你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哈。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啦。继续为你送上王心凌，我懂了。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做了测试，能从你肚子的咕咕叫声来判断健康状态。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听诊器的游戏，对着宠物或自己的肚子

0: 屏息凝神聆听那些奇怪又滑稽的咕噜声。这些被科学界称之为长鸣音的声音，其实是消化系统在时刻说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肚子里的声音录下来，混在几分钟之前的录音里，让你分辨，你能听出哪段是现场直播吗？最近，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邀请了45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研究人员在他们腹部放置了数字听诊器，专门来捕捉这些独特的消化音轨。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胃肠内感知，它被科学界称之为人体的第六感。内感知是我们检测并解读身体内部信号的能力，它不仅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渴了或者需要上厕所，还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常说的直觉或肠胃感觉往往就源于这些被大脑捕捉到的消化道生理信号。这种全新的研究工具目前已经开源，它为医学界提供了研究身心疾病的新途径。科学家未来可以利用它来研讨进食障碍、肠易激综合症、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是否存在内感知异常。你的肚子可能一直在试图告诉你一些事情，而学会倾听这些来自内部的信号，或许就是通往身心健康的关键一步。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张韶涵这首《阳光空气》，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在这个季节当中，有一种味道能够让你瞬间的透气哈。电台香水系列和你分享我们这样一款宝藏主打，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味道，叫做枫银海岸。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

便会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是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而中调慢慢地浮出的是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每一次呼吸都好像是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呼唤，而且留香很持久哈、啊。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南拳妈妈牡丹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今天大牌美妆爆款断货王强势登场了，给大家把呼声最高、抢破头都很难买到的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带来了。专柜一瓶光正装啊就要6790块钱。今天呢，我们也是破天荒的一个福利啊，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正品，全新的包装只要699元，而且啊，下单还给大家免费再送两瓶价值上千的鎏金水15毫升体验装。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直接来抢购了，晚一秒都没有货。如果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是他们家的热门爆款啊，那鎏金晚霜就是他们家实打实的顶配王者了。辣妹家的这个鎏金系列啊，用过的姐妹应该都说好了，普通面霜主打的是白天防护，但是晚上啊才是我们的皮肤修复的黄金时间，就得用更加专业的晚霜来补足营养，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这款鎏金的晚霜呢，除了核心成分的神奇活性精粹，还做了两大王炸升级，一是提拉紧致效果直接拉满，垮脸直接蓬起来，第二呢就是会跟随你的这个睡眠节奏慢慢的缓慢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不眠不休的给你修护一整晚，绵密的冰激凌质地接触皮肤的一瞬间啊就化成精油感了，吸收后呢会形成一层柔润的养肤薄膜，睡前涂上它一觉起来皮肤啊就是那种软嫩亮的一个状态，就像是睡了一个美容觉一样。给大家算一笔账啊，大家就知道这一次的福利有多么的疯狂了，专柜50毫升的鎏金晚霜6790元。今天呢我们是从海外直采回来的，免去了国内的层层代理还有柜台的费用，各种各样的人工成本吧，史无前例的地板价699元，直接拿下50毫升的正装，而且啊还送2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一折不到的价格买海蓝之谜的贵妇级抗老面霜，说出去别人都以为我们在做梦了。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7月，还有很长的时间。晚霜嘛，天天都要用的，多囤个2-3瓶都不嫌多，用到过期都不亏。而且呢，全部做到的是海外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全程溯源，给大家做到假一赔十。这一次呢是地区专供，只有200组，多一组都没有。所以说现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刚刚我们的后台导播跟我们提醒啊，已经抢了快一半了，售完呢是直接下架这个福利价，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手慢真的要拍大腿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解锁商城更多隐藏福利。周四的傍晚18:23，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周四的傍晚18点28分，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有一种味道能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透气，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另一款宝藏主打丰盈海岸。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合着危险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把你拉回到海岸线，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慢慢浮现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呢喃。留香市场持久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周四的傍晚18点29分，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3: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万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2: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万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3: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2: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万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3: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好几万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2: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万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1: 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傍晚18:4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收机前应该经常会有这种爱运动的朋友吧，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感觉啊，明明练得非常的卖力，出汗喘气一样都不少，但是总觉得运动的效果差强人意。其实啊，平常运动的表现并不单纯的靠自己的拼搏，还要靠身体的后勤保障能够跟上。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推荐一款很多运动爱好者都在用的好物，诺特兰德升级款的左旋10万，液体左旋开袋即饮，训练前后都可以喝，助力我们的运动营养补给。诺特兰德啊，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口碑一直都很稳。这款升级款的左旋十万主打的是实在两个字，每一盒呢含左旋肉碱的总含量高达10万毫克，含量很充足，为我们的运动营养提供充分的支持。有些朋友会好奇，这个左旋适合哪一类人呢？首先要说明的是，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日常有跑步、跳绳、跳操、健身房有氧训练，每周坚持运动，有运动塑形目标的人群都是适合的，再加上平常爱吃点外卖、饮食油腻的运动人群都适配。这款左旋啊，它每袋的固定含量是1000毫克的左旋，完全符合运动营养食品通则里每日1000到2000毫克的推荐标准，含量非常的标准啊，它的这个配方才会让大家吃起来更加的科学省心。一袋左旋就可以轻松 get 到每日所需的运动营养，配方呢还贴心的搭配了 B1、B6、泛酸3种 B 族维生素。 B 族呢参与我们的身体正常能量代谢，助力运动过程当中的营养补给。剂型设计也很省心，一盒规格的20毫升乘以100条独立刺泡的液体条装设计，开袋就可以直接饮用了，不用冲泡，干净无残留。通勤健身、外出运动随手塞上几条，携带也没有压力。还有橙子、葡萄多种口味可以选择，口感顺滑不齁甜，运动喝起来也没有负担。作为国货大品牌，诺特兰德每批次的产品都经过了第三方检测，各项检测指标合格，品质有保障，让大家喝的才更加的放心。今天呢，我们的1055专属宠粉福利价单盒只要189块钱，一盒呢是自带100条，如果大家在节目期间下单，还会再多送大家60条，也就是说平常的优惠价189元100条，今天可以在节目期间直接带走160条了。平时外卖如果有重油重盐、坚持有氧训练的朋友，作为长期囤货来说，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日常有氧训练、有运动塑形目标的你，都可以把它当成我们的运动营养补给。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左旋两个字就可以轻松抢购了。周四的傍晚18:51，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周四的傍晚18:5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当我们过了30岁，工作的节奏会变快，应酬也会变多，日常的营养摄入容易不均衡。想要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加上一点日常的营养补给，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补。可是市面上的营养产品太多了，要么一大把瓶瓶罐罐的记不住，要么成分表太杂了，根本看不懂，买回来就放在那里。所以今天呢，要跟所有30岁以上的朋友安利一款诺特兰德家每日定制营养包，专为30岁以上的人士定制，每天一小包，随身携带，便携营养舱，助力我们的日常营养均衡。说到诺特兰德啊，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10几年了，专门为30岁以上的人群来定制。科学复配了48大高阶精粹，26种东方植萃，像人参、铁皮石斛、葛根，这些都是传统的好东西，再加上20种基础维矿，摄入日常营养缺口，还有2大进阶精华，一包全搞定了，每天就4粒，中西结合，更加适合咱们国人体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了多种营养矩阵配方，多种天然原料复配，营养维度会更加的丰富。独立的分装设计，单袋4粒，隔绝空气，防潮锁鲜，上班出差健身随手揣上一袋，省心省事，简单方便。不少听众在后台提问啊，说这款营养包适合哪一类人群呢？首先要提到的是，它并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是30岁以上的人群，长期由久坐办公，日常外出应酬，频繁出差，或者是日常打球跑步，居家力量训练，每周坚持基础运动量的人群啊，都是适用的。每天就一包，就可以轻松摄入日常营养，零乳糖，零反式脂肪酸，只添加营养，不添加负担，营养搭配科学合理，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今天我们的1055超值福利，99

元即可入手一盒，一盒是30袋，也就是30天的用量，一个月的用量。如果大家对于诺特兰德这个品牌非常的信任了，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囤货装啊，囤货装更划算了，在刚才特价的基础之上还有买二送一的活动，也就是说199元可以直接带走3盒了，折算下来每天的营养投入也就2块钱出头，还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所以自用或者是给身边的人来囤货都是合适的。品牌每一批次的产品都完成了质量检测，配备有专业的批次溯源系统，所以让大家可以买得安心，吃得放心。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但是呢，想要日常精细化摄入营养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关键词男士营养或者是女士营养，就可以轻松下单抢购了。周四的傍晚18:57，78号听的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改编自天下霸唱原著的民俗奇幻动画《财神斗战龙》已于8月16号正式登陆爱奇艺播出。本作由中影年年倾力制作，第一季全季一共16集，开播首日连更3集，后续每周固定更新，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江湖诡谲色彩的复仇寻宝故事。在遍地修仙玄幻的国漫赛道当中，开辟出独树一帜的民国民俗江湖叙事。不同于市面上绝大多数飞天遁地的修仙题材，《财神斗战龙》扎根天下霸唱四神斗三妖的世界观，主打编宝秘术、市井江湖、志怪秘闻，没有传统的修仙体系，更多的是旧时代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已于8月13日起在影院进行点映，但这一次并不是新片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剧场版重映。《火之灰烬》是由完美世界推出的第一部独立剧场版电影，在剧情发展中并没有着重于单纯的等级晋升和战斗过程中的表现来进行叙述，而是将视角聚焦到了10号以及火灵儿之间的那种带有命运色彩的关系之上。去电影院追番以后，可能并不是个小众的事儿了。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是在哪一年正式上线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重重山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工作日晚间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二次元资讯，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有没有一个味道能让你一秒放松？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为大家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恣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橘子，混合着清冽的柠檬皮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一般的璀璨。中调慢慢透露出古城之的清冽和一点点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呢，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OK，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节目资讯，那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吧。先来说到的第一个动漫相关的资讯啊，发动你们的引擎吧，因为皮克斯经典动画影片《赛车总动员》Cars 即将重返北美影院。今年呢，也是它正式上映的20周年纪念了，所以为了纪念它的这个上映20周年啊，Cars 也就是赛车总动员即将在9月4号北美重映了。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这一次的这个重返影院啊，也是恰逢9月5号的这个闪电麦昆日。也是纪念这个欧文威尔逊配音的主角号码95号，所以这个周年纪念呢将会在全年啊以一系列的主题合作和活动来共同庆祝，包括 TB 汽车影院，还有这个塔尔萨的环形电影院的特别放映，在9月的这个意大利叫蒙扎来一起举行，并且在举行的这个一级方程式意大利大赛的这个比赛现场呢，将会展现出这个真人大小的闪电麦昆，以及披着赛车总动员涂装的梅赛德斯安全车。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那粉丝朋友呢，可以在那里购买到 F1 赛车总动员系列的相关周边商品。此外呢，还有这个2月在戴通纳500赛事上和这个纳斯卡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4: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5: 24节气，处暑。

0: 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不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2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
0: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国产二次元相关资讯啊。先来说到的这个 IP 呢，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那就是动画《仙逆》。

那近日呢，这个《雷之仙界》的篇章也是再度迎来重磅进展，仙逆动画官宣全新篇章《仙君临雷劫洞成仙地道统》。这样的一个篇章呢，将会在已经在八月二十三号正式上线了。主角王麻子王林呢，已经踏入了这个藏品阁，承接先帝白凡的一些遗留的道统，也解锁属于他的这个先帝级的仙术呼风。与此同时呢，无数粉丝翘首以盼的剧场版《噬仙之战》啊，依旧没有公布这个定档的消息，所以也是引发了粉丝和观众的广泛讨论啊。就是喜欢你的味道。对，刚刚更新的这个154集呢，也是正式承接这一条主线的关键一集。

而刚刚上线的这个8月23号的全新篇章啊，也是把整段故事继续往前推进，讲述的呢就是主角王林在获得这个呼风仙术之后，将会进一步接触到这个先帝白凡遗留的一些意志。而白凡的唯一弟子叫做清水仙君也将正式登场。目前清水仙君的这个剑魔已经出来了，非常之帅气。而且他呢也是作为这个雷之仙剑篇章的核心人物，你的微笑和调皮的，所以呢也是在动画当中呢会讲述一段属于他身上背负的悲情过往。发烧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跟着你，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去到这个腾讯视频先锁定这个仙逆的全新篇章，当然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个世仙之战的剧场版了。

0: 继续来分享，把这个目光啊锁定向这个国外的一些动画作品啊。经典的绘本叫做《彩虹鱼》，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们已经看过了，而它的这个首部大电影已经宣布正式改编完成，并且同时已经发布了这个先导预告，目前网上是可以搜到的，1分钟左右啊。该片已经公布啊，计划将会在11月19日德国上线。也是著名的儿童绘本《彩虹鱼》首次登陆大荧幕了。要早安，要午安，要晚安。本片呢由 Studio Canal 来发行，与奥格斯堡木偶剧院来合作制作。奥格斯堡木偶剧院呢是德国最著名的木偶剧院之一，是在1948年就已经成立了，非常古早的一个剧院。而它呢正是以将一些经典的童话故事和儿童文学作品进行改编成木偶剧而闻名的。而此次参与到这个彩虹鱼的动画制作当中呢，也是该剧院首次涉足电影领域。
1: 喜欢你
0: 基于这个儿童动画改编的还有梦工厂的可可瓜大电影。可可瓜大电影呢也是发布了自己的首支预告，幼儿天团勇闯大荧幕啦，这也是来自梦工厂来制作的一个动画了，所以它的整个制作的水准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而近日的梦工厂也是官宣发布了可可瓜大电影的预告片，也是1分30秒左右啊。这部基于全球热门儿童 IP 可可瓜来改编的动画长篇电影，计划呢将会在2027年的2月19号在北美上线。而这个故事呢，也是小朋友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个充满梦想、幻想和冒险色彩的一个故事。影片呢，讲述了小主角叫做 JJ， 在上幼儿园第一天之后呢，发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熊，他的玩具熊名字叫做 Boba。而 Boba 失踪之后呢，他也是和他的好朋友们，包括像这个柯迪、还有 Cici 以及 Nina 一起展开了这个大冒险。在冒险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被带入了一个由和谐公主统治的魔法世界。

0: 界，而这个世界只有一条规则，禁止唱歌。他们如何在禁止唱歌的这样魔法的一个世界当中找回自己失踪的玩具熊 Boba 呢？也是得等到明年的2月19号正式上线之后才能大开分晓了。
1: 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喵。
0: 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曲，稍事休息啊。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时光代理人》，
1: 欢你的微笑和调皮，
0: 叫做《Till It Dies》，直到它过时为止。这首歌同样来自歌手晴云来为《时光代理人》演唱到的一首插曲。一首歌曲结束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0: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1: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2: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0: 乐乐，下来踢球啦。
3: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0: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3: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4: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3: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2: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3: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2: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3: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2: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3: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

周四的傍晚19:4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继续来跟长乐分享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首先要说到的这个应该是小

而这一次的动画呢，跟我们古城西安也有这个非常紧密的一些联动啊，因为整个故事呢，就是从我们古城西安开始的，从这个展览在我们古城西安的这个闪立博的杜虎符，故事呢就是从杜虎符开始，在一路走到了埃及的塔尖石，在金字塔尖取到了这个塔尖石之后呢，他们又奔赴到了卢浮宫油画秘境当中，一行人呢也是穿梭在这个历史文化的长河之上，穿梭虚实空间，和这个夺宝小队一起斗智斗勇，来化解在这个寻宝过程当中的重重险境，最终呢也是集齐方博士日记当中的这个神奇奇心。目前呢这个动画已经上线了国内的各大院线了，感兴趣的话可以带上家人，带上家里的小宝宝，一起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动画世界。

才说到的呢是2026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目前已经正式落幕啦。这个活动呢是由广东省电视局、还有香港文化体育以及旅游局、澳门文化局联合指导，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来共同主办的，广东南都娱乐传媒有限公司来承办。那这一届的电影周呢，面向的是全国动画创作爱好者以及专业院校，来征集了非常多优质的原创作品。所以在这场电影周当中呢，也有多位的学者，还有一些资深的行业代表，来组成了专家评审团。而经过评审团的多轮评选之后呢，最终也是评选出了8部动画长片以及12部动画短片。其中这个12部动画短片啊，包括了《大龙凤》、《中书茶餐厅》、《雷笑》、《龙舟》、《Kid 陪伴》、《魅珠下次一定》、还有《疼痛转移》、《搜山》、《活宝档案之龙脉觉醒》以及《恶男去世》。8部的动画长片呢，包括了《尔古纳河右岸》、《三号缝补师》、《爆笑虫子系列大电影》、六耳、疯狂的龙舟、海错图、喜欢你、海不扬波以及解忧森林，一共8部的长篇动画作品获奖。那这些动画作品呢，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AI 的这个制作，并且呢，其中大部分的这个动画作品还没有正式上线到这个各大院线或者是各大这个短视频平台。所以大家想要看到整个动画的成品的话，可能还要再稍等一段时间了。再要说到的一个消息呢，虽然也不算是这个最新的新闻了，但是我觉得值得在节目当中一提呀。那就是终于有一部动画作品入围到这个大众电影百花奖了。在8月10号晚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在北京正式举办了，这也算是国内电影奖项的这个制高殿堂。而创造了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也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啊，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了最佳影片的桂冠。而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出品人王长田也是表示啊，期待我们的中国国产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的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当中，也走进每一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也祝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继续再过一个跳播，听上一首歌，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来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来自于动画 IP 时光代理人，名字叫做 Flash。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5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锁定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的阳光，
0: 夏天的味道就应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主推香型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是树莓与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遐想。香气长效持久一

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先是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这一次的香水系列呢，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引发热议的一个消息吧。因为这个动画，这个消息应该也是关乎这个动画的维权声明的。这就是来自我们非常优秀的国产的2D 动画《雾山五行》。啊，说到《雾山五行》，很多这个动漫爱好者的心中啊，它都应该算得上是国产的优秀2D 动画数一数二的选手了。而这一次呢，《雾山五行》也是正式下场维权了。矛头呢直指 AI 动画，叫做大爱仙尊。官方表示呢， AI 动画大爱仙尊也是未经许可啊，抓取并使用了雾山五行动画原创画面素材，并且用于模型训练。所以在这一次的声明当中呢，雾山五行官方也是要求对方彻底清除所有的相关的素材，如果拒不完成整改，将会提交证据来发起这个版权的投诉，甚至一步步走法律途径来维权。其实这一份声明一出，也是立刻引爆了国漫圈，也把 AI 创作的原创版权的矛盾再一次摆在了大众的面前。那熟悉雾山五行的观众应该都清楚啊，这个也算是一个小团队打磨多年的作品了。当初从最开始做这个动画的时候是6个人的一个小规模的团队，到如今呢应该是有10余人的制作班底了。而且当时这个6个人的小规模团队也是耗时多年啊，才完成了动画第一季的上线。而且动画的第一季其实也没有很多集，应该也就是6、7集左右。而这6、7集上线之后呢，也是让大家一下看到了这个国产动画在国风当中的一个不一样的表现。因为当时可能大家说到国风更多的还是这个 3D 动画类的，而雾山五行呢也是把 2D 动画的国风直接画到了巅峰，整个作品呢也是呈现了一个水墨国风动画。除了它的这个人物场景啊，包括它的这个画面的这种水墨风，而且还有它独树一帜的这个场景的构造和它画面的这个风格，全部都是依靠这个6个人的小规模团队来手绘完成的。所以每一帧镜头的背后都是动画人长期熬夜打磨而成的这个精品的成果，这也算是现在目前啊国内 2D 动画的标杆作品了。而且当时呢也不是雾山五行自己发现的，也是非常多的这个热心的网友，应该也都是雾山五行的粉丝了。然后像这个雾山五行，也就是这个六道无鱼这个工作室来反馈啊，就说啊，一个 UP 主制作的这个 AI 动画大爱仙尊，在没有取得任何官方授权的前提下，也是抓取到了雾山五行的一些动画元素，投入到了这个 AI 模型的训练。其实你要说大爱仙尊它是一个小 IP， 其实也不算是，因为之前这个小说作品呢也是受到了非常多人的喜爱，但是它并没有上线动画作品。所以就有一位这个 UP 主，他是自己啊来制作了这个动画作品，自己用 AI 来制作的，所以并不算是一个官方的动画。但是即便是个人行为啊，这个大爱仙尊他的这个网络 AI 动画也是在部分集数，包括他的 OPED 以及他的正片的大量片段出现了和雾山五行高度近似的一些镜头。而在这个六道五鱼官方放出的这个维权声明当中呢，其实他也把这个大爱仙尊的一些片段和雾山五行的一些片段放在一起，并且把一些非常相似的这些这个场景进行了一个圈出。所以圈出的这些动画的场景大家能够一眼发现啊，所有的场景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这次呢官方也是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诉求啊，第一就是需要在这个数据集以及云端模型当中彻底删除雾山五行的全部素材，并且声明以后不许再使用该素材来开展 AI 训练。第二就是立即下架并且删除依靠该模型

行来产出的相关 AI 动画，并且清除全网的传播链接。第三呢，就是希望这个原创方，也是希望这个 UP 主啊，能够为这个事件发声明来道歉。而且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啊，网友也是扒出了更多的细节。因为该 AI 作品是开启了平台的充电打赏功能的，所以也就是说它是存在商业化行为的。并且除了画面之外呢，它还未经授权挪用了演员、配音演员的这个声音素材来生成 AI 的这个语音作品。那说到这个配音工作者维权啊，其实近期我们也是说到了无数次，包括最近这个配音演员史泽坤大坤老师啊，也是因为这个配音维权的问题，他自身的现在的一些配音工作也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因为他的这个维权行为呢，也是引发了这个 AI 动画市场的这个抵制吧。所以他在接一些新的配音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是受到一些阻碍的，因为各大的这个商业板块也是不想因为他的问题来引发自己的这个商业作品的怎么说呢，引发他自己商业作品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说这个大坤儿他在自己的这个配音工作上也是受到了阻碍。大坤儿出道也是有10年之久了吧，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配音工作者集体维权事件当中，他应该也算是这个排头兵，因为他也是打响了这个配音工作者维权的第一枪。但是目前来看，对于他的波及来说，肯定也就是最大的。那这一次六道五鱼，也就是这个巫山五行的制作方，发起了动画方面的这个 AI 反制作维权的这个行动，也是在给所有依靠 AI 来变现的这些博主也好，或者是这些公司也好，来给大家敲响警钟。制作自己的 AI 作品没有任何的问题，有些动画它的版权方允许大家进行一些非商业化的二创，而有些这个动画的版权方甚至连这个二创都是不允许存在的。所以大家在自己粉丝行为的这个基础上，还是要多做甄别，防止自己在这个为自己的这个热爱的 IP 来发电的同时，涉及到一些侵权的行为，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如果涉及到一些商业板块，大家也是一定要遵循我们的这个原创的原则，千万千万啊，不要在未经这个原创人同意的情况下产生一些侵权的行为了。

OK， 那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喵午安，喵晚安，喵。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吧。

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为什么？为什么把我扔在这里？我身上有三角标，我是 PP 五，我是可回收的。
1: 闭嘴！你杯壁上挂着的珍珠会让一整桶可回收为你陪葬。
0: 就一颗，就一颗珍珠，我洗干净就是好塑料。求求你，让我去隔壁可回收桶吧。
1: 闭嘴！在回收系统里，1%的污染等于100%的失败。
0: 那能不能帮我喊一声？喊一声，让人来把我捞出去冲一下，就冲一下。
2: 一个没洗净的塑料杯能污染整袋可回收物。真正的低碳从让可回收保持干净开始。
3: 24节气，处暑。
4: 一头鼠鼠。

0: 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越发成熟的本意不就在于此，就在于此。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这首诗是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春天。在之前的数年里，杜甫为躲避战乱四处漂泊，历经艰辛，来到成都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建成了草堂。在相对平静的生活环境中，杜甫得以有闲情欣赏周围的自然景色，感受春天的美好，于是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绝句。
4: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有一天，杜甫心情愉悦地漫步在草堂附近万花溪畔，他被眼前的秀丽景色深深吸引，阳光普照，江山如画春。杜甫一边沿着小路行走，一边欣赏着春日的美景。这时他停下脚步，抬头望向天空，只见几只燕子正欢快地从空中飞过。他又看向溪边，那里成双成对的鸳鸯正安静地睡在温暖的沙滩上。他看着眼前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首诗，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赞美。一起进步吧，
2: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太阳的阳光到地球只要8分钟，出发却要17万年？阳光从太阳表面到地球只需要8分多钟，穿越1.5亿公里的虚空，以光速干净利落地抵达地球。但在离开太阳表面之前，这些能量已经在太阳内部黑暗、灼热、拥挤到难以想象的环境中挣扎了大约17万年。太阳的核心是一个极端的核聚变反应堆，高温高压，在这里氢原子核在巨大的压力和温度下融合成氦，释放出以伽马射线形式存在的高能光子，它们处于等离子态的致密物质，电子的原子核和自由电子挤在一起，一个光子刚产生出来，几乎立刻就会与某个带电粒子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叫做散射。伽马光子被粒子吸收，粒子短暂激发后再重新发射一个光子，但发射方向完全随机，光子在宏观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弥散，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随机游走。就像醉汉在黑暗中无目的是距离除以步长，而是步数的平方根乘以步长，最终科学家们使用了符合是距离除以步长而是步数的平方根乘以步长最终科学家们使用了符合实际物理的太阳密度阶梯模型重新计算了整个扩散过程时，结果令人意外，在太阳半径约这部分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扩散时间，总的扩散时间被推到了约17万年。你此刻抬头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小白找朋友，美国丹·桑塔特。他出生在一座很远很远的小岛上，所有的幻想朋友都诞生在那里，他们在那里生活，在那里玩，一个个都等待着有个真实小孩能想象到自己。每天晚上，他都站在星光下，盼望着被一个孩子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夜宿山寺是一首既有写景的短诗，记录了李白夜游寺庙的有趣经历，寥寥数笔就把一座宏伟的建筑和摘星辰惊天人这样的奇思妙想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充满童趣。
2: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有一天，李白外出游玩，来到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寺庙。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李白就在寺庙中住下了。到了夜半时分，睡不着的他就在寺庙内散步。他来到山顶，抬头看见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佛塔。这座佛塔是寺院的藏经楼。李白非常好奇，为什么藏经楼会建得这么高，于是他便登了上去。到了楼顶之后，发现头顶

0: 上是满天的星辰，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摘下一颗。那时本应该高声吟诵一番，可是他害怕声音太大，惊扰住在天宫的神仙，于是看着陡峭巍峨的山峰，望着触手可及的星辰，低声吟诵出这首诗《夜宿山寺》。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1: 二十四节气处暑，
0: 汗水延续着夏天的火热，心中却憧憬着金秋的丰硕。放下焦躁的戒备和纠结的心结吧，暑尽凉会来，苦尽花会开，盛夏过往的大块浓云也显得自知而疏散。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健完身了以后大汗淋漓的，是吧，你看这是正常现象，但是中老年人吃顿饭也大汗淋漓的，但是这个就是漏了。
3: 对，
4: 因为我们汗是什么，汗是一种排毒的一种表现。
3: 嗯，
4: 真正的汗液味道是什么样的？
3: 咸的。
4: 咸，
3: 嗯，
4: 里面咸是这个里面有盐分啊，但是味道是什么呢？臭。
3: 对，每个人的体味不一样。
4: 对，臭。
3: 嗯，有的人出完汗确实臭。
4: 但是一定是臭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它发酵了之后它就是臭的。通过汗液排出体外它才发臭。
3: 哦。
4: 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多不正常的这种流汗，我们说漏了的这样的人，比如说中老年人吃口饭也没什么太大的活动，
3: 嗯，
4: 就开始大汗淋漓的，他这个汗液没有味道。
3: 哦，
4: 而且你摸起来这个汗液是黏腻的，我们正常的汗液应该是像水一样。
3: 对呀，
4: 老年人流出这个汗你特别黏腻，像油一样。
3: 哦，
4: 他实际上这种汗液漏的是什么？身体当中的精华。
3: 哦，
4: 所以说身体当中一定有漏的点，有漏点，所以说他身体当中还才会缺这个东西。
3: 哇，老师跟您做节目，我这个嘴一直都没合上，眼睛也是瞪得大大的。哦哦，
4: 所以说补益，补益是什么？我们中国传统中医学啊，因为我从小是学中医出身的，
3: 嗯，
4: 现在大家伙都不学这个传统中医学了，讲究的是现代中医。

0: 我说现代中医啊，那你根本就不是中医。
1: 对，和传统的它是两个分支不一样。
0: 所以说什么叫补益，补益一定要先补漏再填充。
1: 对，先补后益。
0: 对啊，你看我们以前一些比如说生完孩子的女同志、
1: 嗯、
0: 会给她用一些滋补类的产品、
1: 嗯、
0: 用完了之后用小米粥扶植。不给他吃什么这个人参鹿茸这些东西，因为他身体当中转化不了，
1: 对，没有用，
0: 对吧？还有大病初愈的人一定要先补漏。那么用什么补漏？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记住啊，在我们中药当中，凡是最后有一个焦字的都是起到这种打补丁作用的。
1: 打补丁啊，阿胶。
0: 哎，我为什么说刚才说
1: 阿胶后脚？
0: 对，阿胶是和你刚才说的人参鹿茸完全是不一样的。
1: 那你详细讲讲，
0: 阿胶，你看它是不是带个胶字？
1: 对呀、啊，
0: 那胶是干嘛的？是不是六缝的？
1: 嗯，
0: 所以说阿胶凡是带胶字的，都是能够起到这个大补丁的作用。
1: 嗯，
0: 有阿胶，还有什么？
1: 鱼胶、
0: 鱼鳔胶，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龟板胶，
1: 嗯，
0: 是吧？鹿角胶，
1: 嗯，
0: 还有我记得昨天提到了一个蜂胶，
1: 蜂胶，嗯，
0: 凡是带胶的，它都有这种大补丁的作用。比如说刚才你说这个阿胶、
1: 嗯、
0: 很多说阿胶补血 呀
1: 美容养颜抗衰，
0: 告诉你啊，实际上这个阿胶起到的补血作用不是填充的意思，是让你身体当中不漏血。
1: 不漏，
0: 不漏，不漏就是补了。
1: 哦，
0: 因为我们身体是每天都在有这种
1: 消耗的
0: 消耗，然后再有一个是自主的能够产生这种血液的、
1: 嗯、
0: 血红蛋白，包括我们的红细胞啊、白细胞，刚是免疫细胞，是吧？
1: 是的，
0: 只要你不漏，这就是最好的补。阿胶咱们中国是最有名的，
1: 对呀、啊，东阿嘛，
0: 东
1: 阿阿胶，
0: 山东的东阿阿胶、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您那是以前，
1: 那现在呢？
0: 现在也是，也是，只不过东阿的阿胶它的高端产品都已经流向海外了，人家给的钱多，人家就是定向收购，没办法、
1: 嗯、
0: 说到这儿特别有意思啊，我在德国的时候，阿司匹林知道吧？
1: 知道啊，
0: 阿司匹林是我们这个心脏支架啊、搭桥啊，或者是这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常用的一个药物。
1: 嗯，
0: 阿司匹林的这个药用的机理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抗血小板凝集。
1: 嗯，
0: 不让你血小板凝集，是不是你就不会形成血栓了？
1: 对呀、啊，不堆积了，
0: 对，
1: 不聚拢了。
0: 但是这个阿司匹林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常用。
1: 那心脏手术之后的患者说，最少服用一年以上，
0: 至少得十年以上。一年是正常的用药量，比如说一天三遍、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连续着吃。
0: 对，但是一年之后，你每天你可以减量了、
1: 哦。对，但你也要吃。
0: 但是不能停。
1: 对，不能停。
0: 永远都要吃下去。那最大的问题就来了，阿司匹林它的原理是什么？抑制血小板凝集，不形成血栓。
1: 嗯。
0: 但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它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量越来越多的话，它会造成出血呀、啊。
1: 这我也知道，
0: 对啊，就像我们手破了之后，血小板干嘛的？是封口的。
1: 对呀、
0: 啊，可是你用这个阿司匹林不让它封口，
1: 封口，
0: 那血就出来了。而且经常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胃出血。
1: 嗯，
0: 因为这种阿司匹林吃到我们肚子里之后，首先在胃里头就吸收了。
1: 但有的时候我心脏也不好，我胃也不好，一个能吃，一个不能吃，我肯定选择病重的，我先搁我心脏先来。
0: 那这就是摁下了葫芦起
1: 了瓢，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知道不行，但我真没办法。
0: 对。你看，我们一方面不让它凝集，一方面还得让它凝集、
1: 嗯、多矛盾，
0: 这就矛盾了。这是早些年阿司匹林是必用药，是吧、
1: 嗯、
0: 但是从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包括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之后呢，这个问题我们也认识到了。
1: 嗯，
0: 认识到了之后呢，现在有个叫什么呢，叫拜阿司匹林。
1: 嗯，
0: 这个拜阿司匹林是什么呢？是阿司匹林的一个升级换代的产品。
1: 嗯，
0: 为什么叫拜阿司匹林？德国拜耳公司产的阿司匹林，
1: 德国确实厉害，在医药界人家就是顶尖的。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
1: 哪儿好我用哪儿。
0: 我们要跟全球的所有最尖端的科技，我们要大轨。
1: 嗯，终于等到你啊，还好我没放弃啊，老师。
0: 但是你看，这个拜阿司匹林要比普通的阿司匹林就要牛一些了，牛在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1: 嗯、
0: 它不通过我们胃吸收了。
1: 那通过哪儿吸收？
0: 肠道吸收。
1: 然后呢？
0: 就是在胃里不吸收了，然后到肠道才
1: 换路径，
0: 才崩解，崩解才吸收，这就大大的减少了出血的概率。
1: 哦。
0: 但尽管如此，它也有出血的风险。
1: 对。
0: 所以说，在德国 所有的家庭

0: 你在用普通的阿司匹林也好，还是用拜阿司匹林也好，当时我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时候，我发现每家医院在给这个凡是用阿司匹林和拜阿司匹林使用的患者的时候，一定要配上什么呢？阿胶。
1: 配阿
0: 你看
1: 胶，
0: 看，而且啊，就是因为我能看懂汉字了啊，就是很多这个德国人不懂汉字啊，就拿来给我看，说梁老师，你看看，这是你们中
1: 什
0: 国的
1: 么？
0: 产品。我一看，嗨，东阿阿胶，
1: 好东西出去了，走
0: 是不
1: 出
0: 是？
1: 国门了。
0: 而且德国普通老百姓用的东阿阿胶，你要知道，可都是山东东阿阿胶的高端的
1: 是
0: 产品。
1: 高端产品，
0: 很遗憾呢、啊，
1: 很遗憾，
0: 这么多好东西，你说本来是咱们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啊，进行补漏的这么一个好东西，你用阿司匹林，我能给你补上漏，不让你漏血，是不是？我一边让你血栓不形成，然后你不怕出血吗？我用阿胶把你这个漏洞给你补上了，多完美的计划呀！而我们中国人不会用，
1: 我
0: 现
1: 们
0: 在，
1: 没有想到过吃阿司匹林，拜阿司匹林还得配阿胶，
0: 对呀、啊，
1: 不懂。
0: 你结果外国人人家用了，把这么好的传统的东西引到国外了，
1: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我们也知道一些补品好，比如说阿胶，但是不会吃，不懂吃。
0: 对，但是。现在大家伙可以放心在哪儿呢？因为什么？你听到了咱们这档节目，
1: 是，要不然怎么讲呢？说希望再转角啊，增强我们的认知。
0: 对，
1: 好东西是好，但是怎么补、怎么选，它是有说道的；怎么补、怎么选，它是有门道的。
0: 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不只是选择海外的高端的产品，国内的高端的产品同样也纳入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目录当中，
1: 就只要是好的东西，咱们就把它拿来，对吗？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山东的东阿的阿胶，我们签了一个，不就是花钱吗？是吧？就是花钱买断嘛，是吧？我们背后有这么大的这个支
1: 实
0: 撑，
1: 力，
0: 对吧？我们就跟他签一个定向协议，好了，以后你不要给外国人了，你就给我们这个平台就行了。
1: 对对
0: 而
1: 对，
0: 且我们这平台是面向20多个国家的，最纯正的、最高端的。山东的东阿的阿胶现在跟我们在合作，
1: 是的，
0: 这个呀、啊，就是多说了一点啊。从这个刚才说的你这个锅的问题啊，
1: 延展了很多啊。
0: 说到了不少，是
1: 那
0: 吧？
1: 想问问老师，您说我们给老百姓选择高端的好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您说是不是价格越高的东西越好？
0: 不一定。
1: 不看钱嘛，不都有那句话嘛，说，
0: 对，
1: 价格高的东西，除了价格高一点之外呢，其他没什么毛病；
0: 哎，
1: 价
0: 确
1: 格
0: 实。
1: 便宜的东西呢，除了它便宜这一个优点之外呢，其他全毛病。
0: 对，如果说我们没有渠道的话，我们都是小白，面临同样的选择的话，
1: 我们没有那么多机会，对
0: 对，
1: 吧？
0: 所以说这种是一种选择的方式。比如说两个杯子摆在这儿，我也没有渠道，面临都是同样的选择，那我哪个好？首先给我直观的印象，哪个贵肯
1: 贵
0: 定是好的，
1: 贵
0: 对
1: 的就
0: 吧？
1: 是好的。
0: 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有健康全球购。
1: 对，如果我认识一个特别特别牛的工厂，人家生产的就是顶尖的，那我拿的就是便宜的。
0: 左手是工厂，右手是我们的消费群。
1: 嗯，
0: 我们中间是没有经销商挣这个差价的话，那我们这价格既好还一定要便宜，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所以说海外呀、啊，我经常啊又会收到这样的电话。说梁老师，你在节目里呢一直提到海外，海外提到高端，高端是吧？很多人误认为说梁老师你是不是崇洋媚外呀、啊？
1: 是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是
0: 是
1: 不是外
0: 吧？
1: 来的和尚好念
0: 好
1: 经？
0: 念经是不是？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好好说，老师。
0: 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恨铁不成钢。我一直提到我们的科研团队有300多人，你知道吗？就是这300多人当中，里面80%都是华人，
1: 哇，
0: 都是华人。
1: 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多，那么厉害。
0: 是啊，所以说我一直说，我们中国人呢，缺少的不是智慧，缺少的不是这个勤奋度，我们比任何一个民族
1: 都
0: 的
1: 勤奋，
0: 人都勤奋，都具有这个智慧。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对。
0: 我们缺的是什么？就是时间。
1: 嗯，
0: 给我们一些时间。中国100年的企业有吗？很少吧，是吧？在国外，超过100年的企业比比皆是，因为它有这么多年的沉淀，所以说它才厚积薄发。
1: 100年前我们太动荡了，但是只要给我们时间，我们必然会。
0: 肯定会弯道超车的。
1: 对呀。
0: 我不知道别的领域，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在功能学的这个领域里，一定会弯道超车。给我们30年，给我们50年的时间。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啊。
1: 但是最大的问题，我为什么总提这些海外的一些高端产品？
0: 对，是当下。
1: 因为30年、50年，我们中国可能蓬勃发展了。
0: 对，
1: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能不能等30年、50年？
0: 昨天我还想这个事儿呢。昨天老师您问我，您说，其实我问你钱能不能治病，我说钱不能治病。后来呢，你给我讲了那么多生命科学的前沿技术，我觉得哎，真对啊，钱能治病。
1: 是，
0: 关键是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在保钱和保命当时呢，我没有钱，那我就也就只能放弃命了。
1: 只能放弃命了。
0: 对呀、啊，那如果说我等到集采，等到您把这些药品引进到国内的时候，我能等到我是有福气，我等不到呢？
1: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针对我们这代人，包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比我岁数大的呀，
0: 嗯，
1: 是吧？比净食咱们的岁数都大的呀、嗯，他们等不到那一天。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存在的价值和它的意义就极其的巨大了，
0: 对，凸显出来了。
1: 对，我们一手能够找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最前沿的产品，
0: 嗯，
1: 同时我们在没有这个中间商的情况下，能达到一手的源头的价格，
0: 嗯，
1: 甚至这里面有很多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参与研发的，包括很多的专利都是我的，
0: 嗯，
1: 这是极低的价格，让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使用得上，我觉得是功在千秋的这么一个责任，是吧？功在千秋的这么一个事业。
0: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都想用好的东西，用顶价的，那我们要是兜里没钱呢，能不能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
1: 当然
0: 我们也可以养护身体，养护得很好，补得很好。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生活当中处处皆学问。
0: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事儿啊，挺好的一个事儿，我拿出来跟咱俩伙分享一下。
0: 好，
1: 你知道非洲啊，在非洲有两个国家现在是有皇帝的吗？
0: 非洲还有皇帝啊？
1: 对呀、
0: 啊。不知道啊，
1: 是君主制的、
0: 哦、
1: 只有两个国家了、
0: 哦、
1: 一个是摩洛哥、
0: 哦、
1: 啊，这个国家它是有皇帝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呢，莱索托，
0: 嗯，
1: 莱索托也是有皇帝的啊。现在非洲就这两个国家有这个帝王了、
0: 哦、
1: 啊，有皇帝的国家一定有亲王，
0: 嗯，
1: 就这个莱索托他们国家就有一个亲王，当时我是在这个英国皇家圣玛丽医院工作，他找到我的时候呢，是通过我们的外交大使引荐过来的。
0: 嗯，
1: 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啊、也是个老爷子，长得确实黑，确实黑呀、啊。这个必须实话实说啊。
0: 有一个笑话，我突然间想到了 啊，有两个学生在后面议论说：“你看这个黑人，他长得多黑。
1: 嗯”
0: 然后那个老外回头说：“你白，
1: 就你白，
0: 就你白，他能听懂，
1: 是吧？”然后这个亲王啊，他就跟我描述他的病情，什么病呢？其实很常见，就是糖尿病。
0: 哦，
1: 但是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这个糖尿病啊，3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
0: 那30多年了。
1: 对呀、啊，
0: 老糖人了。
1: 老糖人了。然后他的这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血糖肯定是高了。
0: 嗯，并发症也不能少了。
1: 他并发症别的没有，就表现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0: 嗯，
1: 就我们糖尿病的患者知道有哪些并发症，就是净食，我觉得这个常识你也应该能知道一些，是吧？
0: 就心脑肾炎靶器官都非常容易得呀，
1: 是吧？比如说糖尿病足，
0: 对
1: 啊，糖尿病肾病，
0: 嗯，
1: 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1: 他这个呀很特殊，是什么呢？外周神经炎，
0: 嗯，
1: 就是得了糖尿病以后吧，
0: 神经系统病变。
1: 对，他其他器官没有事儿，就是这个浑身上下就痒的不行，
0: 就得抓，
1: 哎，挠他的仆人，
0: 出血才爽呢，
1: 哎，他的仆人每天就给他抓这个后背，因为后背够不着啊，是吧？就每天就抓，他就说这个我这个外周神经炎，血糖我管不管他，我都无所谓了，因为也毕竟30多年了，也习惯了。你能把这个痒的问题给我解决不？
0: 嗯，
1: 我乐了啊，我说你找我如果想止痒的话。那我就不给你治了，因为你找我的话，我必须得把你血糖控制住，你这个痒才能解决呀、啊。因为病根在血糖上，
0: 对，
1: 是吧？然后很多人不理解糖尿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并发症的出现呢？
0: 因为抢答提问举手，
1: 没事儿，
0: 因为我身体当中有血液呀、
1: 啊，血液啊，
0: 对，血液是遍布全身的呀，所以说全身都会遭殃。
1: 嗯、为什么会遭殃啊？
0: 因为它糖它粘啊，
1: 糖
0: 具有腐蚀性啊，
1: 糖具有腐蚀性，嗯，说对了一半儿，
0: 那另一半呢？
1: 我告诉你，
0: 嗯。
1: 血液是浑身上下都有的，然后呢，当我们血液当中的糖如果比例过高的时候，它会附着在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上。
0: 嗯，
1: 那这个像什么一样啊？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农村的时候腌过咸菜吧？
0: 嗯，
1: 用盐水腌这个咸菜。
0: 嗯。

0: 是吧？腌完之后，这个咸菜是不是就
1: 抽抽巴巴的？
0: 抽抽巴巴的，
1: 脱水，
0: 脱水是吧？那我们这糖尿病的患者是所有的组织器官和细胞泡在哪里了？
1: 嗯，
0: 不是泡在咸盐水里，
1: 嗯，
0: 泡在什么水里？
1: 糖水里。
0: 糖水里，泡在糖水里的表现要比那个我们是腌咸菜变得抽抽巴巴正好相反，它变得什么呀？
1: 嗯、
0: 变得鼓鼓囊囊的，
1: 嗯，蓬头起来了。
0: 对。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神经会变得特别的敏感，
1: 对，
0: 就外周神经炎，等敏感到一定程度了，它突然间就会失去它的功能，最后就没有敏，就一点都没有神经的概念了。
1: 哦，
0: 我在临床上见到最严重的这个糖尿病足的患者，你知道什么样吗？
1: 嗯，
0: 就走着走着自己脚掉了，不知道，想象不到吧？
1: 像鬼片儿，
0: 真的，这是真事儿。糖尿病患者，然后糖尿病足。在这个医院也是就诊，走着走着加上他
1: 脚没了，
0: 对，他走得快一点，半个脚掌就掉了，掉了以后他走了三五米以后人就摔倒了，回头一看这个脚就掉了。
1: 哇塞，
0: 因为完全是这个我们叫坏疽啊，
1: 嗯，
0: 就是不过血了，神经阻断已经没有了，
1: 都不知道，
0: 对，就是这样，很可怕。所以说当时这个亲王莱索托这个亲王就找到我了，找到我说的，哎呀梁老师你不用干别的，你能把我这个阳给我止住就行、
1: 嗯，刚需、啊、
0: 太遭罪了。我说呀，你找到我呀，尤其是外交使馆介绍来的，咱必须得重视特殊对待啊。
1: 嗯，
0: 我说这样吧，痒我能给你止住，很简单，我给你用一些中药材涂上就不痒了。
1: 嗯，
0: 但是治标不治本。
1: 嗯，
0: 你的病根在哪儿呢？在血糖上。
1: 对，
0: 然后我就给他采取了很多常用的一些手段，比如说降糖药，比如说胰岛素，
1: 嗯，
0: 我们说的植物性的那种长效胰岛素，包括动物性的一些短效胰岛素，我都给他联合用了。
1: 嗯，
0: 但是说实话，令我真没想到，他对胰岛素确实有抵抗了。
1: 嗯，三十多年，人家什么好药没用过呀？
0: 完全有抵抗了。
1: 对呀，什么联合的方法没用过呀？
0: 对，胰岛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肽。
0: 肽。它是一种蛋白质啊！
1: 我还以为我回答的挺高端的肽呀。
0: 它是一种蛋白质、
1: 嗯，
0: 这个胰岛素啊，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患者是体内缺少这个胰岛素，是吧？
1: 对呀、
0: 啊。啊，它在这个糖尿病当中，在血糖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调控。
0: 怎么调控？
1: 高了变低，低了变高，对不对、
0: 啊？开关啊，
1: 对不对、啊？
0: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哈、
1: 嗯，
0: 胰岛素啊，是我们人胰岛贝塔细胞分泌出来的一种蛋白质。
1: 嗯，
0: 这个除了胰岛素呢，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高血糖素，咱们不用记啊。
1: 嗯，
0: 这个高血糖素是调节我们血糖升高的，而胰岛素是降低我们的血糖的。
1: 嗯，
0: 它俩配合之后，让我们的血糖达到一个平衡。这个胰岛素它是一个载体，糖是什么？我们在身体组织器官需要的能量都来源于糖。所以说大家伙记住，糖一定是个好东西。
1: 对，糖是个好东西，
0: 是吧？当我没劲儿的时候，来块巧克力，哎，身上就有劲儿，
1: 有能量了。
0: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组织和器官这个能量都来源于糖。
1: 嗯，
0: 而糖尿病的患者，糖吃到肚子里以后进入到血液当中，它就完事儿了，它没有进到该去的地方。
1: 嗯，
0: 它应该去到哪儿？去到细胞里，去到组织里，去到器官里，我们才有劲儿吧。那么中间有一个载体，就是胰岛素。胰岛素带着一个糖，能给它送到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而你身体当中缺少这胰岛素了，它只会留在血里头。
1: 胰岛素是载体，
0: 它就是一条船。
1: 哇，
0: 它是由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分泌出来的船只，它分泌不足了，你吃再多的糖，你血液当中糖再高，而你的组织器官永远处在一种缺乏营养的状态下，
1: 传递不过去。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到最后你会发现都是特别的消瘦，
1: 嗯，
0: 尤其是四肢，
1: 是的，
0: 特别的消瘦，
1: 没有肌肉。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亲王啊来的时候60多岁了，哎呦，瘦的跟皮包骨头一样。莱索托他本身啊，他是一个非洲的国家，他毕竟是一个国家的亲王啊。
1: 对啊，
0: 你想想人家生活质量能差得了吗？
1: 嗯，
0: 但是到我这儿来的时候60多岁已经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了。最恐怖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竟是，
1: 嗯，
0: 他这个痒啊就抓的浑身上下都是血淋淋的，而且他人还黑，你知道吗？
1: 那个画面哈，
0: 看得像鱼鳞一样，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的皮肤。当时呢我刚才说了，用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长效胰岛素、短效胰岛素，包括降糖药，这叫联合用药。
1: 那你联合他有抗药性，你怎么给他治啊？
0: 胰岛素用时间长了，我最怕的就是这个。
1: 嗯，

0: 我们正常来讲，这个胰岛素谁分泌的？刚才我说了，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本能。
1: 嗯，
0: 但是你光靠外源性注射了之后，它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有依赖性了。
1: 是的，
0: 你缺少的话，是不是外源就可以注射了？
1: 对，
0: 那我干脆就不干活
1: 了。他懒了，
0: 他不干活了，嗯、用进废退，就是这个原理。所以说，当你长时间注射胰岛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外源性胰岛素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你自身不能够分泌了。
1: 嗯，
0: 这个亲王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这是外交部介绍来的，
1: 这个当时挺挠头啊。
0: 哎，但是咱有人啊。咱有人啊，
1: 厉害呀！
0: 对呀、啊，什么人？我说了，我们的专家团队有300多人，
1: 全球的专家您全找了，
0: 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顶端的实验室。因为我们每一个患者，尤其比较重要的一些患者，我们的病例都是共享的。
1: 哦哦，
0: 都是共享的。我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局域网，
1: 嗯，
0: 是吧？这对外是保密的啊。
1: 嗯嗯，
0: 我就把这个亲王的病例发热。第一个是什么呢？向我们的专家团队来汇报这个病例。第二个是什么呢？大家伙集思广益来会诊。互联网这么发达，不用聚在一块儿会诊了，我们在网络上就可以会诊了。
1: 嗯，
0: 那么当时就是在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当中啊，有在英国牛津郡医学院实验室的这个工作人员，大概能有4-5个人吧。他说：“梁老师，太巧了，就我们英国牛津郡医学实验室最近才通过临床实验的，就是人类基因重组的胰岛素已经研发出来了。”
1: 哦，
0: 当时我一听，哎呀，救命稻草！
1: 哦，
0: 救命稻草！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啊，什么叫人类基因重组胰岛素呢？它这个胰岛素啊，是用人类的基因片段重新编码出来的。
1: 嗯，
0: 它是最符合我们人体的自发性的自身分泌的胰岛素。
1: 嗯，
0: 你注射进去之后啊，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会给它蒙蔽住，
1: 会认为是自产的，
0: 自产的，它不会有这种用进废退的这种功能。
1: 嗯，
0: 而且这种人类基因重组的这个胰岛素注射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反过来还会刺激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分泌胰岛素。
1: 哦，
0: 这就了不得了，
1: 对呀、啊，
0: 有了这个救命稻草，那还难吗？
1: 试上，给它扎上，
0: 马上就用了。有这个外交做后盾的，我们马上就从这个英国调过来了。用上了之后，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他的血糖值完全恢复到正常值了。而且一针人类重组这个胰岛素，一针他会挺1个月的时间。
1: 那么牛？
0: 对。
1: 那要是我们的糖友们能用上，太好了。
0: 是不是太好了？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多少人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0: 是吧？
1: 怎么联合用药都不好使、啊。
0: 是吧？你想用我都不带让你用的。
1: 为什么？
0: 你知道这个亲王当时就这一针人类基因重组胰岛素花了多少钱吗？
1: 5000。
0: 再猜。
1: 10000。
0: 20万美金。一针呢、啊、
1: 20万美金一针。
0: 对。合人民币大概160万人民币一针。
1: 我不扎了。
0: 挺1个月。
1: 我放弃。
0: 你要想用的话可以我帮你联系。还用
1: 我不要了。
0: 还用吗？
1: 这钱能治病但我没钱。
0: 所以说呀，就这种高端的产品，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用我都不能让你用。
1: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只能感叹我太穷。
0: 但是问题来了，说梁老师，你说的这么好的产品我也用不上，你不白说吗？
1: 对呀、啊、你让我挺着急呀、啊、老师啊。我觉得好心酸呢、啊、好心疼。
0: 但是昨天如果大家伙还记得我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凡是能够批量生产的产品，
1: 哎，它成本都不高。
0: 对，一定是非常低的。
1: 对。
0: 对吧？
1: 那人工晶体多少钱了？这老师，你说1.5块？
0: 没错。
1: 那他何德何能20万呢？什么时候他集采了，他不也便宜了？
0: 因为他是刚刚研发成功，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 嗯。
0: 虽然安全性已经经过临床实验了，再加上他是亲王的身份，是吧？
1: 嗯，
0: 他是第一个人，那这个价格肯定会高的。
1: 那只要我们能够耐住性子把健康保持住了，我们能够等到它集采那一天，
0: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1: 对，
0: 等它能够批量生产的时候，我们不用集采，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到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专利都是我们自己的呀，
1: 嗯，
0: 那个时候咱们想要用这种特殊的胰岛素的话，我相信到咱们手里头可能不到200块钱一支人民币哦。
1: 嗯，
0: 因为我说过，普通老百姓用不上的产品，它绝对不是好产品。
1: 而且，

0: 它是国际上的顶尖出来的东西，
1: 对，
0: 这个进口啊、报关呢，老师您还得再走一遍流程。昨天也讲过，那是非常难的一条路、啊。
1: 没错，所以说我知道啊，我说让大家伙等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就说了，说梁老师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现在就是糖尿病，已经联合用药，已经控制不住血糖，该怎么办？
0: 嗯，
1: 咱们这个平台会，尤其是你打电话，
0: 会给你方法。
1: 对，包括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我会教给大家伙一些方法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实质有效的一些传统方法，尤其是我在临床上用的方法，我都可以教给大家伙。
0: 嗯，那糖尿病我们有什么临床的行之有效的便宜的好方法？
1: 当然了，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用什么呀？用苦荞粉。
0: 哦。
1: 有很多人说："哎呦，梁老师，你这个方法呀，我太熟了，是吧？用完了以后根本没效果，苦荞粉是吧？"

0: 就是帮大家伙服务的。
1: 嗯，
0: 为什么说这个苦荞粉你一定要选云贵高原或者是黄土高原的，你知道吗？
1: 道地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好呢，道地
0: 是吧？你记住啊，苦荞粉它之所以能够降血糖，它是什么作用？收敛的作用。
1: 嗯，
0: 这种收敛的作用，你要想让它的药用价值发挥到最大的话，一定它的原产地是什么呢？是寒凉的地带，寒凉的地带才能够有收敛的作用。
1: 哎，
0: 那我们在平原，比如说你河南，是吧？
1: 嗯，
0: 浙江、江苏种出来的这苦荞粉，你就跟大米白面没什么区别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它这个药性是符合它的地理状态的，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用这样的苦荞粉。那这种苦荞粉怎么用啊？可不是拿来就吃的啊。
1: 嗯嗯，
0: 就很多人不会啊，就是很多说的，哎呀，有很多的验方用完了以后效果不好。我说不是方子不好，是你用的不对。
1: 对，还是不会用啊。
0: 对，你比如说苦荞粉一定要放在锅里的，给它炒热了，炒到焦黄的时候才能用。
1: 还得再炒一遍，不是拿回来就吃啊。
0: 对呀，拿回来就吃的话，我告诉你啊，血糖有可能控制住，但是你会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1: 太寒。
0: 对，为什么你炒一下？
1: 备一下加热。
0: 把这个寒给它去掉一点。
1: 哦。
0: 这有点像什么啊，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吃过。就是这个白面在锅里炒完了以后用水
1: 冲，我吃过、嗯、
0: 我们叫油茶，
1: 对，加上点瓜子仁啊，加上点那个对五仁啊，核桃干红糖、
0: 啊、
1: 对，葡萄干啥的，
0: 对，
1: 可好吃了。
0: 我们小时候叫油茶、
1: 嗯、
0: 啊，就是东北叫油茶面，
1: 嗯，
0: 就这么做，把苦荞粉做成油茶，
1: 嗯，
0: 然后用什么水冲泡你知道吗？效果更好吗？
1: 我知道，用开水100度的沸水冲的。
0: 你不怕烫嘴啊？
1: 冲开了的。
0: 我告诉你用什么啊？用玉米包叶熬出来的水。
1: 玉米包叶是什么？
0: 玉米包叶是什么？不知道。
1: 就玉米皮。
0: 对。
1: 哦。
0: 扒玉米的时候，外面是不是有个皮儿？
1: 哦。
0: 那个皮儿啊，一定要晒上一年的皮儿，不要这个新鲜的。
1: 哦。
2: 医疗资讯。
3: Professional。专业权威，由英王氏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2: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3: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2: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敬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0: 嗯，
1: 越来越觉得呀，跟一个大夫在一起做节目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儿。
0: 这是才发现的吗？以前就没有这种感觉吗？
1: 不，以前也有，只不过今天啊，我家门口一个位老邻居啊，王大妈跟我吐槽一件事儿
0: 啊，
1: 我就想这事儿呢，我也跟您念叨念叨
0: 啊。你说，
1: 这王大妈吧，有个小孙女儿，
0: 嗯，
1: 那心疼啊，说孩子缺铁性贫血，
0: 什么病？
1: 缺铁性贫血。
0: 哦，缺铁性贫血。
1: 哎、
0: 哦
1: 嗯、这小丫头贫血不行啊，得补上来呀、啊。这奶奶合计我给她买点肉啊，内脏啊，大枣啊，回来我给她补补。
0: 嗯。
1: 菜市场吧有一个卖锅的，就说咱家卖的是铁锅，你用吧，能补铁。
0: 卖锅的。
1: 卖锅
0: 啊。
1: 那大妈一听也挺好哈，那就问吧，什么样的锅呀，那锅也多。
0: 嗯。
1: 什么生铁锅、熟铁锅、精铁锅、不锈钢锅、铝锅，太多样了。
0: 嗯。
1: 那个卖货的也说不出来个支吾毛友，就说买我家锅就行，就补铁
0: 啊。
1: 大妈说：“那你这不是蒙我吗？你也说不出来个四五六，就让我消费，就让我买
0: 啊。”
1: 但咱老话吧，确实有说铁锅补铁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想问问老师您，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帮大伙儿分析分析、啊，
0: 分析分析，
1: 这个铁锅补铁这事儿是商家的宣传，是割韭菜的智商税呢，还是确有其事呢？
0: 嗯。嗯，

0: 哎呀，静石，你说这个问题啊，我在听的过程当中真是想了很多很多，
1: 想了很多。
0: 对，其实你看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很毛躁，
1: 嗯，
0: 很多的商家呢就是为了盈利啊也是不择手段，
1: 嗯，
0: 就是恨不得呀什么商品什么产品都跟咱们的健康挂钩，
1: 要有包装啊。
0: 啊，对呀，你这么这个一包装和健康挂钩了，这样的话它这个价格就翻上3倍到5倍。
1: 为什么叫营销呢？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种手段啊。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呢，无论是咱们看电视节目也好，包括咱们的广播节目也好，看的一些广告也好，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呢，我觉得我也有责任，我也有这个使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聊一点干货，聊一点这个真正的能够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这些知识点。
1: 借我一双慧眼吧。
0: 是是。所以说你看刚才提到了这个铁锅呀能不能补铁这个问题啊，它分很多的方面。一提到我们日常用的锅，衣食住行，
1: 嗯，
0: 其实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在衣食住行方面多给我打来电话、
1: 嗯、
0: 多问一些问题。
1: 对。
0: 为什么？
1: 生活离不开生活的点点滴滴呀、啊。
0: 生活处处皆学问。
1: 对的，
0: 我们的疾病不是一天两天来的，
1: 嗯，
0: 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
1: 生活方式病有很多，
0: 在我们生活当中逐渐演变来的。
1: 哎，对喽，
0: 包括你今天问这个锅是吧、
1: 嗯、
0: 实际上你问这个问题我更希望回答。
1: 嗯，
0: 为什么呢？比那些上来就问我，哎呀梁老师，我糖尿病这个几期了，高血压多少年了，我怎么换药用药，其实这个你没必要问我。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身边的医院有资质的大夫一问都是这些。
1: 嗯，
0: 因为你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嗯、是吧，你给我打个电话挺不容易的，问点干货，问点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是吧。
1: 好，
0: 刚才提到这个锅，静石，你觉得咱们现在市面上的锅有多少种？
1: 太多了，铁锅、铝
0: 锅、
1: 铜锅、
0: 铜锅，
1: 嗯，
0: 还有什么不粘锅。
1: 对，不粘锅。
0: 哎，一提到不粘锅我特别生气，你知道吗？
1: 生什么气，多好啊，不粘锅。什么麦饭石锅
0: 啊、嗯、麦饭石还好一些。
1: 嗯，
0: 因为麦饭石之所以它不粘锅，它的表面涂层是什么呢？是陶瓷。
1: 嗯
0: 啊，它还好一些。
1: 那不粘锅多好啊，方便快捷，怎么还？
0: 你家里用的就是不粘锅？
1: 对呀、啊。
0: 花多少钱买的？
1: 我当时还挺贵呢。
0: 多少钱啊？1000多2000多，差
1: 不多吧，
0: 是吧？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加一个概念，它就翻个3倍5倍。
1: 它是概念炒出来的。
0: 咱不说它这个工艺啊，
1: 嗯，
0: 就首先。我的节目一定要跟咱们的健康挂钩啊。
1: 没错。
0: 不粘锅，你刚才提到的不粘锅，它为什么不粘啊？
1: 有涂层。
0: 涂层。
1: 嗯。
0: 这个涂层是什么？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刚才说的麦饭石锅它是陶瓷。
1: 嗯。
0: 相对还好一点。正常的我们一般的不粘锅呢，表面那个涂层叫什么呢？叫特氟龙。
1: 特氟龙是什么？
0: 特氟龙是一种聚合型的一个化学材料。
1: 嗯。
0: 有点像我们这个家里头装修完了以后是不是要刮上这个乳胶漆啊，
1: 嗯，
0: 就类似这种物质，它是一种聚合物。这种聚合物啊，我们如果用这种锅来炒菜啊做饭的时候，它首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它是不是要脱落？
1: 当然了，
0: 脱落你就要吃到肚子里的。
1: 必须的呀。
0: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塑料，就这个塑料啊，
1: 嗯，
0: 如果在地球上人类都没有了的话，这个塑料啊100万年都不会降解掉的。
1: 嗯，
0: 那我刚才说的这个特氟龙，这
1: 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能给它代谢掉吗？
0: 聚合材料吃到肚子里头，它就跑不掉了，
1: 排不出去了，
0: 跑不掉了。所以说，有多少啊，用这种不粘锅的，所谓的不粘锅的，花了一个大价钱，咱不说，吃完了之后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胃肠蠕动比较缓慢的时候，它就很难代谢掉。
1: 那我回家，我家这不粘锅不用了，我把我姥的那个大铁锅、大生铁锅我拿来。
0: 对了，
1: 真的呀，
0: 这就是对的，
1: 不是玩笑。
0: 我们家现在用的还是这种纯的生铁锅呢，因为这种涂层吃到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以后，它不是在锅上涂了一层，
1: 嗯，
0: 它是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涂了一层，
1: 到体内了吗？
0: 是吧？
1: 化学的东西它怎么能好呢？
0: 而且这是一方面啊，说有的人说，哎呀，我胃肠道蠕动好，我可能就排出去了。
1: 嗯，
0: 好，你记住。这个特氟龙这种材料在高温情况下，因为你锅是要烧的呀，
1: 嗯，
0: 在高温的情况下它会释放大量的有毒的物质，这种物质会导致我们细胞的出现一些突变的
1: 啊。

0: 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那你这2000多块钱买的锅是不是白买了？
1: 我现在想的是，现在不用它还好，没有出现问题。如果出现问题了，我再发现是它的原因，我拍大腿我都来不及。
0: 所以说嘛，就是我们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生活当中处处皆学问。
1: 对，
0: 当你形成器质性病变、疾病形成的时候，我们反思一下，可能是以前的10年、20年不良的生活习惯所
1: 导致的，
0: 或者我们的无知所带来的。
1: 对。
0: 刚才提到了铁锅，就您这个邻居，这个铁锅好不好，能不能补铁是吧？我跟你讲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包括现在东北的农村，我不知道这个静石以前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过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是吧？我的这个姥姥家就是沈阳下面的一个农村，包括现在啊，他们虽然这个院子也很大，但是他的灶台用的还是那口大铁锅，我小时候
1: 大铁锅炖菜才香呢。
0: 对，我小时候那口大铁锅。那你想过没有，我们生活质量提高了，为什么还在用这种铁锅？而且你会发现农村的铁锅永远不带粘锅的。
1: 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们油大，然后我们城里呢都让少吃油。
0: 少吃油，那你加油了，它不是加油的事儿啊，是吧？我们炒菜哪有那个不放油的呀？你放油的话，为什么咱们城里的这个锅它就粘呢？
1: 对呀，
0: 为什么农村的铁锅它就不粘锅？
1: 可能我们用的是色拉油，人家也用色拉油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中国古时候啊，一家子人主要围着这个锅台转。这个锅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灶王爷嘛。
0: 对呀，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就是普通老百姓女的结婚呀，陪送这个嫁妆，你知道陪送什么吗？
1: 大铁锅。
0: 你还真别不信啊，这个真就是送这个铁锅。
1: 是吗？
0: 而且是自己家用了30年的铁锅拿去当嫁妆。
1: 传家的。
0: 传家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刚才我说的，为什么这个铁锅它不粘锅呀？真正会用这个铁锅的人，每次做完饭做完菜了之后，清洗干净了之后，要进行养锅，你知道吗？
1: 怎么养？
0: 用这个猪皮，用荤油、大油、猪皮，然后在这个铁锅表面上涂层。
1: 哎，我还记得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买过一口锅
0: 啊，
1: 是大勺
0: 啊。
1: 我爸说，在用大勺之前呢，应该先烧点猪油，拿肉皮先开锅。
0: 对，要开锅，
1: 一样的道理。
0: 对，开锅用这个猪皮，用这个荤油，然后每次做完饭了之后
1: 也擦一下，
0: 也要擦一下，擦一下，这叫养锅。长此以往的话，你这个锅怎么用都不带粘锅的。按咱们现在的话讲，它就是已经做上涂层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涂层不是表面的，
1: 渗到里面了，
0: 哎，吃到这个铁锅里面的。而且为什么用猪油和猪皮啊？为什么用这个脂肪啊？
1: 油大。
0: 不是油大，
1: 为什么？
0: 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哎，
0: 你看这个老百姓的智慧、啊，
1: 处处都是知识。
0: 对，老百姓的智慧啊，可了不得。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祖祖辈辈就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不饱和脂肪酸是属于好的吗？
0: 好的。
1: 那您说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在猪油和猪皮当中存在，那为什么我们还说少吃猪油呢？
0: 这就是一个，我说白了，还是刚才说的一个商家的一个谬论啊。很多人说，哎呦，我们现在有这个
1: 荤油不好，
0: 哎，色拉油、调和油了。我给你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就回家你做一个实验，你就在这个手绢上或者是毛巾上用荤油涂完了和用色拉油涂完了以后，你在水里头洗，涂荤油的不到1分钟就能够洗干净了，但是色拉油你永远洗不干净，
1: 你得拿洗涤剂。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不能吃荤油，吃荤油了容易得脑血栓，哎呀，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1: 有的时候啊，商家的宣传天花乱坠，
0: 而且
1: 我们老百姓分辨不出来。
0: 而且这种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能够起到这种形成血栓的作用，还能够帮我们降脂，你知道吗？
1: 是吗？
0: 还能够帮我们降血压。
1: 所以
0: 说你看，用这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开完锅之后，保养锅之后，它会渗透到铁锅当中，它在加热的过程当中能把3价铁离子变成2价铁离子稀释出来，所以说用这种锅在炒菜的时候就能够很利于我们人体的2价铁离子的吸收。
1: 2价铁离子吸收之后才能够起到补铁的作用，
0: 进到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形成这个血红蛋白，能够和

0: 进行结合。
1: 哦，
0: 所以说真正会开锅的人，会用铁锅的人，才有一定的保健的作用。
1: 嗯，
0: 你看，在咱们中国古时候，那个时候老话讲，就是我们这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物质啊比较匮乏吧。
1: 嗯，
0: 你看那个时候的疾病啊，有营养不良的，但是很少有什么有缺铁性贫血的患者。
1: 您看。
0: 你看反而现在咱们生活质量都提高了，
1: 什么都有，什么都能吃，反而缺铁性贫血的人还很多，
0: 你看又出现了，是不是？
1: 哦，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啊，我经常说啊，我说的咱们这个病啊，它不是突然间就敲门到你家来的，你回去看一看这三五十年你是怎么过的，
1: 对，日积月累来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种锅才能够用、嗯、你不会的话给你个生铁锅你也不会用。
1: 回去我跟我邻居还得讲一讲，说大妈买吧，买生铁锅，那个外女儿教教你怎么开锅怎么养锅，都是今天学的。
0: 刚才这个静止你说到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还应该多说两句。刚才你说到一个叫补血是吧？
1: 对呀，
0: 啊，就是补充我们的血呗，
1: 补铁补血
0: 啊。你认为咱们现在能补补身体都哪些东西啊？
1: 那可多了，
0: 凡是贵的都是海鲜呢、啊、
1: 那人参啊，
0: 鹿茸啊，
1: 海参啊，鹿茸啊，阿胶啊，
0: 对，
1: 那不都是高档次补品，燕窝。
0: 嗯，其实啊，我们说补身体这个补啊，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包括现在有一些中医大夫都出现误区的地方。你刚才说的人参啊，鹿茸啊，海参啊、
1: 哦、
0: 这些
1: 阿胶，
0: 嗯，阿胶是另类啊，我一会儿我要讲。刚才说的海参呢、啊哦、鹿茸啊，人参呢、啊、这不叫补，叫什么呢？
1: 叫什么？
0: 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古汉语当中，这应该叫益。
1: 益，
0: 对，受益的益
1: 啊，身体吃完之后会受益，
0: 就是往里添添东西，这个动作叫益。
1: 哦，
0: 我们说补益，补益啊，它是两层意思、
1: 哦、说文解字不同
0: 啊。补是什么？
1: 嗯，
0: 我们说裤子破了你要打个补丁，
1: 嗯，
0: 锅漏了怎么样要打个补丁，
1: 对，
0: 要锔一下这个锅，
1: 锔一下，
0: 对吧？这个补实际上要补漏的意思。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小孩子缺血性贫血，
1: 嗯，
0: 说明他身体当中一定有漏的地方，
1: 有漏的就要补。
0: 对，要补，这个补不是填充，而是打补丁、
1: 嗯、如果说缺少了不满了叫填充，
0: 叫益，
1: 叫益。
0: 对，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小伙子健完身了以后大汗淋漓的，
1: 嗯，
0: 是吧？你看这是正常现象，但是中老年人吃顿饭也大汗淋漓的，但是这个就是漏了。
1: 对，
0: 因为我们汗是什么？汗是一种排毒的一种表现。
1: 嗯，
0: 真正的汗液味道是什么样的？
1: 咸的。
0: 咸，
1: 嗯，
0: 里面咸是这个里面有盐分啊，但是味道是什么呢？臭。
1: 对，每个人的体味不一样。
0: 对，臭。
1: 嗯，有的人出完汗确实臭，
0: 但是一定是臭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它发酵了之后它就是臭的，通过汗液排出体外它才发臭。
1: 哦，
0: 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多不正常的这种流汗，我们说漏了的这样的人，比如说中老年人吃口饭也没什么太大的活动、
1: 嗯、
0: 就开始大汗淋漓的，他这个汗液没有味道。
1: 哦，
0: 而且你摸起来这个汗液是黏腻的，我们正常的汗液应该是像水一样。
1: 对呀、啊，
0: 老年人流出这个汗你特别黏腻，像油一样。
1: 哦，
0: 它实际上这种汗液漏的是什么？身体当中的精华。
1: 哦，
0: 所以说身体当中一定有漏的点，有漏点，所以说他身体当中还才会缺这个东西。
1: 哇，老师跟您做节目我这个嘴一直都没合上眼睛也是瞪得大大的哦哦。
0: 所以说补益，补益是什么？我们中国传统中医学啊，因为我从小是学中医出身的，
1: 嗯，
0: 现在大家伙都不学这个传统中医学了，讲究的是现代中医。我说现代中医啊，那你根本就不是中医。
1: 对，和传统的它是两个分支不一样。
0: 所以说什么叫补益？补益一定要先补漏再填充。
1: 对，先补后益。
0: 对啊，你看我们以前一些比如说生完孩子的女同志、
1: 嗯、
0: 会给她用一些滋补类的产品、
1: 嗯、
0: 用完了之后用小米粥服之，不给她吃什么这个人参鹿茸这些东西，因为她身体当中转化不了。
1: 对，没有用，
0: 对吧？还有大病初愈的人一定要先补漏。那么用什么补漏？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记住啊，在我们中药当中凡是最后有一个焦字的都是起到这种打补丁作用的。
1: 打补丁啊，阿胶。
0: 哎，我为什么说刚才说
1: 阿胶后脚？
0: 对，阿胶是和你刚才说的人参鹿茸完全。

0: 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详细讲讲。
0: 阿胶，你看它是不是带个胶字？
1: 对呀、啊。
0: 那胶是干嘛的？是不是六缝的？
1: 嗯。
0: 所以说阿胶凡是带胶字的都是能够起到这个打补丁的作用。
1: 嗯。
0: 有阿胶，还有什么？
1: 鱼胶。
0: 鱼鳔胶。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龟板胶。
1: 嗯。
0: 是吧？鹿角胶。
1: 嗯。
0: 还有我记得昨天提到了一个蜂胶。
1: 蜂胶。嗯。
0: 凡是带胶的它都有这种打补丁的作用。比如说刚才你说这个阿胶、
1: 嗯、
0: 很多人说阿胶补血 呀
1: 美容养颜抗衰，
0: 告诉你啊，实际上这个阿胶起到的补血作用不是填充的意思，是让你身体当中不漏血。
1: 不漏，
0: 不漏，不漏就是补了。
1: 哦，
0: 因为我们身体是每天都在有这种
1: 消耗的
0: 消耗，然后再有一个是自主的能够产生这种血液的、嗯、血红蛋白，包括我们的红细胞啊、白细胞，刚才免疫细胞，是吧？
1: 是的，
0: 只要你不漏，这就是最好的补。阿胶咱们中国是最有名的，
1: 对呀、啊，东阿嘛，
0: 东
1: 阿阿胶，
0: 山东的东阿阿胶、
1: 嗯、
0: 是吧？但是我告诉您，那是以前、
1: 嗯、那现在呢？
0: 现在也是，也是，只不过东阿的阿胶它的高端产品都已经流向海外了，人家给的钱多，人家就是定向收购，没办法、
1: 嗯、
0: 说到这儿特别有意思啊，我在德国的时候，阿司匹林知道吧？
1: 知道啊，
0: 阿司匹林是我们这个心脏支架啊、搭桥啊，或者是这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常用的一个药物。
1: 嗯，
0: 阿司匹林的这个药用的机理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抗血小板凝集。
1: 嗯，
0: 不让你血小板凝集，是不是你就不会形成血栓了？
1: 对呀、啊，不堆积了，
0: 对，
1: 不聚拢了。
0: 但是这个阿司匹林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常用。
1: 那心脏手术之后的患者说，最少服用一年以上，
0: 至少得十年以上。一年是正常的用药量，比如说一天三遍、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连续着吃。
0: 对，但是一年之后，你每天你可以减量、哦、
1: 对，但你也要吃，
0: 但是不能停。
1: 对，不能停，
0: 永远都要吃下去。那最大的问题就来了，阿司匹林它的原理是什么？抑制血小板凝集，不形成血栓。
1: 嗯，
0: 但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它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量越来越多的话，它会造成出血呀、啊。
1: 这我也知道，
0: 对啊，就像我们手破了之后，血小板干嘛的？是封口的。
1: 对呀、
0: 啊，可是你用这个阿司匹林不让它封口，
1: 封口，
0: 那血就出来了。而且经常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胃出血。
1: 嗯，
0: 因为这种阿司匹林吃到我们肚子里之后，首先在胃里头就吸收了。
1: 但有的时候我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一个能吃，一个不能吃，我肯定选择病重的，我先搁我心脏先来。
0: 那这就是摁下了葫芦起
1: 了瓢，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知道不行，但我真没办法。
0: 对。你看我们一方面不让它凝集，一方面还得让它凝集、
1: 嗯、多矛盾，
0: 这就矛盾了。这是早些年阿司匹林是必用药，是吧、
1: 嗯、
0: 但是从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包括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之后呢，这个问题我们也认识到了。
1: 嗯，
0: 认识到了之后呢，现在有个叫什么呢？叫拜阿司匹林。
1: 嗯，
0: 这个拜阿司匹林是什么呢？是阿司匹林的一个升级换代的产品。
1: 嗯，
0: 为什么叫拜阿司匹林？德国拜耳公司产的阿司匹林。
1: 德国确实厉害，在医药界人家就是顶尖的。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
1: 哪儿好我用哪儿。
0: 我们要跟全球的所有最尖端的科技我们要大轨。
1: 嗯，终于等到你啊还好我没放弃啊老师。
0: 但是你看这个拜阿司匹林要比普通的阿司匹林就要牛一些了。牛在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1: 嗯、
0: 它不通过我们胃吸收了。
1: 那通过哪儿吸收？
0: 肠道吸收。
1: 然后呢？
0: 就是在胃里不吸收了，然后到肠道才
1: 换路径，
0: 才崩解，崩解才吸收，这就大大的减少了出血的概率。
1: 哦。
0: 但尽管如此，它也有出血的风险。
1: 对。
0: 所以说，在德国，所有的家庭，你在用普通的阿司匹林也好，还是用拜阿司匹林也好，当时我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时候，我发现每家医院在给这个凡是用阿司匹林和拜阿司匹林使用的患者的时候，一定要配上什么呢？
1: 嗯，
0: 阿胶。
1: 配阿胶。
0: 你看看，而且啊，就是因为我能看懂汉字了啊，就是很多这个德国人不懂汉字啊，就拿来给我看，说梁老师你看看，这是你们中国的产品。我一看，嗨，东阿阿胶。
1: 嗯，好东西出去了，走出国门了。
0: 而且德国普通老百姓用的东阿阿胶，你要知道，可都是山东东阿阿胶的高端的产品，
1: 高端产品，嗯，
0: 很遗憾呢、啊，
1: 很遗憾，
0: 这么多好东西，
1: 嗯，
0: 你说本来是咱们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啊，进行补漏的这么一。

0: 好东西，你用阿司匹林，我能给你补上漏，不让你漏血，是不是？我一边让你血栓不形成，然后你不怕出血吗？我用阿胶把你这个漏洞给你补上了，多完美的计划呀！而我们中国人不会用，
1: 我们没有想到过吃阿司匹林，拜阿司匹林还得配阿胶。
0: 对呀、
1: 啊，不懂。
0: 你结果外国人人家用了，
1: 嗯，
0: 把这么好的传统的东西引到国外了。
1: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啊，我们也知道一些补品好，比如说阿胶，
0: 嗯，
1: 但是不会吃，不懂吃。
0: 对，但是现在大家伙可以放心在哪儿呢？因为什么？你听到了咱们这档节目，
1: 是，要不然怎么讲呢？说希望在转角啊，增强我们的认知。
0: 对，
1: 好东西是好，但是怎么补、怎么选，它是有说道的；怎么补、怎么选，它是有门道的。
0: 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不只是选择海外的高端的产品，
1: 嗯，
0: 国内的高端的产品同样也纳入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目录当中，
1: 就只要是好的东西咱们就把它拿来，对吗？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山东的，
1: 嗯，
0: 东阿的阿胶，我们签了一个，不就是花钱吗？是吧，就是花钱买断嘛，
1: 嗯，
0: 是吧，我们背后有这么大的这个
1: 实力，
0: 对吧，我们就跟他签一个定向协议，好了，以后你不要给外国人了，你就给我们这个平台就行了。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的平台是面向20多个国家的，
1: 嗯，
0: 最纯正的最高端的山东的东阿的阿胶现在跟我们在合作。
1: 是的，
0: 这个呀、啊，就是多说了一点啊，从这个刚才说的你这个锅的问题啊、
1: 哦、延展了很多、啊、
0: 对，说到了不少，是吧？
1: 那想问问老师，您说我们给老百姓选择高端的好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
0: 嗯，
1: 您说是不是价格越高的东西越好？
0: 不一定，
1: 我看钱嘛，不懂那句话嘛，说
0: 对，
1: 价格高的东西除了价格高一点之外呢，其他没什么毛病、
0: 哎、
1: 价格便宜的东西呢，除了它便宜这一个优点之外呢，其他全毛病。
0: 对，如果说我们没有渠道的话，我们都是小白，
1: 嗯，
0: 面临同样的选择的话、
1: 嗯、我们没有那么多机会。
0: 对，所以说这种是一种选择的方式，
1: 嗯，
0: 比如说两个杯子摆在这儿，我也没有渠道，面临都是同样的选择，那我哪个好，首先给我直观的印象、嗯、哪个贵，
1: 贵
0: 好，
1: 贵的就是好的。
0: 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有健康全球购。
1: 对，如果我认识一个特别特别牛的工厂，人家生产的就是顶尖的，那我拿的就是便宜的。
0: 左手是工厂，右手是我们的消费群，
1: 嗯，
0: 我们中间是没有经销商挣这个差价的话，那我们这价格既好还一定要便宜、
1: 嗯、
0: 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所以说海外啊，我经常啊又会收到这样的电话，说梁老师，你在节目里呢一直提到海外，海外提到高端，高端、
1: 嗯、
0: 是吧？很多人误认为说梁老师你是不是崇洋媚外呀、啊？
1: 是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嗯？是不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0: 好念经，是不是？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好好说，老师。
0: 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恨铁不成钢。
1: 嗯。
0: 我一直提到我们的科研团队有300多人。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这300多人当中，里面80%都是华人。
1: 哇，
0: 都是华人！
1: 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多，那么厉害。
0: 是啊，所以说我一直说，我们中国人呢，缺少的不是智慧，
1: 嗯，
0: 缺少的不是这个勤奋度。我们比任何一个民族的人都勤奋，都具有这个智慧。
1: 嗯，
0: 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对，
0: 我们缺的是什么？就是时间。
1: 嗯，
0: 给我们一些时间。中国百年的企业有吗？很少吧，是吧？在国外超过百年的企业比比皆是，因为它有这么多年的沉淀，所以说它才厚积薄发。
1: 百年前我们太动荡了，但是只要给我们时间，我们必然会
0: 肯定会弯道超车的。
1: 对呀，
0: 我不知道别的领域，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在功能学的这个领域里一定会弯道超车。
1: 嗯，
0: 给我们30年，给我们50年的时间，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啊。
0: 但是最大的问题，我为什么总提这些海外的一些高端产品？
1: 对，是当下。
0: 因为30年50年我们中国可能蓬勃发展了。
1: 对，
0: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能不能等30年50年？
1: 昨天我还想这个事儿呢。昨天老师您问我，您说其实我问你钱能不能治病，我说钱不能治病、
0: 嗯、
1: 后来呢你跟我讲了那么多生命科学的前沿技术，我觉得哎，真对啊，钱能治病。
0: 是，
1: 关键是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在保钱和保命当时呢，我没有钱，那我就也就只能放弃命了，
0: 只能放弃命了。
1: 对呀、啊，那如果说我等到集采，等到您把这些药品引进到国内的时候，我能等到我是有福气，我等不到呢？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针对我们这代人，包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比我岁数大的呀，
1: 嗯，
0: 是吧？比净食咱们的岁数都大的呀、
1: 嗯，

0: 他们等不到那一天。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存在的价值和它的意义就极其的巨大了，
1: 对，凸显出来了。
0: 对，我们一手能够找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最前沿的产品，
1: 嗯，
0: 同时我们在没有这个中间商的情况下能达到一手的源头的价格，
1: 嗯，
0: 甚至这里面有很多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参与研发的，包括很多的专利都是我的，
1: 嗯，
0: 这是极低的价格，让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使用得上，我觉得是功在千秋的这么一个责任，是吧？功在千秋的这么一个事业。
1: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都想用好的东西，用顶价的，那我们要是兜里没钱呢，能不能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
0: 当然
1: 我们也可以养护身体，养护得很好，补得很好。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生活当中处处皆学问。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事儿啊，挺好的一个事儿，我拿出来跟咱俩伙分享一下。
1: 好，
0: 你知道非洲啊，在非洲有两个国家现在是有皇帝的吗？
1: 非洲还有皇帝啊？
0: 对呀、
1: 啊，不知道啊，
0: 是君主制的
1: 哦，
0: 只有两个国家了
1: 哦，
0: 一个是摩洛哥
1: 啊、
0: 哦，这个国家它是有皇帝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呢？莱索托，
1: 嗯，
0: 莱索托也是有皇帝的啊，现在非洲就这两个国家有这个帝王了、
1: 哦、
0: 啊。有皇帝的国家一定有亲王，
1: 嗯，
0: 就这个莱索托他们国家就有一个亲王，当时我是在这个英国皇家圣玛丽医院工作，他找到我的时候呢是通过我们的外交大使引荐过来的，
1: 嗯，
0: 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啊、也是个老爷子，长得确实黑，确实黑呀、啊、这个必须实话实说啊。
1: 有一个笑话我突然间想到了 啊有两个学生在后面议论说，你看这个黑人他长得多黑、
0: 嗯、
1: 然后那个老外回头说，你白
0: 就你白
1: 就你白，他能听懂
0: 是吧。然后这个亲王啊，他就跟我描述他的病情，什么病呢？其实很常见，就是糖尿病。
1: 哦，
0: 但是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这个糖尿病啊，3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
1: 那30多年了，
0: 对呀、啊，
1: 老糖人了，
0: 老糖人了。然后他的这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血糖肯定是高了，
1: 嗯，并发症也不能少了。
0: 他并发症别的没有，就表现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1: 嗯，
0: 就我们糖尿病的患者知道有哪些并发症，就是进食，我觉得这个常识你也应该能知道一些，是吧？
1: 就心脑肾炎靶器官都非常容易得呀，
0: 是吧？比如说糖尿病足，
1: 对
0: 啊，糖尿病肾病、
1: 嗯、
0: 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嗯、
0: 它这个呀很特殊，是什么呢？外周神经炎。
1: 嗯，
0: 就是得了糖尿病以后吧，
1: 神经系统病变。
0: 对，它其他器官没有事儿，就是这个浑身上下就痒的不行。
1: 嗯、就得抓，
0: 哎，挠他的仆人，
1: 出血才爽呢。
0: 哎，他的仆人每天就给他抓这个后背，因为后背够不着啊，是吧？就每天就抓。他就说这个我这个外周神经炎，血糖我管不管他我都无所谓了，因为毕竟30多年了也习惯了，你能把这个痒的问题给我解决不？
1: 嗯，
0: 我乐了啊，我说你找我如果想止痒的话，那我就不给你治了，因为你找我的话我必须得把你血糖控制住，你这个痒才能解决呀，因为病根在血糖上，
1: 对，
0: 是吧？然后很多人不理解糖尿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并发症的出现呢，
1: 因为抢答提问举手、
0: 啊、没事儿。
1: 因为我身体当中有血液呀、
0: 啊、血液啊，
1: 对，血液是遍布全身的呀，所以说全身都会遭殃、
0: 嗯、为什么会遭殃啊？
1: 因为它糖它粘啊，
0: 糖
1: 具有腐蚀性啊，
0: 糖具有腐蚀性啊、
1: 嗯、
0: 说对了一半。
1: 那另一半呢？
0: 我告诉你
1: 啊、
0: 血液是浑身上下都有的，然后呢当我们血液当中的糖如果比例过高的时候，它会附着在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上。
1: 嗯，
0: 那这个像什么一样啊，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农村的时候腌过咸菜吧，
1: 嗯，
0: 用盐水腌这个咸菜，
1: 嗯，
0: 是吧？腌完之后这个咸菜是不是就
1: 抽抽巴巴的，
0: 抽抽巴巴的
1: 脱水，
0: 脱水是吧？那我们这糖尿病的患者是所有的组织器官和细胞泡在哪里了？
1: 嗯，
0: 不是泡在咸盐水里，
1: 嗯，
0: 泡在什么水里？
1: 糖水里。
0: 糖水里，泡在糖水里的表现要比那个我们这腌咸菜变得抽抽巴巴正好相反，它变得什么呀？
1: 嗯，
0: 变得鼓鼓囊囊的，
1: 嗯，蓬头起来了。
0: 对，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神经会变得特别的敏感。
1: 对，
0: 就外周神经炎，等敏感到一定程度了，它突然间就会失去它的功能，最后就没有敏，就一点都没有神经的概念了。
1: 哦，
0: 我在临床上见到最严重的这个糖尿病足的患者，你知道什么样吗？
1: 嗯，
0: 就走着走着自己脚掉了，不知道。

0: 想象不到吧？
1: 像鬼片儿，
2: 真的，这是真事儿。
0: 糖尿病患者，然后糖尿病族，在这个医院也是就诊，走着走着加上他
1: 脚没了，
0: 对，他走得快一点，半个脚掌就掉了，掉了以后他走了三五米以后人就摔倒了，回头一看这个脚就掉了。
1: 哇塞，
0: 因为完全是这个我们叫坏疽啊，
1: 嗯，
0: 就是不过血了，神经阻断已经没有了，
1: 都不知道，
0: 对，就是这样，很可怕。所以说当时这个亲王莱索托，这个亲王就找到我了，找到我说的，哎呀梁老师，你不用干别的，你能把我这个羊给我止住就行，
1: 刚需、
0: 太遭罪了。我说呀，你找到我呀，尤其是外交使馆介绍来的，咱必须得重视特殊对待啊。
1: 嗯，
0: 我说这样吧，痒我能给你止住，很简单，我给你用一些中药材涂上就不痒了。
1: 嗯，
0: 但是这治标不治本。
1: 嗯，
0: 你的病根在哪儿呢？在血糖上。
1: 对，
0: 然后我就给他采取了很多常用的一些手段，比如说降糖药，比如说胰岛素，
1: 嗯，
0: 我们说的植物性的那种长效胰岛素，包括动物性的一些短效胰岛素，我都给他联合用了。
1: 嗯，
0: 但是说实话，令我真没想到，他对胰岛素确实有抵抗了。
1: 嗯，三十多年，人家什么好药没用过呀？
0: 完全有抵抗了。
1: 对呀，什么联合的方法没用过呀？
0: 对，胰岛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肽。
0: 肽，它是一种蛋白质啊。
1: 我还以为我回答的挺高端的。肽，
0: 它是一种蛋白质。这个胰岛素啊，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患者是体内缺少这个胰岛素，是吧？
1: 对呀。
0: 啊，它在这个糖尿病当中，在血糖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调控。
0: 怎么调控？
1: 高了变低，低了变高，对不对？
0: 开关啊，
1: 对不对？
0: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哈，
1: 嗯，
0: 胰岛素啊是我们人胰岛贝塔细胞分泌出来的一种蛋白质。
1: 嗯，
0: 这个除了胰岛素呢，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高血糖素。咱们不用记啊。
1: 嗯，
0: 这个高血糖素是调节我们血糖升高的，而胰岛素是降低我们的血糖的。
1: 嗯，
0: 它俩配合之后，让我们的血糖达到一个平衡。这个胰岛素它是一个载体，糖是什么？我们在身体组织器官需要的能量都来源于糖。所以说大家伙记住，糖一定是个好东西。
1: 对，糖是个好东西，
0: 是吧？当我没劲儿的时候，来块巧克力，哎，身上就有劲儿，
1: 有能量了。
0: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组织和器官这个能量都来源于糖。
1: 嗯，
0: 而糖尿病的患者，糖吃到肚子里以后进入到血液当中，它就完事儿了，它没有进到该去的地方。
1: 嗯，
0: 它应该去到哪儿？去到细胞里，去到组织里，去到器官里，我们才有劲儿吧。那么中间有一个载体，就是胰岛素。胰岛素带这个糖能给它送到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而你身体当中缺少这胰岛素了，它只会留在血里头。
1: 胰岛素是载体，
0: 它就是一条船。
1: 哇，
0: 它是由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分泌出来的船只，它分泌不足了，你吃再多的糖，你血液当中糖再高，而你的组织器官永远处在一种缺乏营养的状态下，
1: 传递不过去。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到最后你会发现都是特别的消瘦，
1: 嗯，
0: 尤其是四肢，
1: 是的，
0: 特别的消瘦，
1: 没有肌肉。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亲王啊来的时候60多岁了，哎呦，瘦的跟皮包骨头一样。莱索托他本身啊，他是一个非洲的国家，他毕竟是一个国家的亲王啊。
1: 对呀，
0: 你想想人家生活质量能差得了吗？
1: 嗯，
0: 但是到我这儿来的时候60多岁，已经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了。最恐怖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竟是，
1: 嗯，
0: 他这个痒啊，就抓的浑身上下都是血淋淋的，而且他人还黑，你知道吗？黑，
1: 那个画面哈，
0: 看得像鱼鳞一样，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的皮肤。当时呢，我刚才说了，用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长效胰岛素、短效胰岛素，包括降糖药，这叫联合用药。
1: 那你联合它有抗药性，你怎么给它治啊？
0: 胰岛素用时间长了，我最怕的就是这个。
1: 嗯，
0: 我们正常来讲，这个胰岛素谁分泌的？刚才我说了，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本能。
1: 嗯，
0: 但是你光靠外源性注射了之后，它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有依赖性了。
1: 是的，
0: 你缺少的话，是不是外源就可以注射了？
1: 对，
0: 那我干脆就不干活了。
1: 它懒了，
0: 它不干活了，
1: 嗯，
0: 用进废退，就是这个原理。所以说当你长时间注射胰岛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外源性胰岛素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你自身不能够分泌了。
1: 嗯，
0: 这个亲王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这是外交部介绍来的。
1: 这个当时挺挠头啊。
0: 哎，但是咱有人啊。咱有人啊，
1: 厉害呀。
0: 对呀，什么人？

0: 我说了，我们的专家团队有300多人，
1: 全球的专家您全找了，
0: 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顶端的实验室。因为我们每一个患者，尤其比较重要的一些患者，我们的病例都是共享的。
1: 哦哦，
0: 都是共享的，我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局域网，
1: 嗯，
0: 是吧？这对外是保密的啊。
1: 嗯嗯，
0: 我就把这个亲王的病例发热。第一个是什么呢？向我们的专家团队来汇报这个病例。第二个是什么呢？大家伙集思广益来会诊。互联网这么发达，不用聚在一块儿会诊了，我们在网络上就可以会诊了。
1: 嗯，
0: 那么当时就是在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当中啊，有在英国牛津郡医学院实验室的这个工作人员，大概能有4-5个人吧。他说：“梁老师，太巧了。”就我们英国牛津郡医学实验室最近才通过临床实验的，就是人类基因重组的胰岛素已经研发出来了。
1: 哦，
0: 当时我一听，哎呀，救命稻草！
1: 哦，
0: 救命稻草！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啊，什么叫人类基因重组胰岛素呢？它这个胰岛素啊，是用人类的基因片段重新编码出来的。
1: 嗯，
0: 它是最符合我们人体的自发性的自身分泌的胰岛素。
1: 嗯，
0: 你注射进去之后啊，我们的胰岛别的细胞会给它蒙蔽住，
1: 会认为是自产的。
0: 自产的，它不会有这种用尽废退的这种功能。
1: 嗯，
0: 而且这种人类基因重组的这个胰岛素注射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反过来还会刺激我们自身的胰岛别的细胞重新分泌胰岛素。
1: 哦，
0: 这就了不得了。
1: 对呀，
0: 有了这个救命稻草，那还难吗？
1: 试上，给它扎上，
0: 马上就用了。有这个外交做后盾的，我们马上就从这个英国调过来了。用上了之后，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他的血糖值完全恢复到正常值了。而且一针人类重组这个胰岛素，一针他会挺1个月的时间。
1: 哦，那么牛？
0: 对。
1: 那要是我们的糖友们能用上，太好了。
0: 是不是太好了？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多少人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0: 是吧？
1: 怎么联合用药都不好使，啊，
0: 是吧？你想用我都不带让你用的。
1: 为什么？
0: 你知道这个亲王当时就这一针人类基因重组胰岛素花了多少钱吗？
1: 5000。
0: 再猜。
1: 10000。
0: 20万美金一针呢？
1: 20万美金一针。
0: 对，合人民币大概160万人民币一针。
1: 我不扎了，
0: 挺1个月，
1: 我放弃。
0: 你要想用的话，可以，我帮你联系。还用？
1: 我不要了。
0: 还用吗？
1: 这钱能治病，但我没钱。
0: 所以说呀，就这种高端的产品，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用我都不能让你用。
1: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只能感叹我太穷。
0: 但是问题来了，说梁老师，你说的这么好的产品我也用不上，你不白说吗？
1: 对呀，你让我挺着急呀，老师啊。我觉得好心酸呢，好心疼。
0: 但是昨天，如果大家伙还记得我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凡是能够批量生产的产品，
1: 哎，它成本都不高。
0: 对，一定是非常低的。
1: 对，
0: 对吧？
1: 那人工晶体多少钱了？这老师，你说1.5块？
0: 没错。
1: 那它何德何能20万呢？什么时候它集采了，它不也便宜了？
0: 因为它是刚刚研发成功，
1: 它
0: 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 嗯，
0: 虽然安全性已经经过临床实验了，再加上它是亲王的身份，是吧？
1: 嗯，
0: 他是第一个人，那这个价格肯定会高的。
1: 那只要我们能够耐住性子，把健康保持住了，我们能够等到他集采那一天，
0: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1: 对，
0: 等他能够批量生产的时候，我们不用集采，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到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专利都是我们自己的呀，
1: 嗯，
0: 那个时候咱们想要用这种特殊的胰岛素的话，我相信到咱们手里头可能不到200块钱一支人民币哦。
1: 嗯，
0: 因为我说过，普通老百姓用不上的产品它绝对不是好产品，
1: 而且它是国际上的顶尖出来的东西。
0: 对，
1: 这个进口啊，报关呢，老师您还得再走一遍流程，昨天也讲过，那是非常难的一段路，哦，
0: 没错。所以说我知道啊，我说让大家伙等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就说梁老师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现在就是糖尿病，已经联合用药，已经控制不住血糖，该怎么办？
1: 嗯，
0: 咱们这个平台会，尤其是你打电话
1: 会给你方法。
0: 对，包括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我会教给大家伙一些方法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实质有效的一些传统方法，尤其是我在临床上用的方法，我都可以教给大家伙。
1: 嗯，那糖尿病我们有什么临床的行之有效的便宜的好方法？
0: 当然了，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用什么呀？用苦荞粉。
1: 哦，
0: 有很多人说，哎呦，梁老师你这个方法呀我太熟了。

0: 啊，用完了以后根本没效果，苦椒粉是吧？我告诉你用的不对，
1: 啊，
0: 不是是个苦椒粉就能降低血糖的。
1: 那怎么用啊？
0: 苦荞粉一定要选择哪儿呢？黄土高原或者是云贵高原产的这个苦荞粉。
1: 嗯，
0: 买不到，买不到没关系啊，咱们这个全球购都可以帮大家伙这个忙。
1: 对，关键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
0: 对，都可以帮大家伙这个忙，是吧？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

0: 那这种苦椒粉怎么用啊？可不是拿来就吃的啊。
1: 嗯嗯，
0: 就很多人不会啊，就是很多说的，哎呀，有很多的验方用完了以后效果不好。我说不是方子不好，是你用的不对。
1: 对，还是不会用哈。
0: 对，你比如说苦椒粉，一定要放在锅里头给它炒热了，炒到焦黄的时候才能用。
1: 还得再炒一遍，不是拿回来就吃
0: 对呀，拿回来就吃的话，我告诉你啊，血糖有可能控制住，但是你会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1: 啊？太寒，
0: 对，为什么你炒一下？
1: 备一下加热。
0: 把这个寒给它去掉一点，这
1: 哦，
0: 有点像什么啊？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吃过，就是这个白面在锅里炒完了以后
1: 我
0: 用水
1: 吃
0: 冲，
1: 过，
0: 我们叫油茶，
1: 对，加上点儿瓜子仁儿啊，加上点
0: 五
1: 儿那
0: 仁、
1: 个对五仁儿啊，
0: 红
1: 核桃干
0: 糖
1: 儿、红糖，对，
0: 啊，
1: 葡萄干儿啥的，可好
0: 对，
1: 吃了。
0: 我们小时候叫油茶啊，就是东北叫油茶面儿，就这么做，把苦荞粉做成油茶。然后用什么水冲泡，你知道吗？效果更好吗？
1: 我知道，用开水100度的沸水冲的，
0: 你不怕烫嘴啊？
1: 冲开了的。
0: 我告诉你用什么啊？用玉米包叶熬出来的水。
1: 玉米包叶是什么？
0: 玉米包叶是什么？不知道。
1: 就玉米皮。
0: 对，
1: 哦，
0: 扒玉米的时候，外面是不是有个皮儿？
1: 嗯，
0: 那个皮儿啊，一定要晒上一年的皮儿，不要这个新鲜的。
1: 哦，哦。
0: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我说了，降血糖有这个作用的这种中药的话，药材的话，一定是什么
1: 收引的，
0: 收引、收敛的作用的。
1: 嗯，
0: 为什么用这个玉米包叶啊？
1: 嗯，
0: 你看玉米是什么？玉米是不是植物的种子？
1: 是啊，
0: 它是发散作用的。
1: 对呀，
0: 那对抗它，外面这个皮儿也要包裹它，不让它发散，它是起到一个收敛的作用，这就是相
1: 平
0: 互
1: 衡，
0: 平衡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玉米包叶它就具有这种收敛的作用。但是收敛的东西，我刚才说了，它有一个特性是什么？
1: 寒凉，
0: 寒凉。那怎么办？
1: 加热，
0: 加热，加热不行，因为它是扒下来是青色的，是绿色
1: 哦，
0: 的，放在屋檐下用太阳给它焙干，最好是来年的再用，就是今年留着，明年用，给它晒干了。晒干了之后，用阳光给它过于寒凉的中和掉，
1: 嗯。
0: 然后明年。用它来熬水，用这个水来冲泡刚才的荞麦粉。
1: 您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荞麦粉它能够降血糖，那为什么很多朋友用上不好呢？就是因为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呀。
0: 所以说，你看，就这么简单的方法，用上之后，血糖就能控制得很好，而且它没有依赖性，那没有这种药效的拮抗性，时间长了以后，不会有一些我们说的一些毒副作用，就把这个方法用上。
1: 那您看，老师说到这儿吧，我还得跟您讲讲。
0: 你说，
1: 苦荞粉
0: 苦椒粉，
1: 多传统啊，
0: 对呀，
1: 多老的方法
0: 是
1: 了，
0: 啊，
1: 效果多好啊！那还像刚才讲的，说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吗？那国内和国外很多高端产品的差别在哪里？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用的方法，它的效果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刚才我说的，不是要鼓吹国外的月亮圆，是因为国外的工艺目前来讲比咱们中国好。
1: 工艺上更细、更精呗。
0: 对，这个工艺来源于哪儿？资金呐，
1: 钱
0: 钱
1: 儿
0: 呐，
1: 啊，
0: 没钱怎么达到这个工艺啊？
1: 是啊，
0: 是不是？昨天我提到了一个蜂蜜的问题嘛，麦卢卡蜂蜜，它的提纯度啊，能达到99.9993%啊。我们说买千足金，千足金那个金子后面是几个九？
1: 999黄金，
0: 是吧？三个九，他为什么不写1000呢？
1: 不严谨呢，
0: 不严谨。我告诉你，一是不严谨，因为不可能。别看差这0.001，这个工艺就达不到。你比如说，在我们中国，比如说用头孢的这样的患者，抗生素是不是要做试敏呢？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对
0: 但是
1: 呀。
0: 我告诉你，在国外，你同样的药物不用做试敏。
1: 那不行，那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
1: 你没做
0: 怕你
1: 市
0: 过
1: 民，
0: 敏啊？为什么会过敏？因为你的纯度不够才过敏。国外的抗生素，国外的这个头孢，因为它纯度特别高，不会存在过敏的情况。只有我们中国没办法达不到这种工艺，所以说做一个试敏，做个皮试，
1: 这很现实的问题啊。
0: 没办法。
1: 就好像说，这土豆丝儿，我们都知道切的丝儿越细越好，它得需要时间呀。我着急，我饿呢，啪啪两下可能
0: 对
1: 就
0: 呀，
1: 上锅炒
0: 对
1: 了。
0: 呀。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们中国不缺少这种匠人精神。

0: 身。
1: 嗯，
0: 同样有很多好的东西，它也入驻到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了。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苦荞粉，比如说我们说的阿胶，
1: 嗯，
0: 是吧？鱼鳔胶，还有这个硅板胶，
1: 嗯，
0: 是吧？这些好的产品，包括知蜂堂，我们跟知蜂堂现在已经进行战略合作。
1: 战略合作了。
0: 比如说前两天提到的这个维 C 呀，
1: 嗯，
0: 包括这个麦卢卡的蜂蜜呀、啊，
1: 对，
0: 我们都委托知蜂堂来进行生产。
1: 嗯，
0: 包括山东的东阿的阿胶，我们就形成战略合作，这些都是我们国产的厂家呀。
1: 对，不是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我们有好的。
0: 我们的核心是什么呢、
1: 嗯、
0: 要抓工艺，然后抓住高端。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中国的一些厂商，他受这个资金的困扰，他没办法达到这个纯度，
1: 很现实啊，
0: 没办法。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不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中国的前沿的科技我们也收录在我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当中了，包括一些百年老店，知蜂堂啊、同仁堂啊，都跟我们上来就问我，哎呀，梁老师，我糖尿病这个几期了，高血压多少年了，我怎么换药用药？其实这个你没必要问我，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身边的医院有资质的大夫一问都是这些，
1: 嗯，
0: 因为你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是吧？你给我打个电话挺不容易的，问点干货，问点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是吧？
1: 好，
0: 刚才提到这个锅。静时，你觉得咱们现在市面上的锅有多少种？
1: 太多了，铁锅、
0: 铝
1: 锅、铜锅、
0: 铜锅，
1: 嗯，
0: 还有什么不粘锅？
1: 对，不粘锅。
0: 哎，一提到不粘锅，我特别生气，你知道吗？
1: 生什么气？多好啊，不粘锅，什么麦饭石锅
0: 啊？麦饭石还好一些，
1: 嗯，
0: 因为麦饭石之所以它不粘锅，它的表面涂层是什么呢？是陶瓷，
1: 嗯，
0: 啊，它还好一些。
1: 那、嗯、不粘锅多好啊，方便快捷，怎么还？
0: 你家里用的就是不粘锅？
1: 对呀、啊，
0: 花多少钱买的？
1: 我当时还挺贵呢。
0: 多少钱啊？1000多，2000多，
1: 差不多吧，
0: 是吧？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啊，加一个概念，它就翻个3倍5倍。
1: 它是概念炒出来的。
0: 咱不说它这个工艺啊，
1: 嗯，
0: 就首先我的节目一定要跟咱们的健康挂钩啊。
1: 没错。
0: 不粘锅，你刚才提到的不粘锅，它为什么不粘啊？
1: 有涂层。
0: 涂层，
1: 嗯，
0: 这个涂层是什么？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刚才说的麦饭石锅，它是陶瓷，
1: 嗯，
0: 相对还好一点。正常的我们一般的不粘锅呢，表面那个涂层叫什么呢？叫特氟龙。
1: 特氟龙是什么？
0: 特氟龙是一种聚合型的一个化学材料，
1: 嗯，
0: 有点像我们这个家里头装修完了以后，是不是要刮上这个乳胶漆啊？
1: 嗯，
0: 就类似这种物质，它是一种聚合物。嗯，这种聚合物啊，我们如果用这种锅来炒菜啊做饭的时候，它首先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它是不是要脱落？
1: 当然了，
0: 脱落你就要吃到肚子里的，
1: 必须的呀。
0: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塑料，就这个塑料啊，
1: 嗯，
0: 如果在地球上人类都没有了的话，这个塑料啊100万年都不会降解掉的。
1: 嗯，
0: 那我刚才说的这个特氟龙，
1: 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能给它代谢掉吗？
0: 聚合材料吃到肚子里头，它就跑不掉
1: 了，排不出去了，
0: 跑不掉了。所以说有多少啊，用这种不粘锅的，所谓的不粘锅的，花了一个大价钱，咱不说，吃完了之后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胃肠蠕动比较缓慢的时候，它就很难代谢掉。
1: 那我回家，我家这不粘锅不用了，我把我姥的那个大铁锅、大生铁锅我拿来。
0: 对了，
1: 真的呀，
0: 这就是对的，
1: 不是玩笑。
0: 我们家现在用的还是这种纯的生铁锅呢，因为这种涂层吃到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以后，它不是在锅上涂了一层，它是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涂了一层，
1: 到体内了吗？
0: 是吧？
1: 化学的东西它怎么能好呢？
0: 而且这是一方面啊，说有的人说，哎呀，我胃肠道蠕动好，我可能就排出去了。
1: 嗯，
0: 好，你记住，这个特氟龙这种材料在高温情况下，因为你锅是要烧的呀，
1: 嗯，
0: 在高温的情况下，它会释放大量的有毒的物质，这种物质会导致我们细胞的出现一些突变的
1: 啊，
0: 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那你这2000多块钱买的锅是不是白买了？
1: 我现在想的是，现在不用它还好，没有出现问题。如果出现问题了，
0: 嗯、
1: 我再发现是它的原因，我拍大腿我都来不及。
0: 所以说嘛，就是我们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生活当中处处皆学问。
1: 对，
0: 当你形成器质性病变、疾病形成的时候，我们反思一下，可能是以前的10年20年。不良的生活习惯所带来的，
1: 导致的，
0: 或者我们的无知所带来的。
1: 对，
0: 刚才提到了铁锅，
1: 嗯，
0: 就您这个邻居，
1: 嗯，
0: 这个铁锅好不好，能不
1: 能
0: 补铁，
1: 能不
0: 能
1: 补铁，
0: 是吧？我跟你讲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包括现在东北的农村，我。

0: 不知道这个静石以前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过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是吧？我的这个姥姥家就是沈阳下面的一个农村，
1: 嗯
0: 啊，包括现在啊，他们虽然这个院子也很大，但是他的灶台用的还是那口大铁锅。我小时候
1: 大铁锅炖菜才香啊。
0: 对，我小时候的那口大铁锅。那你想过没有？我们生活质量提高了，为什么还在用这种铁锅？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农村的铁锅永远不带粘锅的。
1: 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们油大，然后我们城里呢都让少吃油。
0: 少吃油，那你加油了、它不是加油的事儿啊，是吧？我们炒菜哪有那个不放油的呀、你放油的话，为什么咱们城里的这个锅它就粘呢？
1: 对呀、
0: 为什么农村的铁锅它就不粘锅、
1: 可能我们用的是色拉油，人家也用色拉油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嗯，
0: 在中国古时候啊，一家子人主要围着这个锅台转，
1: 嗯，
0: 这个锅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灶王爷嘛。
0: 对呀、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就是普通老百姓女的结婚呀、陪送这个嫁妆，你知道陪送什么吗？
1: 大铁锅。
0: 你还真别不信啊，这个真就是送这个铁锅。
1: 是吗？
0: 而且是自己家用了30年的铁锅拿去当嫁妆，
1: 传家的。
0: 传家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刚才我说的，为什么这个铁锅它不粘锅呀？真正会用这个铁锅的人，每次做完饭做完菜了之后，清洗干净了之后要进行养锅，你知道吗？
1: 怎么养？
0: 用这个猪皮，用荤油、大油猪皮，然后在这个铁锅表面上涂层。
1: 哎，我还记得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买过一口锅
0: 啊，
1: 是大勺
0: 啊，
1: 我爸说在用大勺之前呢，应该先烧点猪油，拿肉皮先
0: 开锅。对，要开锅。
1: 一样的道理。
0: 对，开锅用这个猪皮，用这个荤油、然后每次做完饭了之后
1: 也擦一下。
0: 也要擦一下。擦一下这叫养锅。
1: 哦。
0: 长此以往的话，你这个锅怎么用都不带粘锅的。
1: 哦。
0: 按咱们现在的话讲，它就是已经做上涂层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涂层不是表面的，
1: 渗到里面了，
0: 哎，吃到这个铁锅里面的。而且为什么用猪油和猪皮啊？
1: 嗯，
0: 为什么用这个脂肪、
1: 油大？
0: 不是油大，
1: 为什么？
0: 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哦，
0: 哎，你看这个老百姓的智慧、
1: 处处都是知识，
0: 对，老百姓的智慧啊，可了不得。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祖祖辈辈就那么传下来的。
1: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不饱和脂肪酸是属于好的吗？
0: 好的。
1: 那您说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在猪油和猪皮当中存在，那为什么我们还说少吃猪油呢？
0: 这就是一个，我说白了，还是刚才说的一个商家的一个谬论啊。很多人说，哎呦，我们现在有这个
1: 荤油不好，
0: 哎，色拉油、调和油了。我给你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就回家你做一个实验，你就在这个手绢上或者是毛巾上用荤油涂完了和用色拉油涂完了以后，你在水里头洗，
1: 嗯，
0: 涂荤油的不到一分钟就能够洗干净了，
1: 嗯，
0: 但是色拉油你永远洗不干净，
1: 你得拿洗涤剂。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不能吃荤油，吃荤油了容易得脑血栓，哎呀，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1: 有的时候啊，商家的宣传天花乱坠，
0: 而且
1: 我们老百姓分辨不出来。
0: 而且这种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能够起到这种形成血栓的作用，还能够帮我们降脂、你知道吗？
1: 是吗？
0: 还能够帮我们降血压。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用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开完锅之后，保养锅之后，它会渗透到铁锅当中，它在加热的过程当中能把三价铁离子变成二价铁离子稀释出来。所以说用这种锅在炒菜的时候就能够很利于我们人体的二价铁离子的吸收。
1: 二价铁离子吸收之后才能够起到补铁的作用，
0: 进到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形成这个血红蛋白，
1: 嗯，
0: 能够和氧进行结合。
1: 哦，
0: 嗯，所以说真正会开锅的人，会用铁锅的人才有一定的保健的作用。
1: 嗯，
0: 你看在咱们中国古时候，那个时候老话讲，就是我们这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物质啊比较匮乏吧。
1: 嗯，
0: 你看那个时候的疾病啊，有营养不良的，但是很少有什么有缺铁性贫血的患者。
1: 您看，
0: 你看，反而现在咱们生活质量都提高了，
1: 什么都有，什么都能吃，反而缺铁性贫血的人还很多。
0: 你看又出现了，是不是？
1: 哦，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啊，我经常说啊，我说的咱们这个病啊，它不是突然间就敲门到你家来的，
1: 嗯，

0: 你回去看一看这三五十年你是怎么过的，
1: 对，日积月累来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种锅才能够用、嗯、你不会的话给你个生铁锅你也不会用。
1: 回去我跟我邻居还得讲一讲，说大妈买吧，买生铁锅，那个外女儿教教你怎么开锅怎么养锅，都是今天学的。
0: 刚才这个静时你说到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还应该多说两句。刚才你说到一个叫补血是吧？
1: 对呀，
0: 啊，就是补充我们的血呗，
1: 补铁补血
0: 啊。你认为咱们现在能补补身体都哪些东西啊？
1: 那可多了，
0: 凡是贵的都是海鲜呢、啊，
1: 那人参啊、
0: 鹿茸啊、
1: 海参啊、鹿茸啊、阿胶啊，
0: 对，
1: 那不都是高档次补品？燕窝。
0: 嗯，其实啊，我们说补身体这个补啊，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包括现在有一些中医大夫，都出现误区的地方。你刚才说的人参呢、啊、鹿茸啊、海参呢、啊
1: 哦、
0: 这些
1: 阿胶，
0: 阿胶是另类啊，我一会儿我要讲。刚才说的海参呢、啊哦、鹿茸啊、人参呢、啊，这不叫补，叫什么呢？
1: 叫什么？
0: 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古汉语当中，这应该叫益。
1: 益，
0: 对，受益的益。
1: 啊，身体吃完之后会受益，
0: 就是往里添添东西这个动作叫益。
1: 哦，
0: 我们说补益补益啊，它是两层意思。
1: 哦，说文解字不同
0: 啊，补是什么？
1: 嗯，
0: 我们说裤子破了，你要打个补丁。
1: 嗯，
0: 锅漏了怎么样？要打个补丁。
1: 对，
0: 要掬一下这个锅。
1: 掬一下，
0: 对吧？这个补实际上要补漏的意思。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小孩子缺血性贫血，
1: 嗯，
0: 说明他身体当中一定有漏的地方。
1: 有漏的就要补。
0: 对，要补，这个补不是填充，而是打补丁。
1: 嗯，如果说缺少了不满了叫填充，
0: 叫益，
1: 叫益。
0: 对，
1: 哦，
0: 那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小伙子健完身了以后大汗淋漓的，
1: 嗯，
0: 是吧？你看这是正常现象，但是中老年人吃顿饭也大汗淋漓的，但是这个就是漏了。
1: 对，
0: 因为我们汗是什么？汗是一种排毒的一种表现。
1: 嗯，
0: 真正的汗液味道是什么样的？
1: 咸的。
0: 咸，
1: 嗯，
0: 里面咸是这个里面有盐分啊，但是味道，味道是什么呢？臭。
1: 对，每个人的体味不一样。
0: 对，臭。
1: 嗯，有的人出完汗确实臭，
0: 但是一定是臭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它发酵了之后它就是臭的，通过汗液排出体外它才发臭。
1: 哦，
0: 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多不正常的这种流汗，我们说漏了的这样的人，比如说中老年人吃口饭也没什么太大的活动，
1: 嗯，
0: 就开始大汗淋漓的，他这个汗液没有味道。
1: 哦，
0: 而且你摸起来这个汗液是黏腻的，我们正常的汗液应该是像水一样。
1: 对呀，
0: 老年人流出这个汗你特别黏腻，像油一样。
1: 哦，
0: 他实际上这种汗液漏的是什么？身体当中的精华。
1: 哦，
0: 所以说身体当中一定有漏的点，有漏点，所以说他身体当中还才会缺这个东西。
1: 哇，老师跟您做节目，我这个嘴一直都没合上，眼睛也是瞪得大大的。哦哦，
0: 所以说补益补益是什么？我们中国传统中医学啊，因为我从小是学中医出身的，
1: 嗯，
0: 现在大家伙都不学这个传统中医学了，讲究的是现代中医。我说现代中医啊，那你根本就不是中医。
1: 对，和传统的它是两个分支不一样。
0: 所以说什么叫补益补益？一定要先补漏再填充。
1: 对，先补后益。
0: 对啊，你看我们以前一些比如说生完孩子的女同志，
1: 嗯，
0: 会给她用一些滋补类的产品，
1: 嗯，
0: 用完了之后用小米粥服之，不给她吃什么这个人参鹿茸这些东西，因为她身体当中转化不了。
1: 对，没有用，
0: 对吧？还有大病初愈的人一定要先补漏。那么用什么补漏？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记住啊，在我们中药当中凡是最后有一个胶字儿的都是起到这种打补丁作用的。
1: 打补丁啊，阿胶。
0: 哎，我为什么说刚才说
1: 阿胶后脚？
0: 对，阿胶是和你刚才说的人参鹿茸完全是不一样的。
1: 那你详细讲讲
0: 阿胶。你看它是不是带个胶字？
1: 对呀，
0: 啊，那胶是干嘛的？是不是六缝的？
1: 嗯，
0: 所以说阿胶凡是带胶字的都是能够起到这个打补丁的作用。
1: 嗯，
0: 有阿胶，还有什么
1: 鱼胶、
0: 鱼鳔胶？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龟板胶。
1: 嗯，
0: 是吧？鹿角胶。
1: 嗯，
0: 还有我记得昨天提到了一个蜂胶。
1: 蜂胶，嗯，
0: 凡是带胶的它都有这种打补丁的作用。比如说刚才你说这个阿胶，
1: 嗯，
0: 很多人说阿胶补血呀，
1: 美容养颜抗衰。
0: 告诉你啊，实际上这个阿胶起到的补血作用不是填充的意思，是让你身体当中不漏血。
1: 嗯，

0: 不漏，
1: 不漏，不漏就是补了。
0: 哦，
1: 因为我们身体是每天都在有这种
0: 消耗的，
1: 消耗，然后再有一个是自主的能够产生这种血液的、血红蛋白，包括我们的红细胞啊、白细胞，刚才免疫细胞，是吧？
0: 是的，
1: 只要你不漏，这就是最好的补。阿胶，咱们中国是最有名的，
0: 对呀、啊，东阿嘛，
1: 东
0: 阿阿胶，
1: 山东的东阿阿胶是吧、但是我告诉您，那是以前，
0: 那现在呢？
1: 现在也是，也是，只不过东阿的阿胶，它的高端产品都已经流向海外了，人家给的钱多，人家就是定向收购，没办法。说到这儿特别有意思啊，我在德国的时候，阿司匹林知道吧？
0: 知道啊，
1: 阿司匹林是我们这个心脏支架啊、搭桥啊，或者是这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常用的一个药物。阿司匹林的这个药用的机理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抗血小板凝集。不让你血小板凝集，是不是你就不会形成血栓了？
0: 对呀、啊、不堆积了，
1: 对，
0: 不聚拢了。
1: 但是这个阿司匹林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常用。
0: 那心脏手术之后的患者说最少服用一年以上，
1: 至少得十年以上。一年是正常的用药量，比如说一天三遍、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连续着吃。
1: 对，但是一年之后，你每天你可以减量
0: 了。对，但你也要吃。
1: 但是不能停。
0: 对，不能停。
1: 永远都要吃下去。那最大的问题就来了，阿司匹林它的原理是什么？抑制血小板凝集，不形成血栓。
0: 嗯。
1: 但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它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量越来越多的话，它会造成出血呀。
0: 这我也知道，
1: 对啊，就像我们手破了之后，血小板干嘛的？是封口的。
0: 对呀、
1: 可是你用这个阿司匹林不让它
0: 封口，
1: 那血就出来了。而且经常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胃出血。因为这种阿司匹林吃到我们肚子里之后，首先在胃里头就吸收了。
0: 但有的时候我心脏也不好，我胃也不好，一个能吃一个不能吃，我肯定选择病重的，我先磕我心脏先来。
1: 那这就是摁下了葫芦
0: 起了瓢，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知道不行，但我真没办法。
1: 对，你看，我们一方面不让它凝集，一方面还得让它凝集，
0: 多矛盾，
1: 这就矛盾了。这是早些年阿司匹林是必用药，是吧？但是从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包括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之后呢，这个问题我们也认识到了。认识到了之后呢，现在有个叫什么呢？叫拜阿司匹林。这个拜阿司匹林是什么呢？是阿司匹林的一个升级换代的产品。为什么叫拜阿司匹林？德国拜耳公司产的阿司匹林，
0: 德国确实厉害，在医药界人家就是顶尖的。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
0: 哪儿好我用哪儿。
1: 我们要跟全球的所有最尖端的科技，我们要大轨。
0: 终于等到你啊，还好我没放弃啊，老师。
1: 但是你看，这个拜阿司匹林要比普通的阿司匹林就要牛一些了，牛在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它不通过我们胃吸收了。
0: 那通过哪儿吸收？
1: 肠道吸收。
0: 然后呢？
1: 就是在胃里不吸收了，然后到肠道才
0: 换路径，
1: 才崩解，崩解才吸收，这就大大的减少了出血的概率。
0: 哦。
1: 但尽管如此，它也有出血的风险。
0: 对。
1: 所以说，在德国，所有的家庭，你在用普通的阿司匹林也好，还是用拜阿司匹林也好，当时我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时候，我发现每家医院在给这个凡是用阿司匹林和拜阿司匹林使用的患者的时候，一定要配上什么呢？阿胶。
0: 配阿胶。
1: 你看看，而且啊，就是因为我能看懂汉字了啊，就是很多这个德国人不懂汉字啊，就拿来给我看，说梁老师你看看，这是你们中国的产品。我一看，嗨，东阿阿胶。
0: 好东西出去了，走出国门了。
1: 是不是？而且德国普通老百姓用的东阿阿胶，你要知道，可都是山东东阿阿胶的高端的产品，
0: 高端产品。
1: 很遗憾呢、
0: 很遗憾，
1: 这么多好东西。你说本来是咱们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啊，进行补漏的这么一个好东西，你用阿司匹林，我能给你补上漏，不让你漏血，是不是？我一边让你血栓不形成，然后你不怕出血吗？我用阿胶把你这个漏洞给你补上了，多完美的计划呀。而我们中国人不会用，
0: 我们没有想到过吃阿司匹林，拜阿司匹林还得配阿胶。
1: 对呀、
0: 不懂。
1: 你结果外国人人家用了，
0: 嗯，
1: 把这么好的传统的东西引到国外了。
0: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啊，我们也知道一些补品好，比如说阿胶，但是不会吃，不懂吃。
1: 对，但是现在大家伙可以放心在哪儿呢？因为什么？你听到了咱们这档节目，
0: 是，要不然怎么讲呢？说希望再转角啊，增强我们的认知。
1: 对，
0: 好东西是好。

0: 好，但是怎么补怎么选，它是有说道的。怎么补怎么选，它是有门道的。
1: 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不只是选择海外的高端的产品，
0: 嗯，
1: 国内的高端的产品同样也纳入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目录当中。
0: 就只要是好的东西，咱们就把它拿来，对吗？
1: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山东的，
0: 嗯，
1: 东阿的阿胶，我们签了一个。不就是花钱吗？是吧？就是花钱买断嘛。
0: 嗯，
1: 是吧？我们背后有这么大的这个
0: 实力，
1: 对吧？我们就跟他签一个定向协议。好了，以后你不要给外国人了，你就给我们这个平台就行了。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这平台是面向20多个国家的。
0: 嗯，
1: 最纯正的、最高端的山东的东阿的阿胶，现在跟我们在合作。
0: 是的，
1: 这个呀、啊，就是多说了一点啊。从这个刚才说的你这个锅的问题啊，
0: 延展了很多、啊，
1: 对，说到了不少，是吧？
0: 那想问问老师，您说我们给老百姓选择高端的好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
1: 嗯，
0: 您说是不是价格越高的东西越好？
1: 不一定，
0: 不看钱嘛，不都有那句话嘛？说，
1: 对，
0: 价格高的东西，除了价格高一点之外呢，其他没什么毛病。
1: 哎、
0: 价格便宜的东西呢，除了它便宜这一个优点之外呢，其他全毛病。
1: 对，如果说我们没有渠道的话，我们都是小白，
0: 嗯，
1: 面临同样的选择的话，
0: 嗯、我们没有那么多机会。
1: 对，所以说这种是一种选择的方式。
0: 嗯，
1: 比如说两个杯子摆在这儿，我也没有渠道，面临都是同样的选择，那我哪个好？首先给我直观的印象，哪个贵
0: 贵
1: 好，
0: 贵的就是好的。
1: 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有健康全球购。
0: 对，如果我认识一个特别特别牛的工厂，人家生产的就是顶尖的，那我拿的就是便宜的。
1: 左手是工厂，右手是我们的消费群。
0: 嗯，
1: 我们中间是没有经销商挣这个差价的话，那我们这价格既好还一定要便宜，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所以说海外啊，我经常啊又会收到这样的电话，说梁老师，你在节目里呢一直提到海外，海外提到高端，高端、
0: 嗯、
1: 是吧？很多人误认为说梁老师你是不是崇洋媚外呀、啊？
0: 是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嗯、是不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1: 好念经是不是？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好好说，老师。
1: 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恨铁不成钢。
0: 嗯，
1: 我一直提到我们的科研团队有300多人。
0: 嗯，
1: 你知道吗？静石，这300多人当中，里面80%都是华人。
0: 哇，
1: 都是华人！
0: 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多，那么厉害。
1: 是啊，所以说我一直说，我们中国人呢，缺少的不是智慧，
0: 嗯，
1: 缺少的不是这个勤奋度。我们比任何一个民族的人都勤奋，都具有这个智慧。
0: 嗯，
1: 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印在骨子里的。
0: 对，
1: 我们缺的是什么？就是时间。
0: 嗯，
1: 给我们一些时间。中国百年的企业有吗？很少吧，是吧？在国外超过百年的企业比比皆是，因为它有这么多年的沉淀，所以说它才厚积薄发。
0: 百年前我们太动荡了，但是只要给我们时间，我们必然会
1: 肯定会弯道超车的。
0: 对呀，
1: 我不知道别的领域，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在功能学的这个领域里一定会弯道超车。
0: 嗯，
1: 给我们30年，给我们50年的时间，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啊。
1: 但是最大的问题，我为什么总提着一些海外的一些高端产品？
0: 对，是当下。
1: 因为30年50年我们中国可能蓬勃发展了。
0: 对，
1: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能不能等30年50年？
0: 昨天我还想这个事儿呢。昨天老师您问我，您说静石，我问你钱能不能治病？我说钱不能治病。
1: 嗯、
0: 后来呢，你给我讲了那么多生命科学的前沿技术，我觉得哎，真对啊，钱能治病。
1: 是，
0: 关键是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在保钱和保命当时呢，我没有钱，那我就也就只能放弃命了，
1: 只能放弃命了。
0: 对呀、啊，那如果说我等到集采，等到您把这些药品引进到国内的时候，我能等到我是有福气，我等不到呢？
1: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针对我们这代人，包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比我岁数大的呀，
0: 嗯，
1: 是吧？比静石咱们的岁数都大的呀、嗯，他们等不到那一天。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存在的价值和它的意义就极其的巨大了，
0: 对，凸显出来了，
1: 对。我们一手能够找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最前沿的产品，
0: 嗯，
1: 同时我们在没有这个中间商的情况下，能达到一手的源头的价格，
0: 嗯，
1: 甚至这里面有很多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参与研发的，包括很多的专利都是我的，
0: 嗯，
1: 这是极低的价格，让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使用得上，我觉得是功在千秋的这么一个责任，是吧？功在千秋的这么一个事业。
0: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都想用好的东西。

0: 用顶价的，那我们要是兜里没钱呢，能不能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
1: 当然，
0: 我们也可以养护身体，养护得很好，补得很好。
2: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生活当中处处皆学问。
0: 嗯，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事儿啊，挺好的一个事儿，我拿出来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0: 好，
2: 你知道非洲啊，在非洲有两个国家现在是有皇帝的吗？
0: 非洲还有皇帝啊？
2: 对呀、
0: 啊。不知道啊，
2: 是君主制的
0: 哦，
2: 只有两个国家了
0: 哦，
2: 一个是摩洛哥、
0: 哦、
2: 啊，这个国家它是有皇帝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呢？莱索托，
0: 嗯，
2: 莱索托也是有皇帝的啊。现在非洲就这两个国家有这个帝王了、
0: 哦、
2: 啊，有皇帝的国家一定有亲王，
0: 嗯，
2: 就这个莱索托，他们国家就有一个亲王。当时我是在这个英国皇家圣玛丽医院工作。他找到我的时候呢，是通过我们的外交大使引荐过来的。
0: 嗯，
2: 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啊、也是个老爷子，长得确实黑，确实黑呀、啊。这个必须实话实说啊。
0: 有一个笑话，我突然间想到了
2: 啊，
0: 有两个学生在后面议论说：“你看这个黑人，他长得多黑。
2: 嗯”
0: 然后那个老外回头说：“你白，
2: 就你白，
0: 就你白，他能听懂，
2: 是吧？”然后这个亲王啊，他就跟我描述他的病情，什么病呢？其实很常见，就是糖尿病。
0: 哦，
2: 但是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这个糖尿病啊，3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
0: 那30多年了，
2: 对呀、啊，
0: 老糖人了，
2: 老糖人了。然后他的这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血糖肯定是高了，
0: 嗯，并发症也不能少了。
2: 他并发症别的没有，就表现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0: 嗯，
2: 就我们糖尿病的患者知道有哪些并发症，就是进食，我觉得这个常识你也应该能知道一些，是吧？
0: 就心脑肾炎靶器官都非常容易得呀，
2: 是吧？比如说糖尿病足，
0: 对
2: 啊，糖尿病肾病，
0: 嗯，
2: 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2: 他这个呀很特殊，是什么呢？外周神经炎，
0: 嗯，
2: 就是得了糖尿病以后吧，
0: 神经系统病变。
2: 对，他其他器官没有事儿，就是这个浑身上下就痒的不行，
0: 就得抓，
2: 哎，挠他的仆人
0: 出血才爽呢，
2: 哎，他的仆人每天就给他抓这个后背，因为后背够不着啊，是吧？就每天就抓，他就说这个我这个外周神经炎，血糖我管不管他，我都无所谓了，因为也毕竟30多年了，也习惯了。你能把这个痒的问题给我解决不？
0: 嗯，
2: 我乐了啊，我说你找我如果想止痒的话。那我就不给你治了，因为你找我的话，我必须得把你血糖控制住，你这个痒才能解决呀、啊。因为病根在血糖上，
0: 对，
2: 是吧？然后很多人不理解糖尿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并发症的出现呢？
0: 因为抢答提问举手，
2: 没事儿，
0: 因为我身体当中有血液呀、
2: 啊，血液啊，
0: 对，血液是遍布全身的呀，所以说全身都会遭殃。
2: 嗯、为什么会遭殃啊？
0: 因为它糖它粘啊，
2: 糖
0: 具有腐蚀性啊，
2: 糖具有腐蚀性，嗯，说对了一半儿，
0: 那另一半呢？
2: 我告诉你，
0: 嗯。
2: 血液是浑身上下都有的，然后呢，当我们血液当中的糖如果比例过高的时候，它会附着在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上。
0: 嗯，
2: 那这个像什么一样啊？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农村的时候腌过咸菜吧？
0: 嗯，
2: 用盐水腌这个咸菜，
0: 嗯，
2: 是吧？腌完之后，这个咸菜是不是就
0: 抽抽巴巴？
2: 抽抽巴巴的，
0: 脱水，
2: 脱水是吧？那我们这糖尿病的患者是所有的组织、器官和细胞泡在哪里了？
0: 嗯，
2: 不是泡在咸盐水里，
0: 嗯，
2: 泡在什么水里？
0: 糖水里。
2: 糖水里，泡在糖水里的表现要比那个我们是腌咸菜变得抽抽巴巴正好相反，它变得什么呀？嗯、变得鼓鼓囊囊的，
0: 嗯，蓬头起来了。
2: 对，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神经会变得特别的敏感。
0: 对，
2: 就外周神经炎，等敏感到一定程度了，它突然间就会失去它的功能。最后就没有名，就一点儿都没有神经的概念了。
0: 哦，
2: 我在临床上见到最严重的这个糖尿病足的患者，你知道什么样吗？
0: 嗯，
2: 就走着走着自己脚掉了，不知道，想象不到吧？
0: 像鬼片儿，
2: 真的，这是真事儿。糖尿病患者，然后糖尿病足，在这个医院也是就诊，走着走着加上他
0: 脚没了，
2: 对他走得快一点，半个脚掌就掉了，掉了以后他走了3-5米以后人就摔倒了，回头一看这个脚就掉了。
0: 哇塞！
2: 因为完全是这个，我们叫坏疽啊，
0: 嗯，
2: 就是不过血了，神经阻断已经没有了，
0: 都不知道。
2: 对，就是这样，很可怕。所以说，当时这个亲王莱索托这个亲王就找到我了，找到我说的，哎呀，梁老师，你不用干别的，你能把我这个阳给我止住就行。
0: 刚需、啊、
2: 太遭罪了。我说呀，你找到我呀，尤其是。

0: 外交使馆介绍来的，咱必须得重视特殊对待啊。
1: 嗯，
0: 我说这样吧，痒我能给你止住，很简单，我给你用一些中药材涂上就不痒了。
1: 嗯，
0: 但是治标不治本。
1: 嗯，
0: 你的病根在哪儿呢？在血糖上。
1: 对。
0: 然后我就给他采取了很多常用的一些手段，比如说降糖药，比如说胰岛素。
1: 嗯，
0: 我们说的植物性的那种长效胰岛素，包括动物性的一些短效胰岛素，我都给他联合用了。
1: 嗯，
0: 但是说实话，令我真没想到，他对胰岛素确实有抵抗了。
1: 嗯，三十多年，人家什么好药没用过呀？
0: 完全有抵抗了。
1: 对呀，什么联合的方法没用过呀？
0: 对，胰岛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肽。
0: 肽。它是一种蛋白质。啊，
1: 我还以为我回答的挺高端的。肽。
0: 它是一种蛋白质。这个胰岛素啊，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患者是体内缺少这个胰岛素，是吧？
1: 对呀。
0: 啊。它在这个糖尿病当中，在血糖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调控。
0: 怎么调控？
1: 高了变低，低了变高，对不对？
0: 开关啊。
1: 对不对？
0: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哈，
1: 嗯，
0: 胰岛素啊，是我们人胰岛贝塔细胞分泌出来的一种蛋白质。
1: 嗯，
0: 这个除了胰岛素呢，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高血糖素，咱们不用记啊。
1: 嗯，
0: 这个高血糖素是调节我们血糖升高的，而胰岛素是降低我们的血糖的。
1: 嗯，
0: 它俩配合之后，让我们的血糖达到一个平衡。这个胰岛素它是一个载体，糖是什么？我们在身体组织器官需要的能量都来源于糖。所以说大家伙记住，糖一定是个好东西。
1: 对，糖是个好东西，
0: 是吧？当我没劲儿的时候，来块巧克力，哎，身上就有劲儿，
1: 有能量了。
0: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组织和器官这个能量都来源于糖。
1: 嗯，
0: 而糖尿病的患者，糖吃到肚子里以后进入到血液当中，他就完事儿了，他没有进到该去的地方。
1: 嗯，
0: 他应该去到哪儿？去到细胞里，去到组织里，去到器官里，我们才有劲儿吧。那么中间有一个载体，就是胰岛素。胰岛素带着一个糖，能给它送到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而你身体当中缺少这胰岛素了，它只会留在血里头。
1: 胰岛素是载体，
0: 它就是一条船。
1: 哇，
0: 它是由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分泌出来的船只，它分泌不足了，你吃再多的糖，你血液当中糖再高，而你的组织器官永远处在一种缺乏营养的状态下，
1: 传递不过去。
0: 所以说，

0: 哦，
1: 这有点像什么啊？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吃过，就是这个白面在锅里炒完了以后用水冲。
0: 我吃过。
1: 我们叫油茶，
0: 嗯、对，加上点儿，瓜子仁儿啊，加上点儿那个对五仁啊，核桃干儿、红糖、
1: 啊、
0: 对，葡萄干啥的，可好吃了。
1: 我们小时候叫油茶、
0: 嗯、
1: 啊，就是东北叫油茶面儿，
0: 嗯，
1: 就这么做，把苦荞粉做成油茶，
0: 嗯，
1: 然后用什么水冲泡，你知道吗？效果更好吗？
0: 我知道，用开水100度的沸水冲的。
1: 你不怕烫嘴啊？
0: 冲开了的。
1: 我告诉你用什么啊？用玉米包叶熬出来的水。
0: 玉米包叶是什么？
1: 玉米包叶是什么不知道？
0: 就玉米皮。
1: 对，
0: 哦，
1: 扒玉米的时候外面是不是有个皮儿？
0: 哦，
1: 那个皮儿啊一定要晒上一年的皮儿，不要这个新鲜的。
0: 哦，
1: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为什么呀？
1: 我说了，降血糖有这个作用的这种中药的话，药材的话，一定是什么
0: 收引的，
1: 收引收敛的作用的。
0: 嗯，
1: 为什么用这个玉米包叶啊、
0: 嗯、
1: 你看玉米是什么，玉米是不是植物的种子？
0: 是啊，
1: 它是发散作用的。
0: 对呀、啊，
1: 那对抗它外面这个皮儿也要包裹它，不让它发散，它是起到一个收敛的作用，这就是相
0: 平衡
1: 平衡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所以说玉米包叶它就具有这种收敛的作用。但是收敛的东西我刚才说了，它有一个特性是什么？
0: 寒凉。
1: 寒凉，那怎么办？
0: 加热。
1: 加热，加热不行，因为它是扒下来是青色的，是绿色的、
0: 哦、
1: 放在屋檐下用太阳给它焙干，最好是来年的再用，就是今年留着、哦、明年用，给它晒干了，晒干了之后用阳光给它过于寒凉的中和掉、
0: 嗯、
1: 然后明年用它来熬水，用这个水来冲泡刚才的荞麦粉。
0: 您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荞麦粉它能够降血糖，那为什么很多朋友用上不好呢？就是因为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啊。
1: 所以说你看，就这么简单的方法用上之后，血糖就能控制得很好。
0: 嗯，
1: 而且它没有依赖性。
0: 嗯，
1: 那没有这种药效的拮抗性，时间长了以后不会有一些我们说的一些毒副作用。
0: 嗯，
1: 就把这个方法用上。
0: 那你看老师说到这儿吧，我还得跟您讲讲。
1: 嗯，你说
0: 苦荞粉，
1: 苦荞粉
0: 多传统啊。
1: 对呀、
0: 啊、多老的方法、
1: 啊、是啊，
0: 效果多好啊。
1: 嗯，
0: 那还像刚才讲的说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吗？那国内和国外很多高端产品的差别在哪里？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用的方法、嗯、它的效果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刚才我说的，不是要鼓吹国外的月亮圆。
0: 嗯，
1: 是因为国外的工艺目前来讲比咱们中国好，
0: 工艺上更细更精美。
1: 对，这个工艺来源于哪儿？
0: 嗯，
1: 资金呢、啊、
0: 钱儿 啊
1: 没钱怎么达到这个工艺啊？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嗯，
1: 昨天我提到了一个蜂蜜的问题嘛。
0: 嗯，
1: 麦卢卡蜂蜜。
0: 嗯，
1: 它的提纯度啊能达到99.999%，三个九啊。
0: 嗯，
1: 我们说买千足金，千足金那个金子后面是几个九？
0: 999黄金
1: 是吧？三个九、嗯、它为什么不写1000呢？
0: 不严谨呢、啊、
1: 不严谨。
0: 嗯，
1: 我告诉你，一是不严谨，因为不可能，别看差着0.001，这个工艺就达不到。你比如说在我们中国，比如说用头孢的这样的患者，抗生素是不是要做试敏呢？
0: 当然了，
1: 是吧？
0: 对呀、啊、
1: 但是我告诉你，在国外你同样的药物不用做试敏。
0: 那不行，那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
0: 你没做试敏，
1: 怕你过敏啊？为什么会过敏？因为你的纯度不够才过敏。国外的抗生素，国外的这个头孢，因为它纯度特别高，不会存在过敏的情况。只有我们中国没办法达不到这种工艺，所以说做一个试敏，做个皮试，
0: 这很现实的问题啊。
1: 没办法，
0: 就好像说这土豆丝儿，我们都知道切的丝儿越细越好，它得需要时间呀。我着急，我饿呢，啪啪两下可能就上锅炒了。
1: 对呀、啊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们中国不缺少这种匠人精神，
0: 嗯，
1: 同样有很多好的东西，它也入驻到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了。
0: 嗯，
1: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苦荞粉，比如说我们说的阿胶，
0: 嗯，
1: 是吧？鱼鳔胶，还有这个龟板胶，
0: 嗯，
1: 是吧？这些好的产品，包括知蜂堂，我们跟知蜂堂现在已经进行战略合作了
0: 。
1: 比如说前两天提到的这个维 C 呀，
0: 嗯，
1: 包括这个麦卢卡的蜂蜜呀、啊。
0: 对，
1: 我们都委托知蜂堂来进行生产，
0: 嗯，
1: 包括山东的东阿的阿胶，我们就形成战略合作，这些。

0: 都是我们国产的厂家呀。
1: 对，不是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我们也有好的。
0: 我们的核心是什么呢？要抓工艺，然后抓住高端。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中国的一些厂商，他受这个资金的困扰，他没办法达到这个纯度，
1: 很现实啊，
0: 没办法。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不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中国的前沿的科技我们也收录在我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当中了，包括一些百年老店，知风堂啊、同仁堂啊，都跟我们形成战略合作，只要达到我们的要求，达到我们的标准，它就可以称之为高端。
1: 嗯，
0: 只要是高端，我们就可以零价价、零门槛的这种作用，来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
1: 更多人受益了，
0: 对，来进行受益。
1: 好的，感谢梁老师。今天呢，通过梁老师敞开心扉跟我们的讲解啊，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梁老师坚持要把高端海外的好产品带给咱们大伙儿。如果是有问题呢，记得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跟着咱们节目一起调身体，现在我体格啊，那嘎嘎的，明显强多了。
0: 您以前是咱们全球购的受益者吧？您这是啊？
4: 哎呀，我这多年的糖尿病患者
0: 啊，
4: 血糖一直控制不好，末梢神经炎，你还有没有印象呀？
0: 哎呦，我这每天接待的患者太多了，你要说说我能不能想起来，我真就想不起来了。您就说说您是当时什么个情况吧，好不？
4: 这不我今年68岁，
0: 哦，
4: 老糖人了，
0: 哦，
4: 糖尿病30多年了，
0: 68岁，糖尿病30多年了，哎呀，
4: 是这高血压、冠心病，哎呀，那个胃肠也不好，
0: 嗯，
4: 一天天那些大把吃药也不见效，
0: 嗯，
4: 最让我头疼的就是这个糖尿病，
0: 哦。
4: 降糖药也吃过，胰岛素也打过，各种方法都用过，
0: 都用过，
4: 血糖始终控制不好，餐前能有10个左右，餐后能17个左右，
0: 餐后都达到17了，你这不行，太高了啊，这太高了。
4: 哎呀，浑身皮肤那痒的呀，都不敢挠啊。
0: 嗯，
4: 也一挠破还不爱好。
0: 嗯，不封口。
4: 手脚冰凉的，像不走血似的，还发麻。
0: 嗯，
4: 脚底下像蚂蚁啊在咬似的，走路像踩棉花似的。就是遭罪那时候，
0: 我告诉你啊，你身上这些变化呀，这些症状啊，都是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常见的症状，而且你这些问题呀，病根只有一个，就是血糖的问题，你这都属于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对吧？你把这个血糖的问题你给我控制住喽，你身上这些问题你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咱们治病不得治根儿吗？你找到好的方法很重要。你这个问题呀，最主要是降糖啊，然后呢，濡养你的周围神经，像糖尿病这种神经性病变，我在咱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建议大家伙可以用什么呢？用一些濡养神经的药物 啊，比如说在临床上可以开点什么的甲钴胺，啊、
4: 嗯，
0: 你降糖的话，咱们这个健康购物平台有一款非常好的一种产品，是美国密西西比的这个蜂蜡呀，它像食品一样，平常你就饭前饭后吃一点，你不知不觉的这个血糖就能够下来了，而且还不仅能够降你的血糖，你用时间越长，你会发现你的神经细胞的活跃性越强，你的血管的柔韧性越好啊。
4: 对，连老师，
0: 嗯，
4: 我用了你那个给我推荐的这个密西西比蜂蜡和甲钴胺，这才一年多时间，现在呀就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
0: 哦，已经用上了都啊，用一年的时间
4: 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啊。
4: 是蜂蜡吧，确实很好用
0: 啊，
4: 我用它来涂抹开口的地方，一两天破口就逐渐的封口了。
0: 封口了，嗯。
4: 哎，现在血糖呢也控制住了，餐前五六个那样
0: 啊，餐后
4: 八九点那样。
0: 哎呦，八点几、九点几，非常不错了啊。
4: 确实挺好。哎呀，跟您说，不但是血糖稳定了，手脚还热乎了，也不麻了，血压也平稳了，
0: 嗯，
4: 心脏也不难受了，
0: 嗯，
4: 有时间
0: 都解决了吗？
4: 可以各地方都旅游走走了，
0: 哎呀，还能出去玩玩了，是吧？
4: 这以前都不敢想的事儿。
0: 要不咋说呢？找准病根，选对药物，治疗咱们的疾病可能并不难，啊，所以说在这儿呢，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4: 嗯、
0: 就是咱们这位患者朋友给我以前可能是通过电话。像您似的，我得了解您的情况，然后进行推荐，是吧、
4: 嗯？
0: 但是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听好了，我的这些方法只是针对您，啊，只是针对您。咱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不要说，哎呦，你看这位老哥按照这个梁老师的方法，这治疗的这么好，我也按他这么来吧，
4: 嗯、
0: 不一定啊。每种方法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啊。
4: 是，
0: 比如说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他的类型也不同啊，对吧、
4: 嗯？
0: 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也不同啊，尤其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上，蜂蜡、蜂蜜的种类有很多，都是针对不同的患者、
4: 嗯、
0: 不同的症状、不同的并发症、
4: 嗯、
0: 啊，我会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推荐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类似症状的，咱们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我能接听的我给大家伙解答，如果说我接听不到的，咱们有其他的专家组成员帮助大家伙来挑选不同的产品来解决咱们身上的这个问题，这叫一人一方案呢啊。
4: 是真挺好。我现在身体多亏了老师您的帮助，
0: 挺好。
4: 所以梁老师，那我那个蜂蜡呀、
0: 嗯、
4: 没多少了
0: 哦，
4: 啊，我现在就在这直接定得了，我就不出去买了，
0: 不出去买。
4: 以前呢就在你这买的，这效果好，价格还便宜。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美国密西西比的这个蜂蜡，你想出去买你都买不着啊。
4: 是，
0: 你这样吧，现在到底咱们这个保税仓里还有没有了？你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问一问，看看还有没有了啊？有就抓紧时间订，没有的话你就再听我的节目就行，好吧？
4: 行，好，谢谢梁老师，我马上打电话。
0: 嗯、好嘞，嗯，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好，
1: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
2: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亲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嗯，
2: 越来越觉得呀，跟一个大夫在一起做节目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儿。
4: 这是才发现的吗？以前就没有这种感觉吗？
2: 不，以前也有，只不过今天啊，我家门口一位老邻居啊，王大妈跟我吐槽一件事儿
4: 啊，
2: 我就想这事儿呢，我也跟您念叨念叨
4: 啊。你说，
2: 这王大妈吧，有个小孙女儿，
4: 嗯，
2: 那心疼啊，说孩子缺铁性贫血，
4: 什么病？
2: 缺铁性贫血。
4: 哦，缺铁性贫血。
2: 哎、
4: 哦
2: 嗯、这小丫头贫血不行啊，得补上来呀、啊、这奶奶合计我给她买点肉啊、内脏啊、大枣啊回来我给她补补。
4: 嗯，
2: 菜市场吧有一个卖锅的，就说咱家卖的是铁锅，你用吧，能补铁。
4: 卖锅的。
2: 卖锅
4: 啊。
2: 那大妈一听也挺好哈，那就问吧，什么样的锅呀？那锅也多，
4: 嗯，
2: 什么生铁锅、熟铁锅、精铁锅、不锈钢锅、铝锅，太多样了。
4: 嗯，
2: 那个卖货的也说不出来个知无毛有，就说买我家锅就行，就补铁
4: 啊。
2: 大妈说，那你这不是蒙我吗？你也说不出来个四五六，就让我消费，就让我买
4: 啊。
2: 但咱老话吧，确实有说铁锅补铁这个事儿、
4: 嗯、
2: 就想问问老师您，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帮大伙儿分析分析、啊、
4: 分析分析，
2: 这个铁锅补铁这事儿是商家的宣传，是割韭菜的智商税呢，还是确有其事呢？
4: 嗯嗯，哎呀，静时你说这个问题啊，我在听的过程当中真是想了很多很多，
2: 想了很多。
4: 对，其实你看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很毛躁，
2: 嗯，
4: 很多的商家呢就是为了盈利啊也是不择手段，
2: 嗯，
4: 就是恨不得呀什么商品什么产品都跟咱们的健康挂钩，
2: 要有包装啊。
4: 啊，对呀、啊、你这么这个一包装和健康挂钩了，这样的话它这个价格就翻上3倍到5倍。
2: 为什么叫营销呢？
4: 是吧、
2: 嗯、
4: 所以说这是一种手段啊。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呢，无论是咱们看电视节目也好，包括咱们的广播节目也好，看的一些广告也好，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2: 嗯，
4: 所以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呢，我觉得我也有责任，我也有这个使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聊一点干货，聊一点这个真正的能够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这些知识点。
2: 借我一双慧眼吧。
4: 是是。所以说你看刚才提到了这个铁锅呀能不能补铁这个问题啊，它分很多的方面。一提到我们日常用的锅，衣食住行，
2: 嗯，
4: 其实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在衣食住行方面多给我打来电话，多问一些问题、
2: 嗯、对。
4: 为什么？
2: 生活离不开生活的点点滴滴呀、啊、
4: 生活处处皆学问。
2: 对的，
4: 我们的疾病不是一天两天来的，
2: 嗯，
4: 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
2: 生活方式病有很多，
4: 在我们生活当中逐渐演变来的。哎，
2: 对喽，
4: 包括你今天问这个锅是吧、
2: 嗯、
4: 实际上你问这个问题我更希望回答，
2: 嗯，
4: 为什么呢？比那些上来就问我，哎呀，梁老师，我糖尿病这个几期了，高血压多少年了，我怎么换药用药？其实这个你没必要问我。
2: 嗯，
4: 为什么？
2: 嗯，
4: 身边的医院有资质的大夫，一问都是这些。
2: 嗯，
4: 因为你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是吧？你给我打个电话挺不容易的，问点干货，问点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是吧？
2: 好，
4: 刚才提到这个锅，静时，你觉得咱们现在市面上的锅有多少种？
2: 太多了，铁锅、铝
4: 锅。
2: 铜锅，
4: 铜锅，
2: 嗯，
4: 还有什么不粘锅？
2: 对，不粘锅。
4: 哎，一提到不粘锅，我特别生气，你知道吗？
2: 生什么气？多好啊，不粘锅。什么麦饭石锅
4: 啊？麦饭石还好一些，
2: 嗯，
4: 因为麦饭石之所以它不粘锅，它的表面涂层是什么呢？是陶瓷。
2: 嗯，
4: 啊，它还好一些。
2: 那不粘锅多好啊，方便快捷，怎么还？
4: 你家里用的就是不粘锅？
2: 对呀、啊。
4: 花多少钱买的？
2: 我当时还挺贵呢。
4: 多少钱啊？1000多2000多
2: 差不多吧，
4: 是吧？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啊，加一个概念它就翻个3倍5倍。
2: 它是概念炒出来的，
4: 咱不说它这个工艺啊、
2: 嗯、
4: 就首先我的节目一定要跟咱们的健康挂钩啊。
2: 没错，
4: 不粘锅，你刚才提到的不粘锅，它为什么不粘啊？
2: 有涂层。
4: 涂层，
2: 嗯，
4: 这个涂层是什么？
2: 不知道。
4: 刚才说的麦饭石锅它是陶瓷，
2: 嗯，
4: 相对还好一点。正常的我们一般的不粘锅呢，表面那个涂层叫什么呢？叫特氟龙。
2: 特氟龙是什么？
4: 特氟龙是一种聚合型的一个化学材料。
2: 嗯，
4: 有点像我们这个家里头装修完了以后是不是要刮上这个乳胶漆啊。
2: 嗯，
4: 就类似这种物质，它是一种聚合物、嗯、这种聚合物啊，我们如果用这种锅来炒菜啊做饭的时候，它首先有两个问题、嗯、第一个它是不是要脱落？
2: 当然了，
4: 脱落你就要吃到肚子里的，
2: 必须的呀。
4: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塑料，就这个塑料啊，
2: 嗯，
4: 如果在地球上人类都没有了的话，这个塑料啊100万年都不会降解掉的。
2: 嗯，
4: 那我刚才说的这个特氟龙，
2: 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能给它代谢掉吗？
4: 聚合材料吃到肚子里头它就跑不掉了，
2: 排不出去了，
4: 跑不掉了。所以说有多少啊用这种不粘锅的，所谓的不粘锅的，花了一个大价钱咱不说，吃完了之后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胃肠蠕动比较缓慢的时候，它就很难代谢掉。
2: 那我回家，我家这不粘锅不用了，我把我姥的那个大铁锅、大生铁锅我拿来。
4: 对了，
2: 真的呀，
4: 这就是对的，
2: 不是玩笑。
4: 我们家现在用的还是这种纯的生铁锅呢，因为这种涂层吃到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以后，它不是在锅上涂了一层、
2: 嗯、
4: 它是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涂了一层、
2: 嗯、到体内了吗？
4: 是吧？
2: 化学的东西它怎么能好呢？
4: 而且这是一方面啊，说有的人说哎呀，我胃肠道蠕动好，我可能就排出去了、
2: 嗯、
4: 好，你记住这个特氟龙这种材料在高温情况下，因为你锅是要烧的呀、
2: 嗯、
4: 在高温的情况下它会释放大量的有毒的物质，这种物质会导致我们细胞的出现一些突变的
2: 啊，
4: 不知道吧？
2: 不知道。
4: 那你这2000多块钱买的锅是不是白买了？
2: 我现在想的是现在不用它还好，没有出现问题，如果出现问题了、嗯、我再发现是它的原因，我拍大腿我都来不及。
4: 所以说嘛，就是我们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生活当中处处皆学问。
2: 对，
4: 当你形成器质性病变，疾病形成的时候，我们反思一下，可能是以前的10年20年不良的生活习惯所带来
2: 导致的，
4: 或者我们的无知所带来的。
2: 对，
4: 刚才提到了铁锅、
2: 嗯、
4: 就您这个邻居，
2: 嗯，
4: 这个铁锅好不好，能不
2: 能
4: 能
2: 不能
4: 补
2: 铁，
4: 是吧？我跟你讲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包括现在东北的农村，我不知道这个静时以前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过没有？
2: 没有。
4: 没有是吧、
2: 嗯、
4: 我的这个姥姥家就是沈阳下面的一个农村，
2: 嗯
4: 啊，包括现在啊，他们虽然这个院子也很大，但是他的灶台用的还是那口大铁锅。我小时候
2: 大铁锅炖菜才香呢。
4: 对，我小时候那口大铁锅。那你想过没有，我们生活质量提高了，为什么还在用这种铁锅？
2: 嗯，
4: 而且你会发现农村的铁锅永远不带粘锅的。
2: 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们油大，然后我们城里呢都让少吃油。
4: 少吃油，那你加油了、它不是加油的事儿啊，是吧？我们炒菜哪有那个不放油的呀？
2: 嗯，
4: 你放油的话，为什么咱们城里的这个锅它就粘呢？
2: 对呀，我
4: 也不明白，为什么农村的铁锅它就不粘锅？
2: 可能我们用的是色拉油，人家也用色拉油啊。
4: 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2: 嗯，
4: 在中国古时候啊， 一家子人主要围着这个

0: 锅台传。
1: 嗯，
0: 这个锅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灶王爷嘛。
0: 对呀、啊，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就是普通老百姓女的结婚呀、啊，陪送这个嫁妆，你知道陪送什么吗？
1: 大铁锅。
0: 你还真别不信啊，这个真就是送这个铁锅。
1: 是吗？
0: 而且是自己家用了30年的铁锅拿去当嫁妆，
1: 传家的。
0: 传家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刚才我说的，为什么这个铁锅它不粘锅呀？真正会用这个铁锅的人，每次做完饭、做完菜了之后，清洗干净了之后，要进行养锅，你知道吗？
1: 怎么养？
0: 用这个猪皮，用荤油、
1: 哦哦
0: 大油、猪皮，然后在这个铁锅表面上涂层。
1: 哎，我还记得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买过一口锅
0: 啊。
1: 是大勺，
0: 啊！
1: 我爸说，在用大勺之前呢，应该先烧点猪油，拿肉皮先
0: 开锅，对，要开锅、
1: 一样的道理。
0: 对，开锅用这个猪皮，用这个荤油，
1: 哦、
0: 然后每次做完饭了之后
1: 也擦一下，
0: 也要擦一下，擦一下，这叫养锅。
1: 哦，
0: 长此以往的话，你这个锅怎么用都不带粘锅的。
1: 哦，
0: 按咱们现在的话讲。它就是已经做上涂层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涂层不是表面的，
1: 渗到里面了，
0: 哎，吃到这个铁锅里面的。而且为什么用猪油和猪皮啊？
1: 嗯，
0: 为什么用这个脂肪、啊？
1: 油大，
0: 不是油大
1: 哦？为什么？
0: 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哦，
0: 哎，你看这个老百姓的智慧、啊，
1: 处处都是知识，
0: 对，老百姓的智慧啊，可了不得。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祖祖辈辈就那么传下来的。
1: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不饱和脂肪酸是属于好的吗？
0: 好的。
1: 那您说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在猪油和猪皮当中存在，那为什么我们还说少吃猪油呢？
0: 这就是一个，我说白了，还是刚才说的一个商家的一个谬论啊。
1: 嗯、
0: 很多人说，哎呦，我们现在有这个
1: 荤油不好，
0: 哎，色拉油、调和油了。我给你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就回家，你做一个实验，你就在这个手绢上或者是毛巾上。用荤油涂完了和用色拉油涂完了以后，你在水里头洗，
1: 嗯，
0: 涂荤油的不到1分钟就能够洗干净了，
1: 嗯，
0: 但是色拉油你永远洗不干净，
1: 你得拿洗涤剂。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不能吃荤油，吃荤油了容易得脑血栓，哎呀，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1: 有的时候啊，商家的宣传天花乱坠，
0: 而且
1: 我们老百姓分辨不出来。
0: 而且这种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能够起到这种形成血栓的作用，还能够帮我们降脂、
1: 哦、
0: 你知道吗？
1: 是吗？
0: 还能够帮我们降血压。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用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开完锅之后，保养锅之后，它会渗透到铁锅当中，它在加热的过程当中能把3价铁离子变成2价铁离子、
1: 哦、
0: 稀释出来。所以说用这种锅在炒菜的时候就能够很利于我们人体的2价铁离子的吸收。
1: 2价铁离子吸收之后才能够起到补铁的作用，
0: 进到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形成这个血红蛋白，
1: 嗯，
0: 能够和氧进行结合。
1: 哦，
0: 嗯，所以说真正会开锅的人，会用铁锅的人才有一定的保健的作用。
1: 嗯，
0: 你看在咱们中国古时候，那个时候老话讲，就是我们这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物质啊比较匮乏吧。
1: 嗯，
0: 你看那个时候的疾病啊，有营养不良的，但是很少有什么有缺铁性贫血的患者。
1: 您看，
0: 你看，反而现在咱们生活质量都提高了，
1: 什么都有，什么都能吃，反而缺铁性贫血的人还很多。
0: 你看又出现了，是不是？
1: 哦，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啊，我经常说啊，我说的咱们这个病啊，它不是突然间就敲门到你家来的。你回去看一看这30-50年你是怎么过的，
1: 对，日积月累来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种锅才能够用、嗯、你不会的话给你个生铁锅你也不会用。
1: 回去我跟我邻居还得讲一讲，说大妈买吧，买生铁锅，那个外女儿教教你怎么开锅怎么养锅，都是今天学的。
0: 刚才这个静止你说到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还应该多说两句。刚才你说到一个叫补血是吧？
1: 对呀，
0: 啊，就是补充我们的血呗，
1: 补铁补血
0: 啊。你认为咱们现在能补补身体都哪些东西啊？
1: 那可多了，
0: 凡是贵的都是海鲜呢、啊、
1: 那人参啊、
0: 鹿茸啊、
1: 海参啊、鹿茸啊、阿胶啊，
0: 对，
1: 那不都是高档滋补品？燕窝。
0: 嗯，其实啊，我们说补身体这个补啊，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包括现在有一些中医大夫，都出现误区的地方。你刚才说的人参呢、鹿茸啊、海参呢、
1: 哦、
0: 这些东西，
1: 阿胶，
0: 阿胶是另类啊，我一会儿我要讲。刚才说的海参呢、
1: 哦。

0: 鹿茸啊、人参呢、啊，这不叫补，叫什么呢？
1: 叫什么？
0: 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古汉语当中，这应该叫益。
1: 益，
0: 对，受益的益。
1: 啊，身体吃完之后会受益，
0: 就是往里添添东西这个动作叫益。
1: 哦，
0: 我们说补益，补益啊，它是两层意思。
1: 哦、说文解字不同
0: 啊，补是什么？
1: 嗯，
0: 我们说裤子破了，你要打个补丁。
1: 嗯。
0: 锅漏了怎么样？要打个补丁，
1: 对，
0: 要锔一下这个锅，
1: 锔一下，
0: 对吧？这个补实际上要补漏的意思。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小孩子缺血性贫血，
1: 嗯，
0: 说明他身体当中一定有漏的地方，
1: 有漏的就要补。
0: 对，要补，这个补不是填充，而是打补丁。
1: 嗯、如果说缺少了、不满了，叫填充，
0: 叫益，
1: 叫益。
0: 对，
1: 嗯、
0: 哦，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小伙子。健完身了以后大汗淋漓的，
1: 嗯，
0: 是吧？你看这是正常现象，但是中老年人吃顿饭也大汗淋漓的，但是这个就是漏了。
1: 对，
0: 因为我们汗是什么？汗是一种排毒的一种表现。
1: 嗯，
0: 真正的汗液味道是什么样的？
1: 咸的。
0: 咸，
1: 嗯，
0: 里面咸是这个里面有盐分啊，但是味道是什么呢？臭。
1: 对，每个人的体味不一样。
0: 对，臭。
1: 嗯，有的人出完汗确实臭，
0: 但是一定是臭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它发酵了之后它就是臭的，通过汗液排出体外它才发臭。
1: 哦，
0: 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多不正常的这种流汗，我们说漏了的这样的人，比如说中老年人吃口饭也没什么太大的活动、
1: 嗯、
0: 就开始大汗淋漓的，他这个汗液没有味道。
1: 哦，
0: 而且你摸起来这个汗液是黏腻的，我们正常的汗液应该是像水一样。
1: 对呀、啊，
0: 老年人流出这个汗，你特别黏腻，像油一样。
1: 哦，
0: 它实际上这种汗液漏的是什么？身体当中的精华。
1: 哦，
0: 所以说身体当中一定有漏的点，有漏点，所以说他身体当中还才会缺这个东西。
1: 哇，老师跟您做节目，我这个嘴一直都没合上，眼睛也是瞪得大大的。哦哦，
0: 所以说补益，补益是什么？我们中国传统中医学啊，因为我从小是学中医出身的，
1: 嗯，
0: 现在大家伙都不学这个传统中医学了，讲究的是现代中医。我说现代中医啊，那你根本就不是中医。
1: 对，和传统的它是两个分支不一样。
0: 所以说什么叫补益？补益一定要先补漏再填充。
1: 对，先补后益。
0: 对啊，你看我们以前一些比如说生完孩子的女同志、
1: 嗯、
0: 会给她用一些滋补类的产品、
1: 嗯、
0: 用完了之后用小米粥扶植，不给她吃什么这个人参鹿茸这些东西，因为她身体当中转化不了。
1: 对，没有用，
0: 对吧？还有大病初愈的人一定要先补漏。那么用什么补漏？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记住啊，在我们中药当中巴巴的
1: 脱水，
0: 脱水是吧？那我们这糖尿病的患者是所有的组织器官和细胞泡在哪里了？
1: 嗯，
0: 不是泡在咸盐水里，
1: 嗯，
0: 泡在什么水里？
1: 糖水里。
0: 糖水里，泡在糖水里的表现要比那个我们是腌咸菜变得臭臭巴巴正好相反，它变得什么呀、嗯、变得鼓鼓囊囊的，
1: 嗯，胖头起来了。
0: 对，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神经会变得特别的敏感。
1: 对，
0: 就外周神经炎。等敏感到一定程度了，它突然间就会失去它的功能，最后就没有敏，就一点都没有神经的概念了。
1: 哦，
0: 我在临床上见到最严重的这个糖尿病足的患者，你知道什么样吗？
1: 嗯，
0: 就走着走着自己脚掉了，不知道，想象不到吧？
1: 像鬼片儿，
0: 真的，这是真事儿。糖尿病患者，然后糖尿病足，在这个医院也是就诊，走着走着加上他
1: 脚没了，
0: 对，他走得快一点，半个脚掌就掉了，掉了以后他走了3-5米以后人就摔倒了，回头一看这个脚就掉了。
1: 哇塞，
0: 因为完全是这个我们叫坏疽啊，
1: 嗯，
0: 就是不过血了，神经阻断已经没有了，
1: 都不知道。
0: 对，就是这样，很可怕。所以说当时这个亲王莱索托，这个亲王就找到我了，找到我说的，哎呀梁老师，你不用干别的，你能把我这个阳给我止住就行、
1: 嗯、刚需、啊、
0: 太遭罪了。我说呀，你找到我呀，尤其是外交使馆介绍来的，咱必须得重视特殊对待啊。
1: 嗯，
0: 我说这样吧，痒我能给你止住，很简单，我给你用一些中药材涂上就不痒了。
1: 嗯，
0: 但是治标不治本。
1: 嗯，
0: 你的病根在哪儿呢？在血糖上。
1: 对，
0: 然后我就给他采取了很多常用的一些手段，比如说降糖药，比如说胰岛素，
1: 嗯，
0: 我们说的植物性的那种长效胰岛素，包括动物性的一些短效胰岛素，我都给他联合用了。
1: 嗯，
0: 但是说实话，令我真没想到，他对胰岛素确实有抵抗。

0: 抗了。
1: 30多年，人家什么好药没用过呀？
0: 完全有抵抗了。
1: 对呀，什么联合的方法没用过呀？
0: 对，胰岛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肽。
0: 肽，它是一种蛋白质啊。
1: 我还以为我回答的挺高端的。肽，
0: 它是一种蛋白质。这个胰岛素啊，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患者是体内缺少这个胰岛素，是吧？
1: 对呀。
0: 啊，它在这个糖尿病当中，在血糖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调控。
0: 怎么调控？
1: 高了变低，低了变高，对不对？
0: 开关啊，
1: 对不对？
0: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哈，胰岛素啊，是我们人胰岛贝塔细胞分泌出来的一种蛋白质。这个除了胰岛素呢，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高血糖素。咱们不用记啊。这个高血糖素是调节我们血糖升高的，而胰岛素是降低我们的血糖的。它俩配合之后，让我们的血糖达到一个平衡。这个胰岛素它是一个载体，糖是什么？我们在身体组织器官需要的能量都来源于糖。所以说大家伙记住，糖一定是个好东西。
1: 对，糖是个好东西，
0: 是吧？当我没劲儿的时候，来块巧克力，哎，身上就有劲儿，
1: 有能量了。
0: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组织和器官这个能量都来源于糖。而糖尿病的患者，糖吃到肚子里以后进入到血液当中，它就完事儿了，它没有进到该去的地方。它应该去到哪儿？去到细胞里，去到组织里，去到器官里，我们才有劲儿吧。那么中间有一个载体，就是胰岛素。胰岛素带着一个糖，能给它送到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而你身体当中缺少这胰岛素了，它只会留在血里头。
1: 胰岛素是载体，
0: 它就是一条船。
1: 哇，
0: 它是由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分泌出来的船只，它分泌不足了，你吃再多的糖，你血液当中糖再高，而你的组织器官永远处在一种缺乏营养的状态下，
1: 传递不过去。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到最后你会发现都是特别的消瘦，尤其是四肢，
1: 是的，
0: 特别的消瘦，
1: 没有肌肉。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亲王啊来的时候60多岁了，哎呦，瘦的跟皮包骨头一样。莱索托他本身啊，他是一个非洲的国家，他毕竟是一个国家的亲王啊。
1: 对呀，
0: 你想想人家生活质量能差得了吗？但是到我这儿来的时候60多岁，已经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了。最恐怖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竟是他这个痒啊，就抓的浑身上下都是血淋淋的，而且他人还黑，你知道吗？黑，
1: 那个画面哈，
0: 看得像鱼鳞一样，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的皮肤。当时呢，我刚才说了，用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长效胰岛素、短效胰岛素，包括降糖药，这叫联合用药。
1: 那你联合它有抗药性，你怎么给它治啊？
0: 胰岛素用时间长了，我最怕的就是这个。
1: 嗯，
0: 我们正常来讲，这个胰岛素谁分泌的？刚才我说了，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本能。
1: 嗯，
0: 但是你光靠外源性注射了之后，它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有依赖性了。
1: 是的，
0: 你缺少的话，是不是外源就可以注射了？
1: 对，
0: 那我干脆就不干活了。
1: 它懒了，
0: 它不干活了，用尽废退，就是这个原理。所以说当你长时间注射胰岛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外源性胰岛素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你自身不能够分泌了。
1: 嗯，
0: 这个亲王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这是外交部介绍来的。
1: 这个当时挺挠头啊。
0: 哎，但是咱有人啊。咱有人啊，
1: 厉害呀。
0: 对呀，什么人？我说了，我们的专家团队有300多人，
1: 全球的专家您全找了，
0: 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顶端的实验室。因为我们每一个患者，尤其比较重要的一些患者，我们的病例都是共享的。
1: 哦哦，
0: 都是共享的。我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局域网，是吧？这对外是保密的啊。我就把这个亲王的病例发热。第一个是什么呢？向我们的专家团队来汇报这个病例。第二个是什么呢？大家伙集思广益来会诊。互联网这么发达，不用聚在一块儿会诊了，我们在网络上就可以会诊。那么当时就是在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当中啊，有在英国牛津郡医学院实验室的这个工作人员，大概能有4-5个人吧。他说：“梁老师，太巧了，就我们英国牛津郡医学实验室最近才通过临床实验的，就是人类基因重组的胰岛素已经研发出来了。”当时我一听，哎呀，救命稻草，救命稻草。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啊，什么叫人类基因重组胰岛素呢？它这个胰岛素啊， 是用人类。

0: 的基因片段重新编码出来的。
1: 嗯，
0: 它是最符合我们人体的自发性的自身分泌的胰岛素。
1: 嗯，
0: 你注射进去之后啊，我们的胰岛别的细胞会给它蒙蔽住，
1: 会认为是自产的。
0: 自产的，它不会有这种用尽废退的这种功能。
1: 嗯，
0: 而且这种人类基因重组的这个胰岛素注射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反过来还会刺激我们自身的胰岛别的细胞重新分泌胰岛素。
1: 哦，
0: 这就了不得了，
1: 对呀，
0: 有了这个救命稻草，那还难吗？
1: 试上，给它扎上，
0: 马上就用了。有这个外交做后盾的，我们马上就从这个英国调过来了。用上了之后，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他的血糖值完全恢复到正常值了。而且一针人类重组这个胰岛素，一针他会挺一个月的时间。
1: 哦、那么牛？
0: 对。
1: 那要是我们的糖友们能用上，太好了。
0: 是不是太好了？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多少人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0: 是吧？
1: 怎么联合用药都不好使、啊，
0: 是吧？你想用我都不带让你用的，
1: 为什么？
0: 你知道这个亲王当时就这一针人类基因重组胰岛素花了多少钱吗？
1: 5000。
0: 再猜。
1: 10000。
0: 20万美金一针呢、啊？
1: 20万美金一针。
0: 对，合人民币大概160万人民币一针。
1: 我不扎了，
0: 挺一个月，
1: 我放弃。
0: 你要想用的话。可以，我帮你联系。还用
1: 我不要了，
0: 还用吗？
1: 这钱能治病，但我没钱。
0: 所以说呀，就这种高端的产品，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用我都不能让你用。
1: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只能感叹我太穷。
0: 但是问题来了，说蓝老师，你说的这么好的产品，我也用不上，你不白说吗？
1: 对呀，你让我挺着急呀，老师啊，我觉得好心酸呐，好心疼。
0: 但是昨天。如果大家伙还记得我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凡是能够批量生产的产品，
1: 哎，它成本都不高，
0: 对，一定是非常低的，
1: 对，
0: 对吧？
1: 那人工晶体多少钱了？这老师，你说1.5块，
0: 没错，
1: 那它何德何能20万呢？什么时候它集采了，它不也便宜了？
0: 因为它是刚刚研发成功，它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 嗯、
0: 虽然安全性已经经过临床实验了，再加上它是亲王的身份，是吧？
1: 嗯，
0: 他是第一个人，那这个价格肯定会高的。
1: 那只要我们能够耐住性子，把健康保持住了，我们能够等到他集采那一天，
0: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1: 对，
0: 等他能够批量生产的时候，我们不用集采，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到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专利都是我们自己的呀。
1: 嗯，
0: 那个时候咱们想要用这种特殊的胰岛素的话，我相信到咱们手里头可能不到200块钱一支人民币哦。
1: 嗯，
0: 因为我说过普通老百姓用不上的产品它绝对不是好产品，
1: 而且它是国际上的顶尖出来的东西。
0: 对，
1: 这个进口啊报关呢、啊、老师您还得再走一遍流程，昨天也讲过，那是非常难的一条路、
0: 啊、没错。所以说我知道啊，我说让大家伙等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就说了，说梁老师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现在就是糖尿病，已经联合用药，已经控制不住血糖，该怎么办？
1: 嗯，
0: 咱们这个平台会，尤其是你打电话
1: 会给你方法，
0: 对，包括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我会教给大家伙一些方法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实质有效的一些传统方法，尤其是我在临床上用的方法，我都可以教给大家伙。
1: 嗯，那糖尿病我们有什么临床的行之有效的便宜的好方法？
0: 当然了，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用什么呀？用苦荞粉。
1: 嗯，
0: 有很多人说，哎呦，梁老师你这个方法呀我太熟了，是吧？用完了以后根本没效果，苦荞粉是吧？我告诉你用的不对
1: 啊，
0: 不是是个苦荞粉就能降低血糖的。
1: 那怎么用啊？
0: 苦荞粉一定要选择哪儿呢？黄土高原或者是云贵高原产的这个苦荞粉。
1: 嗯，
0: 买不到买不到没关系啊，咱们这个全球购都可以帮大家伙这个忙。
1: 对，关键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
0: 对，都可以帮大家伙这个忙，是吧？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嗯、健康全球购就是帮大家伙服务的。
1: 嗯，
0: 为什么说这个苦荞粉你一定要选云贵高原或者是黄土高原的，你知道吗？
1: 嗯、到底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好呢，
0: 到底是吧？你记住啊，苦荞粉它之所以能够降血糖，它是什么作用？收敛的作用。
1: 嗯，
0: 这种收敛的作用，你要想让它的药用价值发挥到最大的话，一定它的原产地是什么呢？是寒凉的地带，寒凉的地带才能够有收敛的作用。
1: 哎，
0: 那我们在平原，比如说你河南，是吧？
1: 嗯，
0: 浙江、江苏种出来的这苦荞粉，你就跟大米白面没什么区别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它的药性是符合它的地理状态的，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用这样的苦荞粉。 那这种苦椒粉。

0: 怎么用啊，可不是拿来就吃的啊。
1: 嗯嗯，
0: 就很多人不会啊，就是很多说的、哎呀，有很多的验方用完了以后效果不好。我说不是方子不好，是你用的不对。
1: 对，还是不会用啊。
0: 对，你比如说苦荞粉一定要放在锅里的，给它炒热了，炒到焦黄的时候才能用，
1: 还得再炒一遍，不是拿回来就吃啊。
0: 对呀、
1: 啊，
0: 拿回来就吃的话，我告诉你啊，血糖有可能控制住，但是你会出现拉肚子。

0: 出来的水。
1: 玉米包叶是什么？
0: 玉米包叶是什么？不知道。
1: 就玉米皮。
0: 对。
1: 哦。
0: 扒玉米的时候外面是不是有个皮儿？
1: 哦。
0: 那个皮儿啊一定要晒上一年的皮儿。不要这个新鲜的。
1: 哦。
0: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我说了，降血糖有这个作用的这种中药的话，药材的话，一定是什么
1: 收引的，
0: 收引收敛的作用的。
1: 嗯，
0: 为什么用这个玉米包叶啊？
1: 嗯，
0: 你看玉米是什么？玉米是不是植物的种子？
1: 是啊，
0: 它是发散作用的。
1: 对呀，
0: 那对抗它，外面这个皮儿也要包裹它，不让它发散，它是起到一个收敛的作用，这就是
1: 相互平衡
0: 平衡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玉米包叶它就具有这种收敛的作用。但是收敛的东西我刚才说了它有一个特性是什么？
1: 寒凉。
0: 寒凉。那怎么办？
1: 加热。
0: 加热，加热不行。因为它是扒下来是青色的，是绿色的。
1: 哦、
0: 放在屋檐下用太阳给它焙干。最好是来年的再用。就是今年留着、哦、明年用，给它晒干了。晒干了之后用阳光给它过于寒凉的中和掉。
1: 嗯。
0: 然后明年用它来熬水，用这个水来冲泡刚才的荞麦粉。
1: 您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荞麦粉它能够降血糖，那为什么很多朋友用上不好呢？就是因为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呀。
0: 所以说你看，就这么简单的方法用上之后，血糖就能控制得很好。
1: 嗯，
0: 而且它没有依赖性。
1: 嗯，
0: 那没有这种药效的拮抗性，时间长了以后不会有一些我们说的一些毒副作用。
1: 嗯，
0: 就把这个方法用上。
1: 那你看老师说到这儿吧，我还得跟您讲讲。
0: 嗯，你说
1: 苦荞粉。
0: 苦荞粉
1: 多传统啊。
0: 对呀、
1: 啊、多老的方法
0: 啊。是啊，
1: 效果多好啊。
0: 嗯，
1: 那还像刚才讲的说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吗？那国内和国外很多高端产品的差别在哪里？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用的方法、它的效果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刚才我说的，不是要鼓吹国外的月亮圆，
1: 嗯，
0: 是因为国外的工艺目前来讲比咱们中国好，
1: 工艺上更细更精。
0: 对，这个工艺来源于哪儿？
1: 嗯，
0: 资金呢、啊、
1: 钱儿 啊,
0: 钱啊，没钱怎么达到这个工艺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嗯，
0: 昨天我提到了一个蜂蜜的问题嘛，
1: 嗯，
0: 麦卢卡蜂蜜，
1: 嗯。
0: 它的提纯度啊能达到 99.999 三个九啊。
1: 嗯，
0: 我们说买千足金，千足金那个金子后面是几个九？
1: 999黄金
0: 是吧，三个九、嗯、它为什么不写一千呢？
1: 不严谨呢、啊、
0: 不严谨。
1: 嗯，
0: 我告诉你，一是不严谨，因为不可能，别看差着 0.001 这个工艺就达不到。你比如说在我们中国，比如说用头孢的这样的患者抗生素是不是要做试敏呢？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对呀、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在国外，你同样的药物不用做试敏。
1: 那不行，那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
1: 你没做试敏。
0: 怕你过敏啊？为什么会过敏？因为你的纯度不够才过敏。国外的抗生素，国外的这个头孢，因为它纯度特别高，不会存在过敏的情况。只有我们中国没办法达不到这种工艺，所以说做一个试敏，做个皮试。
1: 这很现实的问题啊，
0: 没办法。
1: 就好像说这土豆丝儿，我们都知道切的丝儿越细越好，它得需要时间呀。我着急，我饿呢，啪啪两下可能就上锅炒了。
0: 对呀、啊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们中国不缺少这种匠人精神。
1: 嗯，
0: 同样有很多好的东西，它也入驻到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了。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苦荞粉，比如说我们说的阿胶，
1: 嗯，
0: 是吧？鱼鳔胶，还有这个龟板胶，
1: 嗯，
0: 是吧？这些好的产品包括知蜂堂，我们跟知蜂堂现在已经进行战略合作了。比如说前两天提到的这个维 C 呀、
1: 嗯、
0: 包括这个麦卢卡的蜂蜜呀、啊、
1: 对，
0: 我们都委托知蜂堂来进行生产。
1: 嗯，
0: 包括山东的东阿的阿胶，我们就形成战略合作，这些都是我们国产的厂家呀。
1: 对，不是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我们有好的。
0: 我们的核心是什么呢？
1: 嗯，
0: 要抓工艺，然后抓住高端。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中国的一些厂商，他受这个资金的困扰，他没办法达到这个纯度，
1: 很现实啊，
0: 没办法。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不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中国的前沿的科技我们也收录在我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当中了，包括一些百年老店知蜂堂啊、同仁堂啊，都跟我们形成战略合作，只要达到我们的要求，达到我们的标准，它就可以称之为高端。
1: 嗯，
0: 只要是高端，我们就可以零加价。

0: 零门槛的这种作用，来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
1: 更多人受益了，
0: 对，来进行受益。
1: 好的，感谢梁老师。今天呢，通过梁老师敞开心扉跟我们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梁老师坚持要把高端海外的好产品带给咱们大伙儿。如果是有问题呢，记得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呀，
0: 多少钱买的？
1: 我当时还挺贵呢。
0: 多少钱啊？1000多2000多，
1: 差不多吧，
0: 是吧？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加一个概念，它就翻个三倍五倍。
1: 它是概念炒出来的。
0: 咱不说它这个工艺啊，就首先。我的节目一定要跟咱们的健康挂钩啊，
1: 没错。
0: 不粘锅，你刚才提到的不粘锅，它为什么不粘啊？
1: 有涂层。
0: 涂层，
1: 嗯，
0: 这个涂层是什么？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刚才说的麦饭石锅，它是陶瓷，
1: 嗯，
0: 相对还好一点。正常的我们一般的不粘锅呢，表面那个涂层叫什么呢？叫特氟龙。
1: 特氟龙是什么？
0: 特氟龙是一种聚合型的一个化学材料，
1: 嗯，
0: 有点像我们。这个家里头装修完了以后，是不是要挂上这个乳胶漆啊？
1: 嗯，
0: 就类似这种物质，它是一种聚合物。这种聚合物啊，我们如果用这种锅来炒菜啊、做饭的时候，它首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它是不是要脱落？
1: 当然了，
0: 脱落你就要吃到肚子里的，
1: 必须的呀。
0: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塑料，就这个塑料啊，
1: 嗯。
0: 如果在地球上人类都没有了的话，这个塑料啊100万年都不会降解掉的。
1: 嗯，
0: 那我刚才说的这个特氟龙，
1: 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能给它代谢掉吗？
0: 聚合材料吃到肚子里头，它就跑不掉
1: 了，排不出去了，
0: 跑不掉了。所以说有多少啊用这种不粘锅的，所谓的不粘锅的，花了一个大价钱咱不说，吃完了之后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胃肠蠕动比较缓慢的时候，它就很难代谢掉。
1: 那我回家，我家这不粘锅不用了，我把我姥的那个大铁锅、大生铁锅我拿来。
0: 对了，
1: 真的呀，
0: 对的，
1: 不是玩笑。
0: 我们家现在用的还是这种纯的生铁锅呢，因为这种涂层吃到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以后，它不是在锅上涂了一层，它是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涂了一层，
1: 到体内了吗？
0: 是吧？
1: 化学的东西它怎么能好呢？
0: 而且这是一方面啊，说有的人说，哎呀，我胃肠道蠕动好，我可能就排出去了。
1: 嗯，
0: 好，你记住。这个特氟龙这种材料在高温情况下，因为你锅是要烧的呀，
1: 嗯，
0: 在高温的情况下，它会释放大量的有毒的物质，这种物质会导致我们细胞的出现一些突变的
1: 啊，
0: 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那你这2000多块钱买的锅是不是白买了？
1: 我现在想的是现在不用它还好，没有出现问题。如果出现问题了，我再发现是他的原因，我拍大腿我都来不及。
0: 所以说嘛，就是我们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生活当中处处皆学问。
1: 对，
0: 当你形成器质性病变，疾病形成的时候，我们反思一下，可能是以前的10年20年不良的生活习惯所带来
1: 导致
0: 的，或者我们的无知所带来的。
1: 对，
0: 刚才提到了铁锅，
1: 嗯，
0: 就您这个邻居，
1: 嗯，
0: 这个铁锅好不好，能不能
1: 能不能补铁，
0: 是吧？我跟你讲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包括现在东北的农村，我不知道这个静石以前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过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嗯，
0: 我的这个姥姥家就是沈阳下面的一个农村。
1: 嗯，
0: 啊，包括现在啊，他们虽然这个院子也很大，但是他的灶台用的还是那口大铁锅。我小时候
1: 大铁锅炖菜才香呢。
0: 对，我小时候那口大铁锅。那你想过没有？我们生活质量提高了，为什么还在用这种铁锅？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农村的铁锅永远不带粘锅的。
1: 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们油大，然后我们城里呢都让少吃油。
0: 少吃油，那你加油了，它不是加油的事儿啊，是吧？我们炒菜哪有那个不放油的呀。
1: 嗯，
0: 你放油的话，为什么咱们城里的这个锅它就粘呢？
1: 对呀，我也不明白，
0: 为什么农村的铁锅它就不粘锅呀？
1: 可能我们用的是色拉油，人家也用色拉油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嗯，
0: 在中国古时候啊，一家子人主要围着这个锅台转。
1: 嗯，
0: 这个锅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灶王爷嘛。
0: 对呀，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就是 普通老百姓

0: 女的结婚呀、啊，陪送这个嫁妆，你知道陪送什么吗？
1: 大铁锅。
0: 你还真别不信啊，这个真就是送这个铁锅。
1: 是吗？
0: 而且是自己家用了30年的铁锅拿去当嫁妆，
1: 传家的。
0: 传家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刚才我说的，为什么这个铁锅它不粘锅呀？真正会用这个铁锅的人，每次做完饭做完菜了之后，清洗干净了之后，要进行养锅，你知道吗？
1: 怎么养？
0: 用这个猪皮，用荤油、
1: 哦、
0: 大油猪皮，然后在这个铁锅表面上涂层。
1: 哎，我还记得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买过一口锅
0: 啊，
1: 是大勺
0: 啊。
1: 我爸说，在用大勺之前呢，应该先烧点猪油，拿肉皮先开锅。
0: 对，要开锅、
1: 一样的道理。
0: 对，开锅用这个猪皮，用这个荤油，
1: 哦、
0: 然后每次做完饭了之后
1: 也擦一下，
0: 也要擦一下，擦一下，这叫养锅。
1: 哦，
0: 长此以往的话，你这个锅怎么用都不带粘锅的。
1: 哦，
0: 按咱们现在的话讲，它就是已经做上涂层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涂层不是表面的，
1: 渗到里面了。
0: 哎，吃到这个铁锅里面的。而且为什么用猪油和猪皮啊？
1: 嗯，
0: 为什么用这个脂肪、啊？
1: 油大。
0: 不是油大
1: 哦？为什么？
0: 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哦，
0: 哎，你看这个老百姓的智慧、啊，
1: 处处都是知识。
0: 对，老百姓的智慧啊，可了不得。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祖祖辈辈就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不饱和脂肪酸是属于好的吗？
0: 好的。
1: 那您说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在猪油和猪皮当中存在，那为什么我们还说少吃猪油呢？
0: 这就是一个，我说白了，还是刚才说的一个商家的一个谬论啊。很多人说，哎呦，我们现在有这个
1: 荤油不好，
0: 哎，色拉油、调和油了。我给你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就回家，你做一个实验，你就在这个手绢上或者是毛巾上，用荤油涂完了和用色拉油涂完了以后，你在水里头洗，
1: 嗯，
0: 涂荤油的不到1分钟就能够洗干净了，
1: 嗯，
0: 但是色拉油你永远洗不干净，
1: 你得拿洗涤剂。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不能吃荤油，吃荤油了容易得脑血栓。哎呀，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1: 有的时候啊，商家的宣传天花乱坠，
0: 而且
1: 我们老百姓分辨不出来。
0: 而且这种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能够起到这种形成血栓的作用，还能够帮我们降脂、
1: 哦、
0: 你知道吗？
1: 是吗？
0: 还能够帮我们降血压。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用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开完锅之后，保养锅之后，它会渗透到铁锅当中，它在加热的过程当中能把3价铁离子变成2价铁离子
1: 啊，
0: 稀释出来。所以说用这种锅在炒菜的时候就能够很利于我们人体的2价铁离子的吸收。
1: 2价铁离子吸收之后才能够起到补铁的作用，
0: 进到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形成这个血红蛋白，
1: 嗯，
0: 能够和氧进行结合。
1: 哦，
0: 嗯，所以说真正会开锅的人，会用铁锅的人才有一定的保健的作用。
1: 嗯，
0: 你看在咱们中国古时候，那个时候老话讲，就是我们这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物质啊比较匮乏吧。
1: 嗯，
0: 你看那个时候的疾病啊，有营养不良的，但是很少有什么有缺铁性贫血的患者。
1: 您看，
0: 你看，反而现在咱们生活质量都提高了，
1: 什么都有，什么都能吃，反而缺铁性贫血的人还很多。
0: 你看又出现了，是不是？
1: 哦，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啊，我经常说啊，我说的咱们这个病啊，它不是突然间就敲门到你家来的。你回去看一看这30-50年你是怎么过的，
1: 对，日积月累来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种锅才能够用、嗯、你不会的话给你个生铁锅你也不会用。
1: 回去我跟我邻居还得讲一讲，说大妈买吧，买生铁锅，那个外女儿教教你怎么开锅怎么养锅，都是今天学的。
0: 刚才这个静时你说到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还应该多说两句。刚才你说到一个叫补血是吧？
1: 对呀，
0: 啊，就是补充我们的血呗，
1: 补铁补血
0: 啊。你认为咱们现在能补补身体都哪些东西啊？
1: 那可多了，
0: 凡是贵的都是海鲜呢、啊、
1: 那人参啊、
0: 鹿茸啊、
1: 海参啊、鹿茸啊、阿胶啊，
0: 对，
1: 那不都是高档滋补品？燕窝。
0: 嗯，其实啊，我们说补身体这个补啊，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包括现在有一些中医大夫，都出现误区的地方。你刚才说的人参呢、鹿茸啊、海参呢、
1: 哦、
0: 这些
1: 阿胶，
0: 阿胶是另类啊，我一会儿我要讲。刚才说的海参呢、鹿茸啊、人参呢、这不叫补，叫什么呢？
1: 叫什么？
0: 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古汉语当中，这应该叫益。

0: 对，受益的益。
1: 啊，身体吃完之后会受益，
0: 就是往里添添东西这个动作叫益。
1: 哦，
0: 我们说补益，补益啊，它是两层意思。
1: 哦、说文解字不同
0: 啊，补是什么？
1: 嗯，
0: 我们说裤子破了，你要打个补丁。
1: 嗯，
0: 锅漏了怎么样？要打个补丁。
1: 对，
0: 要掬一下这个锅，
1: 掬一下，
0: 对吧？这个补实际上要补漏的意思。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小孩子缺血性贫血，
1: 嗯，
0: 说明他身体当中一定有漏的地方，
1: 有漏的就要补。
0: 对，要补，这个补不是填充，而是打补丁、
1: 嗯、如果说缺少了不满了叫填充，
0: 叫益，
1: 叫益。
0: 对、
1: 哦、
0: 那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小伙子健完身了以后大汗淋漓的，
1: 嗯，
0: 是吧，你看这是正常现象，但是中老年人吃顿饭也大汗淋漓的，但是这个就是漏了。
1: 对，
0: 因为我们汗是什么，汗是一种排毒的一种表现、
1: 嗯、
0: 真正的汗液味道是什么样的？
1: 咸的，
0: 咸，
1: 嗯，
0: 里面咸是这个里面有盐分啊，但是味道，味道是什么呢？臭。
1: 对，每个人的体味不一样。
0: 对，臭。
1: 嗯，有的人出完汗确实臭，
0: 但是一定是臭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它发酵了之后它就是臭的，通过汗液排出体外它才发臭。
1: 哦，
0: 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多不正常的这种流汗，我们说漏了的这样的人，比如说中老年人吃口饭也没什么太大的活动、
1: 嗯、
0: 就开始大汗淋漓的，他这个汗液没有味道。
1: 哦，
0: 而且你摸起来这个汗液是黏腻的，我们正常的汗液应该是像水一样。
1: 对呀、啊、
0: 老年人流出这个汗你特别黏腻，像油一样。
1: 哦，
0: 他实际上这种汗液漏的是什么？身体当中的精华。
1: 哦，
0: 所以说身体当中一定有漏的点，有漏点，所以说他身体当中还才会缺这个东西。
1: 哇，老师跟您做节目我这个嘴一直都没合上，眼睛也是瞪得大大的。哦哦，
0: 所以说补益，补益是什么？我们中国传统中医学啊，因为我从小是学中医出身的，
1: 嗯，
0: 现在大家伙都不学这个传统中医学了，讲究的是现代中医。我说现代中医啊，那你根本就不是中医。
1: 对，和传统的它是两个分支不一样。
0: 所以说什么叫补益？补益一定要先补漏再填充。
1: 对，先补后益。
0: 对啊，你看我们以前一些比如说生完孩子的女同志、
1: 嗯、
0: 会给她用一些滋补类的产品、
1: 嗯、
0: 用完了之后用小米粥扶植，不给她吃什么这个人参鹿茸这些东西，因为她身体当中转化不了。
1: 对，没有用，
0: 对吧？还有大病初愈的人一定要先补漏。那么用什么补漏？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记住啊，在我们中药当中，凡是最后有一个胶字儿的都是起到这种打补丁作用的。
1: 打补丁啊，阿胶。
0: 哎，我为什么说刚才说
1: 阿胶后脚？
0: 对，阿胶是和你刚才说的人参鹿茸完全是不一样的。
1: 那你详细讲讲
0: 阿胶。你看它是不是带个胶字？
1: 对呀、啊、
0: 那胶是干嘛的？是不是六缝的？
1: 嗯，
0: 所以说阿胶凡是带胶字的都是能够起到这个打补丁的作用。
1: 嗯，
0: 有阿胶，还有什么
1: 鱼胶、
0: 鱼鳔胶？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龟板胶，
1: 嗯，
0: 是吧？鹿角胶，
1: 嗯，
0: 还有我记得昨天提到了一个蜂胶，
1: 蜂胶，
0: 嗯，凡是带胶的，它都有这种打补丁的作用。比如说刚才你说这个阿胶，
1: 嗯，
0: 很多说阿胶补血呀、啊，
1: 美容养颜抗衰。
0: 告诉你啊，实际上这个阿胶起到的补血作用，不是填充的意思，是让你身体当中不漏血，
1: 不漏，
0: 不漏，不漏就是补了。
1: 哦哦、oh, ，
0: 因为我们身体是每天都在有这种
1: 消耗的
0: 消耗，然后再有一个是自主的能够产生这种血液的、
1: 嗯、
0: 血红蛋白，包括我们的红细胞啊、白细胞，刚是免疫细胞，是吧？
1: 是的，
0: 只要你不漏，这就是最好的补。阿胶，咱们中国是最有名的。
1: 对呀、啊，东阿嘛，
0: 东
1: 阿阿胶，
0: 山东的东阿阿胶、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您，那是以前。
1: 那现在呢？
0: 现在也是，也是，只不过。东阿的阿胶它的高端产品都已经流向海外了，人家给的钱多，人家就是定向收购，没办法。说到这儿特别有意思啊，我在德国的时候，阿司匹林知道吧？
1: 知道啊，
0: 阿司匹林是我们这个心脏支架啊、搭桥啊，或者是这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常用的一个药物。
1: 嗯，
0: 阿司匹林的这个药用的机理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抗血小板凝集。
1: 嗯，
0: 不让你血小板凝集，是不是你就不会形成血栓了？
1: 对呀、啊，不堆积了，
0: 对，
1: 不聚拢了。
0: 但是这个阿司匹林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常用。
1: 那心脏手术之后的话。

0: 者说
1: 必
0: 最少
1: 须
0: 服用一年以上，
1: 至少得十年以上。一年是正常的用药量，比如说一天三片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连续着吃。
1: 对，但是一年之后，你每天你可以减量
0: 啊，对，但你也要吃，
1: 但是不能停。
0: 对，不能停，
1: 永远都要吃下去。那最大的问题就来了，阿司匹林它的原理是什么？抑制血小板凝集，不形成血栓。
0: 嗯，
1: 但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它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量越来越多的话，它会造成出血呀。
0: 这我也知道。
1: 对啊，就像我们手破了之后，血小板干嘛的？是封口的。
0: 对呀。
1: 可是你用这个阿司匹林不让它
0: 封口，
1: 那血就出来了。而且经常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胃出血。
0: 嗯。
1: 因为这种阿司匹林吃到我们肚子里之后，首先在胃里头就吸收了。
0: 但有的时候我心脏也不好，我胃也不好，一个能吃一个不能吃，我肯定选择病重的，我先搁我心脏先来。
1: 那这就是摁下了葫芦
0: 起了
1: 瓢，
0: 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知道不行，但我真没办法。
1: 对。你看，我们一方面不让它凝集，一方面还得让它凝集，
0: 嗯，多矛盾，
1: 这就矛盾了。这是早些年阿司匹林是必用药，是吧？
0: 嗯，
1: 但是从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包括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之后呢，这个问题我们也认识到了。
0: 嗯，
1: 认识到了之后呢，现在有个叫什么呢？叫拜阿司匹林。
0: 嗯，
1: 这个拜阿司匹林是什么呢？是阿司匹林的一个升级换代的产品。
0: 嗯，
1: 为什么叫拜阿司匹林？德国拜耳公司产的阿司匹林，
0: 德国确实厉害，在医药界人家就是顶尖的。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
0: 哪儿好我用哪儿。
1: 我们要跟全球的所有最尖端的科技，我们要大轨。
0: 嗯，终于等到你啊，还好我没放弃啊，老师。
1: 但是你看，这个拜阿司匹林要比普通的阿司匹林就要牛一些了。牛在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0: 嗯，
1: 它不通过我们胃吸收了。
0: 那通过哪儿吸收？
1: 肠道吸收。
0: 然后呢？
1: 就是在胃里不吸收了，然后到肠道才
0: 换路径，
1: 才崩解，崩解才吸收，这就大大的减少了出血的概率。
0: 哦。
1: 但尽管如此，它也有出血的风险。
0: 对。
1: 所以说，在德国，所有的家庭，你在用普通的阿司匹林也好，还是用拜阿司匹林也好，当时我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时候，我发现每家医院在给这个凡是用阿司匹林和拜阿司匹林使用的患者的时候，一定要配上什么呢？
0: 嗯，
1: 阿胶。
0: 配阿胶。
1: 你看看，而且啊，就是因为我能看懂汉字了啊，就是很多这个德国人不懂汉字啊，就拿来给我看，说梁老师你看看，这是你们中国的产品。我一看，嗨，东阿阿胶。
0: 好东西出去了，走出国门了。
1: 是不是？而且德国普通老百姓用的东阿阿胶，你要知道，可都是山东东阿阿胶的高端的产品，
0: 高端产品。嗯，
1: 很遗憾呢，
0: 很遗憾，
1: 这么多好东西。
0: 嗯，
1: 你说本来是咱们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啊，进行补漏的这么一个好东西，你用阿司匹林，我能给你补上漏，不让你漏血，是不是？我一边让你血栓不形成，然后你不怕出血吗？我用阿胶把你这个漏洞给你补上了，多完美的计划呀！而我们中国人不会用。
0: 我们没有想到过吃阿司匹林，拜阿司匹林还得配阿胶。
1: 对呀，
0: 不懂。
1: 你结果外国人人家用了，
0: 嗯，
1: 把这么好的传统的东西引到国外了。
0: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啊，我们也知道一些补品好，比如说阿胶，
1: 嗯，
0: 但是不会吃，不懂吃。
1: 对，但是现在大家伙可以放心在哪儿呢？因为什么？你听到了咱们这档节目，
0: 是，要不然怎么讲呢？说希望在转角啊，增强我们的认知。
1: 对，
0: 好东西是好，但是怎么补、怎么选，它是有说道的；怎么补、怎么选，它是有门道的。
1: 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不只是选择海外的高端的产品，
0: 嗯，
1: 国内的高端的产品同样也纳入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目录当中，
0: 就只要是好的东西，咱们就把它拿来，对吗？
1: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山东的，
0: 嗯，
1: 东阿的阿胶，我们签了一个，不就是花钱吗？是吧？就是花钱买断嘛，
0: 嗯，
1: 是吧？我们背后有这么大的这个
0: 实力，
1: 对吧？我们就跟他签一个定向协议，
0: 嗯，
1: 好了，以后你不要给外国人了，你就给我们这个平台就行了。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这平台是面向20多个国家的，
0: 嗯，
1: 最纯正的、最高端的。山东的东阿的阿胶现在跟我们在合作。
0: 是的，
1: 这个呀，就是多说了一点啊，从这个刚才说的你这个锅的问题啊，
0: 延展了很多啊，
1: 对，说到了不少，是吧？
0: 那想问问老师，您说我们给老百姓选择高端的好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
1: 嗯，
0: 您说是不是价格越高的东西越好？
1: 不一定。
0: 我看钱儿嘛，不都有那句话嘛，说
1: 对，
0: 价格高的东西。

0: 除了价格高一点之外呢，其他没什么毛病。
1: 哎，
0: 价格便宜的东西呢，除了它便宜这一个优点之外呢，其他全毛病。
1: 对，如果说我们没有渠道的话，
0: 嗯，
1: 我们都是小白，
0: 嗯，
1: 面临同样的选择的话，
0: 嗯，我们没有那么多机会，
1: 对
0: 吧？
1: 所以说这种是一种选择的方式。
0: 嗯，
1: 比如说两个杯子摆在这儿，我也没有渠道，面临都是同样的选择，那我哪个好？首先给我直观的印象，哪个贵，
0: 贵
1: 哪个好，
0: 贵的就是好的。
1: 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有健康全球购。
0: 对，如果我认识一个特别特别牛的工厂，人家生产的就是顶尖的，那我拿的就是便宜的。
1: 左手是工厂，右手是我们的消费群。
0: 嗯，
1: 我们中间是没有经销商挣这个差价的话，那我们这价格既好还一定要便宜，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所以说海外呀，我经常啊又会收到这样的电话。说梁老师，你在节目里呢一直提到海外，海外提到高端，高端是吧？很多人误认为说梁老师你是不是崇洋媚外呀？
0: 是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是
1: 是
0: 不是
1: 吧？
0: 外来的和尚好念
1: 好
0: 经？
1: 念经是不是？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好好说，老师。
1: 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恨铁不成钢。我一直提到我们的科研团队有300多人，你知道吗？就是这300多人当中，里面80%都是华人，
0: 哇，
1: 都是华人。
0: 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多，那么厉害。
1: 是啊，所以说我一直说我们中国人呢，缺少的不是智慧，缺少的不是这个勤奋度，我们比任何一个民
0: 都
1: 族的
0: 勤奋，
1: 人都勤奋，都具有这个智慧。
0: 是，
1: 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印在骨子里的。我们缺的是什么？就是时间，给我们一些时间。中国百年的企业有吗？很少吧，是吧？在国外，超过100年的企业比比皆是，因为它有这么多年的沉淀，所以说它才厚积薄发。
0: 百年前我们太动荡了，但是只要给我们时间，我们必然会。
1: 肯定会弯道超车的。
0: 对呀。
1: 我不知道别的领域，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在功能学的这个领域里，一定会弯道超车。给我们30年，给我们50年的时间。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啊。
1: 但是最大的问题，我为什么总提这些海外的一些高端产
0: 对，
1: 品？
0: 是当下。
1: 因为30年、50年，我们中国可能蓬勃发展了。
0: 对。
1: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能不能等30年、50年？
0: 昨天我还想这个事儿呢。昨天老师您问我，您说，即使我问你钱能不能治病，我说钱不能治病。后来呢，你给我讲了那么多生命科学的前沿技术，我觉得哎，真对啊，钱能治病。
1: 是，
0: 关键是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在保钱和保命当时呢，我没有钱，那我就也就只能放弃命了。
1: 只能放弃命了。
0: 对呀，那如果说我等到集采，等到您把这些药品引进到国内的时候，我能等到我是有福气，我等不到呢？
1: 对呀，所以说现在。针对我们这代人，包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比我岁数大的呀，是吧？比净实咱们的岁数都大的呀，他们等不到那一天。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存在的价值和它的意义就极其的巨大了。
0: 对，凸显出来了。
1: 对，我们一手能够找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最前沿的产品，同时我们在没有这个中间商的情况下，能达到一手的源头的价格，甚至这里面有很多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参与研发的，包括很多的专利都是我的，这是极低的价格，让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使用得上，我觉得是功在千秋的这么一个责任，是吧？功在千秋的这么一个事业。
0: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都想用好的东西，用顶尖的。那我们要是兜里没钱呢，能不能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
1: 当然，
0: 我们也可以养护身体，养护得很好，补得很好。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生活当中处处皆学问。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事儿啊，挺好的一个事儿，我拿出来跟咱俩一会儿分享一下。
0: 好，
1: 你知道非洲啊，在非洲有2个国家现在是有皇帝的吗？
0: 非洲还有皇帝啊？
1: 对呀。
0: 不知道啊，
1: 是君主制的，
0: 哦，
1: 只有2个国家了，
0: 哦，
1: 一个是摩洛哥，啊，
0: 哦，
1: 这个国家它是有皇帝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呢？莱索托，莱索托也是有皇帝的，啊，现在非洲就这2个国家有这个帝王了，啊，有皇帝的国家一定有亲王，就这个莱索托，他们国家就有一个亲王，当时我是在这个英国皇家圣玛丽医院工作。他找到我的时候呢，是通过我们的外交大使引荐过来的。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也是个老爷子，长得确实黑。 确实黑呀，这个必须实话实说啊。
0: 有一个笑话，我突然间想到了啊，有两个学生。

0: 就你白，
1: 就你白，他能听懂
0: 是吧？然后这个亲王啊，他就跟我描述他的病情，什么病呢？其实很常见，就是糖尿病。
1: 哦，
0: 但是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这个糖尿病啊，3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
1: 那30多年了，
0: 对啊，
1: 老糖人了，
0: 老糖人了。然后他的这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血糖肯定是高了，
1: 嗯，并发症也不能少了。
0: 他并发症别的没。

0: 每天就给他抓这个后背，因为后背够不着啊，是吧？就每天就抓。他就说这个我这个外周神经炎，血糖我管不管他，我都无所谓了，因为也毕竟30多年了，也习惯了。你能把这个痒的问题给我解决不？
1: 嗯。
0: 我乐了啊！我说你找我，如果想止痒的话，那我就不给你治了，因为你找我的话，我必须得把你血糖控制住，你这个痒才能解决呀，因为病根在血糖上，
1: 对，
0: 是吧？然后很多人不理解糖尿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并发症的出现呢？
1: 因为抢答提问举手，
0: 没事儿，
1: 因为我身体当中有血液呀，
0: 血液啊，
1: 对，血液是遍布全身的呀，所以说全身都会遭殃。
0: 为什么会遭殃啊？
1: 因为它糖它粘啊，
0: 糖
1: 具有腐蚀性啊，
0: 糖具有腐蚀性，对吗？说对了一半儿，
1: 那另一半呢？
0: 我告诉你，
1: 啊，
0: 血液是浑身上下都有的。然后呢，当我们血液当中的糖如果比例过高的时候，它会附着在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上。
1: 嗯，
0: 那这个像什么一样啊？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农村的时候腌过咸菜吧？
1: 嗯，
0: 用盐水腌这个咸菜，
1: 嗯，
0: 是吧？腌完之后，这个咸菜是不是就
1: 抽抽巴巴的？
0: 抽抽巴巴的，
1: 脱水，
0: 脱水是吧？那我们这糖尿病的患者是所有的组织器官和细胞泡在哪里了？
1: 嗯，
0: 不是泡在咸盐水里，
1: 嗯，
0: 泡在什么水里？
1: 糖水里。
0: 糖水里，泡在糖水里的表现要比那个我们是腌咸菜变得抽抽巴巴正好相反，它变得什么样？变得鼓鼓囊囊的，
1: 嗯，胖头起来了。
0: 对。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神经会变得特别的敏感，
1: 对，
0: 就外周神经炎，等敏感到一定程度了，它突然间就会失去它的功能，最后就没有敏，就一点都没有神经的概念了。
1: 哦，
0: 我在临床上见到最严重的这个糖尿病足的患者，你知道什么样吗？
1: 嗯，
0: 就走着走着自己脚掉了，不知道，想象不到吧？
1: 像鬼片儿，
0: 真的，这是真事儿。糖尿病患者，然后糖尿病足。在这个医院也是就诊，走着走着加上他
1: 脚没了，
0: 对，他走得快一点，半个脚掌就掉了，掉了以后他走了3-5米以后人就摔倒了，回头一看这个脚就掉了。
1: 哇塞，
0: 因为完全是这个我们叫坏疽啊，
1: 嗯，
0: 就是不过血了，神经阻断已经没有了，
1: 都不知道，
0: 对，就是这样，很可怕。所以说当时这个亲王莱索托这个亲王就找到我了，找到我说的，哎呀梁老师，你不用干别的，你能把我这个阳给我止住就行。
1: 嗯，刚需，
0: 啊，太遭罪了。我说呀，你找到我呀，尤其是外交使馆介绍来的，咱必须得重视特殊对待啊。
1: 嗯，
0: 我说这样吧，痒我能给你止住，很简单，我给你用一些中药材涂上就不痒了。
1: 嗯，
0: 但是治标不治本。
1: 嗯，
0: 你的病根在哪儿呢？在血糖上。
1: 对，
0: 然后我就给他采取了很多常用的一些手段，比如说降糖药，比如说胰岛素，
1: 嗯，
0: 我们说的植物性的那种长效胰岛素，包括动物性的一些短效胰岛素，我都给他联合用了。
1: 嗯，
0: 但是说实话，令我真没想到，他对胰岛素确实有抵抗了。
1: 嗯，30多年，人家什么好药没用过呀？
0: 完全有抵抗了。
1: 对呀，什么联合的方法没用过呀？
0: 对，胰岛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肽。
0: 肽。它是一种蛋白质。啊，
1: 我还以为我回答的挺高端的。肽。
0: 它是一种蛋白质，这个胰岛素啊，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患者是体内缺少这个胰岛素，是吧？
1: 对呀。
0: 啊，它在这个糖尿病当中，在血糖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调控。
0: 怎么调控？
1: 高了变低，低了变高，对不对？
0: 开关啊。
1: 对不对？
0: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哈，胰岛素啊，是我们人胰岛贝塔细胞分泌出来的一种蛋白质。
1: 嗯，
0: 这个除了胰岛素呢，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高血糖素，咱们不用记啊。
1: 嗯，
0: 这个高血糖素是调节我们血糖升高的，而胰岛素是降低我们的血糖的。
1: 嗯，
0: 它俩配合之后，让我们的血糖达到一个平衡。这个胰岛素它是一个载体，糖是什么？我们在身体组织器官需要的能量都来源于糖。所以说大家伙记住，糖一定是个好东西。
1: 对，糖是个好东西，
0: 是吧？当我没劲儿的时候，来块巧克力，哎，身上就有劲儿，
1: 有能量了。
0: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组织和器官这个能量都来源于糖。
1: 嗯，
0: 而糖尿病的患者，糖吃到肚子里以后进入到血液当中，它就完事儿了，它没有进到该去的地方。
1: 嗯，
0: 它应该去到哪儿？去到细胞里，去到组织里，去到器官里，我们才有劲儿吧。那么中间有一个载体，就是胰岛素。胰岛素带着一个糖，能给它送到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而你身体当中缺少这胰岛素了，它只会留在血里头。
1: 胰岛素是载体，
0: 它就是一条船。
1: 哇，
0: 它是由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分泌出来。

0: 的船只，它分泌不足了，你吃再多的糖，你血液当中糖再高，而你的组织器官永远处在一种缺乏营养的状态下，
1: 传递不过去。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到最后你会发现都是特别的消瘦，尤其是四肢，
1: 是的，
0: 特别的消瘦，
1: 没有肌肉，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亲王啊来的时候60多岁了，哎呦，瘦的跟皮包骨头一样。莱索托他本身啊，他是一个非洲的国家，他毕竟是一个国家的亲王啊，
1: 对啊，
0: 你想想人家生活质量能差得了吗？
1: 嗯，
0: 但是到我这儿来的时候60多岁已经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了。最恐怖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竟是他这个痒啊就抓的浑身上下都是血淋淋的，而且他人还黑，你知道吗？
1: 那个画面哈，
0: 看得像鱼鳞一样，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的皮肤。当时呢我刚才说了用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长效胰岛素、短效胰岛素，包括降糖药，这叫联合用药。
1: 那你联合它有抗药性，你怎么给它治啊？
0: 胰岛素用时间长了，我最怕的就是这个。
1: 嗯，
0: 我们正常来讲这个胰岛素谁分泌的？刚才我说了，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本能。但是你光靠外源性注射了之后，它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有依赖性了。
1: 是的，
0: 你缺少的话是不是外源就可以注射了？
1: 对，
0: 那我干脆就不干活了，
1: 它懒了，
0: 它不干活了，用进废退，就是这个原理。所以说当你长时间注射胰岛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外源性胰岛素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你自身不能够分泌了。
1: 嗯，
0: 这个亲王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这是外交部介绍来的。
1: 这个当时挺挠头啊。
0: 哎，但是咱有人啊。咱有人啊，
1: 厉害呀。
0: 对呀，什么人？我说了我们的专家团队有300多人，
1: 全球的专家您全找了，
0: 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顶端的实验室。因为我们每一个患者，尤其比较重要的一些患者，我们的病例都是共享的。
1: 哦哦，
0: 都是共享的，我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局域网，是吧，就对外是保密的啊。我就把这个亲王的病例发热，第一个是什么呢？向我们的专家团队来汇报这个病例。第二个是什么呢？大家伙集思广益来会诊，互联网这么发达，不用聚在一块儿会诊了，我们在网络上就可以会诊了。那么当时就是在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当中啊，有在英国牛津郡医学院实验室的这个工作人员，大概能有4-5个人吧。他说梁老师太巧了，就我们英国牛津郡医学实验室最近才通过临床实验的，就是人类基因重组的胰岛素已经研发出来了。
1: 哦，
0: 当时我一听，哎呀，救命稻草！
1: 哦，
0: 救命稻草！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啊，什么叫人类基因重组胰岛素呢？它这个胰岛素啊，是用人类的基因片段重新编码出来的。它是最符合我们人体的自发性的自身分泌的胰岛素。你注射进去之后啊，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会给它蒙蔽住，
1: 会认为是自产的，
0: 自产的，它不会有这种用进废退的这种功能。而且这种人类基因重组的这个胰岛素注射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反过来还会刺激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分泌胰岛素。
1: 哦，
0: 这就了不得了，
1: 对呀，
0: 有了这个救命稻草，那还难吗？
1: 试上，给它扎上，
0: 马上就用了。有这个外交做后盾的，我们马上就从这个英国调过来了。用上了之后，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他的血糖值完全恢复到正常值了。而且一针人类重组这个胰岛素，一针他会挺1个月的时间。
1: 那么牛？
0: 对。
1: 那要是我们的糖友们能用上，太好了。
0: 是不是太好了？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多少人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0: 是吧？
1: 怎么联合用药都不好使、啊。
0: 是吧？你想用我都不带让你用的。
1: 为什么？
0: 你知道这个亲王当时就这一针人类基因重组胰岛素花了多少钱吗？
1: 5000。
0: 再猜。
1: 10000。
0: 20万美金。一针呢、啊、
1: 20万美金一针。
0: 对。合人民币大概160万人民币一针。
1: 我不扎了。
0: 挺1个月。
1: 我放弃。
0: 你要想用的话可以我帮你联系。还用
1: 我不要了。
0: 还用吗？
1: 这钱能治病但我没钱。
0: 所以说呀，就这种高端的产品，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用我都不能让你用，
1: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只能感叹我太穷。
0: 但是问题来了， 说林老师，你说的这么好的产品我也用不上，你不白说吗？
1: 对呀、啊、你让我挺着急呀、啊、老师啊。

0: 我觉得好心酸呐、啊，好心疼、啊。
1: 但是昨天，如果大家伙还记得我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凡是能够批量生产的产品，
0: 哎，它成本都不高，
1: 对，一定是非常低的，
0: 对，
1: 对吧？
0: 那人工晶体多少钱了？任老师，你说1.5块，
1: 没错。
0: 那他何德何能20万呢？什么时候他集采了，他不也便宜了？
1: 因为他是刚刚研发成功，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0: 嗯、
1: 虽然安全性已经经过临床实验了，再加上他是亲王的身份。是吧？
0: 嗯，
1: 他是第一个人，那这个价格肯定会高的。
0: 那只要我们能够耐住性子，把健康保持住了，我们能够等到他集采那一天，
1: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0: 对，
1: 等他能够批量生产的时候，我们不用集采，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到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专利都是我们自己的呀。
0: 嗯，
1: 那个时候咱们想要用这种特殊的胰岛素的话，我相信到咱们手里头可能不到200块钱一支人民币哦，
0: 嗯，
1: 因为我说过，普通老百姓用不上的产品，它绝对不是好产品，
0: 而且它是国际上的顶尖出来的东西。
1: 对，
0: 这个进口啊、报关呢、啊，老师您还得再走一遍流程。昨天也讲过，那是非常难的一条路、
1: 啊。没错，所以说我知道啊，我说让大家伙等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就说梁老师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现在就是糖尿病，已经联合用药，已经控制不住血糖，该怎么办？
0: 嗯，
1: 咱们这个平台会，尤其是你打电话
0: 会给你方法，
1: 对，包括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我会教给大家伙一些方法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实质有效的一些传统方法，尤其是我在临床上用的方法，我都可以教给大家伙。
0: 嗯，那糖尿病我们有什么临床的行之有效的便宜的好方法？
1: 当然了，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用什么呀？用苦荞粉。
0: 哦，
1: 有很多人说，哎呦，梁老师，你这个方法呀，我太熟了，是吧？用完了以后根本没效果，苦荞粉是吧？我告诉你，用的不对，
0: 啊，
1: 不是是个苦荞粉就能降低血糖的。
0: 那怎么用啊？
1: 苦荞粉一定要选择哪儿呢？黄土高原或者是云贵高原产的这个苦荞粉。
0: 嗯，
1: 买不到，买不到没关系啊，咱们这个全球购都可以帮大家伙这个忙。
0: 对，关键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
1: 对，都可以帮大家伙这个忙，是吧？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嗯、健康全球购就是帮大家伙服务的。
0: 嗯，
1: 为什么说这个苦荞粉你一定要选云贵高原或者是黄土高原的，你知道吗？
0: 嗯、到底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好呢？到底
1: 是吧？你记住啊，苦荞粉它之所以能够降血糖，它是什么作用？收敛的作用。
0: 嗯，
1: 这种收敛的作用，你要想让它的药用价值发挥到最大的话，一定它的原产地是什么呢？是寒凉的地带，寒凉的地带才能够有收敛的作用。
0: 哎，
1: 那我们在平原，比如说你河南，是吧？
0: 嗯，
1: 浙江、江苏种出来的这苦荞粉，你就跟大米白面没什么区别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它这个药性是符合它的地理状态的，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用这样的苦荞粉。那这种苦荞粉怎么用啊？可不是拿来就吃的啊，
0: 嗯嗯，
1: 就很多人不会啊，就是很多说的、啊、哎呀，有很多的验方用完了以后效果不好，我说不是方子不好，是你用的不对，
0: 对，还是不会用啊。
1: 对，你比如说苦荞粉一定要放在锅里头给它炒热了，炒到焦黄的时候才能用，
0: 还得再炒一遍，不是拿回来就吃、啊、
1: 对呀、
0: 啊、
1: 拿回来就吃的话，我告诉你啊，血糖有可能控制住，但是你会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0: 太寒。
1: 对，为什么你炒一下
0: 备一下加热，
1: 把这个寒给它去掉一点。
0: 哦，
1: 这有点像什么啊？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吃过，就是这个白面在锅里炒完了以后用水
0: 冲，我吃过、嗯、
1: 我们叫油茶。
0: 对，加上点瓜子仁啊，加上点
1: 五仁，
0: 那个对五仁啊，核桃干、红糖、
1: 啊、
0: 对，葡萄干啥的，可好吃了。
1: 我们小时候叫油茶、
0: 嗯、
1: 啊，就是东北叫油茶面。
0: 嗯，
1: 就这么做，把苦荞粉做成油茶。然后用什么水冲泡你知道吗？效果更好吗？
0: 我知道，用开水，100度的沸水冲的。
1: 你不怕烫嘴啊？
0: 冲开了的。
1: 我告诉你用什么啊，用玉米包叶熬出来的水。
0: 玉米包叶是什么？
1: 玉米包叶是什么不知道？
0: 就玉米皮。
1: 对，
0: 哦，
1: 扒玉米的时候外面是不是有个皮儿？
0: 哦，
1: 那个皮儿啊一定要晒上一年的皮儿，不要这个新鲜的。
0: 哦，
1: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为什么呀？
1: 我说了，降血糖有这个作用的这种中药的话，药材的话，一定

0: 不是植物的种子，
1: 是啊，
0: 它是发散作用的。
1: 对呀、
0: 啊，那对抗它，外面这个皮儿也要包裹它，不让它发散，它是起到一个收敛的作用，这就是相互
1: 平衡
0: 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玉米包叶它就具有这种收敛的作用，但是收敛的东西，我刚才说了，它有一个特性是什么？
1: 寒凉。
0: 寒凉，那怎么办？
1: 加热。
0: 加热不行，因为它是扒下来是青色的，是绿色的。哦，放在屋檐下用太阳给它焙干，最好是来年的再用，就是今年留着明年用，给它晒干了，晒干了之后用阳光给它过于寒凉的中和掉，
1: 嗯，
0: 然后明年用它来熬水，用这个水来冲泡刚才的荞麦粉。
1: 您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荞麦粉它能够降血糖，那为什么很多朋友用上不好呢？就是因为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啊。
0: 所以说你看，就这么简单的方法用上之后，血糖就能控制得很好。
1: 嗯，
0: 而且它没有依赖性。
1: 嗯，
0: 啊，没有这种药效的拮抗性，时间长了以后不会有一些我们说的一些毒副作用。
1: 嗯，
0: 就把这个方法用上。
1: 那你看老师说到这儿吧，我还得跟您讲讲。
0: 嗯，你说
1: 苦荞粉多传统啊。
0: 对呀、啊、
1: 多老的方法
0: 啊。是啊，
1: 效果多好啊。
0: 嗯，
1: 那还像刚才讲的说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吗？那国内和国外很多高端产品的差别在哪里？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用的方法，它的效果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刚才我说的，不是要鼓吹国外的月亮圆。
1: 嗯，
0: 是因为国外的工艺目前来讲比咱们中国好，
1: 工艺上更细更精。
0: 对，这个工艺来源于哪儿？
1: 嗯，
0: 资金呢、啊、
1: 钱儿 啊
0: 没钱怎么达到这个工艺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嗯，
0: 昨天我提到了一个蜂蜜的问题嘛。
1: 嗯，
0: 麦卢卡蜂蜜。
1: 嗯，
0: 它的提纯度啊能达到99.999%，三个九啊。
1: 嗯，
0: 我们说买千足金，那个金子后面是几个九？
1: 999黄金，
0: 是吧？三个九。嗯，它为什么不写1000呢？
1: 不严谨呢。
0: 不严谨。
1: 嗯，
0: 我告诉你，一是不严谨，因为不可能，别看差着0.001，这个工艺就达不到。你比如说在我们中国，比如说用头孢的这样的患者，抗生素是不是要做试敏呢？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对呀。
0: 但是我告诉你，在国外你同样的药物不用做试敏。
1: 那不行，那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
1: 你没做试敏。
0: 怕你过敏啊。为什么会过敏？因为你的纯度不够才过敏。国外的抗生素，国外的这个头孢，因为它纯度特别高，不会存在过敏的情况，只有我们中国没办法达不到这种工艺。所以说做一个试敏，做个皮试，
1: 这很现实的问题啊。
0: 没办法，
1: 就好像说这土豆丝儿，我们都知道切的丝儿越细越好，它得需要时间呀。我着急我饿呢，啪啪两下可能就上锅炒了。
0: 对呀、啊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们中国不缺少这种匠人精神。
1: 嗯，
0: 同样有很多好的东西它也入驻到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了。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苦荞粉，比如说我们说的阿胶，
1: 嗯，
0: 是吧，鱼鳔胶，还有这个硅板胶，
1: 嗯，
0: 是吧，这些好的产品，包括知蜂堂，我们跟知蜂堂现在已经进行战略合作了。比如说前两天提到的这个维 C 呀，
1: 嗯，
0: 包括这个麦卢卡的蜂蜜呀、啊，
1: 对，
0: 我们都委托知蜂堂来进行生产。
1: 嗯，
0: 包括山东的东阿的阿胶，我们就形成战略合作，这些都是我们国产的厂家呀。
1: 对，不是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我们有好的。
0: 我们的核心是什么呢？
1: 嗯，
0: 要抓工艺，然后抓住高端。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中国的一些厂商，他受这个资金的困扰，他没办法达到这个纯度，
1: 很现实啊，
0: 没办法。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不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中国的前沿的科技我们也收录在我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当中了，包括一些百年老店，知蜂堂啊，同仁堂啊，都跟我们形成战略合作，只要达到我们的要求，达到我们的标准，它就可以称之为高端。
1: 嗯，
0: 只要是高端，我们就可以零加价零门槛的这种作用，来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
1: 更多人受益了。
0: 对，来进行受益。
1: 好的，感谢梁老师。今天呢，通过梁老师敞开心扉跟我们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梁老师坚持要把高端海外的好产品带给咱们大伙儿。如果是有问题呢，记得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梁老师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跟着咱们节目一起调身体，现在我体格啊那嘎嘎的，明显强多了。
5: 您以前是咱们全球购的受益者吧？您这是？
4: 哎呀，我这多年的糖尿病患者
5: 啊，
4: 血糖一直控制不好，末梢神经炎，你还有没有印象呀？
5: 哎呦，我这每天接待的患者太多了，你要说说我能不能想起来，我真就想不起来了。您就说说您是当时什么个情况吧，好不？
4: 这不我今年68岁，
5: 哦，
4: 老糖人了，
5: 哦。
4: 糖尿病30多年了，
5: 68岁，糖尿病30多年了，哎呀，
4: 是这高血压、冠心病，哎呀，那个胃肠也不好，
5: 嗯，
4: 一天天那些大把吃药也不见效，
5: 嗯，
4: 最让我头疼的就是这个糖尿病，
5: 哦，
4: 降糖药也吃过，胰岛素也打过，各种方法都用过，
5: 都用过，
4: 血糖始终控制不好，餐前能有10个左右，餐后能17个左右。
5: 餐后都达到17了，你这不行，太高了啊，这太高了。
4: 哎呀，浑身皮肤那痒的呀，都不敢挠啊。
5: 嗯，
4: 也一挠破还不爱好。
5: 嗯，不封口。
4: 手脚冰凉的，像不走血似的，还发麻。
5: 嗯，
4: 脚底下像蚂蚁啊在咬似的，走路像踩棉花似的，就是遭罪那时候。
5: 我告诉你啊，你身上这些变化呀，这些症状啊，都是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常见的症状。而且你这些问题啊，病根只有一个，就是血糖的问题。你这都属于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4: 嗯，
5: 对吧？你把这个血糖的问题你给我控制住喽，你身上这些问题你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
4: 嗯。
5: 咱们治病不得治根儿吗？你找到好的方法很重要。你这个问题啊，最主要是降糖啊，然后呢，濡养你的周围神经。像糖尿病这种神经性病变，我在咱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建议大家伙可以用什么呢？用一些濡养神经的药物。啊，比如说在临床上可以开一点什么的甲钴胺，啊，
4: 嗯，
5: 你降糖的话，咱们这个健康购物平台有一款非常好的一种产品，是美国密西西比的这个蜂蜡呀，它像食品一样，平常你就饭前饭后吃一点，你不知不觉的这个血糖就能够下来了，而且还不仅能够降你的血糖，你用时间越长，你会发现你的神经细胞的活跃性越强，你的血管的柔韧性越好，啊，
4: 对。梁老师，
5: 嗯，
4: 我用了你那个给我推荐的这个密西西比蜂蜡和甲钴胺，这才1年多时间，现在呀就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
5: 哦，已经用上了都啊，用1年的时间
4: 了。
5: 哦，那我就放心了啊。
4: 是蜂蜡吧，确实很好用
5: 啊，
4: 我用它来涂抹开口的地方，1-2天破口就逐渐的封口。
5: 哎呦，8点几9点几，非常不错了啊，
4: 确实挺好。哎呀，跟您说，不但是血糖稳定了，这样。
5: 哎呦。8点几9点几，非常不错了啊，
4: 确实挺好。哎呀，跟您说，不但是血糖稳定了，手脚还热乎了，也不麻了，血压也平稳了，
5: 嗯，
4: 心脏也不难受了，
5: 嗯。

0: 有
1: 这不
0: 时
1: 都
0: 间
1: 解
0: 呢，
1: 决
0: 我
1: 了
0: 都
1: 吗？
0: 可以各地方都旅游走走了，
1: 哎呦，
0: 也
1: 还能
0: 有
1: 出去
0: 劲儿。
1: 玩玩了是吧？
0: 这以前都不敢想的事儿。
1: 要不咋说呢？找准病根儿，选对药物，治疗咱们的疾病可能并不难啊。所以说，在这儿呢，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咱们这位患者朋友给我以前可能是通过电话，像您似的，我得了解您的情况，然后进行推荐，是吧？但是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听好了，我的这些方法只是针对您。啊，只是针对您，咱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不要说，哎呦，你看这位老哥按照这个梁老师的方法，这治疗的这么好，我也按他这么来吧，不一定啊，每种方法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他的类型也不同啊，对吧？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也不同啊，尤其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上，蜂蜡蜂蜜的种类有很多。都是针对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症状、不同的并发症啊，我会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推荐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类似症状的，咱们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我能接听的，我给大家伙解答。如果说我接听不到的，咱们有其他的专家组成员帮助大家伙来挑选不同的产品，来解决咱们身上的这个问题，这叫一人一方案呢。
0: 是，真挺好。我现在身体。多亏了老师您的帮助，
1: 挺好。
0: 所以梁老师啊，那我那个蜂蜡呀，没多少了。我寻思就在这直接定得了，我就不出去买了。
1: 不出
0: 以
1: 去买。
0: 前呢，就在你这买的，这效果好，价格还便宜。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美国密西西比的这个蜂蜡，你想出去买，你都买不着啊。
0: 是。
1: 你这样吧，现在到底咱们这个保税仓里还有没有了？你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问一问，看看还有没有了啊？有就抓紧时间订，没有的话你就再听我的节目就行，好吧？
0: 行，好，谢谢梁老师，我马上打电话。
1: 好嘞，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

0: 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亲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嗯，
1: 越来越觉得呀，跟一个大夫在一起做节目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儿。
2: 这是才发现的吗？以前就没有这种感觉吗？
1: 不，以前也有，只不过今天啊，我家门口一位老邻居啊，王大妈跟我吐槽一件事儿
2: 啊，
1: 我就想这事儿呢，我也跟您念叨念叨
2: 啊。你说，
1: 这王大妈吧，有个小孙女儿，
2: 嗯，
1: 那心疼啊，说孩子缺铁性贫血，
2: 什么病？
1: 缺铁性贫血。
2: 哦，缺铁性贫血。
1: 哎、
2: 哦
1: 嗯、这小丫头贫血不行啊，得补上来呀、啊。这奶奶合计我给她买点肉啊，内脏啊，大枣啊，回来我给她补补。
2: 嗯。
1: 菜市场吧有一个卖锅的，就说咱家卖的是铁锅，你用吧，能补铁。
2: 卖锅的。
1: 卖锅。
2: 啊、
1: 哦哦、那大妈一听也挺好哈，那就问吧，什么样的锅呀，那锅也多。
2: 嗯。
1: 什么生铁锅、熟铁锅、精铁锅、不锈钢锅、铝锅，太多样了。
2: 嗯，
1: 那个卖货的也说不出来个知无毛有，就说买我家锅就行，就补铁
2: 啊。
1: 大妈说，那你这不是蒙我吗？嗯、你也说不出来个四五六，就让我消费，就让我买
2: 啊。
1: 但咱老话吧，确实有说铁锅补铁这个事儿、
2: 嗯、
1: 就想问问老师您，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帮大伙儿分析分析、啊、
2: 分析分析，
1: 这个铁锅补铁这事儿是商家的宣传，是割韭菜的智商税呢，还是确有其事呢？
2: 嗯嗯。哎呀，静时你说这个问题啊，我在听的过程当中真是想了很多很多。
1: 想了很多。
2: 对。其实你看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很毛躁。
1: 嗯。
2: 很多的商家呢就是为了盈利啊也是不择手段。
1: 嗯。
2: 就是恨不得呀、啊、什么商品什么产品都跟咱们的健康挂钩。
1: 要有包装啊。
2: 啊，对啊，你这么这个一包装和健康挂钩了。这样的话它这个价格就翻上三倍到五倍。
1: 为什么叫营销呢？
2: 是吧、
1: 嗯、
2: 所以说这是一种手段啊。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呢，无论是咱们看电视节目也好，包括咱们的广播节目也好，看的一些广告也好，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1: 嗯，
2: 所以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呢，我觉得我也有责任，我也有这个使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聊一点干货，聊一点这个真正的能够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这些知识点。
1: 借我一双慧眼吧。
2: 是是。所以说你看刚才提到了这个铁锅呀能不能补铁这个问题啊，它分很多的方面。一提到我们日常用的锅，衣食住行，
1: 嗯，
2: 其实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在衣食住行方面多给我打来电话、
1: 嗯、
2: 多问一些问题。
1: 对。
2: 为什么？
1: 生活离不开生活的点点滴滴呀、啊。
2: 生活处处皆学问。
1: 对的，
2: 我们的疾病不是一天两天来的，
1: 嗯，
2: 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
1: 生活方式病有很多，
2: 在我们生活当中逐渐演变来的。
1: 哎，对喽，
2: 包括你今天问这个锅是吧、
1: 嗯、
2: 实际上你问这个问题我更希望回答。
1: 嗯，
2: 为什么呢？比那些上来就问我，哎呀梁老师我糖尿病这个几期了，高血压多少年了，我怎么换药用药，其实这个你没必要问我。
1: 嗯，
2: 为什么？
1: 嗯，
2: 身边的医院有资质的大夫一问都是这些。
1: 嗯，
2: 因为你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是吧？你给我打个电话挺不容易的，问点干货，问点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是吧？
1: 好，
2: 刚才提到这个锅，静时你觉得咱们现在市面上的锅有多少种？
1: 太多了，铁锅、
2: 铝
1: 锅、铜锅、
2: 铜锅，
1: 嗯，
2: 还有什么不粘锅？
1: 对，不粘锅。
2: 哎，一提到不粘锅我特别生气，你知道吗？
1: 生什么气，多好啊，不粘锅。什么麦饭石锅
2: 啊、嗯、麦饭石还好一些，
1: 嗯，
2: 因为麦饭石之所以它不粘锅，它的表面涂层是什么呢？是陶瓷。
1: 嗯
2: 啊，它还好一些。
1: 那、嗯嗯、不粘锅多好啊，方便快捷，怎么还？
2: 你家里用的就是不粘锅？
1: 对呀、啊。
2: 花多少钱买的？
1: 我当时还挺贵呢。
2: 多少钱啊？一千多、两千多，差
1: 不多吧，
2: 是吧？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加一个概念，它就翻个三倍、五倍。
1: 它是概念炒出来的。
2: 咱不说它这个工艺啊，
1: 嗯，
2: 就首先，我的节目一定要跟咱们的健康挂钩啊。
1: 没错。

0: 不粘锅，你刚才提到的不粘锅，它为什么不粘啊？
1: 有涂层。
0: 涂层，
1: 嗯，
0: 这个涂层是什么？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刚才说的麦饭石锅，它是陶瓷，
1: 嗯，
0: 相对还好一点。正常的我们一般的不粘锅呢，表面那个涂层叫什么呢？叫特氟龙。
1: 特氟龙是什么？
0: 特氟龙是一种聚合型的一个化学材料，
1: 嗯，
0: 有点像我们这个家里头装修完了以后是不是要刮上这个乳胶漆啊，
1: 嗯，
0: 就类似这种物质，它是一种聚合物，嗯，这种聚合物啊，我们如果用这种锅来炒菜啊做饭的时候，它首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它是不是要脱落？
1: 当然了，
0: 脱落你就要吃到肚子里的，
1: 必须的呀。
0: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塑料，就这个塑料啊，
1: 嗯，
0: 如果在地球上人类都没有了的话，这个塑料啊100万年都不会降解掉的。
1: 嗯，
0: 那我刚才说的这个特氟龙，这
1: 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能给它代谢掉吗？
0: 聚合材料吃到肚子里头，它就跑不掉了，
1: 排不出去了，
0: 跑不掉了。所以说有多少啊用这种不粘锅的，所谓的不粘锅的，花了一个大价钱咱不说，吃完了之后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胃肠蠕动比较缓慢的时候，它就很难代谢掉。
1: 那我回家，我家这不粘锅不用了，我把我姥的那个大铁锅、大生铁锅我拿来。
0: 对了，
1: 真的呀，
0: 这就是对的，
1: 不是玩笑。
0: 我们家现在用的还是这种纯的生铁锅呢，因为这种涂层吃到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以后，它不是在锅上涂了一层，
1: 嗯，
0: 它是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涂了一层，
1: 到体内了吗？
0: 是吧？
1: 化学的东西它怎么能好呢？
0: 而且这是一方面啊，说有的人说，哎呀，我胃肠道蠕动好，我可能就排出去了。
1: 嗯，
0: 好，你记住。这个特氟龙这种材料在高温情况下，因为你锅是要烧的呀，
1: 嗯，
0: 在高温的情况下它会释放大量的有毒的物质，这种物质会导致我们细胞的出现一些突变的
1: 啊，
0: 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那你这2000多块钱买的锅是不是白买了？
1: 我现在想的是现在不用它还好，没有出现问题，如果出现问题了，嗯，我再发现是他的原因，我拍大腿我都来不及。
0: 所以说嘛，就是我们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生活当中处处皆学问。
1: 对，
0: 当你形成器质性病变，疾病形成的时候，我们反思一下，可能是以前的10年20年不良的生活习惯所带来的，
1: 导致的，
0: 或者我们的无知所带来的。
1: 对，
0: 刚才提到了铁锅，
1: 嗯，
0: 就您这个邻居，
1: 嗯，
0: 这个铁锅好不好，能不能
1: 补铁，能不能补铁，
0: 是吧？我跟你讲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包括现在东北的农村，我不知道这个静石以前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过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嗯，
0: 我的这个姥姥家就是沈阳下面的一个农村。
1: 嗯。
0: 啊，包括现在啊，他们虽然这个院子也很大，但是他的灶台用的还是那口大铁锅。我小时候
1: 大铁锅炖菜才香呢。
0: 对，我小时候那口大铁锅。那你想过没有？我们生活质量提高了，为什么还在用这种铁锅？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农村的铁锅永远不带粘锅的。
1: 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们油大，然后我们城里呢都让少吃油。
0: 少吃油，那你加油了，它不是加油的事儿啊，是吧？我们炒菜哪有那个不放油的呀。
1: 嗯，
0: 你放油的话，为什么咱们城里的这个锅它就粘呢？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农村的铁锅它就不粘锅？
1: 可能我们用的是色拉油，人家也用色拉油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嗯，
0: 在中国古时候啊，一家子人主要围着这个锅台转。
1: 嗯，
0: 这个锅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灶王爷嘛。
0: 对呀，啊，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就是普通老百姓女的结婚呀，陪送这个嫁妆，你知道陪送什么吗？
1: 大铁锅。
0: 你还真别不信啊，这个真就是送这个铁锅。
1: 是吗？
0: 而且是自己家用了30年的铁锅拿去当嫁妆，
1: 传家的。
0: 传家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刚才我说的，为什么这个铁锅它不粘锅呀？真正会用这个铁锅的人，每次做完饭做完菜了之后，清洗干净了之后，要进行养锅，你知道吗？
1: 怎么养？
0: 用这个猪皮，用荤油，
1: 哦，
0: 大油猪皮，然后在这个铁锅表面上涂层。
1: 哎，我还记得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买过一口锅
0: 啊，
1: 是大勺
0: 啊。
1: 我爸说，在用大勺之前呢，应该先烧点猪油，拿肉皮先开锅。
0: 对，要开锅，
1: 一样的道理。
0: 对，开锅用这个猪皮，用这个荤油，
1: 哦，
0: 然后每次做完饭了之后
1: 也擦一下，
0: 也要擦一下，擦一下，这叫养锅。

0: 长此以往的话，你这个锅怎么用都不带粘锅的。
1: 哦，
0: 按咱们现在的话讲，它就是已经做上涂层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涂层不是表面的，
1: 渗到里面了。
0: 哎，吃到这个铁锅里面的。而且为什么用猪油和猪皮啊？
1: 嗯，
0: 为什么用这个脂肪、啊？
1: 油大，
0: 不是油大。
1: 哦，为什么？
0: 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哦，
0: 哎，你看这个老百姓的智慧、啊，
1: 处处都是知识。
0: 对，老百姓的智慧啊，可了不得。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祖祖辈辈就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不饱和脂肪酸是属于好的吗？
0: 好的。
1: 那您说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在猪油和猪皮当中存在，那为什么我们还说少吃猪油呢？
0: 这就是一个，我说白了，还是刚才说的一个商家的一个谬论啊。很多人说，哎呦，我们现在有这个
1: 荤油不好，
0: 哎，色拉油、调和油了。我给你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就回家你做一个试验，你就在这个手绢上或者是毛巾上。用荤油涂完了和用色拉油涂完了以后，你在水里头洗，
1: 嗯，
0: 涂荤油的不到一分钟就能够洗干净了，
1: 嗯，
0: 但是色拉油你永远洗不干净，
1: 你得拿洗涤剂。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不能吃荤油，吃荤油了容易得脑血栓，哎呀，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1: 有的时候啊，商家的宣传天花乱坠，
0: 而且
1: 我们老百姓分辨不出来。
0: 而且这种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能够起到这种形成血栓的作用，还能够帮我们降脂、
1: 哦、
0: 你知道吗？
1: 是吗？
0: 还能够帮我们降血压。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用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开完锅之后，保养锅之后，它会渗透到铁锅当中，它在加热的过程当中能把三价铁离子变成二价铁离子、
1: 哦、
0: 稀释出来。所以说用这种锅在炒菜的时候就能够很利于我们人体的二价铁离子的吸收。
1: 二价铁离子吸收之后才能够起到补铁的作用，
0: 进到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形成这个血红蛋白，
1: 嗯，
0: 能够和氧进行结合。
1: 哦，
0: 嗯，所以说真正会开锅的人，会用铁锅的人才有一定的保健的作用。
1: 嗯，
0: 你看在咱们中国古时候，那个时候老话讲，就是我们这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物质啊比较匮乏吧。
1: 嗯，
0: 你看那个时候的疾病啊，有营养不良的，但是很少有什么有缺铁性贫血的患者。
1: 您看，
0: 你看，反而现在咱们生活质量都提高了，
1: 什么都有，什么都能吃，反而缺铁性贫血的人还很多。
0: 你看又出现了，是不是？
1: 哦，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啊，我经常说啊，我说的咱们这个病啊，它不是突然间就敲门到你家来的，你回去看一看这三五十年你是怎么过的，
1: 对，日积月累来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种锅才能够用。嗯，你不会的话，给你个生铁锅，你也不会用。
1: 回去我跟我邻居还得讲一讲，说大妈买吧，买生铁锅，那个外女儿教教你怎么开锅，怎么养锅，都是今天学的。
0: 刚才这个静时你说到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还应该多说两句。刚才你说到一个叫补血是吧？
1: 对呀。
0: 啊，就是补充我们的血呗，
1: 补铁补血
0: 啊。你认为咱们现在能补补身体都哪些东西啊？
1: 那可多了。
0: 凡是贵的都是海鲜呢、啊、
1: 那人参啊，
0: 鹿茸啊，
1: 海参啊，鹿茸啊，阿胶啊，
0: 对，
1: 那不都是高档滋补品，燕窝。
0: 嗯，其实啊，我们说补身体这个补啊，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包括现在有一些中医大夫都出现误区的地方。你刚才说的人参呢、啊、鹿茸啊，海参呢、啊
1: 哦、
0: 这些
1: 阿胶，
0: 嗯，阿胶是另类啊，我一会儿我要讲。刚才说的海参呢、啊、鹿茸啊、人参呢、啊，这不叫补，叫什么呢？
1: 叫什么？
0: 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古汉语当中，这应该叫益。
1: 益，
0: 对，受益的益。
1: 啊，身体吃完之后会受益，
0: 就是往里添添东西这个动作叫益。
1: 哦，
0: 我们说补益，补益啊，它是两层意思。
1: 说文解字不同
0: 啊，补是什么？
1: 嗯，
0: 我们说裤子破了，你要打个补丁。
1: 嗯。
0: 锅漏了怎么样？要打个补丁，
1: 对，
0: 要锔一下这个锅，
1: 锔一下，
0: 对吧？这个补实际上要补漏的意思。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小孩子缺血性贫血，
1: 嗯，
0: 说明他身体当中一定有漏的地方，
1: 有漏的就要补。
0: 对，要补，这个补不是填充，而是打补丁。
1: 嗯、如果说缺少了、不满了，叫填充，
0: 叫益，
1: 叫益。
0: 对，
1: 嗯、
0: 哦、啊，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小伙子。健完身了以后大汗淋漓的，
1: 嗯，
0: 是吧？你看这是正常现象，但是中老年人吃顿饭也大汗淋漓的，但是这个就是漏了。
1: 对，
0: 因为我们汗是什么？汗是一种排毒的一种表现。
1: 嗯，
0: 真正的汗。

0: 叶味道是什么样的？
1: 咸的。
0: 咸，
1: 嗯，
0: 里面咸是这个里面有盐分啊，但是味道是什么呢？臭。
1: 对，每个人的体味不一样。
0: 对，臭。
1: 嗯，有的人出完汗确实臭。
0: 但是一定是臭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它发酵了之后，它就是臭的，通过汗液排出体外，它才发臭，对吧？
1: 哦。
0: 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多不正常的这种流汗，我们说漏了的这样的人，比如说中老年人，吃口饭也没什么太大的活动，
1: 嗯。
0: 就开始大汗淋漓的，他这个汗液没有味道，
1: 哦，
0: 而且你摸起来这个汗液是黏腻的。我们正常的汗液应该是像水一样，
1: 对呀，
0: 老年人流出这个汗，你特别黏腻，像油一样。它
1: 哦，
0: 实际上这种汗液漏的是什么？身体当中的精华。所以说，身体当中一定有漏的点，有漏点，所以说他身体当中才会缺这个东西。
1: 哇！老师跟您做节目，我这个嘴一直都没合上，眼睛也是瞪得大大的。哦。
0: 所以说，补益是什么？我们中国传统中医学啊，因为我从小是学中医出身的，
1: 嗯，
0: 现在大家伙都不学这个传统中医学了，讲究的是现代中医。我说现代中医啊，那你根本就不是中医，
1: 对，和传
0: 对
1: 统
0: 吧？
1: 的它是两个分支不一样。
0: 所以说，什么叫补益？一定要先补漏，再填充。
1: 对，
0: 你看，
1: 先补后益。
0: 对啊，你看我们以前一些，比如说生完孩子的女同志，
1: 嗯，
0: 会给她用一些滋补类的产品，用完
1: 嗯。
0: 了之后用小米粥扶植，不给她吃什么这个人参鹿茸这些东西，因为她身体当中转化不了，
1: 对，没有用。
0: 对吧？还有大病初愈的人，一定要先补漏。那么用什么补漏？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记住啊，在我们中药当中，凡是最后有一个"焦"字儿的，都是
1: 嗯，
0: 起到这种打补丁作用的。
1: 打补丁
0: 对，
1: 啊，阿胶，
0: 哎，我为什么说刚才说
1: 阿胶后脚，
0: 对，阿胶是和你刚才说的人参鹿茸完全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详细讲讲。
0: 阿胶，你看它是不是带个"焦"字儿？
1: 对呀，
0: 那"焦"是干嘛的？是不是溜缝的？
1: 嗯，
0: 所以说，阿胶凡是带"焦"字儿的，都是能够起到这个打补丁的作用。
1: 嗯，
0: 有阿胶。还有什么？
1: 鱼胶，
0: 鱼鳔胶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
0: 龟板胶
1: 嗯，
0: 是吧？鹿角胶，
1: 嗯，
0: 还有我记得昨天提到了一个蜂胶，
1: 蜂胶，嗯，
0: 凡是带胶的，它都有这种打补丁的作用。比如说刚才你说这个阿胶，
1: 嗯，
0: 很多人说阿胶补
1: 对
0: 血
1: 呀，
0: 呀，
1: 美容养颜
0: 是
1: 抗
0: 吧？
1: 衰。
0: 告诉你啊，实际上这个阿胶起到的补血作用不是填充的意思，是让你身体当中不漏血，
1: 不漏，
0: 不漏就是补了。因为我们身体是每天都在有这种
1: 消耗的，
0: 消耗，然后再有一个是自主的能够产生这种血液的
1: 嗯，
0: 血红蛋白，包括我们的红细胞啊、白细胞，或者免疫细胞，是吧？
1: 是的，
0: 只要你不漏，这就是最好的补。阿胶，咱们中国是最有名的，
1: 对呀，东阿嘛，东
0: 东
1: 阿
0: 阿，
1: 阿胶，
0: 山东的东阿阿胶是
1: 嗯，嗯，
0: 吧？但是我告诉您，那是以前，
1: 那现在呢？
0: 现在也是，只不过。东阿的阿胶，它的高端产品都已经流向海外了，人家给的钱多，人家就是定向收购，没
1: 嗯，
0: 办法。说到这儿特别有意思啊！我在德国的时候，阿司匹林知道吧？
1: 知道啊。
0: 阿司匹林是我们这个心脏支架啊、搭桥啊，或者是这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常用的一个药物。
1: 嗯，
0: 阿司匹林的这个药用的机理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抗血小板凝集。
1: 嗯，
0: 不让你血小板凝集，是不是你就不会形成血栓了？
1: 对呀，不堆积了，
0: 对。
1: 不聚拢了。
0: 但是这个阿司匹林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常用，
1: 那心脏手术之后的患者说
0: 必
1: 最少
0: 须
1: 服
0: 得
1: 用1年以上。
0: 至少得10年以上，1年是正常的用药量，比如说一
1: 哦，
0: 天3遍，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连续着吃。
0: 但是一年之后你每天你可以减量
1: 啊，对，
0: 了，
1: 但你也要吃，
0: 但是不能停，
1: 对，不能停。
0: 永远都要吃下去。那最大的问题就来了，阿司匹林。它的原理是什么？抑制血小板凝集，不形成血栓。
1: 嗯。
0: 但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它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量越来越多的话，它会造成出血呀。
1: 这我也知道。
0: 对啊，就像我们手破了之后，血小板干嘛的？是封口的。
1: 对呀。
0: 可是你用这个阿司匹林不让
1: 不
0: 它
1: 让
0: 封
1: 封
0: 口，
1: 口。
0: 那血就出来了。而且经常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胃出血。
1: 嗯，
0: 因为这种阿司匹林吃到我们肚子里之后，首先在胃里头就吸收了。
1: 但有的时候我心脏也不好，我胃也不好，一个能吃，一个不能吃，我肯定选择病重的。我先靠我心脏先来，
0: 那这就是摁下了葫芦起
1: 起
0: 了
1: 了
0: 瓢，
1: 瓢，它就是
0: 是
1: 个
0: 吧？
1: 恶性循环。我知道不行，但我真没办法。
0: 对，你看，我们一方面不让它凝集， 一方面

0: 还得让它凝集，
1: 多矛盾，
0: 这就矛盾了。这是早些年阿司匹林是避用药，是吧？但是从来源于糖，而糖尿病的患者，糖吃到肚子里以后，进入到血液当中，它就完事儿了，它没有进到该去的地方，它应该去到哪儿？去到细胞里，去到组织里，去到器官里，我们才有劲儿吧？那么中间有一个载体，就是胰岛素。胰岛素带着一个糖，能给它送到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而你身体当中缺少这胰岛素了，它只会留在血里头。
1: 胰岛素是载体，
0: 它就是一条船。
1: 哇，
0: 它是由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分泌出来的船只，它分泌不足了，你吃再多的糖，你血液当中糖再高，而你的组织器官永远处在一种缺乏营养的状态下，
1: 传递不过去。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到最后你会发现都是特别的消瘦，尤其是四肢，
1: 是的，
0: 特别的消瘦，
1: 没有肌肉，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亲王啊来的时候60多岁了，哎呦，瘦的跟皮包骨头一样。莱索托他本身啊，他是一个非洲的国家，他毕竟是一个国家的亲王啊，
1: 对呀，
0: 你想想人家生活质量能差得了吗？
1: 嗯，
0: 但是到我这儿来的时候60多岁已经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了。最恐怖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竟是他这个痒啊，就抓的浑身上下都是血淋淋的，而且他人还黑，你知道吗？黑，
1: 那个画面哈，
0: 看得像鱼鳞一样，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的皮肤。当时呢，我刚才说了，用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长效胰岛素、短效胰岛素，包括降糖药，这叫联合用药。
1: 那你联合它有抗药性，你怎么给它治啊？
0: 胰岛素用时间长了，我最怕的就是这个。
1: 嗯，
0: 我们正常来讲，这个胰岛素谁分泌的？刚才我说了，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本能。但是你光靠外源性注射了之后，它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有依赖性了。
1: 是的，
0: 你缺少的话，是不是外源就可以注射了？
1: 对，
0: 那我干脆就不干活了。
1: 它懒了，
0: 它不干活了，用进废退，就是这个原理。所以说当你长时间注射胰岛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外源性胰岛素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你自身不能够分泌了。
1: 嗯，
0: 这个亲王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这是外交部介绍来的、
1: 这个当时挺挠头啊。
0: 哎，但是咱有人啊，咱有人啊，
1: 厉害呀。
0: 对呀，什么人？我说了，我们的专家团队有300多人，
1: 全球的专家您全找了，
0: 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顶端的实验室。因为我们每一个患者学实验室最近才通过临床实验的，就是人类基因重组的胰岛素已经研发出来了。当时我一听，哎呀，救命稻草，救命稻草。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啊，什么叫人类基因重组胰岛素呢？它这个胰岛素啊是用人类的基因片段重新编码出来的，它是最符合我们人体的自发性的自身分泌的胰岛素。你注射进去之后啊，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会给它蒙蔽住，
1: 会认为是自产的，
0: 自产的，它不会有这种用进废退的这种功能。而且这种人类基因重组的这个胰岛素注射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反过来还会刺激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分泌胰岛素。这就了不得了。
1: 对呀，
0: 有了这个救命稻草那还难吗？
1: 试上，给它扎上，
0: 马上就用了。有这个外交做后盾的，我们马上就从这个英国调过来了。用上了之后，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他的血糖值完全恢复到正常值了，而且一针人类重组这个胰岛素一针，他会挺1个月的时间，
1: 那么牛。
0: 对，
1: 那要是我们的糖友们能用上，太好了，
0: 是不是太好了？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多少人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0: 是吧？
1: 怎么联合用药都不好使、啊，
0: 是吧？你想用我都不带让你用的，
1: 为什么？
0: 你知道这个亲王当时就这一针人类基因重组胰岛素花了多少钱吗？
1: 5000，
0: 再猜，
1: 10000。
0: 20万美金一针呢、
1: 20万美金一针，
0: 对，合人民币大概160万人民币一针。
1: 我不扎了，
0: 挺1个月，
1: 我放弃。
0: 你要想用的话可以，我帮你联系。还
1: 用？我不要了。
0: 还用吗？
1: 这钱能治病，但我没钱。
0: 所以说呀，就这种高端的产品，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用我都不能让你用。
1: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只能感叹我太穷。
0: 但是问题来了，说老师，你说的这么好的产品我也用不上，你不白说吗？
1: 对呀、你让我挺着急呀、老师啊。我觉得好心酸呢、好心疼。
0: 但是昨天如果

0: 大家伙还记得我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凡是能够批量生产的产品，
1: 哎，它成本都不高，
0: 对，一定是非常低的，
1: 对，
0: 对吧？
1: 那人工晶体多少钱了？这老师，你说1.5块，
0: 没错。
1: 那他何德何能20万呢？什么时候他集采了，他不也便宜了？
0: 因为他是刚刚研发成功，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 嗯，
0: 虽然安全性已经经过临床实验了，再加上他是亲王的身份，是吧？
1: 嗯，
0: 他是第一个人，那这个价格肯定会高的。
1: 那只要我们能够耐住性子，把健康保持住了，我们能够等到它集采那一天，
0: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1: 对，
0: 等它能够批量生产的时候，我们不用集采，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到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专利都是我们自己的呀。
1: 嗯，
0: 那个时候咱们想要用这种特殊的胰岛素的话，我相信到咱们手里头可能不到200块钱一支人民币哦。
1: 嗯，
0: 因为我说过，普通老百姓用不上的产品，它绝对不是好产品，
1: 而且它是国际上的顶尖出来的东西。
0: 对，
1: 这个进口啊，报关呢，啊，老师您还得再走一遍流程，昨天也讲过，那是非常难的一条路，啊，
0: 没错。所以说我知道啊，我说让大家伙等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就说了，说梁老师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现在就是糖尿病，已经联合用药，已经控制不住血糖，该怎么办？
1: 嗯，
0: 咱们这个平台会，尤其是你打电话
1: 会给你方法，
0: 对，包括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我会教给大家伙一些方法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实质有效的一些传统方法，尤其是我在临床上用的方法，我都可以教给大家伙。
1: 嗯，那糖尿病我们有什么临床的行之有效的便宜的好方法？
0: 当然了，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用什么呀？用苦荞粉。
1: 嗯，
0: 就很多人说，哎呦，梁老师，你这个方法呀，我太熟了，是吧？用完了以后根本没效果，苦荞粉是吧？我告诉你，用的不对，
1: 啊，
0: 不是是个苦荞粉就能降低血糖的。
1: 那怎么用啊？
0: 苦荞粉一定要选择哪儿呢？黄土高原或者是云贵高原产的这个苦荞粉。
1: 嗯，
0: 买不到，买不到没关系啊，咱们这个全球购都可以帮大家伙这个忙。
1: 对，关键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
0: 对，都可以帮大家伙这个忙，是吧？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嗯，健康全球购就是帮大家伙服务的。
1: 嗯，
0: 为什么说这个苦荞粉你一定要选云贵高原或者是黄土高原的，你知道吗？
1: 嗯，到底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好呢，
0: 是吧？你记住啊，苦荞粉它之所以能够降血糖，它是什么作用？收敛的作用。
1: 嗯，
0: 这种收敛的作用，你要想让它的药用价值发挥到最大的话，一定它的原产地是什么呢？是寒凉的地带，寒凉的地带才能够有收敛的作用。
1: 哎，
0: 那我们在平原，比如说你河南，是吧？
1: 嗯，
0: 浙江、江苏种出来的这苦荞粉，你就跟大米白面没什么区别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它这个药性是符合它的地理状态的，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用这样的苦荞粉。那这种苦荞粉怎么用啊？可不是拿来就吃的啊。
1: 嗯嗯，
0: 就很多人不会啊，就是很多说的，啊，哎呀，有很多的验方用完了以后效果不好。我说不是方子不好，是你用的不对。
1: 对，还是不会用啊。
0: 对，你比如说苦荞粉一定要放在锅里头给它炒热了，炒到焦黄的时候才能用，
1: 还得再炒一遍，不是拿回来就吃啊。
0: 对呀，
1: 啊，
0: 拿回来就吃的话，我告诉你啊，血糖有可能控制住，但是你会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1: 太寒。
0: 对，为什么你炒一下
1: 备一下加热，
0: 把这个寒给它去掉一点。
1: 哦，
0: 这有点像什么啊？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吃过，就是这个白面在锅里炒完了以后用水
1: 冲，我吃过，嗯，
0: 我们叫油茶。
1: 对，加上点瓜子仁啊，加上点
0: 五仁，
1: 那个对五仁啊，核桃干、红糖，
0: 啊，
1: 对，葡萄干啥的，可好吃了。
0: 我们小时候叫油茶，
1: 嗯，
0: 啊，就是东北叫油茶面。
1: 嗯，
0: 就这么做，把苦荞粉做成油茶。
1: 嗯，
0: 然后用什么水冲泡你知道吗？效果更好吗？
1: 我知道，用开水100度的沸水冲的。
0: 你不怕烫嘴啊？
1: 冲开了的。
0: 我告诉你用什么啊，用玉米包叶熬出来的水。
1: 玉米包叶是什么？
0: 玉米包叶是什么不知道？
1: 就玉米皮。
0: 对，
1: 哦，
0: 扒玉米的时候外面是不是有个皮儿？
1: 哦，
0: 那个皮儿啊一定要晒上一年的皮儿，不要这个新鲜的。
1: 哦，
0: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我说了，降血糖有这个作用的这种中药的话，药材的话，一定是什么
1: 收引的，
0: 收引收敛的作用的。
1: 嗯，
0: 为什么用这个玉米包叶啊？
1: 嗯，
0: 你看玉米是什么？玉米是不是植物的种子？
1: 是啊，
0: 它是发散作用的。
1: 对呀，
0: 那对抗它，外面这个皮儿也要包裹它，不让它发散，它是起到一个收敛的作用。这就是 相互
1: 平衡。

0: 阳光给它过于寒凉的中和掉，
1: 嗯，
0: 然后明年用它来熬水，用这个水来冲泡刚才的荞麦粉。
1: 您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荞麦粉它能够降血糖，那为什么很多朋友用上不好呢？就是因为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啊。
0: 所以说你看，就这么简单的方法用上之后，血糖就能控制得很好，
1: 嗯，
0: 而且它没有依赖性，
1: 嗯，
0: 那没有这种药效的拮抗性，时间长了以后不会有一些我们说的一些毒副作用，
1: 嗯，
0: 就把这个方法用上。
1: 那你看老师说到这儿吧，我还得跟您讲讲，
0: 嗯，你说
1: 苦荞粉多传统啊，
0: 对呀，
1: 多老的方法
0: 啊，是啊，
1: 效果多好啊，
0: 嗯，
1: 那还像刚才讲的说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吗？那国内和国外很多高端产品的差别在哪里？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用的方法，它的效果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刚才我说的，不是要鼓吹国外的月亮圆，
1: 嗯，
0: 是因为国外的工艺目前来讲比咱们中国好，
1: 工艺上更细更精美。
0: 对，这个工艺来源于哪儿？
1: 嗯，
0: 资金呢、啊？
1: 钱儿啊，
0: 没钱怎么达到这个工艺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嗯，
0: 昨天我提到了一个蜂蜜的问题嘛，
1: 嗯，
0: 麦卢卡蜂蜜，
1: 嗯，
0: 它的提纯度啊，能达到99.999%，三个九啊，
1: 嗯，
0: 我们说买千足金那个金子后面是几个九？
1: 999黄金
0: 是吧？三个九，它为什么不写1000呢？
1: 不严谨呢、啊？
0: 不严谨，
1: 嗯，
0: 我告诉你，一是不严谨，因为不可能。别看差这0.001，这个工艺就达不到。你比如说，在我们中国，比如说用头孢的这样的患者，抗生素是不是要做试敏呢？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对呀、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在国外，你同样的药物不用做试敏，
1: 那不行，那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
1: 你没做试敏，
0: 怕你过敏啊？为什么会过敏？因为你的纯度不够才过敏。国外的抗生素，国外的这个头孢，因为它纯度特别高，不会存在过敏的情况。只有我们中国没办法达不到这种工艺，所以说做一个试敏，做个皮试，
1: 这很现实的问题啊，
0: 没办法。
1: 就好像说这土豆丝儿，我们都知道切的丝儿越细越好，它得需要时间呀。我着急，我饿呢，啪啪两下可能就上锅炒了。
0: 对呀、啊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们中国不缺少这种匠人精神，
1: 嗯，
0: 同样有很多好的东西，它也入驻到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了。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苦荞粉，比如说我们说的阿胶，
1: 嗯，
0: 是吧？鱼鳔胶，还有这个硅板胶，
1: 嗯，
0: 是吧？这些好的产品，包括知蜂堂，我们跟知蜂堂现在已经进行战略合作了
1: 。
0: 比如说前两天提到的这个维 C 呀，
1: 嗯，
0: 包括这个麦卢卡的蜂蜜呀、啊。
1: 对，
0: 我们都委托知蜂堂来进行生产，
1: 嗯，
0: 包括山东的东阿的阿胶，我们就行。一提到我们日常用的锅，衣食住行，
1: 嗯，
0: 其实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在衣食住行方面多给我打来电话，
1: 嗯、
0: 多问一些问题。
1: 对，
0: 为什么？
1: 生活离不开生活的点点滴滴呀、啊，
0: 生活处处皆学问。
1: 对的，
0: 我们的疾病不是一天两天来的，
1: 嗯。
0: 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
1: 生活方式病有很多，
0: 在我们生活当中逐渐演变来的。
1: 哎，对喽，
0: 包括你今天问这个锅是吧、
1: 嗯？
0: 实际上你问这个问题，我更希望回答。
1: 嗯，
0: 为什么呢？比那些上来就问我，哎呀，梁老师，我糖尿病这个几期了，高血压多少年了，我怎么换药用药？其实这个你没必要问我。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身边的医院有资质的大夫，一问都是这些。
1: 嗯，
0: 因为你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是吧？你给我打个电话挺不容易的，问点干货，问点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是吧？
1: 好，
0: 刚才提到这个锅，静石，你觉得咱们现在市面上的锅有多少种？
1: 太多了，铁锅、铝锅、
0: 铜锅，
1: 嗯，
0: 还有什么不粘锅？
1: 对，不粘锅。
0: 哎，一提到不粘锅，我特别生气，你知道吗？
1: 生什么气？多好啊，不粘锅，什么麦饭石锅
0: 啊、嗯？麦饭石还好一些，
1: 嗯，
0: 因为麦饭石之所以它不粘锅，它的表面涂层是什么呢？是陶瓷。
1: 哦、
0: 嗯，啊、嗯。它还好一些，
1: 那不粘锅多好啊，方便快捷，怎么还？
0: 你家里用的就是不粘锅？
1: 对呀、啊。
0: 花多少钱买的？
1: 我当时还挺贵呢。
0: 多少钱啊？1000多2000多，
1: 差不多吧，
0: 是吧？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加一个概念，它就翻个3倍5倍。
1: 它是概念炒出来的。
0: 咱不说它这个工艺啊，
1: 嗯，
0: 就首先我的节目一定要跟咱们的健康挂钩啊。
1: 没错。
0: 不粘锅。你刚才提到的不粘锅，它为什么不粘啊？
1: 有涂层。
0: 涂层，
1: 嗯，
0: 这个涂层是什么？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刚才说的麦饭石锅，它是陶瓷，
0: 嗯，
1: 相对还好一点。正常的我们一般的不粘锅呢，表面那个涂层叫什么呢？叫特氟龙。
0: 特氟龙是什么？
1: 特氟龙是一种聚合型的一个化学材料，
0: 嗯，
1: 有点像我们这个家里头装修完了以后，是不是要刮上这个乳胶漆啊？
0: 嗯，
1: 就类似这种物质，它是一种聚合物。这种聚合物啊，我们如果用这种锅来炒菜啊，做知道了，
0: 嗯，
1: 认识到了之后呢，现在有个叫什么呢？叫拜阿司匹林。
0: 嗯，
1: 这个拜阿司匹林是什么呢？是阿司匹林的一个升级换代的产品。
0: 嗯，
1: 为什么叫拜阿司匹林？德国拜耳公司产的阿司匹林。
0: 德国确实厉害，在医药界人家就是顶尖的。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
0: 哪儿好我用哪儿。
1: 我们要跟全球的所有最尖端的科技，我们要大轨。
0: 嗯，终于等到你啊，还好我没放弃啊，老师。
1: 但是你看这个拜阿司匹林要比普通的阿司匹林就要牛一些了，牛在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它不通过我们胃吸收了。
0: 那通过哪儿吸收？
1: 肠道吸收。
0: 然后呢？
1: 就是在胃里不吸收了。然后到肠道才
0: 换路径，
1: 才崩解，崩解才吸收，这就大大的减少了出血的概率。
0: 哦，
1: 但尽管如此，它也有出血的风险。
0: 对，
1: 所以说，在德国，所有的家庭，你在用普通的阿司匹林也好，还是用拜阿司匹林也好，当时我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时候，我发现每家医院在给这个凡是用阿司匹林和拜阿司匹林使用的患者的时候，一定要配上什么呢？
0: 嗯，
1: 阿胶。
0: 配阿胶。
1: 你看看，而且啊，就是因为我能看懂汉字了啊，
0: 嗯，
1: 就是很多这个德国人不懂汉字啊，就拿来给我看，说梁老师你看看，这是你们中国的产品。我一看，嗨，东阿阿胶。
0: 嗯，好东西出去了，走出国门了。
1: 而且德国普通老百姓用的东阿阿胶，你要知道，可都是山东东阿阿胶的高端的产品，
0: 高端产品。嗯，
1: 很遗憾呢，
0: 很遗憾，
1: 这么多好东西，
0: 嗯，
1: 你说本来是咱们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啊，进行补漏的这么一个好东西，你用阿司匹林，我能给你补上漏，不让你漏血，是不是？我一边让你血栓不形成，然后你不怕出血吗？我用阿胶把你这个漏洞给你补上了，多完美的计划呀！而我们中国人不会用，
0: 我们没有想到过吃阿司匹林，拜阿司匹林还得配阿胶，
1: 对呀，
0: 不懂。
1: 你结果外国人人家用了。
0: 嗯，
1: 把这么好的传统的东西引到国外了。
0: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啊，我们也知道一些补品好，比如说阿胶，
1: 嗯，
0: 但是不会吃，不懂吃。
1: 对，但是现在大家伙可以放心在哪儿呢？因为什么？你听到了咱们这档节目，
0: 是，要不然怎么讲呢？说希望在转角啊，增强我们的认知。
1: 对，
0: 好东西是好，但是怎么补、怎么选，它是有说道的；怎么补、怎么选，它是有门道的。
1: 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不只是选择海外的高端的产品，
0: 嗯，
1: 国内的高端的产品同样也纳入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目录当中，
0: 就只要是好的东西咱们就把它拿来，对吗？
1: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山东的，
0: 嗯，
1: 东阿的阿胶，我们签了一个，不就是花钱吗？是吧？就是花钱买断嘛，
0: 嗯，
1: 是吧？我们背后有这么大的这个
0: 实力，
1: 对吧？我们就跟他签一个定向协议，好了，以后你不要给外国人了，你就给我们这个平台就行了。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这平台是面向20多个国家的，
0: 嗯，
1: 最纯正的、最高端的山东的东阿的阿胶，现在跟我们在合作。
0: 是的，
1: 这个呀、啊，就是多说了一点啊。从这个刚才说的你这个锅的问题啊，
0: 延展了很多啊。
1: 对，说到了不少，是吧？
0: 那想问问老师，您说我们给老百姓选择高端的好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
1: 嗯，
0: 您说是不是价格越高的东西越好？
1: 不一定，
0: 不看钱儿嘛，不都有那句话嘛？说，
1: 对，
0: 价格高的东西，除了价格高一点之外呢，其他没什么毛病。
1: 哎、
0: 价格便宜的东西呢，除了它便宜这一个优点之外呢，其他全毛病。
1: 对，如果说我们没有渠道的话，
0: 嗯、
1: 我们都是小白，
0: 嗯，
1: 面临同样的选择的话，
0: 嗯、我们没有那么多机会。
1: 对，所以说这种是一种选择的方式。
0: 嗯，
1: 比如说两个杯子摆在这儿，我也没有渠道，面临都是同样的选择，那我哪个好？首先给我直观的印象、嗯、哪个贵
0: 贵
1: 好，
0: 贵的就是好的。
1: 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有健康全球购。
0: 对，如果我认识一个特别特别牛的工厂，人家生产的就是顶尖的，那我拿的就是便宜的。
1: 左手是工厂，右手是我们的消费群，
0: 嗯，
1: 我们中间是没有经销商挣这个差价的话，那我们这价格既好还一定

0: 号便宜，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所以说海外啊，我经常啊又会收到这样的电话，说梁老师你在节目里呢一直提到海外海外，提到高端高端，是吧？很多人误认为说梁老师你是不是崇洋媚外呀、啊？
1: 是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嗯、
0: 是
1: 不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0: 好念经，是不是？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好好说老师。
0: 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恨铁不成钢。我一直提到我们的科研团队有300多人。
1: 嗯，
0: 你知道吗，静石，这300多人当中里面80%都是华人。
1: 哇，
0: 都是华人。
1: 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多那么厉害。
0: 是啊。所以说我一直说我们中国人呢缺少的不是智慧，
1: 嗯，
0: 缺少的不是这个勤奋度，我们比任何一个民族的人
1: 都勤奋，
0: 都勤奋，都具有这个智慧，
1: 嗯，
0: 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对，
0: 我们缺的是什么？就是时间。
1: 嗯，
0: 给我们一些时间。中国百年的企业有吗？很少吧，是吧？在国外超过百年的企业比比皆是，因为它有这么多年的沉淀，
1: 嗯，
0: 所以说它才厚积薄发。
1: 百年前我们太动荡了，但是只要给我们时间，我们必然会
0: 肯定会弯道超车的。
1: 对呀，
0: 我不知道别的领域，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在功能学的这个领域里一定会弯道超车。
1: 嗯，
0: 给我们30年，给我们50年的时间，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啊。
0: 但是最大的问题，我为什么总提这些海外的一些高端产品？
1: 对，是当下。
0: 因为30年、50年，我们中国可能蓬勃发展了。
1: 对，
0: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能不能等30年、50年？
1: 昨天我还想这个事儿呢。昨天老师您问我，您说，静石，我问你钱能不能治病？我说钱不能治病。
0: 嗯、
1: 后来呢，你给我讲了那么多生命科学的前沿技术，我觉得哎，真对啊，钱能治病。
0: 是，
1: 关键是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在保钱和保命当时呢，我没有钱。那我就也就只能放弃命了，
0: 只能放弃命了。
1: 对呀、啊，那如果说我等到集采，等到您把这些药品引进到国内的时候，我能等到我是有福气，我等不到呢？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针对我们这代人，包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比我岁数大的呀，
1: 嗯，
0: 是吧？比静石咱们的岁数都大的呀、嗯，他们等不到那一天。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存在的价值和它的意义就极其的巨大了，
1: 对，凸显出来了，
0: 对。我们一手能够找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最前沿的产品，
1: 嗯，
0: 同时我们在没有这个中间商的情况下能达到一手的源头的价格，
1: 嗯，
0: 甚至这里面有很多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参与研发的，包括很多的专利都是我的，
1: 嗯，
0: 这是极低的价格，让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使用得上，我觉得是功在千秋的这么一个责任，是吧？功在千秋的这么一个事业。
1: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都想用好的东西，用顶尖的，那我们要是兜里没钱呢，能不能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
0: 当然
1: 我们也可以养护身体，养护得很好，补得很好。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生活当中处处皆学问。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事儿啊，挺好的一个事儿，我拿出来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1: 好，
0: 你知道非洲啊，在非洲有2个国家现在是有皇帝的吗？
1: 非洲还有皇帝啊？
0: 对呀、
1: 啊。不知道啊，
0: 是君主制的、
1: 哦、
0: 只有2个国家了、
1: 哦、
0: 一个是摩洛哥、
1: 哦、
0: 啊，这个国家它是有皇帝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呢，莱索托，
1: 嗯，
0: 莱索托也是有皇帝的啊，现在非洲就这2个国家有这个帝王了、
1: 哦、
0: 啊，有皇帝的国家一定有亲王，
1: 嗯，
0: 就这个莱索托他们国家就有一个亲王，当时我是在这个英国皇家圣玛丽医院工作，他找到我的时候呢，是通过我们的外交大使引荐过来的。
1: 嗯，
0: 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啊、也是个老爷子，就长得确实黑，确实黑呀、啊。这个必须实话实说啊。
1: 有一个笑话，我突然间想到了
0: 啊，
1: 有2个学生在后面议论说：“你看这个黑人，他长得多黑。
0: 啊”
1: 然后那个老外回头说：“你白，
0: 就你白，
1: 就你白。”他能听懂
0: 是吧？然后这个亲王啊。他就跟我描述他的病情，什么病呢？其实很常见，就是糖尿病。
1: 哦，
0: 但是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这个糖尿病啊，3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
1: 那30多年了，
0: 对呀、啊，
1: 老糖人了，
0: 老糖人了。然后他的这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血糖肯定是高了，
1: 嗯，并发症也不能少了。
0: 他并发症别的没有，就表现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1: 嗯，
0: 就我们糖尿病的患者知道有哪些并发症，就是静石，我觉得这个常识你也应该能知道一些，是吧？
1: 就心脑肾炎靶器官都非常容易得呀，
0: 是吧？

0: 比如说糖尿病足，
1: 对
0: 啊，糖尿病肾病，
1: 嗯，
0: 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嗯，
0: 它这个呀很特殊，是什么呢？外周神经炎，
1: 嗯，
0: 就是得了糖尿病以后吧，
1: 神经系统病变，
0: 对，它其他器官没有事儿，就是这个浑身上下就痒的不行，
1: 就得抓，
0: 哎，挠。他的
1: 出血才爽呢！
0: 哎，他的仆人每天就给他抓这个后背，因为后背够不着啊，是吧？就每天就抓，他就说说这个我这个外周神经炎，血糖我管不管他，我都无所谓了，因为也毕竟三十多年了，也习惯了。你能把这个痒的问题给我解决不？
1: 嗯，
0: 我乐了啊！我说你找我，如果想止痒的话，那我就不给你治了。因为你找我的话，我必须得把你血糖控制住，你这个痒才能解决呀、啊。因为病根在血糖上，
1: 对，
0: 是吧？然后很多人不理解糖尿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并发症的出现呢？
1: 因为抢答提问举手，
0: 没事儿。
1: 因为我身体当中有血液呀、
0: 啊，血液啊，
1: 对，血液是遍布全身的呀，所以说全身都会遭殃。
0: 嗯、为什么会遭殃啊？
1: 因为它糖它粘啊，
0: 糖
1: 具有腐蚀性啊，
0: 糖具有腐蚀性啊、
1: 嗯，
0: 说对了一半儿。
1: 那另一半呢？
0: 我告诉你，
1: 嗯。
0: 血液是浑身上下都有 的，然后呢，当我们血液当中的糖如果比例过高的时候，它会附着在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上。
1: 嗯，
0: 那这个像什么一样啊？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农村的时候腌过咸菜吧？
1: 嗯，
0: 用盐水腌这个咸菜，
1: 嗯，
0: 是吧？腌完之后，这个咸菜是不是就
1: 抽抽巴巴的？
0: 抽抽巴巴的，
1: 脱水，
0: 脱水是吧？那我们这糖尿病的患者是所有的组织器官和细胞泡在哪里了？
1: 嗯，
0: 不是泡在咸盐水里，
1: 嗯，
0: 泡在什么水里？
1: 糖水里。
0: 糖水里，泡在糖水里的表现要比那个我们这腌咸菜变得抽抽巴巴正好相反，它变得什么呀、嗯？变得鼓鼓囊囊的，
1: 嗯，蓬头起来了。
0: 对，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神经会变得特别的敏感。
1: 对，
0: 就外周神经炎，等敏感到一定程度了，它突然间就会失去它的功能。最后就没有名，就一点都没有神经的概念了。
1: 哦，
0: 我在临床上见到最严重的这个糖尿病足的患者，你知道什么样吗？
1: 嗯，
0: 就走着走着自己脚掉了，不知道，想象不到吧？
1: 像鬼片儿，
0: 真的，这是真事儿。糖尿病患者，然后糖尿病足，在这个医院也是就诊，走着走着加上
1: 脚没了，
0: 对他走得快一点，半个脚掌就掉了，掉了以后他走了三五米以后人就摔倒了，回头一看这个脚就掉了。
1: 哇塞！
0: 因为完全是这个，我们叫坏疽啊，
1: 嗯，
0: 就是不过血了，神经阻断已经没有了，
1: 都不知道。
0: 对，就是这样，很可怕。所以说，当时这个亲王，莱索托这个亲王就找到我了，找到我说的，哎呀，梁老师，你不用干别的，你能把我这个痒给我止住就行。
1: 嗯、刚需、啊、
0: 太遭罪了。我说呀，你找到我呀，尤其是外交使馆介绍来的，咱必须得重视特殊对待啊。
1: 嗯，
0: 我说这样吧，痒我能给你止住，很简单。我给你用一些中药材涂上就不痒了、
1: 嗯、
0: 但是治标不治本、
1: 嗯、
0: 你的病根在哪儿呢？在血糖上。
1: 对，
0: 然后我就给他采取了很多常用的一些手段，比如说降糖药，比如说胰岛素，
1: 嗯，
0: 我们说的植物性的那种长效胰岛素，包括动物性的一些短效胰岛素，我都给他联合用了。
1: 嗯，
0: 但是说实话，令我真没想到他对胰岛素确实有抵抗了。
1: 嗯，三十多年，人家什么好药没用过呀？
0: 完全有抵抗了。
1: 对呀，什么联合的方法没用过呀？
0: 对，胰岛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肽，
0: 肽，它是一种蛋白质啊。
1: 我还以为我回答的挺高端的肽，
0: 它是一种蛋白质、
1: 嗯。
0: 这个胰岛素啊，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患者是体内缺少这个胰岛素，是吧？
1: 对呀。
0: 啊，它在这个糖尿病当中，在血糖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调控。
0: 怎么调控？
1: 高了变低，低了变高，对不对？
0: 开关啊，
1: 对不对？
0: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哈、
1: 嗯，
0: 胰岛素啊，是我们人胰岛贝塔细胞分泌出来的一种蛋白质。
1: 嗯，
0: 这个除了胰岛素呢，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高血糖素。咱们不用记啊。
1: 嗯，
0: 这个高血糖素是调节我们血糖升高的，而胰岛素是降低我们的血糖的。
1: 嗯，
0: 它俩配合之后，让我们的血糖达到一个平衡。这个胰岛素它是一个载体。糖是什么？我们在身体组织器官需要的能量都来源于糖，所以说大家伙记住，糖一定是个好东西。
1: 对，糖是个好东西，
0: 是吧？当我没劲儿的时候，来块巧克力，哎，身上就有劲儿，
1: 有能量了。
0: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组织和器官这个能量都来源于糖。
1: 嗯，
0: 而糖尿病的患者，糖吃到肚子里以后，进入到血液当中，它就完事儿了，它没。

0: 有进到该去的地方，
1: 嗯，
0: 他应该去到哪儿？去到细胞里，去到组织里，去到器官里，我们才有劲儿吧。那么中间有一个载体，就是胰岛素。胰岛素带着一个糖，能给它送到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而你身体当中缺少这胰岛素了，它只会留在血里头。
1: 胰岛素是载体，
0: 它就是一条船。
1: 哇，
0: 它是由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分泌出来的船只，它分泌不足了，你吃再多的糖，你血液当中糖再高，而你的组织器官永远处在一种缺乏营养的状态下，
1: 传递不过去。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到最后你会发现都是特别的消瘦，
1: 嗯，
0: 尤其是四肢，
1: 是的，
0: 特别的消瘦，
1: 没有肌肉，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亲王啊来的时候60多岁了，哎呦，瘦的跟皮包骨头一样。莱索托他本身啊，他是一个非洲的国家，他毕竟是一个国家的亲王啊。
1: 对呀，
0: 你想想人家生活质量能差得了吗？
1: 嗯，
0: 但是到我这儿来的时候60多岁已经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了。最恐怖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竟是，
1: 嗯，
0: 他这个痒啊就抓的浑身上下都是血淋淋的，而且他人还黑，你知道吗？黑，
1: 那个画面哈，
0: 看得像鱼鳞一样，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的皮肤。当时呢我刚才说了用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长效胰岛素、短效胰岛素，包括降糖药，这叫联合用药。
1: 那你联合它有抗药性，你怎么给它治啊？
0: 胰岛素用时间长了，我最怕的就是这个。
1: 嗯，
0: 我们正常来讲这个胰岛素谁分泌的？刚才我说了，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本能。
1: 嗯，
0: 但是你光靠外源性注射了之后，它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有依赖性了。
1: 是的，
0: 你缺少的话是不是外源就可以注射了？
1: 对，
0: 那我干脆就不干活
1: 了。它懒了，
0: 它不干活了，嗯，用进废退，就是这个原理。所以说当你长时间注射胰岛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外源性胰岛素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你自身不能够分泌了。
1: 嗯，
0: 这个亲王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这是外交部介绍来的。
1: 这个当时挺挠头啊。
0: 哎，但是咱有人啊。咱有人啊，
1: 厉害呀。
0: 对呀，什么人？我说了我们的专家团队有300多人，
1: 全球的专家您全找了，
0: 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顶端的实验室。因为我们每一个患者，尤其比较重要的一些患者，我们的病例都是共享的。
1: 哦哦，
0: 都是共享的，我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局域网，
1: 嗯，
0: 是吧？这对外是保密的啊。
1: 嗯嗯，
0: 我就把这个亲王的病例发热。第一个是什么呢？向我们的专家团队来汇报这个病例。第二个是什么呢？大家伙集思广益来会诊。互联网这么发达，不用聚在一块儿会诊了，我们在网络上就可以会诊了。
1: 嗯，
0: 那么当时就是在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当中啊，有在英国牛津郡医学院实验室的这个工作人员，大概能有4-5个人吧。他说：“梁老师，太巧了，就我们英国牛津郡医学实验室最近才通过临床实验的，就是人类基因重组的胰岛素已经研发出来了。”
1: 哦，
0: 当时我一听，哎呀，救命稻草！
1: 哦，
0: 救命稻草！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啊，什么叫人类基因重组胰岛素呢？它这个胰岛素啊，是用人类的基因片段重新编码出来的。
1: 嗯，
0: 它是最符合我们人体的自发性的自身分泌的胰岛素。
1: 嗯，
0: 你注射进去之后啊，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会给它蒙蔽住，
1: 会认为是自产的，
0: 自产的，它不会有这种用进废退的这种功能。
1: 嗯，
0: 而且这种人类基因重组的这个胰岛素注射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反过来还会刺激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分泌胰岛素。
1: 哦，
0: 这就了不得了。
1: 对呀，
0: 有了这个救命稻草，那还难吗？
1: 试上，给它扎上，
0: 马上就用了。有这个外交做后盾的，我们马上就从这个英国调过来了。用上了之后，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他的血糖值完全恢复到正常值了。而且一针人类重组这个胰岛素，一针他会挺1个月的时间。
1: 哦，那么牛。
0: 对，
1: 那要是我们的糖友们能用上，太好了。
0: 是不是太好了？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多少人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0: 是吧？
1: 怎么联合用药都不好使，啊，
0: 是吧？你想用我都不带让你用的。
1: 为什么？
0: 你知道这个亲王当时就这一针人类基因重组胰岛素花了多少钱吗？
1: 5000。
0: 再猜。
1: 10000。
0: 20万美金。一针呢？
1: 20万美金一针。
0: 对。合人民币大概160万人民币一针。
1: 我不扎了。
0: 挺1个月。
1: 我放弃。

0: 你要想用的话，可以我帮你联系。还
1: 用吗？我不要了。
0: 还用吗？
1: 这钱能治病，但我没钱。
0: 所以说呀，就这种高端的产品，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用我都不能让你用。
1: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只能感叹我太穷。
0: 但是问题来了，说林老师，你说的这么好的产品我也用不上，你不白说吗？
1: 对呀，你让我挺着急呀，老师啊。
0: 是吧？
1: 我觉得好心酸呢，好心疼。
0: 但是昨天，如果大家伙还记得我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凡是能够批量生产的产品，
1: 哎，它成本都不高。
0: 对，一定是非常低的。
1: 对，
0: 对吧？
1: 那人工晶体多少钱了？这老师，你说1.5块？
0: 没错。
1: 那他何德何能20万呢？什么时候他集采了，他不也便宜了？
0: 因为他是刚刚研发成功，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虽然安全性已经经过临床实验了，再加上他是亲王的身份，是吧？
1: 嗯，
0: 他是第一个人，那这个价格肯定会高的。
1: 那只要我们能够耐住性子，把健康保持住了，我们能够等到他集采那一天，
0: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1: 对，
0: 等他能够批量生产的时候，我们不用集采，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到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专利都是我们自己的呀，
1: 嗯，
0: 那个时候咱们想要用这种特殊的胰岛素的话，我相信到咱们手里头可能不到200块钱一支人民币哦。
1: 嗯，
0: 因为我说过，普通老百姓用不上的产品它绝对不是好产品，
1: 而且它是国际上的顶尖出来的东西。
0: 对，
1: 这个进口啊，报关呢、啊，老师您还得再走一遍流程。昨天也讲过，那是非常难的一段路、
0: 啊。没错，所以说我知道啊，我说让大家伙等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就说了，说梁老师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现在就是糖尿病，已经联合用药，已经控制不住血糖，该怎么办？
1: 嗯，
0: 咱们这个平台会，尤其是你打电话
1: 会给你方法。
0: 对，包括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我会教给大家伙一些方法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实质有效的一些传统方法，尤其是我在临床上用的方法，我都可以教给大家伙。
1: 嗯，那糖尿病我们有什么临床的行之有效的便宜的好方法？
0: 当然了，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用什么呀？用苦荞粉。
1: 嗯，
0: 有很多人说，哎呦梁老师你这个方法呀我太熟了，是吧？用完了以后根本没效果，苦荞粉是吧？我告诉你用的不对
1: 啊，
0: 不是是个苦荞粉就能降低血糖的。
1: 那怎么用啊？
0: 苦荞粉一定要选择哪儿呢？黄土高原或者是云贵高原产的这个苦荞粉。
1: 嗯，
0: 买不到，买不到没关系啊，咱们这个全球购都可以帮大家伙这个忙。
1: 对，关键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
0: 对，都可以帮大家伙这个忙，是吧？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健康全球购就是帮大家伙服务的。
1: 嗯，
0: 为什么说这个苦荞粉你一定要选云贵高原或者是黄土高原的？你知道吗？
1: 到底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好呢？
0: 到底是吧？你记住啊。苦荞粉它之所以能够降血糖，它是什么作用？收敛的作用。
1: 嗯，
0: 这种收敛的作用，你要想让它的药用价值发挥到最大的话，一定它的原产地是什么呢？是寒凉的地带，寒凉的地带才能够有收敛的作用。
1: 哎，
0: 那我们在平原，比如说你河南，是吧？
1: 嗯，
0: 浙江、江苏种出来的这苦荞粉，你就跟大米白面没什么区别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它这个药性是符合它的地理状态的，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用这样的苦荞粉。那这种苦荞粉怎么用啊？可不是拿来就吃的啊。
1: 嗯嗯，
0: 就很多人不会啊，就是很多说的，哎呀，有很多的验方用完了以后效果不好。我说不是方子不好，是你用的不对。
1: 对，还是不会用啊。
0: 对，你比如说苦荞粉一定要放在锅里的，给它炒热了，炒到焦黄的时候才能用。
1: 还得再炒一遍，不是拿回来就吃啊。
0: 对呀，拿回来就吃的话，我告诉你啊，血糖有可能控制住，但是你会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1: 太寒。
0: 对，为什么你炒一下？
1: 备一下加热，
0: 把这个寒给它去掉一点。
1: 哦，
0: 这有点像什么啊？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吃过，就是这个白面在锅里炒完了以后用水
1: 冲。我吃过。
0: 我们叫油茶。
1: 嗯、对，加上点儿瓜子仁儿啊，加上点儿那个对五仁啊，核桃干、红糖、
0: 啊、
1: 对葡萄干啥的，可好吃了。
0: 我们小时候叫油茶、
1: 嗯、
0: 啊，就是东北叫油茶面。
1: 嗯，
0: 就这么做，把苦荞粉做成油茶。
1: 嗯，
0: 然后用什么水冲泡你知道吗？效果更好吗？
1: 我知道，用开水100度的沸水冲的。
0: 你不怕烫嘴啊？
1: 冲开了的。
0: 我告诉你用什么啊。用玉米包叶熬出来的水。
1: 玉米包叶是什么？
0: 玉米包叶是什么不知道？
1: 就玉米皮。
0: 对，
1: 哦，
0: 扒玉米的时候外面是不是有个皮儿？
1: 哦，
0: 那个皮儿啊一定要晒上一年的皮儿。
1: 嗯，

0: 要这个新鲜的。
1: 哦，
0: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我说了，降血糖有这个作用的这种中药的话，药材的话，一定是什么
1: 收引的，
0: 收引收敛的作用的。
1: 嗯，
0: 为什么用这个玉米包叶啊？
1: 嗯，
0: 你看玉米是什么？玉米是不是植物的种子？
1: 是啊，
0: 它是发散作用的。
1: 对呀、啊，
0: 那对抗它，外面这个皮儿也要包裹它，不让它发散，它是起到一个收敛的作用，这就是
1: 相互平衡
0: 平衡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玉米包叶它就具有这种收敛的作用。但是收敛的东西，我刚才说了，它有一个特性是什么？
1: 寒凉。
0: 寒凉，那怎么办？
1: 加热。
0: 加热，加热不行，因为它是扒下来是青色的，是绿色的。
1: 哦，
0: 放在屋檐下，用太阳给它焙干，最好是来年的再用，就是今年留着，明年用，给它晒干了。晒干了之后，用阳光给它过于寒凉的中和掉。
1: 嗯，
0: 然后明年用它来熬水，用这个水来冲泡刚才的荞麦粉。
1: 您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荞麦粉它能够降血糖，那为什么很多朋友用上不好呢？就是因为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呀。
0: 所以说你看就这么简单。

0: 苦荞粉，
1: 苦荞粉
0: 多传统啊！
1: 对呀、啊，
0: 多老的方法、
1: 啊，是啊，
0: 效果多好啊！
1: 嗯，
0: 那还像刚才讲的说，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吗？那国内和国外很多高端产品的差别在哪里？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用的方法，它的效果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刚才我说的，不是要鼓吹国外的月亮圆，
0: 嗯，
1: 是因为国外的工艺目前来讲比咱们中国好，
0: 工艺上更细更精美。
1: 对，这个工艺来源于哪儿？
0: 嗯，
1: 资金呢、啊？
0: 钱儿
1: 啊，没钱怎么达到这个工艺啊？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嗯，
1: 昨天我提到了一个蜂蜜的问题嘛，
0: 嗯，
1: 麦卢卡蜂蜜，
0: 嗯，
1: 它的提纯度啊能达到99.999，三个九啊，
0: 嗯，
1: 我们说买千足金，千足金那个金子后面是几个九？
0: 999黄金
1: 是吧？三个九、嗯，它为什么不写一千呢？
0: 不严谨呢、啊？
1: 不严谨，
0: 嗯，
1: 我告诉你，一是不严谨，因为不可能，别看差着0.001，这个工艺就达不到。你比如说在我们中国。比如说用头孢的这样的患者，抗生素是不是要做试敏呢？
0: 当然了，
1: 是吧？
0: 对呀、啊。
1: 但是我告诉你，在国外，你同样的药物不用做试敏。
0: 那不行，那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
0: 你没做试敏。
1: 怕你过敏啊？为什么会过敏？因为你的纯度不够才过敏。国外的抗生素，国外的这个头孢，因为它纯度特别高，不会存在过敏的情况。只有我们中国没办法达不到这种工艺。所以说做一个市民做个皮试
0: 就很现实的问题啊，
1: 没办法，
0: 就好像说这土豆丝儿，我们都知道切的丝儿越细越好，它得需要时间呀，我着急我饿呢，啪啪两下可能就上锅炒了。
1: 对 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们中国不缺少这种匠人精神，
0: 嗯，
1: 同样有很多好的东西它也入驻到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了、
0: 嗯、
1: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苦荞粉，比如说我们说的阿胶，
0: 嗯，
1: 是吧，鱼鳔胶，还有这个硅板胶，
0: 嗯，
1: 是吧，这些好的产品包括知蜂堂，我们跟知蜂堂现在已经进行战略合作了，比如说前两天提到的这个维 C 呀、啊、
0: 嗯，
1: 包括这个麦卢卡的蜂蜜呀、啊、
0: 对，
1: 我们都委托知蜂堂来进行生产，
0: 嗯，
1: 包括山东的东阿的阿胶，我们就形成战略合作，这些都是我们国产的厂家呀、啊、
0: 对，不是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我们有好的，
1: 我们的核心是什么呢、
0: 嗯、
1: 要抓工艺然后抓住高端，
0: 对，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中国的一些厂商，他受这个资金的困扰，他没办法达到这个纯度，
0: 很现实啊，
1: 没办法。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不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中国的前沿的科技，我们也收录在我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当中了，包括一些百年老店，知蜂堂啊、同仁堂啊，都跟我们形成战略合作。只要达到我们的要求，达到我们的标准，它就可以称之为高端。
0: 嗯，
1: 只要是高端。我们就可以零加价零门槛的这种作用来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
0: 更多人受益了，
1: 对，来进行受益。
0: 好的，感谢梁老师。今天呢，通过梁老师敞开心扉跟我们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梁老师坚持要把高端海外的好产品带给咱们大伙儿。如果是有问题呢，记得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 没有

0: 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梁老师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跟着咱们节目一起调身体，现在我体格啊那嘎嘎的明显强多了。
3: 您以前是咱们全球购的受益者吧？您这是啊。
2: 哎呀，我这多年的糖尿病患者
3: 啊，
2: 血糖一直控制不好，末梢神经炎，你还有没有印象呀？
3: 哎呦，我这每天接待的患者太多了，你要说说我能不能想起来，我真就想不起来了。您就说说您是当时什么个情况吧，好不？
2: 这不我今年68岁，
3: 哦，
2: 老糖人了，
3: 哦，
2: 糖尿病30多年了。
3: 68岁，糖尿病30多年了，哎呀，
2: 是这高血压、冠心病，哎呀，那个胃肠也不好，
3: 嗯，
2: 一天天那些大把吃药也不见效，
3: 嗯，
2: 最让我头疼的就是这个糖尿病，
3: 哦。
2: 降糖药也吃过，胰岛素也打过，各种方法都用过，
3: 都用过，
2: 血糖始终控制不好，餐前能有10个左右，餐后能17个左右，
3: 餐后都达到17了，你这不行，太高了啊，这太高了。
2: 哎呀，浑身皮肤那痒的呀，都不敢挠啊。
3: 嗯，
2: 也一挠破还不爱好。
3: 嗯，不封
2: 口。手脚冰凉的，像不走血似的，还发麻。
3: 嗯，
2: 脚底下像蚂蚁啊在咬似的，走路像踩棉花似的。就是遭罪那时候。
3: 我告诉你啊，你身上这些变化呀，这些症状啊，都是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常见的症状，而且你这些问题啊，病根只有一个，就是血糖的问题。你这都属于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2: 嗯，
3: 对吧？你把这个血糖的问题你给我控制住喽，你身上这些问题你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
2: 嗯，
3: 咱们治病不得治根儿吗？你找到好的方法很重要。你这个问题呀，最主要是降糖。啊，然后呢，濡养你的周围神经，像糖尿病这种神经性病变，我在咱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建议大家伙可以用什么呢？用一些濡养神经的药物啊，比如说在临床上可以开一点什么呢？甲钴胺，啊，
2: 嗯，
3: 你降糖的话，咱们这个健康购物平台有一款非常好的一种产品，是美国密西西比的这个蜂蜡呀，它像食品一样，平常你就饭前饭后吃一点，你不知不觉的这个血糖就能够下来了。而且还不仅能够降，
2: 我用它来涂抹开口的地方，一两天破口就逐渐的封口了，
3: 封口了，嗯，
2: 哎，现在血糖呢也控制住了，餐前5-6个那样
3: 啊，
2: 餐
3: 后
2: 8-9点那样，
3: 哎呦，8点几9点几，哎，非常不错了啊，
2: 确实挺好。哎呀，跟您说，不但是血糖稳定了，手脚还热乎了，也不麻了，血压也平稳了，
3: 嗯，
2: 心脏也不难受了，
3: 嗯，
2: 有时间
3: 都解决了吗？
2: 我可以各地方都旅游走走了。
3: 哎呀，还能出去玩玩了，是吧？
2: 嗯，这以前都不敢想的事儿。
3: 要不咋说呢？找准病根，选对药物，治疗咱们的疾病可能并不难，啊，所以说在这儿呢，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2: 嗯，
3: 就是咱们这位患者朋友给我以前可能是通过电话。像您似的，我得了解您的情况，然后进行推荐，是吧？
2: 嗯，
3: 但是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听好了，我的这些方法只是针对您，啊，只是针对您。咱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不要说，哎呦，你看这位老哥按照这个梁老师的方法，这治疗的这么好，我也按他这么来吧，
2: 嗯，
3: 不一定啊。每种方法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啊。
2: 是，
3: 比如说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他的类型也不同啊，对吧，
2: 嗯，
3: 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也不同啊，尤其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上，蜂蜡蜂蜜的种类有很多，都是针对不同的患者，
2: 嗯，
3: 不同的症状，不同的并发症，
2: 嗯，
3: 啊，我会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推荐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类似症状的，咱们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我能接听的我给大家伙解答，如果说我接听不到的，咱们有其他的专家组成员帮助大家伙来挑选不同的产品来解决咱们身上的这个问题，这叫一人一方案呢，啊，
2: 是是是，真挺好。
3: 嗯，
2: 我现在身体多亏了老师您的帮助，
3: 挺好。
2: 所以梁老师，那我那个蜂蜡呀，
3: 嗯，
2: 没多少了，
3: 哦，
2: 啊，我现在就在这直接定得了，我就不出去买了，
3: 不出去买。
2: 以前呢，就在你这买的，这效果好，价格还便宜。
3: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美国密西西比的这个蜂蜡，你想出去买，你都买不着 啊。

0: 你这样吧，现在到底咱们这个保税仓里还有没有了？你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问一问，看看还有没有了啊？有就抓紧时间订，没有的话你就再听我的节目就行，好吧？
1: 行，好，谢谢梁老师，我马上打电话。
0: 嗯、好嘞，嗯，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
3: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敬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嗯，
3: 越来越觉得呀，跟一个大夫在一起做节目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儿。
5: 这是才发现的吗？以前就没有这种感觉吗？
3: 不，以前也有，只不过今天啊，我家门口一位老邻居啊，王大妈跟我吐槽一件事儿
5: 啊，
3: 我就想这事儿呢，我也跟您念叨念叨
5: 啊。你说，
3: 这王大妈吧，有个小孙女儿，
5: 嗯，
3: 那心疼啊，说孩子缺铁性贫血，
5: 什么病？
3: 缺铁性贫血。
5: 哦，缺铁性贫血。
3: 哎、
5: 哦
3: 嗯、这小丫头贫血不行啊，得补上来呀、啊、这奶奶合计我给她买点肉啊、内脏啊、大枣啊回来，我给她补补。
5: 嗯，
3: 菜市场吧有一个卖锅的，就说咱家卖的是铁锅，你用吧，能补铁。
5: 卖锅的。
3: 卖锅
5: 啊。
3: 那大妈一听也挺好哈，那就问吧，什么样的锅呀？那锅也多，
5: 嗯，
3: 什么生铁锅、熟铁锅、精铁锅、不锈钢锅、铝锅，太多样了。
5: 嗯，
3: 那个卖货的也说不出来个支吾毛友，就说买我家锅就行，就补铁
5: 啊。
3: 大妈说，那你这不是蒙我吗？啊，你也说不出来个四五六，就让我消费，就让我买
5: 啊。

0: 咱老话吧，确实有说铁锅补铁这个事儿，就想问问老师您，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帮大伙分析分析啊，
1: 分析分析，
0: 这个铁锅补铁这事儿是商家的宣传，是割韭菜的智商税呢，还是确有其事呢？
1: 嗯嗯，哎呀，静石，你说这个问题啊，我在听的过程当中真是想了很多很多，
0: 想了很多。
1: 对，其实你看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很毛躁。
0: 嗯，
1: 很多的商家呢就是为了盈利啊也是不择手段，
0: 嗯，
1: 就是恨不得呀什么商品什么产品都跟咱们的健康挂钩，
0: 要有包装啊。
1: 啊，对呀，你这么这个一包装和健康挂钩了，这样的话它这个价格就翻上三倍到五倍。
0: 为什么叫营销呢？
1: 是吧，所以说这是一种手段啊。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呢，无论是咱们看电视节目也好，包括咱们的广播节目也好，看的一

0: 有责任，我也有这个使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聊一点干货，聊一点这个真正的能够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这些知识点。
1: 借我一双慧眼吧。
0: 是是，所以说你看刚才提到了这个铁锅呀，能不能补铁这个问题啊，它分很多的方面。一提到我们日常用的锅，衣食住行，其实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在衣食住行方面多给我打来电话，多问一些问题。
1: 对，
0: 为什么？
1: 生活离不开生活的点点滴滴呀，
0: 生活处处皆学问。
1: 对的，
0: 我们的疾病不是一天两天来的，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
1: 生活方式病有很多，
0: 在我们生活当中逐渐演变来的。
1: 哎，对喽，
0: 包括你今天问这个锅，是吧？实际上你问这个问题，我更希望回答。
1: 嗯，
0: 为什么呢？比那些上来就问我，哎呀，梁老师，我糖尿病这个几期了，高血压多少年了，我怎么换药用药？其实这个你没必要问我。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身边的医院有资质的大夫，一问都是这些。
1: 嗯，
0: 因为你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是吧？你给我打个电话挺不容易的，问点干货，问点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是吧？
1: 好，
0: 刚才提到这个锅，静时，你觉得咱们现在市面上的锅有多少种？
1: 太多了，铁锅、铝
0: 锅。
1: 铜锅，
0: 铜锅，还有什么不粘锅？
1: 对，不粘锅。
0: 哎，一提到不粘锅，我特别生气，你知道吗？
1: 生什么气？多好啊，不粘锅，什么麦饭石锅
0: 啊？麦饭石还好一些，因为麦饭石之所以它不粘锅，它的表面涂层是什么呢？是陶瓷。它还好一些。
1: 那不粘锅多好啊，方便快捷，怎么还？
0: 你家里用的就是不粘锅？
1: 对呀、啊。
0: 花多少钱买的？
1: 我当时还挺贵呢。
0: 多少钱啊？1000多2000多，
1: 差不多吧，
0: 是吧？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啊，加一个概念它就翻个三倍五倍。
1: 它是概念炒出来的，
0: 咱不说它这个工艺啊，
1: 嗯，
0: 就首先我的节目一定要跟咱们的健康挂钩啊。
1: 没错，
0: 不粘锅，你刚才提到的不粘锅，它为什么不粘啊？
1: 有涂层。
0: 涂层，
1: 嗯，
0: 这个涂层是什么？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刚才说的麦饭石锅它是陶瓷，
1: 嗯，
0: 相对还好一点。正常的我们一般的不粘锅呢，表面那个涂层叫什么呢？叫特氟龙。
1: 特氟龙是什么？
0: 特氟龙是一种聚合型的一个化学材料。
1: 嗯，
0: 有点像我们这个家里头装修完了以后是不是要刮上这个乳胶漆啊，
1: 嗯，
0: 就类似这种物质，它是一种聚合物。这种聚合物啊，我们如果用这种锅来炒菜啊做饭的时候，它首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它是不是要脱落？
1: 当然了，
0: 脱落你就要吃到肚子里的，
1: 必须的呀。
0: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塑料，就这个塑料啊，
1: 嗯，
0: 如果在地球上人类都没有了的话，这个塑料啊100万年都不会降解掉的。
1: 嗯，
0: 那我刚才说的这个特氟龙，
1: 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能给它代谢掉吗？
0: 聚合材料吃到肚子里头，它就跑不掉了，
1: 排不出去了，
0: 跑不掉了。所以说有多少啊用这种不粘锅的，所谓的不粘锅的，花了一个大价钱咱不说，吃完了之后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胃肠蠕动比较缓慢的时候，它就很难代谢掉。
1: 那我回家，我家这不粘锅不用了，我把我姥的那个大铁锅，大生铁锅我拿来。
0: 对了，
1: 真的呀，
0: 这就是对的，
1: 不是玩笑。
0: 我们家现在用的还是这种纯的生铁锅呢，因为这种涂层吃到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以后，它不是在锅上涂了一层，它是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涂了一层，
1: 到体内了吗？
0: 是吧？
1: 化学的东西它怎么能好呢？
0: 而且这是一方面啊，说有的人说，哎呀，我胃肠道蠕动好，我可能就排出去了。
1: 嗯，
0: 好，你记住，这个特氟龙这种材料，在高温情况下，因为你锅是要烧的呀，
1: 嗯，
0: 在高温的情况下，它会释放大量的有毒的物质，这种物质会导致我们细胞的出现一些突变的
1: 啊。
0: 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那你这2000多块钱买的锅是不是白买了？
1: 我现在想的是，现在不用它还好，没有出现问题。如果出现问题了，我再发现是它的原因，我拍大腿我都来不及。
0: 所以说嘛，就是我们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生活当中处处皆学问。
1: 对，
0: 当你形成器质性病变，疾病形成的时候，我们反思一下，可能是以前的10年20年不良的生活习惯所带来
1: 导致的，
0: 或者我们的无知所带来的。
1: 对。
0: 刚才提到了铁锅，
1: 嗯，
0: 就您这个邻居，
1: 嗯，
0: 这个铁锅好不好，能不
1: 能
0: 能
1: 不能
0: 补
1: 铁，
0: 是吧？我跟你讲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包括现在东北的农村，我不知道这个静时以前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过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嗯，
0: 我的这个姥姥家就是沈阳。

0: 下面的一个农村，
1: 嗯
0: 啊，包括现在啊，他们虽然这个院子也很大，但是他的灶台用的还是那口大铁锅。我小时候
1: 大铁锅炖菜才香呢。
0: 对，我小时候那口大铁锅。那你想过没有？我们生活质量提高了，为什么还在用这种铁锅？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农村的铁锅永远不带粘锅的。
1: 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们油大，然后我们城里呢都让少吃油，
0: 少吃油。那你加油了，它不是加油的事儿啊，是吧？我们炒菜哪有那个不放油的呀？
1: 嗯，
0: 你放油的话，为什么咱们城里的这个锅它就粘呢？
1: 对呀，我也不明白，
0: 为什么农村的铁锅它就不粘锅呀？
1: 可能我们用的是色拉油，人家也用色拉油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嗯，
0: 在中国古时候啊，一家子人。主要围着这个锅台转，
1: 嗯，
0: 这个锅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灶王爷嘛，
0: 对呀、啊，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就是普通老百姓女的结婚呀、啊，陪送这个嫁妆，你知道陪送什么吗？
1: 大铁锅。
0: 你还真别不信啊，这个真就是送这个铁锅，
1: 是吗？
0: 而且是自己家用了30年的铁锅拿去当嫁妆，
1: 传家的，
0: 传家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刚才我说的，为什么这个铁锅它不粘锅呀？真正会用这个铁锅的人，每次做完饭做完菜了之后，清洗干净了之后，要进行养锅，你知道吗？
1: 怎么养？
0: 用这个猪皮，用荤油、
1: 哦、
0: 大油猪皮，然后在这个铁锅表面上涂层。
1: 哎，我还记得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买过一口锅
0: 啊，
1: 是大勺
0: 啊。
1: 我爸说在用大勺之前呢，应该先烧点猪油，拿肉皮先开锅，
0: 对，要开锅、
1: 一样的道理，
0: 对，开锅用这个猪皮，用这个荤油、
1: 哦、
0: 然后每次做完饭了之后
1: 也擦一下，
0: 也要擦一下，擦一下，这叫养锅、
1: 哦、
0: 长此以往的话，你这个锅怎么用都不带粘锅的。
1: 哦，
0: 按咱们现在的话讲，它就是已经做上涂层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涂层不是表面的，
1: 渗到里面了，
0: 哎，吃到这个铁锅里面的。而且为什么用猪油和猪皮啊？
1: 嗯，
0: 为什么用这个脂肪、啊、
1: 油大，
0: 不是油大
1: 哦？为什么？
0: 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哦，
0: 哎，你看这个老百姓的智慧、啊、
1: 处处都是知识，
0: 对，老百姓的智慧啊，可了不得。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祖祖辈辈就那么传下来的。
1: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不饱和脂肪酸是属于好的吗？
0: 好的。
1: 那您说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在猪油和猪皮当中存在，那为什么我们还说少吃猪油呢？
0: 这就是一个，我说白了，还是刚才说的一个商家的一个谬论啊。很多人说、
1: 嗯、
0: 哎呦，我们现在有这个
1: 荤油不好，
0: 哎，色拉油、调和油了。我给你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就回家你做一个实验，你就在这个手绢上或者是毛巾上用荤油涂完了和用色拉油涂完了以后，你在水里头洗，
1: 嗯，
0: 涂荤油的不到1分钟就能够洗干净了，
1: 嗯，
0: 但是色拉油你永远洗不干净，
1: 你得拿洗涤剂。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不能吃荤油，吃荤油了容易得脑血栓，哎呀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1: 有的时候啊，商家的宣传天花乱坠，
0: 而且
1: 我们老百姓分辨不出来。
0: 而且这种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能够起到这种形成血栓的作用，还能够帮我们降脂、
1: 哦、
0: 你知道吗？
1: 是吗？
0: 还能够帮我们降血压。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用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开完锅之后，保养锅之后，它会渗透到铁锅当中，它在加热的过程当中能把3价铁离子变成2价铁离子、
1: 哦、
0: 稀释出来。所以说用这种锅在炒菜的时候就能够很利于我们人体的2价铁离子的吸收。
1: 2价铁离子吸收之后才能够起到补铁的作用，
0: 进到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形成这个血红蛋白，
1: 嗯，
0: 能够和氧进行结合。
1: 哦，
0: 嗯，所以说真正会开锅的人，会用铁锅的人才有一定的保健的作用。
1: 嗯，
0: 你看在咱们中国古时候，那个时候老话讲，就是我们这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物质啊比较匮乏吧。
1: 嗯，
0: 你看那个时候的疾病啊，有营养不良的，但是很少有什么有缺铁性贫血的患者。
1: 您看，
0: 你看，反而现在咱们生活质量都提高了，
1: 什么都有，什么都能吃，反而缺铁性贫血的人还很多。
0: 你看又出现了，是不是？
1: 哦，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啊，我经常说啊，我说的咱们这个病啊，它不是突然间就敲门到你家来的。你回去看一看这30-50年你是怎么过的，
1: 对，日积月累来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种锅才能够用、嗯、你不会

0: 的话，给你个生铁锅，你也不会用。
1: 回去我跟我邻居还得讲一讲，说大妈买吧，买生铁锅，那个外女儿教教你怎么开锅，怎么养锅，都是今天学的。
0: 刚才这个净食你说到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还应该多说两句。刚才你说到一个叫补血是吧？
1: 对呀。
0: 啊，就是补充我们的血呗。
1: 补铁补血。
0: 啊，你认为咱们现在能补补身体都哪些东西啊？
1: 那可多了。
0: 凡是贵的都是海鲜呢、
1: 那人参啊、
0: 鹿茸啊、
1: 海参啊、
0: 啊，对，
1: 鹿
0: 海
1: 茸
0: 参。
1: 啊、阿胶啊，
0: 对，
1: 那不都是高档滋补品？燕窝。
0: 其实啊，我们说补身体这个补啊，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包括现在有一些中医大夫，都出现误区的地方。你刚才说的人参呢、鹿茸啊、海参呢、这些
1: 阿
0: 东西，
1: 胶。
0: 阿胶是另类啊，我一会儿我要讲。刚才说的海参呐、鹿茸啊、人参呐、这不叫补，叫什么呢？
1: 叫什么？
0: 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古汉语当中，这应该叫益。
1: 益。
0: 对，受益的益，
1: 身体吃完之后会受益。
0: 就是往里添东西这个动作叫益。我们说补益补益呀、啊，它是两层意思。
1: 说文解字不同。
0: 啊，补是什么？我们说裤子破了，你要打个补丁。锅漏了怎么样？要打个补丁，要
1: 对，
0: 焗一下这个
1: 聚一
0: 锅，
1: 下。
0: 对吧？这个补实际上要补漏的意思。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小孩子缺血性贫血，说明他身体当中一定有漏的地方。
1: 有漏的就要补。
0: 对，要补，这个补不是填充，而是打补丁，
1: 如果说缺少了，不满了，叫填充，
0: 叫益。
1: 叫益。
0: 对，那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小伙子。健完身了以后大汗淋漓的，是吧？你看这是正常现象，但是中老年人吃顿饭也大汗淋漓的，但是这个就是漏了，因为我们汗是什么？汗是一种排毒的一种表现。真正的汗液味道是什么样的？
1: 咸的，
0: 咸，里面咸是这个里面有盐分啊，但是味道是什么呢？臭。
1: 对，每个人的体味不一样。
0: 对，臭。
1: 有的人出完汗确实臭。
0: 但是一定是臭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它发酵了之后，它就是臭的。通过汗液排出体外，它才发臭，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多不正常的这种流汗，我们说漏了的这样的人，比如说中老年人，吃口饭也没什么太大的活动，就开始大汗淋漓的，他这个汗液没有味道，而且你摸起来这个汗液是黏腻的。我们正常的汗液应该是像水一样，
1: 对呀，
0: 老年人流出这个汗，你特别黏腻，像油一样。它实际上这种汗液漏的是什么？身体当中的精华。所以说身体当中一定有漏的点，有漏点，所以说他身体当中才会缺这个东西。
1: 哇，老师跟您做节目，我这个嘴一直都没合上，眼睛也是瞪得大大的。
0: 所以说补益补益是什么？我们中国传统中医学啊，因为我从小是学中医出身的，现在大家伙都不学这个传统中医学了，讲究的是现代中医。我说现代中医啊，那你根本就不是中医，
1: 对，和传
0: 对
1: 统
0: 吧？
1: 的它是两个分支不一样。
0: 所以说什么叫补益补益？一定要先补漏，再填充。
1: 对，
0: 你看，
1: 先补后益。
0: 对啊，你看我们以前一些，比如说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会给她用一些滋补类的产品，用完了之后用小米粥扶植，不给她吃什么这个人参、鹿茸这些东西，因为她身体当中转化不了，
1: 对，没有用。
0: 对吧？还有大病初愈的人，一定要先补漏。那么用什么补漏？就像你刚才说的，记住啊，在我们中药当中，凡是最后有一个"焦"字儿的。都是起到这种打补丁作用的，
1: 打补丁
0: 对，
1: 啊，阿胶，
0: 哎，我为什么说刚才说
1: 阿胶后脚。
0: 对，阿胶是和你刚才说的人参、鹿茸完全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详细讲讲。
0: 阿胶，你看它是不是带个胶字儿？
1: 对呀，
0: 那胶是干嘛的？是不是溜缝的？所以说阿胶凡是带胶字儿的，都是能够起到这个打补丁的作用。有阿胶，还有什么？
1: 鱼胶。
0: 鱼鳔胶，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
0: 龟板胶是吧？鹿角胶，还有我记得昨天提到了一个蜂胶，
1: 蜂胶，
0: 凡是带胶的，它都有这种打补丁的作用。比如说刚才你说这个阿胶，很多说阿胶补血
1: 呀，
0: 呀，
1: 美容养颜
0: 是
1: 抗
0: 吧？
1: 衰。
0: 告诉你啊，实际上这个阿胶起到的补血作用不是填充的意思，是让你身体当中不漏血，
1: 不漏，
0: 不漏就是补了。
1: 哦，
0: 因为我们身体是每天都在有这种
1: 消耗的
0: 消耗，然后再有一个是。

0: 自主的能够产生这种血液的血红蛋白，包括我们的红细胞啊、白细胞，刚说免疫细胞，是吧？
1: 是的，
0: 只要你不漏，这就是最好的补。阿胶咱们中国是最有名的，
1: 对呀，东阿嘛，
0: 东
1: 阿阿胶，
0: 山东的东阿阿胶是吧？但是我告诉您，那是以前，
1: 那现在呢？
0: 现在也是，也是，只不过东阿的阿胶，它的高端产品都已经流向海外了，人家给的钱多，人家就是定向收购，没办法。说到这儿特别有意思啊，我在德国的时候，阿司匹林知道吧？
1: 知道啊，
0: 阿司匹林是我们这个心脏支架啊、搭桥啊，或者是这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常用的一个药物。
1: 嗯，
0: 阿司匹林的这个药用的机理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抗血小板凝集。
1: 嗯，
0: 不让你血小板凝集，是不是你就不会形成血栓了？
1: 对呀、啊，不堆积了，
0: 对，
1: 不聚拢了。
0: 但是这个阿司匹林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常用。
1: 那心脏手术之后的患者说，最少服用一年以上，
0: 至少得十年以上。一年是正常的用药量，比如说一天三遍
1: 啊、哦，对对对，
0: 对吧？
1: 连续着吃，
0: 对。但是一年之后，你每天你可以减量
1: 啊、
0: 哦，
1: 对，但你也要吃，
0: 但是不能停，
1: 对，不能停，
0: 永远都要吃下去。那最大的问题就来了，阿司匹林它的原理是什么？抑制血小板凝集，不形成血栓。
1: 嗯，
0: 但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它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量越来越多的话，它会造成出血呀、啊。
1: 这我也知道，
0: 对啊，就像我们手破了之后，血小板干嘛的？是封口的，
1: 对呀、
0: 啊。可是你用这个阿司匹林不让它
1: 封口，
0: 那血就出来了。而且经常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胃出血。
1: 嗯，
0: 因为这种阿司匹林吃到我们肚子里之后，首先在胃里头就吸收了。
1: 但有的时候我心脏也不好，我胃也不好，一个能吃，一个不能吃，我肯定选择病重的，我先搁我心脏先来。
0: 那这就是摁下了葫芦起
1: 了瓢，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知道不行，但我真没办法。
0: 对。你看，我们一方面不让它凝集，一方面还得让它凝集、
1: 嗯、多矛盾，
0: 这就矛盾了。这是早些年阿司匹林是必用药是吧、嗯、但是从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包括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之后呢，这个问题我们也认识到了。
1: 嗯，
0: 认识到了之后呢，现在有个叫什么呢，叫拜阿司匹林。
1: 嗯，
0: 这个拜阿司匹林是什么呢？是阿司匹林的一个升级换代的产品。
1: 嗯，
0: 为什么叫拜阿司匹林？德国拜耳公司产的阿司匹林，
1: 德国确实厉害，在医药界人家就是顶尖的。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
1: 哪儿好我用哪儿。
0: 我们要跟全球的所有最尖端的科技，我们要大轨。
1: 嗯，终于等到你啊，还好我没放弃啊，老师。
0: 但是你看，这个拜阿司匹林要比普通的阿司匹林就要牛一些了，牛在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嗯、它不通过我们胃吸收了。
1: 那通过哪儿吸收？
0: 肠道吸收。
1: 然后呢？
0: 就是在胃里不吸收了，然后到肠道才
1: 换路径，
0: 才崩解，崩解才吸收，这就大大的减少了出血的概率。
1: 哦。
0: 但尽管如此，它也有出血的风险。
1: 对。
0: 所以说，在德国，所有的家庭，你在用普通的阿司匹林也好，还是用拜阿司匹林也好，当时我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时候，我发现每家医院在给这个凡是用阿司匹林和拜阿司匹林使用的患者的时候，一定要配上什么呢？
1: 嗯，
0: 阿胶。
1: 配阿胶。
0: 你看看，而且啊，就是因为我能看懂汉字了啊，
1: 嗯，
0: 就是很多这个德国人不懂汉字啊，就拿来给我看，说梁老师你看看，这是你们中国的产品。我一看，嗨，东阿阿胶。
1: 嗯，好东西出去了，走出国门了。
0: 是不是？而且德国普通老百姓用的东阿阿胶，你要知道，可都是山东东阿阿胶的高端的产品，
1: 高端产品。嗯，
0: 很遗憾呢、啊，
1: 很遗憾，
0: 这么多好东西。
1: 嗯，
0: 你说本来是咱们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啊，进行补漏的这么一个好东西，你用阿司匹林，我能给你补上漏，不让你漏血，是不是？我一边让你血栓不形成，然后你不怕出血吗？我用阿胶把你这个漏洞给你补上了，多完美的计划呀！而我们中国人不会用。
1: 我们没有想到过吃阿司匹林，拜阿司匹林还得配阿胶。
0: 对呀、啊，
1: 不懂。
0: 你结果外国人人家用了，
1: 嗯，
0: 把这么好的传统的东西引到国外了。
1: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啊，我们也知道一些补品好，比如说阿胶，
0: 嗯，
1: 但是不会吃，不懂吃。
0: 对，但是现在大家伙可以放心在哪儿呢？因为什么？你听到了咱们这档节目，
1: 是，要不然怎么讲呢？说希望再转角啊，增强我们的认知。
0: 对，
1: 好东西是好，但是怎么补、怎么选，它是有说道的；怎么补、怎么选，它是有门道的。
0: 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

0: 平台，不只是选择海外的高端的产品，
1: 嗯，
0: 国内的高端的产品同样也纳入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目录当中。
1: 就只要是好的东西咱们就把它拿来，对吗？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山东的，
1: 嗯，
0: 东阿的阿胶，我们签了一个，不就是花钱吗？是吧，就是花钱买断嘛，
1: 嗯，
0: 是吧，我们背后有这么大的这个
1: 实力，
0: 对吧，我们就跟他签一个定向协议，
1: 嗯，
0: 好了，以后你不要给外国人了，你就给我们这个平台就行了。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这平台是面向20多个国家的，
1: 嗯，
0: 最纯正的最高端的山东的东阿的阿胶现在跟我们在合作。
1: 是的，
0: 这个呀，啊，就是多说了一点啊，从这个刚才说的你这个锅的问题啊，
1: 延展了很多啊，
0: 对，说到了不少，是吧？
1: 那想问问老师，您说我们给老百姓选择高端的好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
0: 嗯，
1: 您说是不是价格越高的东西越好？
0: 不一定，
1: 我看钱嘛，不都有那句话嘛，说，
0: 对，
1: 价格高的东西，除了价格高一点之外呢，其他没什么毛病。
0: 哎，
1: 价格便宜的东西呢，除了它便宜这一个优点之外呢，其他全毛病。
0: 对，如果说我们没有渠道的话，
1: 嗯，
0: 我们都是小白，
1: 嗯，
0: 面临同样的选择的话，
1: 嗯，我们没有那么多机会。
0: 对，所以说这种是一种选择的方式。
1: 嗯，
0: 比如说两个杯子摆在这儿，我也没有渠道，面临都是同样的选择，那我哪个好？首先给我直观的印象，
1: 嗯，
0: 哪个贵
1: 贵
0: 好，
1: 贵的就是好的。
0: 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有健康全球购。
1: 对，如果我认识一个特别特别牛的工厂，人家生产的就是顶尖的，那我拿的就是便宜的。
0: 左手是工厂，右手是我们的消费群，
1: 嗯，
0: 我们中间是没有经销商挣这个差价的话，那我们这价格既好还一定要便宜，
1: 嗯，
0: 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所以说海外啊，我经常啊又会收到这样的电话，说梁老师，你在节目里呢一直提到海外，海外提到高端，高端，
1: 嗯，
0: 是吧？很多人误认为说梁老师你是不是崇洋媚外呀，啊？
1: 是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嗯，是不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0: 好念经，是不是？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好好说，老师。
0: 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恨铁不成钢。
1: 嗯，
0: 我一直提到我们的科研团队有300多人。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这300多人当中，里面80%都是华人。
1: 哇，
0: 都是华人！
1: 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多，那么厉害。
0: 是啊，所以说我一直说，我们中国人呢，缺少的不是智慧，
1: 嗯，
0: 缺少的不是这个勤奋度。我们比任何一个民族的人
1: 都勤奋，
0: 都具有这个智慧。
1: 嗯，
0: 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对，
0: 我们缺的是什么？就是时间。
1: 嗯，
0: 给我们一些时间。中国百年的企业有吗？很少吧，是吧？在国外超过百年的企业比比皆是，因为它有这么多年的沉淀，
1: 嗯，
0: 所以说它才厚积薄发。
1: 百年前我们太动荡了，但是只要给我们时间，我们必然会
0: 肯定会弯道超车的。
1: 对呀，
0: 我不知道别的领域，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在功能学的这个领域里一定会弯道超车。
1: 嗯，
0: 给我们30年，给我们50年的时间，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啊。
0: 但是最大的问题，我为什么总提这些海外的一些高端产品？
1: 对，是当下。
0: 因为30年50年我们中国可能蓬勃发展了。
1: 对，
0: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能不能等30年50年？
1: 昨天我还想这个事儿呢。昨天老师您问我，您说其实我问你钱能不能治病，我说钱不能治病，
0: 嗯，
1: 后来呢你给我讲了那么多生命科学的前沿技术，我觉得哎真对啊，钱能治病。
0: 是，
1: 关键是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在保钱和保命当时呢，我没有钱，那我就也就只能放弃命了，
0: 只能放弃命了。
1: 对呀，啊，那如果说我等到集采，等到您把这些药品引进到国内的时候，我能等到我是有福气，我等不到呢？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针对我们这代人，包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比我岁数大的呀，
1: 嗯，
0: 是吧？比净石咱们的岁数都大的呀，嗯，他们等不到那一天。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存在的价值和它的意义就极其的巨大了，
1: 对，凸显出来了，
0: 对。我们一手能够找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最前沿的产品，
1: 嗯，
0: 同时我们在没有这个中间商的情况下能达到一手的源头的价格，
1: 嗯，
0: 甚至这里面有很多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参与研发的，包括很多的专利都是我的，
1: 嗯，
0: 这是极低的价格，让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使用得上，我觉得是功在千秋的这么一个责任，是吧？功在千秋的这么一个事业。
1: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都想用好的东西，用顶尖的，那我们要是兜里没钱呢，能不能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
0: 当然
1: 我们也可以养护身体，养护得很好，补得很好。
0: 这就是我

0: 刚才说的，我们生活当中处处皆学问。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事儿啊，挺好的一个事儿，我拿出来跟咱俩伙分享一下。
1: 好，
0: 你知道非洲啊，在非洲有两个国家现在是有皇帝的吗？
1: 非洲还有皇帝啊？
0: 对呀、
1: 啊，不知道啊。
0: 是君主制的
1: 哦，
0: 只有两个国家了
1: 哦，
0: 一个是摩洛哥。
1: 啊、
0: 这个国家它是有皇帝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呢？莱索托，
1: 嗯，
0: 莱索托也是有皇帝的，啊，现在非洲就这两个国家有这个帝王了、
1: 哦、
0: 啊，有皇帝的国家一定有亲王，
1: 嗯，
0: 就这个莱索托，他们国家就有一个亲王，当时我是在这个英国皇家圣玛丽医院工作，他找到我的时候呢，是通过我们的外交大使引荐过来的，
1: 嗯，
0: 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啊，也是个老爷子，长得确实黑，确实黑呀、啊。这个必须实话实说啊。
1: 有一个笑话，我突然间想到了
0: 啊，
1: 有两个学生在后面议论说：“你看这个黑人，他长得多黑。
0: 啊”
1: 然后那个老外回头说：“你白，
0: 就你白，
1: 就你白。”他能听懂
0: 是吧？然后这个亲王啊，他就跟我描述他的病情，什么病呢？其实很常见，就是糖尿病。
1: 哦。
0: 但是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这个糖尿病啊，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得了。
1: 那三十多年了，
0: 对呀、啊，
1: 老糖人了，
0: 老糖人了。然后他的这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血糖肯定是高了，
1: 嗯，并发症也不能少了。
0: 他并发症别的没有，就表现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1: 嗯，
0: 就我们糖尿病的患者知道有哪些并发症，就是进食。我觉得这个常识你也应该能知道一些，是吧？
1: 就心脑肾炎靶器官都非常容易得呀，
0: 是吧？比如说糖尿病足，
1: 对
0: 啊，糖尿病肾病，
1: 嗯，
0: 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嗯，
0: 他这个呀很特殊，是什么呢？外周神经炎，
1: 嗯，
0: 就是得了糖尿病以后吧，
1: 神经系统病变，
0: 对，他其他器官没有事儿，就是这个浑身上下就痒的不行，
1: 就得抓，
0: 哎，挠，他的
1: 仆人出血才爽呢，
0: 哎，他的仆人每天就给他抓这个后背，因为后背够不着啊，是吧？就每天就抓。他就说这个我这个外周神经炎，血糖我管不管他我都无所谓了，因为也毕竟三十多年了也习惯了，你能把这个痒的问题给我解决不？
1: 嗯，
0: 我乐了啊，我说你找我如果想止痒的话，那我就不给你治了，因为你找我的话我必须得把你血糖控制住，你这个痒才能解决呀、啊、因为病根在血糖上，
1: 对，
0: 是吧？然后很多人不理解糖尿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并发症的出现呢，
1: 因为抢答提问举手、
0: 啊、没事，
1: 因为我身体当中有血液呀、
0: 啊、血液啊，
1: 对，血液是遍布全身的呀，所以说全身都会遭殃、
0: 嗯、为什么会遭殃啊？
1: 因为它糖它粘啊，
0: 糖
1: 具有腐蚀性啊，
0: 糖具有腐蚀性啊、
1: 嗯、
0: 说对了一半，
1: 那另一半呢？
0: 我告诉你
1: 啊、
0: 血液是浑身上下都有 的，然后呢当我们血液当中的糖如果比例过高的时候，它会附着在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上。
1: 嗯，
0: 那这个像什么一样啊，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农村的时候腌过咸菜吧，
1: 嗯，
0: 用盐水腌这个咸菜，
1: 嗯，
0: 是吧？腌完之后这个咸菜是不是就
1: 抽抽巴巴的，
0: 抽抽巴巴的，
1: 脱水，
0: 脱水是吧？那我们这糖尿病的患者是所有的组织器官和细胞泡在哪里了？
1: 嗯，
0: 不是泡在咸盐水里，
1: 嗯，
0: 泡在什么水里？
1: 糖水里。
0: 糖水里，泡在糖水里的表现要比那个我们是腌咸菜变得抽抽巴巴正好相反，它变得什么样？
1: 嗯，
0: 变得鼓鼓囊囊的，
1: 嗯，蓬头起来了。
0: 对，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神经会变得特别的敏感。
1: 对，
0: 就外周神经炎，等敏感到一定程度了，它突然间就会失去它的功能，最后就没有敏，就一点都没有神经的概念了。
1: 哦，
0: 我在临床上见到最严重的这个糖尿病足的患者，你知道什么样吗？
1: 嗯，
0: 就走着走着自己脚掉了，不知道，想象不到吧？
1: 像鬼片儿，
0: 真的，这是真事儿，糖尿病患者。然后糖尿病足，在这个医院也是就诊，走着走着加上
1: 脚没了，
0: 对，他走得快一点，半个脚掌就掉了，掉了以后他走了三五米以后人就摔倒了，回头一看这个脚就掉了，
1: 哇塞，
0: 因为完全是这个我们叫坏疽啊，
1: 嗯，
0: 就是不过血了，神经阻断已经没有了，
1: 都不知道，
0: 对，就是这样，很可怕。所以说当时这个亲王莱索托这个亲王就找到我了，找到我说的，哎呀，梁老师，你不用干别的，你能把我这个阳给我止住就行。
1: 嗯、刚需、啊、
0: 太遭罪了。我说呀，你找到我呀，尤其是外交使馆介绍来的，咱必须得重视特殊对待啊。
1: 嗯、
0: 我说这样吧，阳我能给你止住，很简单。 我给你用一些中药材涂上去。

0: 不养了，
1: 嗯，
0: 但是这治标不治本，
1: 嗯，
0: 你的病根在哪儿呢？在血糖上。
1: 对，
0: 然后我就给他采取了很多常用的一些手段，比如说降糖药，比如说胰岛素，
1: 嗯，
0: 我们说的植物性的那种长效胰岛素，包括动物性的一些短效胰岛素，我都给他联合用了，
1: 嗯，
0: 但是说实话，令我真没想到，他对胰岛素确实有抵抗了。
1: 嗯，三十多年，人家什么好药没用过呀？
0: 完全有抵抗了。
1: 对呀，什么联合的方法没用过呀？
0: 对，胰岛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肽，
0: 肽，它是一种蛋白质啊。
1: 我还以为我回答的挺高端的肽呀。
0: 它是一种蛋白质。这个胰岛素啊，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患者是体内缺少这个胰岛素，是吧？
1: 对呀。
0: 啊，它在这个糖尿病当中，在血糖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调控。
0: 怎么调控？
1: 高了变低，低了变高，对不对？
0: 开关啊，
1: 对不对？
0: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哈，胰岛素啊，是我们人胰岛贝塔细胞分泌出来的一种蛋白质。
1: 嗯，
0: 这个除了胰岛素呢，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高血糖素。咱们不用记啊。
1: 嗯，
0: 这个高血糖素是调节我们血糖升高的，而胰岛素是降低我们的血糖的。
1: 嗯，
0: 它俩配合之后，让我们的血糖达到一个平衡。这个胰岛素它是一个载体。糖是什么？我们在身体组织器官需要的能量都来源于糖，所以说大家伙记住，糖一定是个好东西。
1: 对，糖是个好东西，
0: 是吧？当我没劲儿的时候，来块巧克力，哎，身上就有劲儿了，
1: 有能量了。
0: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组织和器官这个能量都来源于糖。
1: 嗯，
0: 而糖尿病的患者，糖吃到肚子里以后，进入到血液当中，它就完事儿了，它没有进到该去的地方。
1: 嗯，
0: 它应该去到哪儿？去到细胞里。去到组织里，去到器官里，我们才有劲儿吧。那么中间有一个载体，就是胰岛素。胰岛素带着一个糖，能给它送到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而你身体当中缺少这胰岛素了，它只会留在血里头。
1: 胰岛素是载体，
0: 它就是一条船。
1: 哇，
0: 它是由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分泌出来的船只。它分泌不足了，你吃再多的糖，你血液当中糖再高，而你的组织器官永远处在一种缺乏营养的状态下，
1: 传递不过去。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到最后你会发现都是特别的消瘦，
1: 嗯，
0: 尤其是四肢，
1: 是的，
0: 特别的消瘦，
1: 没有肌肉。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亲王啊来的时候60多岁了，哎呦，瘦的跟皮包骨头一样。莱索托他本身啊，他是一个非洲的国家，他毕竟是一个国家的亲王啊。
1: 对啊，
0: 你想想人家生活质量能差得了吗？
1: 嗯，
0: 但是到我这儿来的时候60多岁已经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了。最恐怖的你知道是什么吗？静石，
1: 嗯，
0: 他这个痒啊就抓的浑身上下都是血淋淋的，而且他人还黑，你知道吗？
1: 那个画面哈，
0: 看得像鱼鳞一样，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的皮肤。当时呢我刚才说了用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长效胰岛素、短效胰岛素，包括降糖药，这叫联合用药。
1: 那你联合他有抗药性，你怎么给他治啊？
0: 胰岛素用时间长了，我最怕的就是这个。
1: 嗯，
0: 我们正常来讲，这个胰岛素谁分泌的？刚才我说了，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本能。
1: 嗯，
0: 但是你光靠外源性注射了之后，它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有依赖性了。
1: 是的，
0: 你缺少的话，是不是外源就可以注射了？
1: 对，
0: 那我干脆就不干活了。
1: 它懒了，
0: 它不干活了，用进废退，就是这个原理。所以说当你长时间注射胰岛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外源性胰岛素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你自身不能够分泌了。
1: 嗯，
0: 这个亲王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这是外交部介绍来的。
1: 这个当时挺挠头啊。
0: 哎，但是咱有人啊。咱有人啊，
1: 厉害呀。
0: 对呀，什么人？我说了，我们的专家团队有300多人，
1: 全球的专家您全找了，
0: 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顶端的实验室。因为我们每一个患者，尤其比较重要的一些患者，我们的病例都是共享的。
1: 哦哦，
0: 都是共享的。我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局域网，
1: 嗯，
0: 是吧？这对外是保密的啊。
1: 嗯嗯，
0: 我就把这个亲王的病例发热。第一个是什么呢？向我们的专家团队来汇报这个病例。第二个是什么呢？大家伙集思广益来会诊。互联网这么发达，不用聚在一块儿会诊了，我们在网络上就可以会诊了。
1: 嗯，
0: 那么当时就是在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当中啊，有在英国牛津郡医学院实验室的这个工作人员，大概能有4-5个人吧。他说梁老师。

0: 是太巧了，就我们英国牛津郡医学实验室最近才通过临床实验的，就是人类基因重组的胰岛素已经研发出来了。
1: 哦，
0: 当时我一听，
1: 您
0: 哎呀，
1: 看，
0: 救命稻草，救
1: 哦。
0: 命稻草！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啊，什么叫人类基因重组胰岛素呢？它这个胰岛素啊，是用人类的基因片段重新编码出来的，
1: 嗯，
0: 它是最符合我们人体的自发性的自身分泌的胰岛素。
1: 嗯，
0: 你注射进去之后啊，我们的胰岛别的细胞会给它蒙蔽住，
1: 会认为是自产的，
0: 自产的，它不会有这种用进废退的这种功能。
1: 嗯。
0: 而且这种人类基因重组的这个胰岛素注射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反过来还会刺激我们自身的胰岛别的细胞重新分泌胰岛素，
1: 哦，
0: 这就了不得了，是
1: 对
0: 吧？
1: 呀。
0: 有了这个救命稻草，那还难吗？
1: 试上，给它扎上。
0: 马上就用了，有这个外交做后盾的，我们马上就从这个英国调过来了，用上了之后，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他的血糖值完全恢复到正常值了，而且一针人类重组这个胰岛素一针，他会
1: 嗯，
0: 挺1个月的时间。
1: 那么牛，
0: 对，
1: 那要是我们的糖友们能用上，太好
0: 是不是
1: 了。
0: 太好了？
1: 当然
0: 是
1: 了，
0: 吧？
1: 多少人血糖就是降不下
0: 是
1: 来，
0: 吧？
1: 怎么联合用药都不好使
0: 是
1: 啊。
0: 吧？你想用我都不带让你用的。
1: 为什么？
0: 你知道这个亲王当时就这一针人类基因重组胰岛素花了多少钱吗？
1: 5000？
0: 再猜。
1: 1万？
0: 20万美金，一针呢？
1: 20万美金一针？
0: 对，合人民币大概160万人民币一针，
1: 我不扎了，
0: 挺1个月。
1: 我放弃。
0: 你要想用的话，可以我帮你联系，还
1: 我
0: 用
1: 不
0: 吗？
1: 要了，
0: 还用吗？
1: 这钱能治病，但我没钱。
0: 所以说呀，就这种高端的产品，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用我都不能让你用。
1: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只能感叹我太穷。
0: 但是问题来了。说梁老师，你说的这么好的产品，我也用不上，你不白说吗？
1: 对呀，你让我挺着急呀，老
0: 是
1: 师
0: 吧？
1: 啊，我觉得好心酸呐，好
0: 但
1: 心
0: 是
1: 疼
0: 昨
1: 啊。
0: 天，如果大家伙还记得我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凡是能够批量生产的产品，
1: 哎，它成本都不高。
0: 对，一定是非常低的，
1: 对，
0: 对吧？
1: 那人工晶体多少钱了？这老师，你说1.5块，
0: 没错，
1: 那他何德何能20万呢？什么时候他集采了，他不也便宜了？
0: 因为它是。刚刚研发成功，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虽然安全性已经经过临床实验了，再加上他是亲王的身份，是吧？
1: 嗯，
0: 他是第一个人，那这个价格肯定会高的。
1: 那只要我们能够耐住性子，把健康保持住了，我们能够等到它集采那一天。
0: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1: 对。
0: 等他能够批量生产的时候。我们不用集采，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到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专利都是我们自己的呀。
1: 嗯。
0: 那个时候，咱们想要用这种特殊的胰岛素的话，我相信到咱们手里头可能不到200块钱一支人民币哦。
1: 嗯，
0: 因为我说过，普通老百姓用不上的产品，它绝对不是好产品。
1: 而且它是国际上的顶尖出来的东西，
0: 对。
1: 这个进口啊、报关呢、啊，老师您还得再走一遍流程。昨天也讲过，那是非常难的一段路
0: 没错，所以说我知道啊，我说让大家伙等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就说了，说梁老师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现在就是糖尿病，已经联合用药，已经控制不住血糖，该怎么办？
1: 啊。嗯。
0: 咱们这个平台会，尤其是你打电话
1: 会
0: 或
1: 给
0: 者
1: 你
0: 是
1: 方法，
0: 对，包括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我会教给大家伙一些方法的。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实质有效的一些传统方法，尤其是我在临床上用的方法，我都可以教给大家伙。
1: 那糖尿病我们有什么临床的行之有效的便宜的好方法？
0: 当然了，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用什么呀？用苦荞粉。
1: 哦。
0: 有很多人说：“哎呦，梁老师，你这个方法呀，我太熟了，是吧？用完了以后根本没效果，苦荞粉是吧？”我告诉你，用的不对，
1: 啊，
0: 不是是个苦荞粉就能降低血糖的。
1: 那怎么用啊？
0: 苦荞粉一定要选择哪儿呢？黄土高原或者是云贵高原产的这个苦荞粉。
1: 嗯，
0: 买不到，买不到没关系啊，咱们这个全球购都可以帮大家伙这个忙，
1: 对，
0: 是吧？
1: 关键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
0: 对，都可以帮大家伙这个忙，是吧？我们全
1: 嗯，
0: 球购这个平台，健康全球购就是帮大家伙服务的。
1: 嗯。
0: 为什么说这个苦荞粉你一定要选云贵高原或者是黄土高原的？你知
1: 嗯，
0: 道吗？
1: 到底不知道为什么它就
0: 到底
1: 好
0: 是
1: 呢？
0: 吧？你记住啊，苦荞粉它之所以能够降血糖，它是什么作用？收敛的作用。
1: 嗯，
0: 这种收敛的作用，你要想让它的药用价值发挥到最大的话，一定它。

0: 原产地是什么呢？是寒凉的地带，寒凉的地带才能够有收敛的作用。
1: 哎，
0: 那我们在平原，比如说你河南，是吧？
1: 嗯，
0: 浙江、江苏种出来的这苦荞粉，你就跟大米白面没什么区别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它这个药性是符合它的地理状态的，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用这样的苦荞粉。那这种苦荞粉怎么用啊？可不是拿来就吃的啊。
1: 嗯嗯。
0: 就很多人不会啊，就是很多说的、哎呀，有很多的验方用完了以后效果不好。我说不是方子不好，是你用的不对。
1: 对，还是不会用啊。
0: 对，你比如说苦荞粉一定要放在锅里头给它炒热了，炒到焦黄的时候才能用。
1: 还得再炒一遍，不是拿回来就吃、啊、
0: 对呀、
1: 啊、
0: 拿回来就吃的话，我告诉你啊，血糖有可能控制住，但是你会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1: 太寒。
0: 对，为什么你炒一下？
1: 备一下加热。
0: 把这个寒给它去掉一点。
1: 哦，
0: 这有点像什么啊？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吃过，就是这个白面在锅里炒完了以后用水冲，
1: 吃过，

0: 我们叫油茶，
1: 对，加上点儿瓜子仁儿啊，加上点儿那个对五仁儿啊，核桃干儿、红糖、
0: 啊、
1: 对，葡萄干儿啥的，可好吃了。
0: 我们小时候叫油茶、
1: 嗯、
0: 啊，就是东北叫油茶面儿，
1: 嗯，
0: 就这么做，把苦荞粉做成油茶，
1: 嗯，
0: 然后用什么水冲泡，你知道吗？效果更好吗？
1: 我知道，用开水100度的沸水冲的。
0: 你不怕烫嘴啊？
1: 冲开了的。
0: 我告诉你用什么啊？用玉米包叶熬出来的水。
1: 玉米包叶是什么？
0: 玉米包叶是什么？不知道。
1: 就玉米皮。
0: 对。
1: 哦。
0: 扒玉米的时候，外面是不是有个皮儿？
1: 哦。
0: 那个皮儿啊，一定要晒上一年的皮儿，不要这个新鲜的。
1: 哦。
0: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我说了，降血糖有这个作用的这种中药的话，药材的话，一定是什么？
1: 收引的。
0: 收引、收敛的作用的。
1: 嗯。
0: 为什么用这个玉米包叶啊、
1: 嗯、
0: 你看玉米是什么？玉米是不是植物的种子？
1: 是啊，
0: 它是发散作用的。
1: 对呀、
0: 啊，那对抗它外面这个皮儿也要包裹它，不让它发散，它是起到一个收敛的作用，这就是相
1: 平衡
0: 平衡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玉米包叶它就具有这种收敛的作用。但是收敛的东西我刚才说了，它有一个特性是什么？
1: 寒凉。
0: 寒凉，那怎么办？
1: 加热。
0: 加热，加热不行，因为它是扒下来是青色的，是绿色的、
1: 哦、
0: 放在屋檐下用太阳给它焙干，最好是来年的再用，就是今年留着、哦、明年用，给它晒干了，晒干了之后用阳光给它过于寒凉的中和掉、
1: 嗯、
0: 然后明年用它来熬水，用这个水来冲泡刚才的荞麦粉。
1: 您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荞麦粉它能够降血糖，那为什么很多朋友用上不好呢？就是因为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呀、啊、
0: 所以说你看，就这么简单的方法用上之后，血糖就能控制得很好，
1: 嗯，
0: 而且它没有依赖性，
1: 嗯，
0: 那没有这种药效的拮抗性，时间长了以后不会有一些我们说的一些毒副作用，
1: 嗯，
0: 就把这个方法用上。
1: 那你看老师说到这儿吧，我还得跟您讲讲，
0: 嗯，你说，
1: 苦荞粉，
0: 苦荞粉
1: 多传统啊，
0: 对呀、
1: 啊，多老的方法、
0: 啊，是啊，
1: 效果多好啊，
0: 嗯，
1: 那还像刚才讲的说，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吗？那国内和国外很多高端产品的差别在哪里？国内和国外。

0: 咱们中国好。
1: 工艺上更细更精。
0: 对，这个工艺来源于哪儿？
1: 嗯，
0: 资金呢、啊？
1: 钱儿啊，
0: 没钱怎么达到这个工艺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嗯，
0: 昨天我提到了一个蜂蜜的问题嘛。
1: 嗯，
0: 麦卢卡蜂蜜。
1: 嗯，
0: 它的提纯度啊，能达到99.999%，三个九啊。
1: 嗯，
0: 我们说买千足金，千足金那个金子后面是几个九？
1: 999黄金
0: 是吧？三个九，他、为什么不写1000呢？
1: 不严谨呢、啊？
0: 不严谨。
1: 嗯，
0: 我告诉你，一是不严谨，因为不可能。别看差着0.001，这个工艺就达不到。你比如说，在我们中国，比如说用头孢的这样的患者，抗生素是不是要做试敏呢？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对呀、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在国外，你同样的药物不用做试敏。
1: 那不行，那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
1: 你没做试敏，
0: 怕你过敏啊？为什么会过敏？因为你的纯度不够才过敏。国外的抗生素，国外的这个头孢，因为它纯度特别高，不会存在过敏的情况。只有我们中国没办法达不到这种工艺，所以说做一个试敏，做个皮试。
1: 对你们的讲解啊，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梁老师坚持要把高端海外的好产品带给咱们大伙儿。如果是有问题呢，记得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
1: 和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跟着咱们节目一起调身体。现在我体格啊，那嘎嘎的，明显强多了。
0: 您以前是咱们全球购的受益者吧？您这是啊？
5: 哎呀，我这多年的糖尿病患者
0: 啊，
5: 血糖一直控制不好，末梢神经炎，你还有没有印象呀？
0: 哎呦，我这每天接待的患者太多了，你要说说我能不能想起来，我真就想不起来了。您就说说您是当时什么个情况吧，好不？
5: 我今年68岁，
0: 哦，
5: 老糖人了，
0: 哦。
5: 糖尿病30多年了，
0: 68岁，糖尿病30多年了，哎呀，
5: 是这高血压、冠心病，哎呀，那个胃肠也不好，
0: 嗯，
5: 一天天那些大把吃药也不见效，
0: 嗯，
5: 最让我头疼的就是这个糖尿病，
0: 哦，
5: 降糖药也吃过，胰岛素也打过，各种方法都用过，
0: 都用过，
5: 血糖始终控制不好，餐前能有10个左右，餐后能17个左右。
0: 餐后都达到17了，你这不行，太高了啊，这太高了。
5: 哎呀，浑身皮肤那痒的呀，都不敢挠啊。
0: 嗯，
5: 也一挠破还不爱好。
0: 嗯，不封口。
5: 手脚冰凉的，像不走血似的，还发麻。
0: 嗯，
5: 脚底下像蚂蚁啊，在咬似的，走路像踩棉花似的，就是遭罪那时候。
0: 我告诉你啊，你身上这些变化呀，这些症状啊，都是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常见的症状。而且你这些问题啊，病根只有一个，就是血糖的问题。你这都属于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5: 嗯、
0: 对吧？你把这个血糖的问题你给我控制住喽，你身上这些问题你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咱们治病不得治根儿吗？你找到好的方法很重要。你这个问题啊，最主要是降糖啊，然后呢，濡养你的周围神经。像糖尿病这种神经性病变，我在咱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建议大家伙可以用什么呢？用一些濡养神经的药物。啊，比如说在临床上可以开一点什么的甲钴胺，啊、
5: 嗯，
0: 你降糖的话，咱们这个健康购物平台有一款非常好的一种产品，是美国密西西比的这个蜂蜡呀，它像食品一样，平常你就饭前饭后吃一点，你不知不觉的这个。

0: 而且还不仅能够降你的血糖，你用时间越长，你会发现你的神经细胞的活跃性越强，你的血管的柔韧性越好啊。
1: 对，严老师，
0: 嗯，
1: 我用了你那个给我推荐的这个密西西比蜂蜡和甲钴胺，这才一年多时间，现在呀就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
0: 哦，已经用上了都啊，用一年的时间
1: 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啊。
1: 是蜂蜡吧，确实很好用。
0: 嗯嗯，
1: 我用它来涂抹开口的地方，一两天破口就逐渐的封口了。
0: 封口了，嗯。
1: 哎，现在血糖呢也控制住了，餐前五六个那样
0: 啊，餐后
1: 八九点那样。
0: 哎呦，八点几九点几，非常不错了啊。
1: 确实挺好。哎呀，跟您说，不但是血糖稳定了，手脚还热乎了，也不麻了，血压也平稳了，
0: 嗯，
1: 心脏也不难受了，
0: 嗯，
1: 有时间
0: 都解决了吗？
1: 都可以各地方都旅游走走了。
0: 哎呦，还能出去玩玩了，是吧？
1: 嗯，这以前都不敢想的事儿。
0: 要不咋说呢？找准病根儿，选对药物，治疗咱们的疾病可能并不难，啊，所以说在这儿呢，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位患者朋友给我以前可能是通过电话。像您似的，我得了解您的情况，然后进行推荐，是吧？
1: 嗯，
0: 但是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听好了，我的这些方法只是针对您，啊，只是针对您。咱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不要说，哎呦，你看这位老哥按照这个梁老师的方法，这治疗的这么好，我也按他这么来吧，
1: 嗯，
0: 不一定，啊，每种方法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啊，
1: 是，
0: 比如说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他的类型也不同啊，对吧，
1: 嗯，
0: 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也不同啊，尤其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上，蜂蜡蜂蜜的种类有很多，都是针对不同的患者，
1: 嗯，
0: 不同的症状，不同的并发症，
1: 嗯，
0: 啊，我会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推荐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类似症状的，咱们可以拨打厂卫电话，我能接听的我给大家伙解答，如果说我接听不到的，咱们有其他的专家组成员帮助大家伙来挑选不同的产品来解决咱们身上的这个问题，这叫一人一方案呢，啊，
1: 是是是，真挺好。
0: 嗯，
1: 我现在身体多亏了老师您的帮助，
0: 挺好。
1: 对，梁老师，那我那个蜂蜡呀，
0: 嗯，
1: 没多少了，
0: 哦，
1: 啊，我现在就在这直接定得了，我就不出去买了，
0: 不出去买。
1: 以前呢就在你这买的，这效果好，价格还便宜。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美国密西西比的这个蜂蜡，你想出去买你都买不着啊。
1: 是，
0: 你这样吧，现在到底咱们这个保税仓里还有没有了？你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问一问，看看还有没有了啊？有就抓紧时间订，
1: 哎，
0: 没有的话你就再听我的节目就行，好吧？
1: 行，好，谢谢梁老师，我马上打电话。
0: 嗯，好嘞，嗯，聊到这儿，
1: 哎，
0: 再见啊。
1: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3, 2, 1

爱的朋友们，掐指一算，周几了？不会是周五了吧？这个周这么快就过去了，但是估计很多家长心里边掐指一算，哎呀，周五了，还快上学了，神兽终于要归笼了。整个暑期，请问一下大家花了多少钱呀？我听我姐啊，就是我姐姐，还包括有网上有很多妈妈是这么说的，说现在给孩子一天得花100块，尤其是在暑假期间，一天花100，有时候都打不止。孩子啊，不能再带了，再带的话，妈妈的钱包罩不住了呀。当然说到钱呢，最近我们发工资了，可是好奇怪，我这个人真的是急性子，刚领完工资，我怎么又想领了呢？而且你知道，人真的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什么人啊，他就只爱找什么样的人玩。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想法，我说我是个急性子，刚领完工资又想领工资，这么一个淳朴的想法呢，发给了我的闺蜜。我的闺蜜改霞是这么说的，哎呀，咱俩一模一样，我也是个急性子，刚上班就想着下班了。我就说嘛，我们俩的性格实在是太着急了。哎呀，不怪别的，真的人不能太着急呀、啊。道理我都懂，但是过不好。哎呀，我们家月亮说，老板，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天我跟你们台领导发消息，说我老板思思可爱上班了，明天给他安排加班。原来是你小子说的呀。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确实台里边有一个人跟我说，我直播完了之后，晚上让我再直播3个小时。我说你的意思是我一天直播8个小时吗？说对。我说那钱方面？他说嗨，加量不加价，人要为了富。3, 2, 1，听到了吧？嗓子都不自觉的哽咽了。生活是一团麻呀，上面有解不开的小疙瘩呀。你爱上班，你爱加班。7:10的时候问我爱不爱加班，你有本事8点多问我呀。你8点或者9点问我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这辈子太爱上班了。

没有啦。啊，还有朋友说那个思思，你这短袖让我感觉，我咋想起来我家那抹布呢？你家抹布现在都整这么时尚了吗？妈呀，知道的是你家抹布，不知道还以为你那个米兰秀场上的那种那个一个手帕呢。不行，想方设法我要给自己贴金。欢迎各位。哎，但是话说回来，我一直认为上班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然后昨天我不是跟改霞跟他聊天呢，我说就像我上次，我觉得在那种炎热的那种氛围之下，或者炎热的日子里边能给我降温呢，因为我一看到他给我发信息，我心里边就心寒，因为我知道活儿又来了。每次看到他那个消息页面里边弹出消息，我就说啊，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给他看，哦，来了。看见他我的心里边就心寒。然后改霞说，你这算啥呀，我原来的老板还能给我带来降温一般温暖的感觉呢。我说我是降温，你为啥温暖的？他说哎呀，我看一看他我就来气，一看他我就火大，你说温不温暖？也没有那样的，好好工作。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人这辈子在公司里边有个好同事就比嫁对人还要安稳。你好，我的青梅牛马。这两天呢，我跟那个我们玉晨，因为我是早上班节目，然后下一档接我的节目的主持人叫玉晨。玉晨简直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人，比如说我说要录音，然后他有录音笔，哎，我说我肚子疼，他说啊我有药，就是属于你说什么他就像一个百宝箱一样蹭一下就拿出来了。我愿称玉晨为哆啦 A 梦。谢谢你啊，我公司里的好同事。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来了，那个双眼皮说，哎呀，你早上上班挺早哈，我刚醒来。没事儿，你现在刷牙的时候可以看着我了。哎呀，我知道前一段时间我去看我一个好朋友，然后是个男生啊。哎，我发现人这个嘴啊真的是太欠了。他欠到什么地步，让我有一种就是说希望他嘴是，就是希望他舔一下自己的嘴唇子，因为他嘴唇子抹了一些鹤顶红。我呢去看望我的好朋友的媳妇儿啊，然后我就跟我好朋友说，我每天早上要几点起，他说我知道你起得可早了，5点多就起来了吧，因为你5点多不起来的话，你7点不可能收拾的完完整整的到那儿，7点到12点在那上班，哎呦太累了。然后接下来他接了一句话，我觉得他太辛苦了，我觉得他能懂我，可以。他接下来接了一句话说，哎呀，我媳妇儿这辈子都没吃过你这样的苦。什么叫你媳妇，啥意思，还搁这对比上了。因为他媳妇儿就在旁边，然后他说，哎，因为他媳妇儿刚好也是刚生完宝宝大概有1年的时间，啊，刚生完宝宝1年。对不起啊，就是1年之中他可能自己做了一些小的生意，然后也没有去上正经的班嘛。然后他就在旁边 diss 我说，哎呀，你看我媳妇儿这辈子啊都没有受过这样的苦。气死我了，真的那瞬间啊，就是怒发冲冠。我闪电说，你在说我吗？哎，他，我去看他，他还要在我的伤口上撒盐，什么人呢，真是烦死了。然后也欢迎很多好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你看榴莲啊，榴莲说一大早咋就这么耐劲儿呢，每天啊就使不完的劲儿。然后有人说能不能把我的阳气借给他一点，感觉啊我整个人阳光灿烂的，我希望活成大家的小太阳。每天你说谁没有点郁闷的事儿，一定有100%心里边有这样那样那样的事儿，一定有。但是我们调节自己，而且不知道为啥每一天上节目的这2个小时哦，就是我最爱大家，因为我太爱大家了，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一点都不累，而且这2个小时是我觉得一天当中我生命最有质量的2个小时。也欢迎大家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闪电说，我也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苦。真的，你们的嘴都是淬了毒的。现在想我去看你，然后你说，哎呀你好辛苦啊，我媳妇儿从来没有吃过你这样的苦。哎，你可可会舍了，可会舍了。舍完了以后，我心里就我就你就是要感谢哈，这是个法治社会。

猫说我们百灵鸟姐姐也来了，说早上好，姐姐早上好。还有熊飞说思思真的非常棒，谢谢大家。因为有了大家，所以我们就一块儿携手前进。有个啥嘛，是不是？但是你说上班的时候人有没有苦的时候？有。你说我天天笑着乐乐呵呵的，有没有难过的时候？肯定有，这怎么可能没有？朋友们，大家想不想听见我蛐蛐？因为这会儿7:16，我还可以蛐蛐一下我们单位，再往后边不是蛐蛐一下我的同事，再往后你说再蛐蛐肯定是不行了。8点之后呢，我将就是蛐蛐我的家人，没有啦。有朋友说周五了，周五准备干啥呀？朋友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下，这个周五你们打算干啥？周五不喝酒，人生路白走。你不醉，我不醉，马路牙子谁来睡？这个周五你们决定好去哪了？因为每个周五我都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撒出去，撒欢玩，散花的去玩。你要是愿意说我要去 KTV， 我要唱歌去。你要是愿意每天你说哎呀我周五的时候我周六周天想出去旅行一下也可以啊，去你说现在西安到武汉也好，到什么银川也好，就是3-4个小时的时间去。有人说了，哎，那我要是还要去哪个地方都有。那个我说哎呦，那我现在想在家里边躺躺行不行？可以呀、啊。周五就要按照大家自己的时间、行为习惯和开心的方式去度过。还有朋友说，思思啊，一天只上2个小时，你上2个小时班，不知道叫什么，怎么可能上2个小时班？我首先的7点到12点陪伴大家的上班路，也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只是7点到9点的是大语言量类型的节目，然后9点到12点的是音乐纯享版。紧接着下午呢就要去谈客户，昨天基本上谈客户谈到了6点多，晚上还有一个应酬。应酬完了结束时间大概在个那昨天还快一点，10点半左右就结束了。没有2场嘛，10点半然后我们就结束。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第二天早上5点起。谁在说思思啊你好轻松啊，我跟你说我嗯不是咬谁我都。哎呀，银川3个小时开车吗？银川4个小时，不是银川，我说我这次要去中卫，然后开车，坐高铁，坐高铁去中卫，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的时间。还有人问晶晶说旁边那个帅哥呢？旁边那个帅哥，我跟你说，孩子真的是孩子，孩子每天都说，哎呀，我好像周五，就是他之前会告诉我说周五他想出去玩，然后昨天又临时给我发了一个，但是我就说他了嘛。前一段时间呢他跟我说这个周五呢我想出去玩一下，我说你现在就是上2天班玩2天吗？啊，你不如纯玩，我觉得这样纯玩更有意思。他说哎呀不不不姐，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也知道他现在的实习报告捏在我手里吗？啊，对，我相对来说比较尊敬一点，人也就是这样子，手上有那么一丁点的权利就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性去为难别人。然后他可能忘记这件事情了，就一直答应说周五要来。然后今天周五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信息，昨天晚上都快到10点钟了，他说姐我明天家里有点事可能不能来了。还家里有点事，你就是跟朋友出去玩了，你就说出去玩，你之前都说过了好不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还不知道呢。骗说主持人我把这3000砖搬完了以后就可以坐下来听了，辛苦了辛苦了，咱每个人都加油啊。小婉是个母说他在看我直播，看叫他看。最近我给孩子一定要打名牌。哎呀早上好，然后9点到12点谁开车听音乐呢？我们要在路上听那啥，听节目吗？你说9点到12点继续听节目哦，就是7点到9点呢我们是上哇，7点到9点不行，我们要连上5个小时直播。哇，你比我老板还狠。哎呀谢谢大家伙了。刚刚呢我说我要讲一下我们家那个我们公司的一些八卦，想听的来啊。就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百思不得其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坐针毡，如履薄冰，如芒刺背。依然说要么戴个眼镜吧，感觉看不清楚手机上的字儿，手机上字儿有点小，不是别的问题。哎呀好好好好好。然后骗说主持人我觉得最近特别舒服，娃贼自觉呢，疯狂写作业都不需要监督不需要催。

就是像你这种话呢，一般以后少在公众平台说，因为说了之后呢，容易引起别人的怨恨。你说挣钱这个事儿吧，其实由我们做主，也不太由我们做主，因为挣钱我们努力或许能得到钱，对不对？孩子呢，你认真教育呢，他有可能是努力的，你不认真教育他有可能就放羊了。像有一些人，我真的有一个甲方天天跟我说，哎呀思思，我都不知道，我跟你说我可讨厌我们家娃了。我说你家娃你有什么讨厌的？这孩子真不行，每一天就知道写作业，不知道开个空调。你说这孩子是不是学智了呀？我就很担心他，真的，他在整不知道开个空调。你说这孩子是不是学智了呀？我就很担心他，真的，他在整个就是我们那个酒桌上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有那个说，哎呀，你这凡尔赛吧，心里边都鄙死，说，哎呀，没有必要吧，现在夸自己还夸成这样。针对孩子这件事情上，你说没有嫉妒心真是不可能的。就是我们永远看到都是，哟，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哎，我们家包包不是3岁嘛，然后包包有一个玩伴叫石榴。包包当年呢，属于那种他也不说话，然后也就尤其是见到陌生人，他也不打招呼。但是人家那个石榴啊，灵到什么地步？见面了就说阿姨好，那个时候才2岁，2岁多一点点啊，然后跟我说阿姨好，然后给主动给我拿东西。知道那个当时那个对比非常明显，就包包不说话，然后人家就主动这样哎勺门个，阿姨好，我给你拿什么东西。就那一瞬间你一对比的时候，我回来就说，哎呀，你看包包，你看人家石榴。就当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我又跟自己就制止住了，我就想当年的我妈妈当年也会说，哎呀，思思，你看谁谁谁谁谁，你看人家谁谁谁谁谁，我心里也不舒服啊。现在想来，我把这个毛病改一改吧。依然很好说，你上的啥专业，嘴巴这么溜，以此为生啊啊！我必须要会说话，不会说话咱就没饭碗了。闪电说发生啥了？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亲爱的朋友们，想听我们办公室的八卦的，大家来啊！现在是7:23，我还能说，8点之后我将不再去赘述。好，想听的来，想听的来啊！然后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也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公司啊，现在有些人真的莫名其妙。昨天我有一个程序需要办，我就跟负责这个业务的主管就发信息，我说姐你好，我需要，哎呀，一个暴露了。我说你好，我需要盖个章，然后文件放在你的桌子上了，其他全部都弄好了，这合理吧，对不对？完了呢，这个姐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我不在，在的时候你怎么不找？哇，朋友们，这个时候新入职的朋友，比如说小凡，他可能就会被护住了。我都上10年班了，我当下我就问他，我怎么知道你上班的时间不在呢？畅不畅快你就说，上班摸鱼提前早退你也好意思说？还说，哎呀，我在的时候你怎么不找我呢？我怎么知道你上班的时候不在？我怎么知道你上班的时候摸鱼？我怎么知道你上班的时候就是随便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气死我了。依然很好说，8点之后都来上班了，怕挨揍。那倒也是，我想跟朋友们说点真话，但是呢，8点之后呢，咱也需要顾及一些人情世故。哎呀，气死我了啊！当然，那个这都是我朋友的故事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不是真的不能老得罪人了，但是我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也不能因为我说我不得罪人了，我就啥也不说。我先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种老好人综合症？就是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就是他看到别人一个眼色，心里边就格外的不得劲儿，一定要做一个不吃压力的人啊，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对你态度不友好，你就开始疯狂内耗。其实在你没有价值或者你没有威慑力的时候，只有很少部分高素质的人会对你友好。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屏蔽所有的干扰，保持自己的锋芒，对不对？专注自己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总是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哎呀，你要顾及一下我了，我有一个朋友，你懂的，懂的都懂。但是我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

0: 保持自己的锋芒，然后别人迟疑演个眼色或者对你说一个重话，你心里边就不内耗，这件事做起来是挺难的。觉得自己可以做到说别人无论说什么都影响不了我心情的打个一。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如果觉得别人有时候说两句话，同事也好领导也好说两句话，或者朋友也好，第一次见的人也好，这样使两个眼色，然后让你觉得不舒服了，你就心里面疯狂内耗，疯狂内耗的打二，觉得自己完全不内耗的打一。让我看一看，在抖音搜索，先打开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让我看一看，就是内耗的打一，不内耗的打二。真的，因为这件事呢，就说内不内耗这件事呢，做起来真的挺难的。然后昨天我还问我一个朋友，然后我朋友之间我们两个在聊天嘛，然后他就问我说最近有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我说我的精神内耗技术已经愈发的炉火纯青，其他方面呢虽然还在原地踏步。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就是乐观归乐观，你看看很多人疯狂哎，开心 开心很好，他打的是二，大树打的也是二，很多人的内心是这样子，就是乐观归乐观，但是该发愁的事呢他一点都不含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反复告诫自己说别多想别多想别多想，但是大脑就好像听到了一个指令，就是疯狂开始多想。有时候呢，我呢看上去安安静静的躺在那儿，实际上内心已经反反复复的思考和复盘前几天的小尴尬，表面上波澜不惊，内心已经上演完了整个连续剧。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是不是大叔说这事儿我跟你说不由人，然后闪电说一疯狂内耗型的吧。然后我有时候在思考，就是朋友们，就因为我有这个毛病，我在想说如何克服它。我在思考这个背后是为什么，为什么别人的态度，就一个随便的态度就能让我们那么内耗呢？然后我就想说这个背后的原因应该蛮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的个人的自我价值感是跟别人的价值评判绑在一起的，就我的价值感如何是跟别人的评价绑在一块儿，所以就容易出现内耗，是不是？然后我看到有30多个朋友在房间外观看，进来，哎呀，外头热哇哇，你进来坐。今天呢下雨，朋友们记得把伞都带上啊。今天呢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出门把伞带好。整个温度呢相对来说也下来一些，22度到33度左右。就是经常会有人，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事情啊剖析一下。就是有的人如果是很内耗的人，大家的那个心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也可以跟大家分析。就是今天因为好久都没有说那个话题了，哎，来吧，非正式思辨会，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话题聊一聊吧。
1: 严肃的讨论不严肃的问题，认真的对待不认真的假设，让观点在思维的疆域里狂飙。非正式思辨会来喽！
0: 来了，非正式思辨会来喽！呜咿呜啊啊，轻轻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轻轻哇啦哇啦蹦蹦。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因为聊到这儿了嘛，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在人际关系当中，你会刻意讨好吗？遇到跟你渐行渐远的人，你是属于随遇而安型的，还是主动讨好型的？就是因为我之前也看到了一个言论是这样的，他说如果别人说你一句话你就难受很久，那别人杀你压根都不用刀。而且别人的认可是最廉价的枷锁，自我接纳是最低成本的自由。被别人讨厌不可怕，想让别人喜欢才是弱点。这是我听到的有一句话啊，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有时候会治愈一下自己。但是你又反过来又想，人能够生活在一个完全真空的状态吗？不行吧，毕竟人是一个群居动物，你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再说如果你跟每个人的关系都相处不好，难道不是自己的问题吗？我们难道不会反思吗？就这两种观念呢会在我们的大脑当中疯狂的就开始碰撞。

所以今天的话题呢，也想问问大家，就是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当中，你会刻意讨好吗？遇到渐行渐远的人，你是主动示好型的，还是随遇而安型的？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好，有朋友说思思早班早啊，早上好。还有人说连霍高速西安到临潼目前为止堵车了。我们还是这句话啊，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来告诉我。我看到云朵面包说我是随遇而安型的，就是问一下大家，在人际交往关系当中有没有很在意别人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都是可以的。然后不要再说我的衣服像牛角了一样，这衣服原来穿过吗？还搁这引起轩然大波了。我刚刚一开直播的时候，就有人朋友在这说，哎呀思思，你这衣服穿的又是蒙牛酸酸乳啊，说他们家抹布跟我们跟我这个衣服一模一样。然后我就问他了一句，我说怎么了，你们家抹布也是从那个秀场上拿出来的吗？烦死了，讨厌。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的这首歌要送给大家。这首歌呢，应该是属于，哎，弦子这两天非常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抖音刷到他唱一首歌，就是简直是，就很多人说哇，好好听啊，梦中的歌一样，就是很多人奉弦子为现在新一代的那个女神。然后她的老公然后说什么夺妻之仇，就跟当年高圆圆一样，特别有意思。来吧，这来自于迪克牛仔弦子老爹。

0: 人可贵，
1: 贵客一讨好吗？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在家里边，就是我老公是属于那种心态特别平稳的。他属于啥就是你跟我，就是每一个人，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认识我老公就平平，就是你跟他讲话千万不能绕任何弯。比如说我跟我老公说我病了，我不舒服，你给我倒杯水，这个他能听懂。我跟我老公说，老公我发烧有点口渴，他就听不懂了。然后他会冷静回复说，那你多喝水呀。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跟他说，你给我倒，不要生闷气，不然他都不知道你为啥生气。有同款老公吗？同款老公的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打个一，让我看一下。

说叫他吗？我身上有妈味都等于灯味啊，气死我了。然后下一句说，姐还有今天这件衣服和那天一件衣服，你每天的衣服都转穿的特别很特别，我有点不能理解。什么叫不能理解？你以为你穿的衣服我就能理解了吗？小凡不要来了，烦死了。孤芳自赏说啊，听广播和看直播效果是不一样的，有啥不一样的感觉？大胆说出来。那个不背锅女士说，先竭尽全力的好好这样一下，然后尽力之后发现单方面拽不了，也许会放弃，选择让自己慢慢释怀。我跟大家讲，就是我分享一下，就是我跟我老公之间的故事啊，就是我发现男的不是，但不抱歉啊，不是每一个男生都是这样子。我老公正儿八经是这样子，你必须要说到，比如说我跟你说，还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我有一次在锅里边煮玉米，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就跟平平说，我说平平，你能不能帮我去看一下那个玉米熟了没？他看完了以后回来，那个锅咕嘟咕嘟的回来跟我说，玉米熟了。你必须下达命令是，请看一下玉米熟了没？熟了，帮我把它拿下来。熟了你就拿下来呀。熟了，我求你拿下来好不好？不然你让锅在那咕嘟啥呢？就是你不下达到最后一个命令或者指令，他是听不懂的，你不能绕弯儿。那个有朋友说直播更加生动一些，代入感非常强，谢谢你。不背锅女说，跟你说，这种人我就是该提一下。哎呀，气死我了。小碗师哥魔说，他的衣服比你的衣服更加不理解。对呀、啊。就是他每天穿那种立领 polo 衫，然后每天穿着那种像西裤一样，就差他就差一个穿一个西装了，也好意思说我老，我还没说他呢。平平就是啊，能不能我干的，能不干我干的事儿，我就不能干。对，他太是了，而且他嘴又不甜，不会哄人，然后就一副很萌妹的样子说，怎么了，你又没有告诉我取下来，你说怎么了？所有的男士朋友们，能不能把，就是你，我觉得所有的男生应该大家也能听得懂吧，就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锅熟了没，玉米熟了没，熟了你就关呀，熟了就关呀。我觉得所有男士也不至于说这么轴吧。现在朋友们在屏幕里面打开，打一个字，打个轴字行不行？或者随便你们打什么字，我一定要把这篇文那个这个东西截图给平平看一下，因为他每次都跟我这样说，你又没有跟我说，我说这事儿是需要说吗？啊，这事儿需要说，平平还没有说，你自己去看啊，有让我自己看的，我说我说哥哥，你帮我看一下那个洗衣服衣服绞好了没？他说你自己去看，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我绞的里边也有你的衣服啊，熟了吃不行吗？熟了吃可以，就是熟了之后你能不能把火关掉，你不要让那个水在那咕嘟了。沉默说肯定要说呀，或者你至少问我一句，对不对？你说你就问我一句，那个对不起啊，我先气短路了，你问我一句说要不要把火关了也可以啊，这也合理。不，他就会过来跟我说玉米熟了，然后下一步不知道，拖把倒了不带扶的啊，走过去了之后，比如说今天拖把倒那儿了，跨过去了，他能接受，你能接受不？啊，有朋友说这样的男人啊不多。晨曦说不行，对，你们把不行打到公屏上，我必须要把这个截图了，气死我了。小青年说熟了吃不行吗？然后那个小耳师哥们说我们要向平平学习。你还学习什么？学习他的懒还是轴？啊，还有人说那个沉默说你的表达有问题，你多从自身找问题。你们俩兄弟真的，你们俩这个周五你约他喝酒好吧？我把他的那个抖音推给你，或者把微信推给你们俩当成哥们儿，你们俩处啊。往事随风说你嫁给他了，你得习惯。你们仨处，我谢谢你，你们仨处。然后闪电说平平多好呀，又不会自作主张。好好好啊，不背锅你说咦，那个装大叔的小男孩今天没有来，2005年的一天打扮的跟1985年的一样。说明那个时光飞逝说，说明平平太单纯了，说明我们这个平台男生真的很多。哎，没有一个人，就是现在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在那说，哎，平平不能这样子啊。哦，那你要这样我就不截图了，都说是我的错，我错在哪里？
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我生气了，我老公就不会哄我，但我儿子不说咱别的不说，我就

小的脑子确实聪明。我儿子有一次被我揍了，他不做错事儿了吗？哎呀哇，把我讨好，就是跟那个讨好一样的，就开始吧唧亲我了一口。但是我想让他认这个错，因为我想让他改正。然后我就说他，你觉得亲一口我就能原谅你了吗？这个时候呢，他又亲了我一口。就是你知道，就这种感觉啊，哎呀，我们可受火了。我说妈妈原谅你了，但是下次你能不能不要把妈妈的个口红、化妆品在妈妈的床上再乱涂了？就是现在他个不是长高了一点，我会把我那些口红啊乱七八糟的会专门放在一个盒子里边，但是小朋友他好奇心会比较重一些，他就会轻轻的把那个拉链拉开，然后把我的口红拿出来在床上疯狂乱涂。云朵面包说包包的情商真高，对，我也觉得包包情商真的是他爸爸就是两倍不止，看我生气了人家吧唧把我亲一口，明天想想。然后我说你不要亲我，这个事儿没完，你以为你亲我一口我就能原谅你吗？你把我的，哎呀，妈妈现在挣钱也不容易，你把我的那个啥，你一下给我毁了两件儿，还又亲了我一口，这找谁说理去？你像当年我哥他娃就是叫 Happy 啊 ，Happy 还曾经发生过一事儿，特别有意思。Happy 的他跟朋友们在一块玩啊。然后玩的过程当中把他爸就往车他们家自己家车里边拉，说爸爸我给你送了一个惊喜，娃拿铁丝在车上刻了一个爸爸我爱你，真的我哥当时那个手都已经抬起来了，是抬起来了又落下来，抬起来了又落下来，抬起来再落下去了。你是不知道该揍这个孩子呢，还是说对于这个孩子表达的我爱你而感动呢？就是那个心里边有一团火啊，吐不出去也咽不下去。小碗是个魔说那是真爱，不然呢？拿个铁丝说爸爸我爱你，你说孩子有什么坏心眼没有？他真的想表达爸爸我爱你，但是刻的地儿不对呀，不要在车上补漆补全身啊，整个车身就爸爸我爱你，就朋友们你能理解吗？就是他的那个门脸全被损坏了。逝水无痕说绝对是亲生的，要不是亲生的都开碟了我跟你讲。然后剑哥说平平做的没毛病，孩子说亲一下解决不了那就再亲一下，孩子解决也没有毛病，关键是我的口红啊，我的床单，我这个损失还小，我哥的车。Happy 老弟这事儿啊我也干过，我跟你说你爸爸当时心里边也是，我怎么把你我才爱你的，我死了个爱你，我怎么还是我怎么把你我还是爱我的。画桃心还没有画了呀，爸爸我爱你桃心嘛。哎呀，你就说你找谁说理去，你找谁说理去，逝者无痕，你看你这么多人说笑死我了。都是钱呐、啊、你找谁呀、啊、我。时间已经来到了7:57了，我们稳驾慢行，慢点开车。还是那句话啊，在我们一定要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愿意想这个周末跟我一块去中卫的，咱们也来啊。这周末呢，我是准备带我儿子去挖沙子。跟朋友们一起，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互相认识嘛，大家认识我，我也认识大家，就很亲密的感觉。我们是未曾得见的好朋友，就是差一个得见的机会。欢迎所有的朋友跟我一块儿去，小酌两杯，看着大漠孤烟直，对吧？看着长河落日圆，多么美的一件事儿。然后一会儿呢，在8:00之后，我将继续要送出20元的红包。我们继续来玩 Teacher 4，因为这两天孩子没有开学，我们把这个 Teacher 4的环节放到8:00左右。等到开学了，就是从我看啊、哦，9月1号开始，我就往前走，往前挪了。基本上在现在，小朋友还早上上早读吗？谁能跟我说一下？因为我娃现在还没有那么大。在哪里挖沙子？去沙漠挖沙子。去那个银川中卫，建哥说不要补漆，就那样留着多好呀，是挺好的，反正，哎呀，难受。我哥当时给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讲这个他家的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不夸张的讲，就是

0: 火都已经到这儿，就整个脸红到这儿，就是这儿火这里。火到了那个额头上方和头发接壤的地方，也就是头发把它遮了一下，不然火能窜上去。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一会儿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紧接着就要开启发送红包的模式了。Are you ready？ 今天我们的这个三群套餐，或者是一万次摸，到底是给谁呢？动大脚哦！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夜宿山寺是一首既有写景的短诗，记录了李白夜游寺庙的有趣经历，寥寥数笔就把一座宏伟的建筑和摘星辰惊天人这样的奇思妙想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充满童趣。
2: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有一天，李白外出游玩，来到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寺庙。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李白就在寺庙中住下了。到了夜半时分，睡不着的他就在寺庙内散步。他来到山顶，抬头看见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佛塔。这座佛塔是寺院的藏经楼。李白非常好奇，为什么藏经楼会建得这么高，于是他便登了上去。到了楼顶之后，发现头顶上是满天的星辰，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摘下一颗。那时本应该高声吟诵一番，可是他害怕声音太大惊扰住在天宫的神仙，于是看着陡峭巍峨的山峰，望着触手可及的星辰，低声吟诵出这首诗《夜宿山寺》。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5: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来了来了来了，不讨论了啊。有朋友说银川的羊肉好吃，但我有点不太能吃羊肉，谁愿意跟我